0: 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部作品狠狠感动了？
3: 有没有一部动画陪你度过最孤单的夜晚？
2: 不管你是剧迷、影迷还是动漫迷，通通都欢迎。
3: 这里是无界一郎，打开耳朵，沉浸影视的世界吧。欢迎收听这一集的无界一郎，我是主持人听玉，
4: 我是主持人阿啾。
3: 就在我们刚刚录音前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事情，
4: 就是反正我们今天想说，我们其实如果我们两个12点没事的话，我们就会想说先来管院等，然后我们都会先看一下就是12点有没有人约，如果没有人约的话，我们就会提早进来录音室录，因为提早录完就可以提早走。然后我们今天就想说哦，有人约哦，好，那我们就有等，那我们就等到1点10分，我们是1点10分哦才从管院的椅子起来，
3: 就是我们录音的时间就是1点10分开始这样。
4: 对，然后我们才从椅子起来，然后慢慢的走到那个电台的那个办公室，然后拿 登记，然后才上来。然后我想说奇怪，因为一般如果是主持人的话，他们十分其实就收的差不多，就可能在结尾什么之类。我想说为什么门敞开着，然后三个大男生站在那边很慌张，在那边弄档案。我想说 ，What happened？ 然后我就发现 ，Oh my god， 他们档案录进整个串大赛。然后我想说，
3: 他们就是 audition 什么的东西，然后可能存不了档案还是怎样的。
4: 对，所以我们刚刚就，然后我们帮他们存档，所以我们就很小心，因为不是我们的档案，就因为他们，我们想说，如果他们继续在那边弄，然后他们。不能确保他们档案一定能存的正确，然后他们好像后面也有事情，我就说好，不然就是我们帮你们存，然后你们先走，然后我再给你云端
3: 连接
4: 这样子，然后才顺利解决。
3: 我们这样弄一弄也弄了半小时。
4: 对啊，我们没有想到会这么久，因为刚开始我本来是想说可以确认路径，真的找路径。我跟你讲，我们刚开始是录音小白的时候也有犯过这种，就是低级错误吧，因为
3: 档案不见啊之类的。
4: 就是他在创建那个多轨录音的时候，你要记得一定要选好正确路径。我猜他们就是没有选，就直接按创建，然后就会变成找不到档案，就因为档案遗失是一件非常非常难过的事情。
3: 好啊，但是他们还是就很有礼貌，他们就是说可能会耽误我们时间之类的。
4: 那他们超有礼貌，所以其实我们就赶快速速帮他们弄完。
3: 对，
4: 所以我们刚刚确认蛮久，所以导致我们现在有点紧绷。
3: 好，没事，
4: 再怎么紧绷都不会像我们之前一样超级可怜，就是只有一小可以录，真的是。
3: 对啊，我们这一个小时要录一个小时的音档哦，超困难的，
4: 那个超级紧绷的。
3: 好，那我想问一下阿啾，你有看过就是黑白的电影吗？
4: 黑白电影吗？
3: 嗯，
4: 最近上那个导演分析，老师都会播。
3: 哪一部？
4: 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我以前都觉得，黑白电影是不是就是那种，古早时代在看的，然后会很无聊什么的？我发现其实不会，就虽然它没有那个颜色之后，我还是发现，其实蛮好看。像是最近老师上课讲什么《暗香风云》，然后老师虽然说在课堂上只有播片段，但是我其实真的蛮想回去再看全片，因为我觉得，很厉害，就是虽然是黑白没有颜色色彩，但我觉得我会更专注在于他的演技跟他的表演。
3: 对，
4: 我会想要，我之后还是会想要再接触看那种黑白电影。然后我今天就上网看那个台艺大电影系会有那种什么百大片单，哇靠，那个全部打开全部都是，很多都是黑白电影。
3: 我之前看的是那个《罗生门》，你知道《罗生门》
4: 没有看过？
3: 他也是黑白电影，而且他好像他台词很少，几乎是没有什么台词，但是你就是可以借由那个黑白，因为有些黑白电影都会刻意就是体现出可能哪些什么社会寓意啊或者什么意义在里面，然后对，就是会让我们可以自己去发现这样。就觉得看黑白电影有一种去发现他想要给我们什么东西。

0: 西那种感觉。
1: 哦，是不同的乐趣。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也是有部分黑白的电影，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十七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十碎，精彩开场。
0: 欢迎回来，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作品呢，叫做《可怜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多少少听过吧。
1: 我可怜东西，我应该说我很久以前就放在片单，应该是我念广电系很大一
0: 就一直想看的，
1: 来上来下忘记什么时候，反正就是我有一个软体叫做 Repuff。
0: 嗯，
1: 反正就是我会在里面记录我自己想看的片，跟我看过的片，我大概的小感想，或是我会就是可以给他一个评分这样子。我记得就是我在那个我有加其他朋友，他们就是有看过这部，然后我就是哦一直有把它加入那个愿望清单。
0: 嗯
1: 嗯，那时候有跟朋友聊说，这个好看吗什么的，然后说我朋友都是意味深长对我笑，然后他说、
0: 你自己看就知道了。
1: 对，他就叫我自己去看，然后我才跑去看。就是最近两个月看的吧。
0: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他第一印象就是觉得哇怎么那么猎奇呀、啊、怎么那么
1: 我觉得不会、就是你第一印象你要可怜东西，然后看到艾玛史东在那个海报上就觉得哦感觉很像在讲什么中世纪的故事，但是你会不知道可怜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就是会让人想要去探索说他到底在讲什么事情。
1: 嗯，
0: 好，那其实这一部呢是2023年上映的黑色幽默奇幻电影，那改编自是1992年 Alastair Gray 的小说，是由尤格兰西莫执导，并且是由艾玛史东主演并制片，他是制片人，他一边当主演还有一边当制片，真的蛮厉害的。
1: 嗯，
0: 然后这部片也荣获了第80届威尼斯影展金狮奖。
1: 我想要补充一个东西，就是这部电影它的题材比较偏向是超现实黑色幽默，那你知道什么叫超现实黑色幽默吗？
0: 不知道欸。
1: 超现实好理解吧？
0: 嗯，
1: 超现实就是一些你觉得不会存在在世界上，或者是觉得很荒谬不符合逻辑情节嘛。那黑色幽默就会是用很病态的方式去讽刺这个社会出现的问题。我记得之前我们也有好像也有讨论过几部也是这种偏向黑色幽默的电影。
0: 嗯，
1: 对对对对，我现在一时有点想
0: 不
1: 起来是哪一部，因为我很确定我会知道黑色幽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查那部电影的资料的时候，我就想说什么叫做黑色幽默。其实我一直没办法理解，黑色幽默是他在搞笑吗？还是他在做什么？然后是知道哦，我去了解之后，哦，原来黑色幽默是这样子的意思。
0: 其实我一开始一直以为黑色幽默可能是什么地狱梗啊之类的，但它好像不是，好像是就是用不同方法去讽刺之类的。
1: 我想起来，
0: 嗯，《
1: 寄生上流》也是一种黑色幽默、
0: 哦，真的吗？
1: 就是用悲剧跟喜剧的元素，就是一种荒谬啊、病态或是残忍的题材来制造幽默。但这种幽默的方式是透过喜剧去呈现悲剧的内容
0: 哦，
1: 他就会讲那种人生很无奈啊、很艰苦的，或是人生不幸、荒谬的事情，然后就是让人再去思考嘛，
0: 就不是直接用悲剧，他是用喜剧去包装的。
1: 对，我觉得去就是一开始看到黑色幽默之后，再加上那个超现实之后，真的来去看哦，真的有蛮多点，真的是它的情景的设定啊，跟它的内容。那我们就让 Tiff 介绍一下这部片的情景内容吧。
0: 好，那这部片呢，它的时代背景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那它设定于是19世纪末的英国伦敦。那它是一个充满社会虚伪，然后严格的性别规范，然后还有财富不均啊之类的问题。反正那个年代常常会有什么，可能比较重男轻女吧，或是性别不平等之类的。那同时科学跟医学也快速发展，然后这些元素构成了贝拉·巴克斯特，就是这部的女主角。那她探索世界时也面临到了许多压抑与反叛的一些基础。
1: 嗯，
0: 那这个创作背景呢是改编自苏格兰作家阿拉斯戴尔·格雷，就我刚刚讲的那个

0: 然后他出版的同名小说，小说本身被视为对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的后现代致敬与女性主义的诠释，应该是说有一点点科学怪人的元素在这里
1: 因为
0: 面。
1: 就是里面的角色，等下你会介绍到一个角色叫做 Godwin， 那 Godwin 的长相就超级像
0: 科
1: 科
0: 学
1: 学怪人，
0: 怪
1: 他
0: 人。
1: 真的长得超爆的。我那时候，我很抱歉，我平常讲话都偏激进，但就是我，因为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想说，哦，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哦，黑白，哦，好哦。然后后来我看到那个 Godwin 的脸，
0: 我
1: 我
0: 直接
1: 就
0: 把
1: 说
0: 脸吓到
1: ，Oh my
0: 欸，
1: god，这是什么很恐怖的
0: 很
1: 电
0: 像
1: 影吗？
0: 很多坨肉，然后又缝在一起的感觉。
1: 但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生化人还是什么的。
0: 那其实这部片的美术也蛮厉害的，它就是电影并没有单纯的模拟历史真实场景，而是用了科幻还有超现实主义的视觉风格，然后打造出一个怪诞又充满彩色色调的虚构伦敦和其他欧洲城市。这种美术风格反映了主角贝拉对世界初体验的混乱与新奇视角，就是它不是完全是仿照历史的一个场景，而是还有加一些，
1: 他就是用这个时代的框架，但是他会做自己的改编，
0: 对，
1: 我
0: 就是
1: 觉
0: 有一
1: 得
0: 些虚幻
1: 超
0: 在里
1: 屌
0: 面，
1: 的。那他那个里面啊，他不但就是真实场景，他有用像是学校那种虚拟棚的拍摄，像他在船上的那段，然后还有他有一些是用微缩视角，然后他就是把，例如说他要拍整个城市，他不是造一个城市，他是用那种微缩模型做那个城市，然后用摄影机拍那个微缩模
0: 真
1: 型，
0: 假
1: 超
0: 的？
1: 级酷，这个美术。我觉得不管是在美术上，还是他的就是拍摄手法上，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厉害。
0: 但其实它前面不是黑白吗？然后那时候美术是有提到说，就它有些场景是很漂亮的，像是有什么薄荷绿的颜色，但是前面原本那个电影没有打算做成黑白的，是后来才决定是前面要用黑白，所以导致那个前面很漂亮那个薄荷绿就观众就看不到，就有一点
1: 出
0: 小
1: 白
0: 可
1: 宫
0: 惜，
1: 了。
0: 对。那它的电影跟小说的差异呢，是将故事场景从格拉斯哥转移到伦敦，这使得就是这个场景变得更加国际化，但也跟原著专注于苏格兰人文的设定有所不同，
1: 格拉斯哥的哪里呀、
0: 好像什么苏格兰哪边之类的吧，
1: 啊？哦，它是苏格兰的最大的城市、欸。哦，太
0: 所
1: 酷
0: 以
1: 了。
0: 它原著就是专注于苏格兰，那这个就是比较偏向伦敦那里。
1: 哦，比较城市。哦，我觉得它那个，
0: 比
1: 其
0: 较，
1: 实我有点搞不清楚伦敦跟苏格兰的差异，但是，
0: 就伦敦就大众所知就比较国际化，比较城市一点。那它这部呢，来讲一下它的剧情大纲。就是一名为逃避丈夫虐待而自杀的年轻女子贝拉，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她被古怪科学家以植入婴儿大脑技术的方式起死回生，所以她是用成人的身体，然后孩童的心智去探索世界。
1: 我来补充时间，
0: 你
1: 就
0: 补
1: 是
0: 充。
1: 他就是哈贝拉这个人哈，他就是他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因为他是一个就是权贵的老婆，但好像那个就是那个高官就是会虐待他这样子，所以他就受不了，所以他就自杀。然后自杀的时候，他其实肚子里面已经有一个
0: 还有一个
1: 婴
0: 小
1: 儿了，
0: 孩，
1: 他就自杀跳下来之后呢，他就被 Gawain 捡到。哇！刚问你发现他里面那个小孩还没有脑死，所以他就把贝拉本身的脑袋取出来，然后把他身体里面的婴儿也取出来，把婴儿的脑袋植入到贝拉的脑袋里面，也就是他把他肚子里面小孩，就是妈妈的身体孩子的
0: 小
1: 脑
0: 孩的
1: 袋，
0: 脑袋，
1: 对，
0: 就导致可能大家看以为是说贝拉可能智力有问题之类的，但其实不是，他就是用着婴儿的视角去要去那
1: 探
0: 个，
1: 索这世界，就像
0: 对，
1: 你刚刚出生的时候，对什么都很新奇，然后人刚出生的时候也不会有那么多什么道德啊什么之类的枷锁，就是随心所欲的去探索世界。
0: 所以我觉得艾玛·斯通也蛮会演怎么用婴儿去。像婴儿的动作啊，婴儿怎么走路啊，我觉得他都是有去，
1: 我觉得他花很多时间去
0: 对，
1: 观
0: 去，
1: 察婴儿的身体是怎么样。去行动，或者是去，就是婴儿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个身体，以及婴儿是怎么样去看这个世界。我觉得，感觉艾玛斯都应该在前期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了解这一切。
0: 那前面的时候呢？

0: 就是贝拉就被那个哥德温就像是有点囚禁在那个别墅里面。那他就是会很好奇嘛，想要看看很多东西啊，或是他也想去外面看看。然后等到他去外面看之前，他遇到了一个狡猾的律师，他就是他们
1: 没
0: 做
1: 有啊，他去之前是先遇到那个啦，
0: 哦那个哥德温他的那个叫什么学
1: 学生，
0: 生，
1: 他叫做什么来着？我突然瞬间想不起来，
0: 邓肯，
1: 不是邓肯是律师哦，
0: sorry，
1: 他是遇到那个麦
0: 麦
1: 斯，
0: 斯，
1: 那麦斯是那个 Godwin 的学生，
0: 对。
1: 然后就是麦斯就是一个穷学生，然后 Godwin 是在医学院的老师。
0: 教授，然后他就是要去记录贝拉的一些行为啊之类的。
1: 应该就是说，Godwin 给麦斯一个工作，就希望他可以去记录这个。我觉得，贝拉算是 Godwin 的一个实验品，去记录这个实验品的状态这样子，并且照顾他。那刚开始麦斯遇到贝拉的时候，就跟他说：“欸，你要有礼貌啊，你要什么的，去给他这些世俗的框架这样子。”
0: 然后后来就是遇到那个律师嘛，那他们就出去冒险。那他也在这个冒险中，他就体会到他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一些东西。那他也体验到了女性主义、平等还有自由的含义，也看穿了男性社会的虚伪。
1: 对，因为一开始，Godwin 是非常非常保护贝拉的，他都是把她放在他家那个城堡里面，就是他想干嘛就干嘛啊。因为 Godwin 会在家里开刀什么的，他就会乱拿那个 Godwin 开刀的东西啊之类。就家里的女仆其实非常受不了贝拉到底在干什么东西这样。
0: 他甚至那时候就看到 Godwin 在解剖尸体嘛，他看到旁边还有一具尸体，他直接拿刀去戳那个尸体的眼睛。
1: 我跟你讲，我一开始看的时候真的觉得太恶了，怎么演？第一个是
0: 对，
1: Godwin 长得超可怕，第二个是他们怎么在做那种血腥手术，真的是阿弥陀佛，是黑白的，不然，Oh my god！
0: 那我知道为什么他前面要做黑白的，他真的太血腥了。他们直接在家里做解剖，真的，Oh my god！好。那他其实这里面也在跟观众说，就是在解释说，贝拉在经历了这人生喜怒哀乐后，不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他选了自己想要的人生，并带着成长后的强大心智回到了英国。这样，就是他经过了这
1: 因为
0: 些
1: 他
0: 冒
1: 中
0: 险。
1: 间其实发生了蛮多事情，他就被邓肯带走，然后跟他说他要去，我记得是威尼斯吗？就跟他说我们去坐船，然后到威尼斯，然后在船上的时候其实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嘛，就例如说，邓肯跟贝拉做爱了，然后贝拉
0: 天，
1: 去体验，这没有什么好不能讲的，因为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然后非常的。我觉得因为等下要讲到很多次，所以我觉得如果一直避讳去讲，大家也会觉得我到底在攻啥。反正就是呢，他也去体验了性的愉快、性的需求，那所以他就跟邓肯一直上床。但是我觉得那时候贝莱其实不明白上床的意义是什么，他只觉得哦好爽，就这样。
0: 他甚至觉得跟哪个男人都可以，他就是。只要是这个行为就可以，
1: 对，然后他也在船上遇到了。我觉得改变他蛮多的一个富婆，就是让他去读了书，然后让他就是不再只是纯粹的靠身体去行动，而是有更多的
0: 思考，
1: 好，然后他还有在就是船上的时候有在小岛停留的时候也有发现哇。原来世界的残酷，就是他有看到一个难民岛嘛，就是一个乞丐岛，然后才发现哇，原来我在船上穿的荣华富贵，享受着美食音乐，哇，结果有人这么苦难，所以他就把邓肯的钱全部都偷走，然后就给那些人，但是后来是被船上的船员偷走，那所以后来到了一站之后，邓肯跟贝拉就被赶下船嘛。然后就身无分文。此时贝拉呢，就走到了一个妓院，然后老鸨就问他说：“你要来卖吗？”他觉得就是好像也没差嘛，反正他觉得做爱这件事情就是一个
0: 快乐的事情，
1: 对，然后就进去当
0: 妓
1: 妓
0: 女，
1: 女。然后我觉得一开始他可能是某程度有享受，不是享受，就是他觉得为什么那么多人可以对他这么。

0: 没有礼貌的跟他
1: 嗯
0: 上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个时期，他也就是认知到，就是哇，原来做爱这件事情不但只有开心，也会有那种不情愿，
1: 嗯嗯嗯，
0: 就是他想法也不一样。然后那时候他就赚了钱之后，回到就走到邓肯旁边给他面包，然后邓肯就说："哇，他好脏，你怎么会去卖淫，然后去为了去赚钱？"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他无法理解贝拉所做的一切，你知道
1: 嗯，嗯，
0: 吗？
1: 可是也是因为贝拉这个动作，他们才有钱啊。他们才可以继续那个，
0: 对啊，然后邓肯就继续身无分文，超级侠。
1: 他既享受那个贝拉带来的那个成果，却又在那边说贝拉他这个行为很肮脏，
0: 对啊，就是很瞎。那就是所以，其实在这部电影，因为它后面有非常非常大片段的，就
1: 一
0: 是
1: 些裸露
0: 做
1: 画
0: 爱
1: 面，
0: 的场景，那很多观众都会觉得说，他是在对于女性的剥削啊，为什么要让女性？就是他们可能觉得，你可以懂吗？就是有些女性主义的人就觉得啊，为什么卖的都是女生或什么之类的那种？但其实这部电影的主要都不是在讲说哇，这些性爱怎么样，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贝拉对自己的探索，他也确定哦，他可以明白说怎么样是他喜欢的，怎么样是他不喜欢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会去醒思一下，就是哦，
1: 就是你能想象，就是他从原本什么都不知道，到后面去经历了这些，到最后他有一个成长了。
0: 对，因为他也在里面认识了其他的妓女，然后也发现哇，原来大家也是可能逼不得已。或像老鸨为什么要当老鸨？是因为他为了要养，就是为了要支撑他的孙女生病。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注意在说，像你刚刚一开始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去讲那个场景，但其实我觉得，
1: 就
0: 他
1: 这个其实不是那
0: 不是
1: 么，
0: 什么，就是不是什么肮脏或是什么，我觉得他真的就是纯粹，去讲了更多深刻的东西，但有些人会觉得说，你那么放那么多那种场景，是不是只是想要卖弄噱头？
1: 而且就觉得说什么一种男凝的感觉，男性凝视，但是其实这也是就是现实啊，这不就是现实中性工作者会做的事情，就是他只是把它呈现出来。
0: 而且我觉得性工作者这个东西有非常多东西可以深入去聊，就是是否合法？就台湾也在吵嘛，但我自己反正结论来说，我自己的论点是，如果他觉得贩卖他的身体没有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别人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你需要什么，你需要钱，我需要身体，那我们就交换。
1: 对啊，那是也是一种利益交换嘛，那也不是特别说需要被大
0: 就像
1: 家，
0: 我要吃面包，所以我去跟面包店买面包，面包店需要钱，所以我给他钱。就是供需的需求。
1: 好，那其实里面除了在探讨就是女性主义这种东西，也有在探讨另外一个就是，一种什么恋童伦理跟争议，反正它里面还有另外一种
0: 哦，
1: 争议，
0: 你是说就是因为女主角她其实脑袋还没有成为一个，
1: 成年女性，
0: 对，因为那时候应该说贝拉的心智一直都是小朋友，她是慢慢在成长。你其实我觉得影片里面，其实你可以慢慢的发现，贝拉越来越成长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确实啊，会不会有恋童情节跟性剥削，这也是有某种程度的争议，这个我无法否认。
1: 毕竟他可能顶多也才1、2岁吧，如果
0: 我不知道他
1: 慢
0: 多
1: 慢
0: 久，
1: 成
0: 但
1: 长，
0: 是我觉得从一开始他把水果塞进自己的器官里面，我觉得就是一种某种程度他是在探索他自己的身体。
1: 其实小孩是不知道，他不会往那边的方面想，他是觉得直觉这个
0: 哦，
1: 动作，
0: 会让我开心，会让我
1: 对，
0: 舒服。
1: 对，他只是在，就是毕竟他也才刚接触这个身体
0: 对，
1: 嘛，
0: 他就在探索自己的身体，所以我觉得这不是电影可能主要想要去呈现的东西。我觉得可以把贝拉想象成就是一个完全无拘无束的新生命，然后他不受任何的规范、伦理
1: 就一张白
0: 等等
1: 纸，
0: 的去框架住，他做他想做的，

0: 这部片，我就是一开始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猎奇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我的想法就是，哎，我们其实就不要带着有色眼光去看这件事情。其实用另外一个层面想，贝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多邪恶的想法。他为什么会去做爱？第一，他觉得开心，他觉得他身体感受到了满足。他并不是因为哦，我觉得这个很色或是什么之类去进行。但是我们已经有太多世俗眼光的人去看，会觉得哦，所以是他没有单纯就是人都有欲望，他只是向着欲望前进。
1: 而且我觉得，像性行为这种东西，并不是大众所认为就是这么，反正是他就是
0: 这人
1: 一
0: 体
1: 定
0: 需求
1: 对
0: 啊，
1: 啊，一定是会有的啊，只是，可能华人社会就是很
0: 很
1: 少，
0: 避暑。
1: 对。
0: 然后第一个很避暑，第二个就会觉得啊，这个不可以讲，这个好害羞，这个怎么样？但其实老实讲，那个欲望，性欲望就跟你会有想吃东西的欲望，
1: 对，嗯，
0: 你会有想要买
1: 想
0: 东西
1: 睡
0: 的欲望，
1: 觉
0: 想，
1: 或者什么，
0: 对，就是人体的生理需求嘛。
1: 没错。
0: 好，我们暂时先讲到这边，先休息一下，再让我们继续说。
2: 我管它六月还是8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
3: 广播世
2: 我愿
3: 界
2: 意
3: 魅
2: 献
3: 力
2: 那
3: 无
2: 些
3: 限，是
2: 花
3: 芯片。

0: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刚刚也讲到这部电影蛮多的黑白画面嘛。那其实大家可能是有一种说法是说，前面的黑白画面是贝拉她还没有体验这个世界，她还是被锁在那个里面。等到她出去之后，她的世界才变成彩色。那另一种说法是导演自己透露说，就是他想要反映出就是贝拉最初的婴儿视角，因为宝宝在出生到3个月之前，其实都只看得到黑白的世界。那4个月之后，视觉才开始发展，开始能辨别出黄色与红色的差别。
1: 我想说一个，就是除了在黑白画面以外，就是电影里面用了超级多的鱼眼视角，然后就会有一种让人觉得是在窥看贝拉的生活、贝拉的行为的感觉，就是他做了一些很猎奇的动作，但是他透过鱼眼镜头，所以就让大家觉得，
0: 我们好像是个监视器一样，
1: 对，
0: 然后在
1: 在
0: 那
1: 窥
0: 边，
1: 看贝拉的经历、成长这样子。
0: 那就是我觉得这蛮酷的，就是他用那个婴儿的真实的东西，然后就把它带进去，然后又用到他的画面里面。
1: 可是我觉得光能想到把那个小孩的脑袋卡到妈妈脑身体里面，我就觉得超屌，到底谁想的啊？这什么恶心的想法？
0: 天呐，这不行哎！Oh my god！
1: 对啊，这行为蛮恶的吧？
0: 那除了这个黑白的色彩，还有另外一个是衣服的颜色。那衣服的色彩也反映出就是贝拉的心情。像当时他还是作为一名母亲维多利亚的时候，他跳下桥自杀身亡的时候，他是穿着就是很阴郁的蓝色礼服。那等到他女儿就是大脑重生后，贝拉在探索世界时，则是身穿色彩鲜明的衣服居多。
1: 我想要就是补充一个点，就是贝拉不是有很多场面都是没穿衣服的嘛？他其实也有发现他自己为什么肚子上有一条，
0: 手术后的那个
1: 对，
0: 痕
1: 但是
0: 迹。
1: 高文都会含糊带过，就是他自己其实在探索身体里面其实有一个这个。然后我觉得维多利亚的她真的超级可怜，就是被她那个老公就是一直束缚着。她老公叫做啥？突然想不起来，叫做布莱辛顿。然后他就是一个贵族吧，贵族就是那种大庄园，然后很多仆人在家里，然后那很血腥残暴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哦，就是因为他后期他其实有回到那个，因为邓肯不是被那个贝拉弄到一无是处嘛，所以后来他就我忘记他用什么手段，他又回到了英国。然后他就发现，哦，原来贝拉这个长相就是布莱辛顿他在一直在寻找的老婆，然后才发现，哦，原来如此，他就把贝拉送过去给布莱辛顿，

0: 所以才布莱辛顿才这样出场，然后也是发现哇，原来贝拉在这个身体，也就是他是维多利亚的时候，被那个布莱辛顿怎么样去虐待以及施暴这样子。
1: 好，那刚也讲到那个衣服嘛，那你有看到就是贝拉其实穿蛮多有点像泡泡袖的
0: 那
1: 种
0: 衣服，哇，他衣服都贼可爱我觉得他的衣服也像什么时装都在走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很可爱，他衣服都很可爱，都很仙女嘛，就是我也不会讲，就是他有点像是那种中古世纪欧洲衣服，但是我觉得他有点改良，可能比较短，然后比较可爱。然后我觉得想再补充一个，就是他一开始在那个宝宝时期，他穿衣服都是白色的，你有发现吗？就是他虽然说他是黑白的，他其实他都是穿白色，好像就是他很纯洁，很干净。
1: 然后后面他的颜就是
0: 衣服
1: 越来越
0: 鲜艳，他开始遇到邓肯之后，他就开始颜色开始不一样。
1: 那他前面的泡泡袖其实也是有点参考婴儿的那服装。
0: 原来如此。
1: 所以其实都是有一些可能宝宝的元素在里面这样子。那他的头发长度也有一些小彩蛋，就是他是维多利亚的时候呢，他是盘着头发的嘛。那等到重生后的贝拉是就是放着头发的。
0: 他都是散发的。
1: 对，那个其实当时的那个社会，女性比较少是会这样直接放着头发，就跟社会规范不太像，
0: 就跟中国一样，你都会绑得很干净啊，
1: 对对对，
0: 发簪都簪好啊，
1: 就觉得女生不应该披头散发这样子。那贝拉她那时候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嘛，她也就是不会被这个社会所规范，那她就是都会一直披着头发，那她也翻译出她就是，她吸收新知识的速度会就是。他头发后面会慢慢变长，那也代表说他慢慢的吸收新的知识，那他到最后其实也长到可能100多公分这样，
0: 很酷很酷。
1: 那制作团队也有说，他们就是不断的在改变贝拉头发长度，然后等到贝拉到巴黎的时候，他头发其实几乎都跟地板一样长了，所以头发其实也是他另外一个标志。
0: 我觉得他那头发那么长，怎么感觉超不方便。超不方便
1: 啊！他是要怎样让头发变长？他是要就是每天都换一顶假发这样子？
0: 我不知道，可能某几场戏就换一段。
1: 而且他们还要这样量那个长度是不是有增加？
0: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要问身装老师。
1: 那美术蛮厉害的。那前面有讲到，就是贝拉不是被囚禁在那个别墅里面吗？其实另外一个意象是有点像那个别墅，就像伊甸园一样。那格温叫做 Godwin。那他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贝拉会叫他就是 God， 那也是巧妙的变成那个神的那种概念，那就神创造人也创造世界万物嘛，
0: 所以他创造贝拉。
1: 对，那他也为他创造了这个安全还有一点有趣的世界，那他也在里面就是他是他创造的那种夏娃，然后那后来不是亚当跟夏娃就是吃了禁果嘛，那也跟贝拉一样，他就是偷吃了那个，就是他也是做了那些事情，所以他就是也被那个他也被赶出去这样。
0: 他没有被赶出去，
1: 因为他说自己出去，
0: 他自己乱跑。
1: 对，他自己出去，
0: 就他出场了禁果之后发现哇，这太爽了，所以他就自己跟邓肯
1: 对私奔，
0: 对私奔，突然想不起来那次。
1: 那时候亚当跟夏娃在出去的时候，上帝会为他准备的就是一些行囊啊，或是皮衣这些，然后就是要确保他们在外面是安全的。那虽然就是 Godwin 也很不舍嘛，但他还是会在贝拉大衣中缝入就是紧急用的钞票。
0: 哦，所以那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那时候他把邓肯钱偷了洗劫之后，他们到威尼斯之后，其实贝拉身上是有钱的。对。但是他还是跑去卖，就是觉得很好笑啊！我想要补充一些蛮多，我想补充蛮多关于 Godwin 的部分。就 Godwin 其实就是第一个 Godwin 长得很像科学怪人，然后大家说就是为什么他会叫 Godwin，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由来，就是科学怪人他的作者叫做玛丽雪莱嘛，他的父亲的姓氏，他父亲叫做威廉戈德文，也就是 William Godwin。他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家，所以很多人都说，哥问。

0: 这个原型可能就来自这个《科学怪人》的作者的爸爸。然后，我觉得他在这个里面，你很明显就会看到 Gavin 真的就像 Bella 的神。那 Gavin 最后不是走掉了吗？我觉得，我在网络上的文件看到，其实就是有讲一句很对，就是，贝拉不是后来去探险吗？他去探险的时候，他其实都一直有写信给高温，然后高温就觉得哇，原来他学写字，哇，他慢慢他的语言组织越来越好了。然后高温就说了一句："我震撼于你创造的动人冒险，因为不是高温，因为贝拉其实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他想干嘛就干嘛，他不受任何拘束，他想在妓院工作哦，工作好了，我不想在这边继续，我就毅然决然离开。我想要学习更多关于身体的知识，所以我就去医学院学习。我想看更多书，那我就看更多书。我想吃什么好吃的，我就吃。我不在意在大庭广众上的礼仪，因为我并不理解这个礼仪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规范有什么意义？就是做自己。但是我觉得贝拉做自己不是说他是坏人哦，他还是会有，我知道伤害你你会痛的那种感觉，他会有这种概念。但，他就不会有那么多，例如大家说什么女性一定要坐好，腿一定要并拢，为什么？因为好看。他这个他就不会遵守，因为他觉得这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啊。对吧？然后，所以他就是做了很多一连串的冒险。反正呢，后来就是高温就是走掉了嘛，就死掉了。因为高温就是身体其实一直都很不好。因为高温的前身是高温他父亲也是把他当做实验体做了实验。
1: 其实我觉得他也蛮可怜的，
0: 对，其实我觉得高温是其实是好人啊。然后他就，我觉得就是一个，我那时候看就说一句很对，就是。有一句话就是尼采说的"上帝已死"，那上帝已死的意思其实是上帝的离去，不是信仰的崩塌，而是运用自身潜能与真正的自由开端。那什么叫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人们开始发挥创造力的时候。所以你不觉得这套理论放在贝拉身上就是一个，一
1: 就
0: 个。
1: 蛮符合他的现况，
0: 对，而且我觉得在贝拉这个整部电影当中，其实他遇到了四个蛮重要的男人。第一个是就是高文嘛，他的算是他的养父亲吧，我觉得能算是他的父亲吧。第二个就是邓肯，不对，他第二个遇到的是麦斯。那麦斯我们前面有讲到，就是麦斯会希望贝拉能彬彬有礼，
1: 就
0: 然
1: 是符
0: 后
1: 合社会规范，
0: 对，邓肯呢他完全不在意，但是。反过来的时候，就其实因为其实这几个人都对，贝拉有某种程度上的
1: 影响，
0: 不是就是爱恋，但是那种爱恋是不一样的。例如说，高温对贝拉的爱恋，或是那种父亲对女儿，麦斯就是那种暗恋，就是哦喜欢他。那我觉得邓肯就是觉得他是那种。就什么，酒肉朋友的感觉，就是我想在你身上用到什么，我想在你身上发泄性的欲望的那种。而布兰辛顿就是比较偏向说，我在你身上我要绝对的掌控权。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里面，在这四个男人，其实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层面。就像是说，虽然麦斯觉得，贝拉彬彬有礼，但然后邓肯其实不在意嘛，就不觉得说他一定要彬彬有礼什么的。但他却不能接受贝拉卖身，他觉得他好脏哦。但最后麦斯就是等贝拉回到英国说，麦斯完全不介意，他觉得他在卖身体都是他自己的自由选择，他没有办法去左右他。对对对，他反倒才是对他最包容性最大
1: 就一开始说对他比较有规范的人，反而
0: 的。
1: 是最后不会去左右他想法的那个人。
0: 对，我觉得第二个就是我这些男人啊的，他们都是对比对照，就是不管是身份地位与自我认同的价值，我们刚刚提到的麦斯跟那个 那什么

0: 邓肯的差别嘛。嗯嗯，其实社会地位上，就是你会看到邓肯、布莱辛顿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高。第一个，邓肯他会是律师，
1: 嗯，
0: 布莱辛顿是那种贵族，而麦斯跟高文都是比较偏阴暗面，就是社会比较底层的状况。像是麦斯他本来就是个穷学生，高文就是一个改造人，所以其实大家都对他们有很多偏见。那除了贝拉，他们对贝拉的想法以外，就是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虽然麦斯跟高文他们的出身不好，但他们其实都一直很努力的在，嗯，叫什么，探险自己，做自己，
1: 嗯，就是应该说他们的性格都是比较，没有那么极端嘛，就是会该怎么讲？我反而觉得他们
0: 就是，他们的那个，他们很努力的去生活，去研究自己所爱的东西，所以我也觉得还要克服自己身体以及社会地位的短缺。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强烈的对比对照。然后在此之中，我还想再补充一件事情，我真是疯狂补充，好烦哦，好烦的人哈。其中一个两个还有一个对比对照组是贵妇以及劳保的对比对照，就是在船上，其实贝拉不是遇到了这个一个贵妇嘛，然后还介绍她看书。那贵妇其实对这个世间就是，反正她有钱，所以她根本就没差，就是糗。但劳保呢？劳保为什么做劳保这个工作？我觉得其实也是令我们深思。是他真的想做吗？我觉得不见实然嘛。就他现在问题是，他需要钱，他需要把他的孙女治好，所以他必须去做这件事情。但贵妇不需要，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些对比对照也是让我们去思考，其实做某些事情，大家有些人可能会瞧不起性工作者，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图思考一下，如果他今天那些性工作者他们有钱，他们是不是也不需要
1: 对啊
0: 做这样的事情？
1: 而且也不是说劳保他不会想要看书，你要看他有没有在那个经济基础下，所以你不能说为什么他要做这些，就是你要看他的。基础吧，你有没有那个基础，你还能不能做这些事情？对。
0: 然后我想要再补充，反正就是贝拉就是一个，我觉得贝拉在这三就是三个女人当中，我觉得她是最跳脱标签的。她不 care， 我想干啥就干啥。好，第三个我想分就是再补充，就是分镜，就是我们不是有提到，就是贝拉就是去从事的这个性工作。然后去养活自己，然后那时候在威尼斯的时候，邓肯是没有钱的。那个时候的画面会是，贝拉由上往下看，去俯视邓肯。那这时候可怜的东西到底是谁？
1: 哦，
0: 这是不是很值得让你们去，
1: 因为不是
0: 思考看看，
1: 都会讲说俯视或者是仰视，都会有一个镜头语言是说俯视的人是比较高一等的那种感觉。
0: 然后我前面有一个东西没讲到，就是我们刚刚还要讲到那个对比对照嘛，就是男生对比对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高敏看起来是没有道德的人，但他其实不曾束缚贝拉，就是他虽然说就是他但是想保护他，但他最后还是可以让他走出这个城堡。但那个布莱辛顿他才是那个真正用权力去压榨贝拉的，就是感觉看似那些社会地位好的人比较好，但实际上真正给予贝拉爱与温暖的其实是那个高文跟麦斯，
1: 有点贫富差距的那个议题在里面。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有太多可以去讨论的事情。我觉得婷宇有帮我整理，我们整理了几个，就例如说女性主义与自主权，这个也是我们在电影当中会去思考说，身体上的界限以及自己怎么样去探索，然后跟性的自主权嘛，你怎么样去使用，怎么样去，
1: 怎么去对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控制权，然后又怎么把这个性视为是一种学习、享乐与认知的工具，而不是就是服从男性欲望的一个手段。

0: 段，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也有看到对父权社会的讽刺嘛，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么多男人想要控制他，但有成功吗？其实不见实然嘛。然后还有自由与知识的觉醒，哎，一开始的空白，贝拉透过旅行啊、阅读啊、去体验生活啊，发现这张白纸越写越多东西，去塑造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1: 那他也就是揭露了，就是女性缺乏就是自觉，长期处于是比可怜还可怜的被动地位。但是借由贝拉的成长，就是可以提供一条女性找回自我，然后从受害者转变为主导者的出路。就像刚刚那个俯视镜头嘛，反而最后贝拉变成一个主导者，而不是他是一直是一个被动。那他其实也就是从一个从零到有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我觉得这都是。哇，这部电影我觉得可以讲两个小时，真的太多东西可以就是更细更细的说。那没关系，我们就先进入下一个单元，让我们来听听这部电影的音乐吧。
1: 当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欢迎回来，那我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音乐。它是由杰斯·金芬德里克斯操刀，然后是用怪异以迷幻且带有实验性质的管弦乐配乐著称，那也完美契合了这部影片的超现实风格。
0: 觉得很有，就是你听到音乐，哎，哇，这是进入什么奇幻世界，然后才哒哒之类的那种很神奇的音乐。它就是那种，它不是那种一直重复的那种古典乐，它是那种，有点怪，但怪的恰到好处，然后又以这种旋律去，就我觉得很怪的旋律又搭上那种很怪的贝拉，就是一个
1: 很契合，而且就是会想到像是钢琴不是有黑键跟白键嘛，他一直用黑键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不太协调，但是又有点虚幻那种感觉。那他也是特别运用了长笛、双簧管与管风琴来营造这种独特的生命力与机械感。那他这是首次为电影配乐的这个作曲家，他是凭此片入围了奥斯卡金像奖，非常厉害。因为他音乐怪异的恰到好处，没有正经八百的旋律，所以常以就是这个旋律来表现出就是刚刚讲的
0: 贝拉的感觉。
1: 好，那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吧。

0: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咖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好，那我们既然前面都讲那么多了，那阿啾，我想问你一些问题。你呢？你觉得如果没有人规定你该怎么生活的话，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是没有这些规范。
1: 你说如果我是贝拉吗？
0: 嗯，或是你就是你自己，不是贝拉。
1: 欸，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抽出来。
0: 就是我们还是会在这个框架里面。
1: 对啊，就是你会有那种道德。
0: 嗯。
1: 例如说，贝拉觉得在别人，
0: 可能我们在捷运上唱歌啊，
1: 不是不是，就是像是贝拉，他可以突然把自己的衣服掀起来。
0: 哦，
1: 光讲这一点，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做到。我有那个，
0: 是
1: 长大都会有那种羞耻心。
0: 对，
1: 就我觉得，要我现在再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不太可能。就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去思考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办法做到的。那你呢？
0: 我觉得我可能也没有办法。毕竟我们也就是这样生活了十几二十年了，如果你突然要我就是可能在捷运站大叫或是怎样，就是不受那些规范的话，我可能也没办法做到。
1: 我觉得重点是假设有那种没有世俗的眼光的话，我觉得做更多事情会没有那么的胆小，也不会那么的绑手绑脚吧。我觉得这是我所能想到的。
0: 但我觉得为什么人要这么累，就是制定了那么多规则，然后又要自己要在这个社会这样承受这些规则，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
1: 我觉得是因为基数太大，人类的基数太大，如果没有一个道德规则规矩去规范的话，那这世界所有人都是欲望取向的话，那这世界感觉会
0: 大乱
1: 的混乱，乱七八糟的。
0: 但是还是会蛮多，就是没有必要的规则。
1: 是没错啦，
0: 对。啊，好，没事，我们就尽可能的这样做自己。那我问你哦，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就是安稳的生活，还是出去冒险？
1: 我记得以前问过，我应该都是选择出去冒险，但我还是要一定的。就是安稳，就例如说钱，或者是就是在某一些东西上某一定的程度，才会在某一程度上放手。所以我觉得我算是一个一半一半的人。
0: 好，那既然你这个有回答过，我再问一个，就是你长大的过程里有没有某瞬间突然觉得是这个世界跟想象中不一样？
1: 我觉得是啊，一直一直，而且我最近也很深体悟，就是小时候都觉得大人所向无敌，大人都没有问题，大人什么都做得到，大人可以买很多糖果，大人可以，就感觉我什么事情叫妈妈，妈妈都会帮我处理，妈妈都可以帮我处理。但越长大越发现，原来大人也不是万能，大人其实就是跟我们一样，

0: 某一种程度上来说，你不觉得？嗯，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成为父母，但其实父母还是小孩。就是有一句话不是说，就不管你变得多大，
1: 你
0: 永远
1: 都
0: 是我
1: 孩
0: 的小孩。就像是可能阿公阿妈看我们的爸妈，他们还是觉得
1: 就是自己的孩子、啊，
0: 不是，就是他们还是觉得、嗯、哦，他们还是小孩。
1: 嗯，
0: 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是因为一些事情被迫长大。
0: 对啊，就因为你单身的生命，就要想办法把它养活。
1: 我觉得世界就是我发现不一样，是因为可能像出去餐厅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会直接把自己需求讲出来，就是可能这东西太难吃了，但是我不会跟服务生讲，我可能就是自己默默承受。可是
0: 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现在长大之后觉得啊，好有点难吃，我等一下私下再给我朋友们买，但可能小朋友看到那个服务生过来说，哎、欸，叔叔，这怎么那么难吃啊？这好难吃啊，这个苦苦的。
1: 对，
0: 没有啊，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做，
1: 就是会开始有点转变。
0: 我觉得不单只是这个，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一直发现世界，就像是我们看到的越多，也发现原来啊，世界原来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不可能，我们都可以像贝拉一样，就是用一张白纸的状况去看世界，但。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试图放下，就是我们没办法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子的体验跟视角，但我觉得电影的诞生就是让我去体验那种我们没有办法体验的事情，所以我其实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可怜的东西，去思考怎么样才是可怜的东西，到底是贝拉是可怜的东西，还是我们这些被世俗圈套的人才是可怜的东西呢？是贝拉看似可怜，但真正可怜的会不会
1: 其实
0: 是观众？贝拉没有被束缚，而我们呢？
1: 我们
0: 这个问题
1: 一直困在自己的枷锁里。
0: 这个问题就让大家
1: 思考一下，自己去探
0: 索。那本周的节目也就差不多到这边啦。
1: 好，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喽！
0: 大家记得下周准时收听啊。
1: 没错。
0: 好了，拜拜
1: ，Goodbye。
0: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看完可怜东西的想法是什么，
1: 底下留言哦。Goodbye, goodbye.
0: Bye.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AM 729欢乐道。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吉他多一条弦，猜

0: 五个字
1: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0: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1: 猜不出来，
0: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1: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五点
0: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1: 猜，
0: 哎，你少讲一个啦。
1: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十一点
0: 在 FM105.5 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1: 猜
2: 第七条弦。
1: 好，三二，好高，三二一，欢迎收听
0: 猜
2: 第七条弦。
1: 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主持人柴耀璇。
1: 一个礼拜又过去了，
0: 真是太好了。我们距离暑假还有
1: 十三天，
0: 大约就是两个礼拜啦。哇，真是太棒了，
1: 真是太可怕了。就是说呢，
0: 可怕吗？很开心呢、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没有，我说可怕是指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0: 哦，对对对，因为我们明年又要毕业了。
1: Oh my god，
0: 就是太可怕了，时间都在追着我们跑。
1: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那种不想长大的感觉，反正我自己是蛮不想的。
0: 我也是，我希望可以赶快中大奖。
1: 就是在面临这个
0: 人生的转折吗？
1: 对，就是你即将要踏入社会，
0: 嗯，
1: 就是你可能一辈子
0: 只能工作，
1: 有一半时间都要在工作，
0: 嗯，
1: 就会觉得 Oh my god， 我不要，
0: 不喜欢工作。
1: 嗯，对，大家记得珍惜你是学生的日子。
0: 对，你就只能趁这时间，然后随便在那边赶快玩，爱玩玩东玩西，然后可以 无时无刻抢演唱会的票之类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录音当天刚好就是防弹演唱会卖票的日子，我本人
1: 此时此刻
0: 一直在刷票。我真的是觉得有够夸张，就是因为今天刚好是那个会员预售的，所以再来说呢，照理来说应该要会员都可以买得到，至少一张，不求多，我们就求能进场就好了。但是目前截至现在为止已经过了快一个小时，快二十分钟，我目前一张票都没有刷到，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难过，超级夸张的。我已经付钱了，哎、
1: 欸，就很是因为它是实名制，所以我想帮忙又没有办法帮忙，然后就只能拿着柴小璇手机这样
0: 一直刷
1: 一直刷。
0: 然后我已经结礼了，三个人。
1: 你们知道我刚怎样吗？我为了让他在转圈圈哦，我从二楼走到七楼，哎、欸，
0: 超好笑的。然后他突然从旁边冒出来，我吓到，因为我戴牙套，然后我在刷牙。我吓到在吃到那个牙膏，
1: 我真的很生气。然后结果转完他跟我说卖完了，我真的啦、
0: 啊、对啊，他就倒不如直接要死就死的痛快一点，
1: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就是大概前情提要就是这样子跟大家分享，我们就是抢票多崩溃。
0: 对，没错，
1: 但是要放暑假的很开心啦。
0: 对啊，
1: 暑假还是会继续陪伴大家哦。
0: 没错，
1: 好的，
0: 所以我们马上来进行我们的
1: 第一单
0: 元。对，
1: 好，没有
0: 默契。对，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1: 猜猜机。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耶。
0: 蛤，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1: 你猜啊。
0: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
2: 猜猜二七。
1: 欢迎来到
0: 猜猜二七。
1: 好的，猜猜二七是在做什么呢？
0: 我们会在 Spotify 上面找每周的新歌快递，然后分享我们想分享的歌给大家听。
1: 对，要送到你家这样子。
0: 对，没错。
1: 好的，好，这个礼拜呢是我先。
0: 好诶、欸、
1: 我选的歌呢是 Aespa。
0: Aespa Aespa 也要来台湾，他的票也是有够难抢。
1: 对，我刚在找防弹有没有清票时间的时候看到 Aespa 的那个
0: 对的公告。
1: 还有 Aespa 这是回归的新歌叫做 Lemonade。
0: 嗯，好，
1: 柠檬汽水。
0: 好，
1: 这是 SM 家已经出了第三首叫做 Lemonade 的歌。
0: 我想说这个感觉好像自己有听过。哦，好，谢谢。
1: 我刚刚讲那个 Lemonade 那个这个口音也算口音嘛，就是这个
0: 腔调。
1: 对，这个腔调是因为 NCT27 的一首歌叫做 Lemonade。
0: 好烦哦，他们真的很想出同个名字一样
1: 的
0: 歌耶。
1: 他的歌曲开头就是正在选说 Lemonade。
0: 谢谢我们真的是谢谢 SM。
1: 没错，但是就是讲到 NCT 啊，就是要说呢，正在选去当兵回来，去当兵前呢回归的最后一次是 work。 当兵结束回来还是 work，
0: 太尴尬了。
1: 然后因为现在 NCT 127两个人在当兵嘛，然后就是金道英跟金廷佑。然后我们那时候我跟我朋友就在说，会不会等到他们两个退伍回来还是

0: work。
1: 对啊，一定会哦。
0: 好危险哦，这样打灭的是
1: 打
0: 哟。
1: 灭哦。
0: 好的，那就回到 Lemonade 这首歌呢。
1: 好，
0: 这首
1: 柠
0: 歌
1: 檬
0: 呢，
1: 汽水。
0: 对，柠檬汽水，它是一种，它是，我觉得它就是 aespa，我觉得像刚出道那个时候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有点，
1: 清新、
0: 对，然后
1: 活力，
0: 有点
1: 夏天。
0: 机器人。
1: 哦，对，他们最一开始是以机械风出名的。
0: 对，然后就是它就是有那种电子舞曲啊，然后还
1: 嗯。
0: 有那种充满节奏能量，我觉得会在夜店出现的歌。
1: 哦，对，那很适合变成 DJ 版。如
0: 如果
1: 果我是 DJ，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
0: 然后它主要是在传达，就是将挑战跟困难化为前进动力的讯息。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因为我看了它的歌词啊，我觉得真的现在就大家也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是说韩国歌越来越少韩文，
1: 嗯，都是英文。
0: 对 K-pop 歌曲其实越来越缺失的是韩文的歌词，然
1: 嗯，
0: 后。先跟蔡小雪分享，看他整个开
1: 它
0: 头，
1: 全部都是英文
0: 对，整个开头都是英文，大家等下听也可以听到，
1: 诶。
0: 就
1: 嗯，
0: 是很明显的，就是为了要打进欧美市场，
1: 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
0: 转型。
1: 转型，然后再加上因为不知道怎么讲诶，我觉得虽然我还是比较喜欢。有韩文歌词那个时候的 K-pop，但是毕竟那个的时候的感觉就是打不进欧美市场。毕竟现在市场就是韩团的市场有点太过于饱和了，
0: 对，
1: 我觉得它已经超过太多了，所以它势必一定要打到欧美市场才会有更多的经济效益。但是我觉得在就是打到欧美市场的同时，可能还是要留一两手给韩国市场，虽然就是可能还是会打不赢啊之类的，可能或许没有那么好的成绩。
0: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韩文歌，就是变成说
1: 变很少
0: 都是
1: 啊，
0: 收录曲，
1: 对，都是
0: 但
1: 收录
0: 是。
1: 取，不会是主打
0: 对，
1: 歌，
0: 如果不，你不是，
1: 主打歌，
0: 你不是粉丝的话，你可能不会去听其他专辑里面的收录曲，
1: 对，
0: 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就只会听主打歌的话，就会一直在那边说啊，这都是英文啊，又没有韩文，为什么要加 K-pop 之类的？
1: 对，
0: 我真的是，其实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就是希望大家平等的尊重每一个音乐创作者，因为真的
1: 对。
0: 非常的辛苦。
1: 没错，而且他们都会因为就是现实顺应时代的变化，我
0: 对
1: 觉得他们
0: 啊，
1: 其实也是一个一定要一直抓住流量。他们现在就是在抓流量啊，没有抓到流量就是没办法，毕竟那么多韩团，
0: 而且那边
1: 然
0: 就
1: 后每
0: 是，
1: 年一直来新的、新的、新的，怎么可能打得
0: 对，
1: 过？
0: 而且就是那边就全韩文，你就说啊，就都全韩文，谁要听？
1: 对
0: 然后
1: 啊，
0: 有英文太多，你又说啊，就
1: 那
0: 都
1: 些
0: 英
1: 英文
0: 文，
1: 谁
0: 你
1: 要听？
0: 对啊，你
1: 你
0: 到底
1: 都不
0: 是
1: 要
0: 怎
1: 听，
0: 样？
1: 都不要听，都不要
0: 你，
1: 听，你耳朵捂起来，跟范谷一样，割一个。不是啊，不行啦，他们不能这样子。
0: 对啊，我觉得就是以一种，我觉得就是回到最根本的，就是希望大家也不是说一定要你喜欢哪一种音乐，
1: 但是就是要知道，他们其实在制作这些音乐，其实也是有背后的苦衷，就是这可能不是他们本意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大家都可能会说，为了红了之后，可能跟现在跟之前差很多。但是其实也是，他们也是为了钱，他们这个也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工作，他们也是要赚到钱啊。
0: 对啊，这其实是他们的工作。我们可以很喜欢他们，但是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工作。
1: 对
0: 他可以
1: 啊，
0: 双向奔赴，但是
1: 但是因为现实的层面，可能还是公司要的东西跟偶像可以给的东西，当然会是
0: 对，
1: 不
0: 回
1: 一
0: 到
1: 样的
0: 本
1: 概
0: 质，对
1: 念。
0: 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工作。就像你不会一直想要工作是一样的道理。
1: 对。
0: 对，所以就是在这炎热的夏天啊，就是
1: 你会
0: 你，
1: 希望赚到钱吗？你不
0: 对
1: 会为
0: 啊。
1: 了说什么，我可能要卖一碗很真材实料的冰，然后又一直不涨价，不涨价，然后永远别人都卖50块，你还在卖十块
0: 那
1: 这样
0: 是没有
1: 子，
0: 办法
1: 那是
0: 的，
1: 没办法的。
0: 过来人告诉你，那是没有办法的。
1: 没错
0: 好啦，
1: 哟，
0: 就在这炎炎夏日呢，就希望这首 Lemonade，
1: 可以
0: 加
1: 让
0: 这
1: 大
0: 首
1: 家感
0: 歌，
1: 到清爽。
0: 加这首歌就会想象 Lemonade。
1: 好。
0: 有机会的话，放这首歌给大家听。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aespa 的 Lemonade。

0: Wait, hold up, stop.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呢，就是来自 aespa 的 Lemonade。
2: 好，我们接下来换我选的歌。我选的歌呢是 C Holly 跟林杰星一起合作的《前所未有》。
1: 前所未有，
2: 他的钱是金钱的钱，
1: money,
2: 不是以前的钱。
1: Money money。
2: 好，反正呢，我会分享这首歌呢，是因为我觉得它有一段歌词非常的符合我，就是对于人性的调查。
1: 嗯，
2: 搞得好像我很像一个什么调查家，我是研究学者，根据研究显示的那一种。好，他的歌词呢就是，真心能值多少钱，快乐又是多少钱，人性是懒还是贱，唯一不变的是瞬息万变，自尊心值多少钱，自以为是多少钱，为了什么踌躇不前，委曲求全，为万物贴上标签，不等价衡量交换条件。
1: 我刚脑袋一直在思考的是那个，如果换
2: 人性
1: 是不是 C Holly 的那个节奏会是什么。
2: 不行，我唱不出来，这太难了。好，就是呢，因为他这个有点像是就是讲说大家都是一开始的初心可能都会是为了钱，但是为了钱大家都可以做到什么地步，是不一定的。每个人都可以为了钱这件事情付诸所有的一切。
1: 付诸所有的一切。
2: 对啊，就是你会做出任何无下限的事情，但是就是为了拿到那个钱，就像是你会做坏事啊，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在唱这些，然后还有就是一些为了钱，在钱面前，在利益面前，你可以看到的所有人性丑恶。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就是在利益面前，
2: 对，在利益面前大家都会露出最贪婪的那个反应，
1: 谁不想要拿到好处。
2: 对啊，然后在就是在那个当下，你可能会看到那些人丑陋的嘴脸，他可能会跟你就是印象中或者是你之前原本认识的人不一样，因为在利益面前每个人都会变得非常的丑恶。
1: 我觉得哦，这个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之前在讲我爱你再见的时候
2: 哦，
1: 那个人家的生命的那个、
2: 啊、死亡赌局，我还是觉得那个东西很猛欸。
1: 我觉得好，它是电影的话很猛，但是它是真实发生的
2: 事
1: 件，事
2: 件改编
1: 就更猛了。
2: 对，就是我觉得因为大家都会为了拿到钱或者是为了赢到更多钱赌博这些的不择手段。
1: 嗯，
2: 我觉得其实赌性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
1: 它是可以驱使人
2: 去做任何

0: 一些事情，任何事情都可以的那一种、欸，哎，很夸张，就是你明知道这件事情不行，但是你还是会去做。嗯、那我问你，你觉得人性是本恶还是本善？
1: 我本来是相信人性本善，
0: 嗯，
1: 但是我后来就是就可能
0: 生活了21年来，
1: 对，生活了21年来，看过太多社会事件之后，
0: 嗯，
1: 我就开始怀疑这个部分，
0: 嗯，
1: 就是。嗯，我觉得可能人性本恶，
0: 还是有本恶的人，但是也有本善的人。
1: 对，
0: 但是我觉得那个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它会一直被有点像是物竞天择那种概念。我会觉得这个善会越来越少，就是除非大家都一直呈现一个非常友好的感觉。
1: 可是我觉得这不可能，因为就是回到我们刚刚最根本讲东西，就是。在利益面前、
0: 嗯、
1: 就算你可能是人
0: 性本善的人，你是一个大好
1: 人，
0: 但是你重点是你还是会为了钱不择手段。没有人可以就是把钱看得非常开，除了一些和尚这些什么法师啊，
1: 就是他已经抛开世俗的欲
0: 望。对对对，我真的觉得就是除了这些人，但是他们还是多多少少还是有啊，不然的话就是有些法师还是会贪污之类的。
1: 对、啊、
0: 好坏耶，那个佛祖在后面看他们的，佛祖比 OK， 他们就说哦，那个因为佛祖说 OK 啊，佛祖要比是不 OK、哦、他比一个 OK， 不要再这样开佛祖玩笑了。
1: 大家要尊重每一个宗教哟，
0: 还有佛祖、嗯、因为佛祖会比一个 OK。 你有听过那个笑话吗？
1: 我有，
0: 就是有一天那个阿嬷就跟小明讲说，你在这边跪跪到那个神明答应你可以起来的时候你再起来，然后就小明再跪一下下就起来了。阿嬷就回答说，佛祖有跟你说起来吗？你怎么可以起来？有啊，我问他了，他比 OK。
1: 装烦的，
0: 菩萨说 OK。
1: 反正呢就是呢，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人性是本善还是本恶，
0: 嗯，
1: 但是就是嗯
0: 我觉得就多多少少可能各半吧，也没有说完全的善跟完全的恶，对，就有肚子饿的饿，有完全的肚子饿而已，这样而已。对，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反正就是听完这首歌之后，我觉得就是这对现实生活，再加上刚刚七有讲到，就是我们之后要出社会，我们就会看到更险恶的社会。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这已经是对我们的未来有一个就是构思，然后加上帮我们先打预防针，告诉我们说未来就是这样，你们就看到这些人，毕竟那么多实力摆在我们面前，很多歌手跟唱片公司闹翻的啊之类的都有。所以就是大家不一定会跟唱片公司闹翻，也有可能会跟自己的公司闹翻，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还是大家需要去面对，跟大家需要去学习的事情。
1: 我觉得另外还有想要讲到的就是哦，也不是说想要讲到，就是突然想到的是我觉得朋友的部分呢、
0: 嗯、也会是这样子，就多多少少啦。我真的觉得就是当然学生时期是一个最纯洁，不会有任何，还是会有利益关系，但是不会金额数目那么大，或者是不会牵扯到的关系这么多的时间。
1: 对， 对，
0: 但多少还是会有，但是必须得说就是大家还是要看清自己的地位在哪里，没做事就不要讲说有做事，别你哦。那我现在就赶快来听这首来自 C Holly 跟林杰星的《前所未有》。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1: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C Holy 跟林杰欣的《前所未有》，
0: 会让人痛痛，
1: 一滴一滴碰碰，茫茫人海，人来人往，来匆匆去匆匆。好喂，真是太懂吃打吃，懂吃打吃，懂吃打吃，咚咚咚。
0: 好啦，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
1: 猜猜二期，
0: 对，希望大家会喜欢，
1: 希望大家喜欢。
0: Lemonade，
1: 前所未有。
0: 好，那么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弦。
2: 哎，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0: 六条啊。
2: 不对不对，是七条。
0: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2: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0: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2: 第七条是心弦。

0: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
1: 第七条是心弦。
0: 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
1: 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分享我们自己的心情代表歌。
0: 没错，那这个礼拜一样是我先，
1: 哈哈，
0: 我选的歌呢是梁静茹的《无条件为你》。
1: 好。他刚刚一直在唱这首歌，然后我就问他说啊这首是什么歌，他这样无条件为你，然后他又再唱一首一样啊这首是谁唱的、啊、然后他之后后面他说哦梁静茹，然后说诶这首跟刚刚是同一首
0: 是同一首是同一首。好的，那这首歌呢其实这个故事呢要讲到上个礼拜天，
1: 哦好久之前耶、
0: 也没有到很久，就是两天前
1: 对。
0: 好，就是呢我礼拜六回家嘛、然后因为我们礼拜天本来有比赛，结果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就没有比赛了，然后大家就都排休了嘛，然后呢他们就在问说要不要去唱歌，要不要去唱歌，哦广内女排真的有够爱唱歌的，
1: 因为唱歌他们每天都在唱歌，
0: 哪有每天，
1: 一个礼拜唱两次，
0: 那也没有啊，
1: 哦两个礼拜唱一次
0: 那也没有啊，
1: 一个月唱一次，
0: 没有，不要听他造谣
1: 他们真的很常去唱歌好不好，
0: 对，我们真的很常去唱歌，但是没有到那么频繁。好、那就反正就是去唱歌了嘛，然后其实跟我们上一次去唱歌组合差不多，多了一个人，
1: 嘿，谁？子杰？
0: 不是子杰是固定班底，
1: 子杰都一个礼拜去唱三四个的，
0: 不是我说的，他造谣，
1: 没有，对不起子杰。
0: 好，反正呢就是这样唱歌嘛，然后就因为我比较晚到，因为我就是从苗栗回来之后我才过去，然后打开门他们就在唱你写给我
1: 我的第一首，
0: 大家都很激动，
1: 很深情啊，
0: 对，非常的努力，因为梁静茹的歌本身就 key 比较高一点，
1: 对，然后需要一点丹田的力量，
0: 对对对，然后我一进去麦克风就递到我旁边，
1: 那你可以弯腰唱吗？你知道弯腰就是你站着，
0: 因为你
1: 然后人弯
0: 腰、那个、
1: 然后就会用到肚子的力，
0: 对，那就是真的力，
1: 然后你就要一直对着那样子唱，你这样的话唱出来会很像阿令的那种感觉，
0: 对，你永远不懂
1: 我伤悲然后或者是呢，如果你就是觉得这样弯

0: 角落，
1: 对，他要放在那个直角里面啊，很温暖又90度。
0: 然后他就对着那个墙壁站，他从头到尾没有转过来看我们。
1: 但完全哦，完全没有的那一种。
2: 但的卡哇伊就是大家去唱歌的话，可以就是得到非常多不同的人格。
1: 对，很夸张。
2: 但其实那一天没有唱这首歌。
1: 嗯，为什么？
2: 这首歌是就是结束之后啊，我晚上回家发了我的歌嘛，不，我的歌，我翻唱的歌。
1: 你的歌哦，我听一下，你唱
2: 那个、啊、那个怎么唱来着？
1: 你写一首歌，
2: 那个怎么唱？忘记了。
1: 爱你爱得很透明，像
2: 是
1: 玻璃。
2: 对，我是发玻璃这首歌，不是我。你刚讲我的歌，我就想我们写的那首歌，但是我、
1: 哦、怎么这么烦？
2: 对，我忘记他怎么唱的，
1: 我也忘记怎么唱。
2: 好，没关系，
1: 我想提起的回忆啊。
2: 对，我那天发的就是玻璃，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IG 搞我，发出去之后17分钟后，有人传讯息跟我说，哎、欸，为什么你每个更音都有一个低频的声音？我就听了一下，哎、欸，我在发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1: 讨厌啊。
2: 对，然后我就删掉，我就想说啊，那我晚一点再重发，我就大半夜发。结果他讲完之后他就说、嗯、那我可以点歌吗？
1: 哦，点歌好。
2: 然后他点了三首歌，然后跟我说
1: 太过分了吧。这个跟隔壁那个我是新的也很过分耶，那人一次三首啦。
2: 他说他点了三首歌，然后跟我说我可以给你10块钱。我说你点了三
1: 首
2: 歌
1: 才
2: 给我
1: 10块钱
2: 呢、啊、
1: 人家是一首歌30块，不是一首歌是三首歌10块钱。
2: 然后他就说那20块好了，我好穷、
1: 嗯、好谢谢。
2: 然后我就想说哦，其实我本来就都会唱，就本来就是的。他讲的三首歌是爱情问怎么走，
1: 嗯，
2: 然后数到十，
1: 嗯，
2: 跟无条件为你，
1: 嗯，
2: 对。然后就是讲，因为他问我说那你为什么唱歌没有放精选、
1: 嗯、
2: 我说哦，我的小账有，我小账有两个，
1: 嗯。
2: 然后就说哦，我知道，我有看过，我只是想说为什么大账没有而已。然后就渐渐讲，他就点了三首歌。
1: 嗯，
2: 我本来是昨天就录音的这一天的昨天晚上
1: 星期一
2: 晚上要录，结果呢，我打开电脑要剪我的广播剧的时候呢，
1: 被恶心到吐的，睡着
2: 啊。对，因为我还没有，因为我刚那时候刚洗好澡，我就头发还没有吹，结果我就睡着。
1: 有够夸张，危险啊！大家不要学、啊、
2: 那个广播剧，稍微的是有点催眠的，还是他有点
1: 广播剧蛮可怕的。
2: 哎、欸，我用了一堆恐怖音效。
1: 对，很怪啊。
2: 大家有兴趣的话，
1: 我觉得
2: 跟我们说，
1: 我觉得男主角比恐怖音效更可怕哦。
2: 对，反正就是他就点了这首歌，然后、嗯、因为我刚好在复习这首歌怎么唱，然后就被洗脑了。
1: 嗯，
2: 然后我昨天晚上上班，我在
1: 然后他就一直在唱这首歌，然后我就一直问他一样问题，啊，这首歌什么歌？
2: 这是一个无限循环。
1: 啊，谁唱的？梁静茹。嗯、
2: 啊，这是什么歌？
1: 这两个一样的哦。哦，是哦，这样。
2: 对，就是这样子，就是想和大家分享这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听的歌，但是它最后面超级无敌高，大家等一下可以听一下、啊、超级高，我没有在开玩笑、啊、而且梁静茹那时候在就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啊，她在西门町开签唱会，
1: 嗯，
2: 哇，她现场唱欸，
1: 对啊，
2: 完全没电音，
1: 没电音啊，
2: 直接唱上去，
1: 她就直接唱上去啊，
2: 超级可怕。
1: 梁静茹还是梁静茹，姜还是老的辣。
2: 对，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这首歌的作曲是韩国人、
1: 嗯、
2: 所以她可能听起来会有点很剧的感觉，应该吧。
1: 嗯，好，都能不能解呀、嗯、
2: 不是那首歌。好的，那就是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那我们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梁静茹的无条件为你。

0: 的，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梁静茹的《无条件为你》，
1: 为你，
0: 为你
1: 写诗。好，
2: 好多为
1: 你。我们刚刚呢听完他选的歌，接下来换我选的歌。
0: 好了，你选的什么歌？
1: 我选的歌呢是来自王太祥2000WTX 的《爱你爱的要死》，
2: 爱你爱的要死。
1: 对，爱你爱个没死。
2: 不是。我们唱的是不同的首歌，
1: 不一样。好，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在上礼拜五戴了那个什么牙套嘛，然后就是一直笑得很僵，然后大家都一直笑我，我真的是爱你们爱的要死。因为今天真的是有个夸张，
2: 大家真的应该看一下他在录音室此时此刻的表情，
1: 就很不是很僵，没有到笑得很僵，但是就是因为他就卡在那边，然后你就是。会嘴唇没有办法一直就是没有正常不是正常的笑啊，你可能正常笑是大笑之类的，但你这个就是没有办法，你要么就是超大笑，或者是你的嘴唇一定要在那个牙套的那个线上面。
2: 真的是，你们知道我们朋友说什么吗？
1: 他们都说我很像肉毒打太多，脸很僵。我就怎样啦，你们想怎样啦？不是就很难笑，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笑然后之类的，但他们一直说我皮笑肉不笑。我就没有，我真的是爱你们爱的要死。对，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选的若你敢劈腿就去死一死。
2: 不是这首，
1: 我知道。好，这首是那个夏雨桐之前唱的在海角七号里面的歌。
2: 对，
1: 好，反正就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因为刚刚七来问我说，欸，你要看吗？因为我的票，我的那个还在刷那个票。

0: 那你要看吗？我说不用不用，
1: 两个小时了还在转。
0: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等一下那个就可以直接讲了。然后他一讲完，他就直接看着我笑，非常的不开心呢，不好笑。而且这上班一直笑我要刷牙这件事情，没有，因为他就是要一直刷牙，不然会很容易蛀牙嘛，因为他都会卡住一大堆。我从那天星期五晚上
2: 一天可能要刷八次牙齿，
0: 我一天刷快五次牙齿，我真的快疯掉了。我真的觉得大家讲说那个就戴牙套会瘦这件事情，其实根本就不是因为就很痛，没有到痛这么夸张，你吃还是吃得下。重点是你不想刷牙，超烦的。
2: 不想刷牙就不想吃东西。
0: 对，然后重点是你还要一直把牙刷带着，然后我的包包根本就塞不进去那个牙刷的盒子。
2: 他以后都只能带大包包了，他以前都带小费包，然后之前就
0: 没有。其实今天只是为了要拿资料，所以才带大包包。我之后那个东西就勾在我的手指上面哦，我就让大家知道我要刷牙。
2: 我还以为就是他会都带大包包，
0: 才不会，
2: 因为他之前小费包被我们团队的成员说：“哎，你这个包包可以装什么？”
0: 哦，没有啊，就不能装什么。那你背这个干嘛？哎、欸，你有看到时装周有人背一个大后背包的吗？
2: 超级好笑啊！
0: 而且重点是因为我还在找，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小撇步，就是
2: 撇步，
0: 对，小撇步。
2: 撇步。
0: 然后因为就是我在就是找这些的时候，
2: 是
0: 我有发现我的包包放不下这件事情，然后就想说啊，不行呢、欸，可是我要那个漱口水，然后我又要那个牙刷，然后我就买了那个随身包漱口水塞进去牙刷的那个盒子里面，刚刚。好，还可以刷两个，所以可以午餐跟晚餐都用，真是太好了，
2: 真是太好了。
0: 对，
2: 可是刚有人把你的漱口水抢走了。
0: 没有，我跟他分，我分他一条、哦，因为我想要知道那个味道到底好不好用。
2: 所以好用吗？
0: 我觉得薄荷的好凉，然后他说绿茶的很香，但是也很凉。
2: 绿茶，
0: 对，姐妹，其实我也是绿茶啦，大家应该知道那个梗图吧？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戴牙套这件事情目前还没有对我的人生造成什么威胁，除了一直刷牙这件事情。
2: 洗刷刷洗刷刷，
0: 然后大家就一直笑我。你们真的觉得很好笑吗？我真的是爱你们爱的要死。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听这首来自王太祥2000 WTX 的《爱你爱的要死》。

0: 欢迎回来，猜
1: 第七条弦。
0: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3: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王太祥2000WTS 的《爱你爱的要死》。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介绍王太祥？
2: 因为他的名字真的叫王太祥2000WTS。
3: 对，这是太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新弦。
0: 没错，希望大家
3: 喜欢，
0: 不喜欢也要说喜欢。
3: 对，我们真的爱你们，爱的要死。
2: 他的笑容，我现在不敢转过去看，但我可以，
3: 就很僵哦，有没有很僵？我很认真，发自内心的在笑啊。
2: 我也发自内心的在笑，
3: 不好笑，随便你们啦。你，都给你们笑，都给你们笑。
2: 好的，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3: 弦外之音。
0: 第七条弦是心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2: 你当我是竖琴吗？
0: 不要闹
2: 哦。好了，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
0: 的真心话。欢迎来到
3: 我们的弦外之音。
0: 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
3: 他刚卡住了。我们的弦外之音呢，是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0: 朋友们
3: 跟听众朋友们
0: 啊。对，这个礼拜邀请到是哪一位朋友呢？
3: 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呢是子豪，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他跟小潘是同学，我跟小潘也是同学，然后我跟子豪也是同学，小潘跟子豪也是同学。
0: 好
3: 好，我们吓死了。好，反正呢我们就是邀请了他，因为我就说，因为我前面邀请了小潘，然后我就想要第二，就是他的下一集马上接续的邀请子豪，因为子豪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一个会为了皮克敏然后特地出门跑步跑好几圈然后遛小狗的人。
0: 那至少他有遛小狗啊，
3: 小狗也跟着他一起跑好久。哎、
0: 欸，小狗这样跑好久，他晚上就不会拆家啦。
3: 可是小狗很累啊，小狗是腊肠哎，他感觉很辛苦，
0: 他好努力耶。
3: 为什么会邀请子豪呢？因为他选了一首歌哦，没有，是我叫他选的，
0: 啊，不然呢？
3: 哦，他选了一首歌呢，就是薛之谦的《刚刚好》。
0: 我们的爱情到这，
3: 对，
0: 刚刚好。
3: 因为呢，他最近呢。

0: 豫了，他有蛮emo，
1: 蛮头。
0: 对，因为呢，他最近就是遇到了一些感情的状况。
1: 怎么大家最近都遇到什么感情的状况？
0: 对，然后呢，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偏内敛的人，他会就是不会在别人身上找问题，但是他会一直在自己身上一直疯狂的找问题，不管是面对友情还是什么爱情，还是任何关系以来，他都会在蔡琴。抱歉，没有开个玩笑。好，反正就是他会在任何关系里面一直回过头，一直检讨自己，就觉得说他是不是就是不够会爱人啊，是不是做的什么东西都做的不太好之类的。
2: 这样好累哦。
0: 对，但是呢，我觉得他其实很多时候其实都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他已经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再挑剔他的对错之类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只能就是长这样子，就没有办法，他就是只能卡住，卡成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他也用选了这首歌，也是他会一直提醒自己说他做的东西全部都是刚刚好了，但是他的内心不会，
2: 他会一直去想，一直去想，
0: 他会一直去想，一直去想，一直想说啊，到底是不是我做错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之类的？虽然他这个人呢，看起来就是有点大辣辣的，然后什么东西都不太 care， 然后很常迟到一个小时。然后很常迟到一个小时，然后很常迟到半个小时，每次只要约他，他都迟到。而且重点是，他迟到很夸张，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迟到呢是，假设我们约12点，我们会提早约，
2: 因为就算一下
0: 我们已经大约知道他一定会迟到一小时。我们有一次就特地，我们约12点吃，我们约
2: 一点
0: 吃饭，我们跟他讲12点，他一点才到，他就说啊，对不起，我有点迟到。我说没关系，我们本来就是约1点，只有跟你是约12点，而且重点是这个提议还是小潘提议的，
2: 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 bug 可以卡的地方。
0: 对，
2: 就是你已经知道他大概会迟到一个小时，那我就跟他说，那我就提早一个小时给他讲。
0: 对对对，但我也不会跟他讲说我们有提早一个小时跟你讲，
2: 对，就只跟 only for you，
0: 对 ，only for you 是。提早一个小时，然后他就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
2: 你们怎么可以默认我会迟到，
0: 然后我们就说可是你就本来就是会迟到啊，所以就对呀、然后之后面他也就渐渐习惯这件事情了。然后还有就再加上那时候去我们去日本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上次去日本真的是发生太多好笑的事情。因为子豪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就是会想要照顾人之类的，然后他就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像是我们那时候住 Airbnb， 然后他里面有很多垃圾，那时候垃圾我们就可能就是直接丢进去垃圾桶这样子。然后结果发现我们第二天还第几天的时候，就是才刚进去没多久，我们的垃圾就已经爆满了。然后子豪就默默把那些东西全部都拿起来折小之后再丢回去，
2: 这样比较好吗？
0: 有，就变得比较多空间了。然后他就在那边用，然后我们就说不用啦，那个就等一下包一包，就等一下再换一袋就好了，没关系。他说你们这样很浪费耶。然后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子，他就自己讲说我来这边好像还是要照顾你们一样，真的实在是乖孙呢，都没有在用。然后反正就是我们会常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然后像是之前还有什么从台北莫名其妙原本说要去新竹逛夜市，逛一逛跑去台中逛一中街，然后重点是那时候还下雨，然后
2: 新竹逛夜市跑到台中，
0: 因为我发现那新竹夜市有够无聊的，我们原本以为会很好玩，然后就说那既然都来新竹，那我们就去台中吧。然后在后面就是我们没有一直无限上纲，说既然都来到台中，那就去高雄吧，如果去到高雄那就去屏东吧，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有可能就会真的环岛环一圈。
2: 这好好疯哦。
0: 对，反正就是子豪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他很常做一些就是很无厘头的事情，但是他同时他的内心其实蛮敏感的，他有时候会想很多。然后那天他跟我讲完之后，后面我就跟他讲说我大约会怎么讲，他说你不要还关心我啦。然后我就说好耶。然后他说那你也要多吃一点，你看你都变瘦了。我说哪有那么夸张，不要再闹了。然后他说戴牙套都会变瘦啊，我舍不得看你变瘦，你变瘦就不是原本的那一个朋友了，
2: 包子。
0: 然后我就对他也说是包子。他们有一次很过分，他跟小潘同时指着一个包子造型的肥皂指着我，然后跟我指着他，然后跟我说你怎么在那里。

0: 去卖了。然后就你们觉得好笑吗？
1: 蛮好笑的。
0: 对，他们讲蛮好笑的，这样子笑，然后就谢谢你们哦。对，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他很多时候都会把一些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是对看得太重，我觉得就有点太夸张重的那种程度了。嗯，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是很值得当好朋友的，
1: 嗯，
0: 但是你就是一定会遇到一些不觉得你是好人的人。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没错，就是这样子。好，反正是呢，我们会常常遇到那些很多就是不会珍惜你的人啊，然后就是不珍视任何关系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你多多少少一定会遇到，但是你遇到的时候也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就是他都没有把你看得太重，你为什么要把他看得那么重？
1: 嗯，
0: 所以你这样的话就会难过到的是你自己，就不会是别人，他们根本就没感觉。然后我觉得就是，
1: 那你怎么没感觉？
0: 我，那是阿嬷欸，那徐丽宁，嗯，吃到那个血液循环轮子压到脚，那如果那个轮子变成车子的轮子压到脚，阿嬷会有感觉吗？
1: 那要送医院。
0: 阿嬷好有感觉哦，很有 feel 呢。好，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在任何人际关系，我觉得他有进，就只好这个人他有进步，就是没有，试图要让任何一切就是让他不开心的人事物都硬留在身边，就是我觉得他有进步了。对对对，反正就是我觉得他最主要的东西还是要以自己开不开心为准。
1: Happy, happy, happy.
0: 对，像七就是会一直依自己很开心跟很不开心跟很开心，像他现在嘲笑我他就很开心，
1: 还不错。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也希望子豪在新的一年，明年下个学年也可以继续成长，就是目前看到他到大三的成长我觉得非常不错。然后要记得去学校哦，不要再不去学校了，再不去学校的话你就要延毕了，很危险啊，这是太危险了。
1: 跟大家分享，转了两个小时到现在
0: 都没有半张票了，
1: 真的是已经全部售完了。
0: 没关系，好吧，就这样子吧，随便啦，反正就是我们任何事情都要面对这个现实，然后任何都要觉得这东西一切都是刚刚好的安排。
1: 我们的爱情到这刚刚好。
0: 对，就是希望大家就是除了子豪之外的大家也要相信，就是你只要接近一切会让你开心的人事物，你任何事情都会变得非常的美好。不要一直接触那些会让你感到生气啊或讨厌的人事物，这世界就会变得非常的美好，就有一道彩虹的那个飞，非常的美好哦。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要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我们前面到底在干嘛。
1: 好的，
0: 我们前面呢先去买了 SPA 的票
1: Lemonade，
0: 然后先去听了柠檬汽水，然后边喝柠檬汽水之后就发现哇，钱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感觉前所未有的好。然后呢再接下来呢，因为我们就觉得好热哦，然后之后就想说哎，前所未有的好，所以呢我们决定要去买梁静茹的唱片，然后就是有无条件为你这首歌的唱片，因为他之前有唱过现场，唱得很好听，我们爱他爱的要死，所以呢最后后面这一天就刚好的结束了，这一切都刚刚好，真是太好了，
1: 一切都太刚好了。
0: 你很像被电到欸。好啦，那在第七条弦也要到这边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没有错，就是呢每个礼拜四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还有每个礼拜日的11点到12点在宜兰的东山河广播电台都可以听到猜第七条弦哟。
1: 没错，节目即将又就是不是这一季的倒数而已，就是这一季又要倒数。
0: 对，这一季又要倒数了。
1: 对，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第三季，
0: 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1: 没错，那真的要和大家说拜拜啦，我是主持人七七，
0: 我是才耀璇，
1: 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大家拜拜，
0: 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十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Keller 刘家凯。就算是天注定，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应琪。今天想为大家介绍一张有着淡淡悲伤的唱片，它是李亚明在1987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今天节目要为大家点播的歌曲正是同名单曲《50年前的一个夜》。

李亚明在1980年代出道，至今发行过了11张专辑，而在1997年退出歌坛，投入幕后工作，现在更被大家知道的身份是老鹰音乐的总经理，李玉玺的父亲以及新人教父。而今天呢，要让大家认识的是身为歌手身份的李亚明。这首50年前的一个夜，用一点哀愁的旋律搭配李亚明丰富情感的演唱，带出满满的伤感。开心时会想要听快歌，生气时会想要听抒情歌，那如果是失恋时，50年前的一个夜正是适合陪你度过忧愁的一首歌。

为大家点播的这首50年前的一个夜，希望大家喜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贴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在前一段时间呢，我有邀请到我的自行设计的老师，就是 Judy 老师以及他的学生，也是我的同学，对 Nicole， 他们两位来到我的节目上。然后呢，那一集很意外的，好像大家都喜欢听跟设计有关的主题。然后我就想说，诶，那到底是 Judy 老师特别有魅力呢？因为其实在

0: 在世新大家都会说朱莉老师是伊夫人，就是大学生给她的一个称呼嘛。但是后来呢，我还是觉得说除了朱莉老师本身是很有一个魅力的老师之外呢，其实她讲的设计相关的内容也是非常的精彩，然后我也觉得应该很多受众们都还想要再听第二集，就是跟设计有关的主题。所以今天我又邀请了一位我觉得设计一级棒的也是我的同学，但是他真的比我有更多更多设计相关的一些经验，然后来节目上跟大家分享。欢迎今天的来宾白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现在世新图传三年级的白紫薇。白白
0: 白白现在是白老师，可以这么称呼了对吧？朱迪老师每次都说白老师那个上台报告了这样子，
1: 祸害千年，结果大家都叫我白老师，我真的不 OK。
0: 我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因为朱迪一直跟你说你是白老师白老师，我那时候真的以为你是什么业界超强的设计老师，就殊不知原来你是跟我们同届的学生。
1: 那我要趁这个机会，我要澄清一下，我第一次被叫白老师，其实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品图，然后老师们他们就是那种夜市穿着，就是全黑啊，然后
0: 对
1: 很有个性剪裁衣服，然后就刚好有一件套装是大概长得
0: 全黑的，
1: 我就穿那个，然后底下的那个同学，我有个同学叫游船神 Boson， 他就说。你这样子你可以去跟前面那些老师坐一排了，然后从此他们就叫我白老师，然后 Judy 也学起来。
0: Judy 学这个都学得特别快，像我就被他叫什么王黑。
1: 对，为什么你叫王黑啊？
0: 这个是因为你还记得我们大二的时候 Judy 出了一个作业，是要帮各个歌曲做一个专辑嘛。
1: 记得。
0: 然后那个时候我抽到李白，就李白这首歌。然后可能那个时候我设计的颜色就是灰色，灰灰黑黑的。然后他就说王黑。我记得是这样，那他可能有另外的诠释方式，反正王黑这个字有后面有很多原因。
1: 了解。
0: 就很神奇。那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白白呢到现在都是有在业界接一些设计有关的案子，但是现在也是世新大学的学生，所以他算是一半的学生一半的设计师，这样子可以这么说吧。那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就你在什么时候开始接案？
1: 好，我其实大概从大学开始接案，因为我高中一毕业的时候暑假就闲闲没事做，我就去一个补习班打工，然后是做一些美编的工作。然后那时候开始做一些小工作之后，一直到大学嘛，然后老师们会去推荐案子给我，因为我家境比较不好，然后老师知道之后会多帮忙，所以他们如果有接到需求，然后是不用到那么厉害的设计作品或者是程度的话，他们就会丢给家境不好的学生。然后我是从这边开始就陆续有在接案。
0: 所以我想问你，高中的时候就有接触设计这块？
1: 高中应该不算有，因为我是美术工艺科。
0: 很厉害耶。我高中还不知道在干嘛。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可能都是在做金工啊、陶工、玻璃、木工，其实跟设计没有关系。
0: 但你是少数一进来就知道 Adobe 会用 AI 跟 Photoshop 的人，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样就很厉害。在我那个时候啦，因为我大一是进来什么都不会啊，都比我第一次听到。
1: 真的，我觉得高职生的优势就是在大一的时候可以去碾压高中生。
0: 不好意思，我就被碾压过。
1: 但后面就不一定了。
0: 所以你就从那个时候接案，就是开始会陆续接案到现在，那你算是在这个业界已经有认识一些老师或是有打通一些人脉了吗？
1: 我觉得有，因为我其实 80% 的案源都来自图传系，从一开始接那些小案子嘛，然后做到后面，如果觉得老师觉得不错，就你的处事也 OK 的话，他会推荐更多案子，然后这样就很像滚雪球，滚到后面你的案源，我自己认识图传系比较有在接案的，不管是像我一样的设计师，还是摄影师，他们其实案子是不至于说会有一整年空窗期，可能半年啊三个月都至少会有一个案子。
0: 而且有些人他真的是他可能有实力，但是他就是没有人脉或是没有人给他一个机会，但有身为学生就是有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老师可能真的忙不完的时候，或者是他需要一个助手说那个谁会用这个赶快找他来这样子。
1: 对啊，

0: 所以其实也可以提到上那个开头提到的朱鼎明老师，他其实也是在戏上一直有在，我要爆料了，
1: 使唤你，抱歉老师，
0: 使唤，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就是他一直会去给学生机会，他的案子基本上都是发在校生，然后会去组一个他的军团这样。
1: 军团了。
0: 对，然后他可能会用一些 marker 或者是期末的展览去带我们去练习，然后到后面程度 OK 的，他其实会带出去打仗。
1: 啊、哦，有听说他们带去泰国领奖回来吗？
0: 哦，对对对对对。
1: 那想问一下你自己，你认为你的设计风格可能是怎么样类型的？
0: 朱鼎明老师有讲过
1: 啊，真的 吗？
0: 对，他说我的设计风格是比较硬派的。然后这个会来自于我其实最一开始在练习设计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高中刚毕业，我那时候不懂什么 Pinterest 啊，或是 Behance 这种设计师比较常去找参考图的网站，然后我也不会去小红书找教程，就什么都不会。所以我也是凭着高中那时候学过的，可能是矩形啊、色块啊，就去堆叠，然后一直到现在就已经有点习惯这种比较暴力的形式。
1: 暴力的形式，譬如说颜色，还是说形状会特别大胆。
0: 可能在物件上就比较容易是用物件去堆叠跟排版，比较擅长的是这样，就有点习惯了。
1: 听众朋友们，如果无法想象，没有关系。到时候我请白白提供他几个作品，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我们的官网，就是那个贴文，让大家可以看一下所谓的暴力硬派的白式设计法。
0: 哇，你这是公审啊！
1: 没有，没有，就是大家互相交流嘛。毕竟设计这个东西就是，一种美感的存在啊。对啊，也不能说什么东西都要完美吧，设计没有完美的东西啊。
0: 没问题，我再提供那个我高中毕业时候做的那个海报给你。
1: 哎 但是说到这个，我就会想到，因为你之前是哦，应该说我们之前有同班过，都有修朱迪明老师的课，然后那个时候要做一个大作业，以自己为出发点的一个专题，然后你那个时候主题就是服侍少年，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天哪，你做的这个也太有意境了吧。虽然我不太，那时候没有认真听你在全讲你怎么想到这个作品的，但是那个作品真的让我觉得这么有成熟的感觉。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那个作品是想表达什么东西？
0: 我那个时候在朱迪明老师课上做的个人主视觉海报，我把它命题叫《服饰少年》。然后，《服饰少年》的意思其实是我刚好那一阵子，我突然变得很珍惜大学的时光，因为我接案可能接多了，然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青春都被我的案子 拿去了。对，然后是出于珍惜青春的概念，然后所以提出"服饰少年"这四个字。然后它大致上的意境也是在说，就是要把握青春的时光，然后在这段时间，我可以再多创造出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的图像那时候刚好也是 AI 生成刚兴起的时代，那个时候还没有破圈，就是只有设计的人知道说，诶，现在有 AI 生图，但一般民众还不知道。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底图就是用 AI 生图去生成一个在雨中拿伞的少女，然后就是伫立在街上的情景，然后是一个比较蓝色调啊，在深思的，然后它会呼应到说，我那一阵子其实一直在思考，我还可以在最青春、最有弹性跟最自由的年华时段，我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东西？对，大致上是这样。
1: 那个时候你有其实很大方的就跟大家分享说，你这个其实是用 AI 生图这件事情，因为的确那个时候 Midjourney 刚出现，然后大家对于 Midjourney 或是 AI 生图啊，或是 AI 去文字生成这些东西都有点害怕跟紧张。可是我觉得你用得很恰当，然后说那时候在说这个作品的时候又感觉很成熟，所以我那时候就哇，果然是白老师。
0: 我的天呐，太会夸了，夸到不行哎！
1: 回过头来讲接案好了，我们再
0: 好，
1: 夸下去，等下会回不来。
0: 没问题，我需要。
1: 因为你是刚才前面其实有说你的身份就一半现在是世新大学的学生，一半是外面的接案设计师，那你觉得你在学校所学的跟设计相关的理论对你实际在外面接案会有帮助？

0: 其实帮助蛮大的，只是它
1: 嗯。
0: 也有分帮助的层面。因为世新图传的话，我们近几年在实作上变得比较强，因为大部分的老师都是从业界来的，然后甚至很多都是公司的老板，然后所以他们带的课程内容啊，其实都是很好的展示案例。然后他对接案的帮助，反而是你在去跟客户接洽的时候，你是有一个。就是业师雕过的作品，可以去展示给客户看。对，所以案例的累积是学校能给你的最大的武器。
1: 有点像是你在一家公司，你的作品给你的上级看那种感觉。
0: 对
1: 因为
0: 对
1: 我们
0: 对。
1: 的老师其实也是在外面自己有工作室，或是他有自己在待过一个很大间的可能动画公司或设计公司什么的，他们会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作品。
0: 对，没错。只要你的那个上进心有出来，其实他们都愿意用业界的标准去带你，不会说把你当做通才的学生那样去普遍教育。嗯。
1: 其实老师们也常常会跟我们说，比如说我们要办展，都会说除了我们的静态的东西要设计好之外呢，我们可能也要设计动态的东西。例如说，像我们要去 LVS 智能摄影棚嘛，然后去做一下我们动态的主视觉，然后你可能还要做一些宣传，或者你还要做一些策展的这些设计。其实现在的设计师好像都要会很多。对，那你自己平常一个人做吗？还是说你会去找一些伙伴一起完成？
0: 如果是比较大的专案，我一定是多找几个人，因为在学生时期，我们学的东西或是学的深度都还没有到很精进。然后，所以像我自己的话，比较倾向是可能我专精在平面设计。那如果我今天要做一个学校的专题展览，我需要动态，我需要摄影，其实我反而会找身边的同学。可能像是摄影很厉害的人，或是动态很厉害的人一起去完成这个专案，他的成果会比我自己一个人去做完所有事情还要亮眼。因为有一个比较大的重点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所有专案都会是未来很好的案例，就是拿给客户的时候就是你的武器。所以我比较喜欢一加一要大于二的做事方式。
1: 那你在跟这些人在共事过程中，比如说主题啊，或者是设计的风格，这些你们会怎么样的去讨论？还是是以一两个人少数为做一个主要的抉择？
0: 哇，我其实，在设计上我没有跟人合作过。
1: 真的吗？
0: 对，因为我大部分情况是，可能是设计啊，或是概念，甚至是那个专题，其实是我自己的。但是因为其实系上的同学，他们都蛮愿意一起去 support 你，就大家互相协助彼此的专题。
1: 对，我也不知
0: 对。
1: 道为什么，有时候其实就不喜欢做自己的专题，然后喜欢忙别人的专题。
0: 对，就可能多做就多有趣。因为像我今年的大四的毕制，
1: 你有帮忙吗？
0: 我其实有一个是我做的，
1: 真的哦？怎样子呢？你做的？你是
0: 就是他是一个拍长片的摄影人。然后因为我看了他的作品之后，其实我蛮喜欢的。然后加上他的不管是动态还是静态都拍得很强。所以我就主动跟他提说，哎，我可以帮你做标准字，然后还有帮他做一本专刊摄影纪实的摄影集这样子。对，所以他整个专题的展出就会变得很丰富跟很完整。然后同时他的东西我也可以当做我的个人案例。对，所以这样合作下来的成果是真的一加一大于二。
1: 我有一个比较粗俗的问题，你现
0: 嗯。
1: 在做一组标准字大概要花多久时间呢？
0: 哎，很看类型哎，因为像我擅长的是手写，然后我手写的话，1到2天可以一个，
1: 就一组这样子。
0: 对，可以做一组。
1: 可是你在想这些标准字的时候，你的设计的构想是什么？过程是什么？
0: 哎，大部分时候都是先从找资料开始，因为像以我刚刚讲的毕业制作来说的话，他的长片内容是工地。所以拍了很多工人的一些情境啊，或者是他们在搬运的一些材料。然后我在看他的长片的过程，我会看到可能材料上有很多的一些痕迹，可能像石头的痕迹啊，或者是地上脏脏乱乱的。然后我就会可能就会抽取这些元素去应用在标准字上。

0: 面。
1: 哦，就是看他的影片里面的元素，然后可能你之后也想呈现的风格，然后再结合一些参考的字，
0: 没错，
1: 然后融合一
0: 下。对，就是很像连连看啊，我觉得。
1: 哦，对，哎，这你这样好会形容。对，其实标准字很多时候，我觉得设计很多时候也都是真的都是连连看，就是哦，我想要这个元素，这个元素，那什么颜色啊，然后想要在哪个风格这样撒进来，然后全部加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很好看的东西。
0: 对，
1: 虽然讲起来有点随便，但是有时候在弄设计的感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是这样。
0: 我可以提一个我真的有点随便但是很成功的案例。我之前在做一个美术馆的主视觉的时候，他是在帮一个百年前的艺术家叫习德进老师做一个百年的回顾展。然后习德进艺术家的有一个很为人熟知的标签是他是酷儿。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找他的资料的时候啊，我刚好 YouTube 就放到一首歌叫做《玫瑰少年》，是蔡依林的。然后《玫瑰少年》也是在讲勇敢做自己啊，然后也是可以带到酷儿议题。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好像连得起来。所以他的展览主视觉的背景的装饰，其实我就是用玫瑰的线条画去压上去。然后，而且这个玫瑰一提出去，美术馆的人其实就看得出来说，哎，你这个是酷儿的概念嘛？然后我们就超级买单。
1: 哇，哎，我对，反正我觉得有时候所谓的设计能不能够抓中别人的眼球，或是吊人。抓住别人的胃口，就是他可能想讲一件事情，可是你用了可以代表这件事情的一个形象去诠释它，那我看的人就会觉得说，哦，这件事情既没有那么直观，可是你又能够表达出来我想表达的东西，就会觉得天哪，你好有想象力的感觉。
0: 对，我觉得设计不管是设计还是摄影都是一个包装的魔法啦，很有趣。
2: 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
3: 我是邱君，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0: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我自己很欣赏的学生设计师，拜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拜拜，现在在世新的图传三年级。
0: 搞不好未来的十年会换成你在世新大学教书，就不是 Judy 老师了。Judy 老师是。你要把它换掉，没有啦，
1: 搞不好 Judy 那个时候是主任，哎、欸，那又不一样了，哎、
0: 欸，要开始这样传宗接代，
1: 先跟 Josh 抱歉。
0: 刚才其实有跟听众朋友们聊到说，现在白白呢，他就是以一个设计师的一个身份闯荡设计江湖。
1: 没错
0: 对，但是他现在也是在世新大学就读嘛，那其实想要问白白，就是说你现在的在接案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会有甲方会因为你的年龄或是你现在还是一个大学生这个身份，可能会有看轻你吗，或者是会有优势，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待的？
1: 我觉得学生真的是一个双面人，我先讲优点对，因为学生很大的优势是他有一个免死金牌，因为如果客户敢发给学生做，其实通常都代表他的案子的容错率很高，或者是他本身案子的要求就没有到需要那么的专业、嗯、然后所以很棒的优势就是说可以不要太害怕犯错的去累积经验，所以每一个机会都蛮重要的。然后另一方面，在就是双面刃的反面，就是会刺到自己的那一面，是学生给人的信任感真的是超级无敌低。然后所以像我自己接案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可能还是背着学生的身份，然后我遇到一件事情，就踢到一个铁板，是我曾经跟一个客户合作，然后是第一次合作的，在我们约了早上10点的会议、嗯、然后一直到了11点，就是他们公司内部都在各聊

0: 能够，其实有时候，可能设计师在跟甲方或是客户在联络的过程中，有时候最难的是我们的专业领域跟我们的认知跟对方的认知完全不一样。
1: 对，这个很
0: 例如
1: 常碰
0: 说，
1: 到。
0: 包装设计这个东西啊，这个盒纸盒就这样切切切，然后这个膜刷上去，然后图案就给我这样画，这样就好啦。可是我们有时候想的东西，就是可能比如说它的粗写、它的压线、它的成本，就会想的比较多，然后有时候又很难一下就跟客户去沟通完这件事情。那久而久之，他可能就会觉得不开心，或者是说，哎，你们设计都啰嗦。
1: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设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人家可能会都会说通灵，就网络上很常会讲，哎，设计师你就是要会通灵，但它其实也是一个，如果要成为一个单价可以再提高的设计师，我觉得在对客户沟通上，它也是一个超级重要的能力。
0: 就是你要去说服
1: 对，要
0: 对
1: 去，
0: 方，是不是？
1: 对对对，要去说服对方，然后是用。非专业的语言可以跟他沟通，就让他觉得说，哎，就是这个案子，假如是 PM 发给你的，然后 PM 本身也完全不懂设计，那当这个案子你有办法做到说，哎，PM 觉得我很厉害，都是他在扛，然后其他人也觉得说，哎，好像轻轻松松就解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有掌控整个案子的能力，然后你是可以在无形中让他们觉得，哎，全部都皆大欢喜。
0: 哦，让他们有一种心安的感觉。
1: 对，对的，
0: 所以其实要成为设计师，表达能力很重要。
1: 非常重要。
0: 你有遇过很难缠或是很不好沟通的客户之类的吗？
1: 哎，我好像没有
0: 那就是你表达能力非常好。
1: 还没有遇到很难搞的。
0: 那个就是你的设计能力很好之外，你表达能力也很好啊。
1: 夸到不行哎！我的
0: 我有
1: 天哪！我的妈呀！
0: 对啊，因为你看，你从大一接案子到现在3、4年有了吧？
1: 有
0: 对
1: 超
0: 啊，
1: 4年
0: 而且
1: 了。
0: 就是你刚刚这样所说，应该有些案子是你自己去跟客户去沟通的。像虽然有些案子可能是老师发派给你的，可是老师未必在每一次的开会都在你身边，所以你都要独自去面对这一切。结果没有想到你也能够这么顺利的完成每一个案子。
1: 对，就蛮意外的。
0: 你有做这行的那个 天
1: 天
0: 赋吗？
1: 赋吗？我也觉得好像还不错。
0: 那你觉得，如果你遇到自己一个超乎负荷的一个案子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去处理啊？例如说，他今天说，拜拜，帮我设计一个主视觉，我要换我们的那个招牌，然后也想要换我们的名片，然后也想要换我们的 DM 的设计，然后还有我们的包装的材料，然后共有3个产品，然后我下个礼拜就要你所有的初稿。
1: 哇，这个太难搞了吧！这个没有人会接啊。
0: 但是他给你3倍的钱。
1: 我会发包，我还是会想办法接下来，因为我大部分情况都会把这种超出负荷的案子接下来，是因为就是做一个越级打怪的案子，它会比做10个在你舒适圈的案子，它的经验值来得多很多。所以他的成长速度会差非常的大，然后在2年、3年、4年下来，跟同侪或者是跟其他人的程度就会出现差异。然后，因为我也比较不怕去接下来这种东西，是因为现在就还是学生，然后系上的教授每一个可能都是业界老板，或者在业界工作很久的人，教授们超级强，然后。对，然后他们又会去尽力的去支援学生，然后所以只要遇到大问题，就感觉到处理不来了，其实就是抱着那一团问题去找系上的教授，
0: 就你说你怎么又来找我吗？
1: 对，就会迎刃而解，他还是会帮我。
0: 所以你现在是等于说你现在背后有靠山的感觉，就是不会像自己接那么多案子好，可是背后又没有人，或是没有人能够帮助你，
1: 对。
0: 所以学生的身份还是好一点。
1: 对，非常的好，因为像我前阵子也是，真的是老师们什么都能问啊，因为不光是在做设
0: 而
1: 计。
0: 且我们的老师又各种，你要动态的有动态，你要有 IP 的有 IP，要研究包装设计的又有包装设计，
1: 对，
0: 这么全面，哎呦，
1: 而且我还是可以再提到一个，我不太确定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就是我们系上的。

0: 主任 Josh，他非常会处理一些可能业务关系或者是对人的利害关系，他非常非常强。然后，所以其实如果有遇到说，诶，你的客户啊，可能要有想要压榨你，什么说合约啊、报价之类的问题，主任是一个非常会处理这种事情的人。
1: 交给他处理，就感觉有了一个定海神针，
0: 对。
1: 就不太怕客户来找你，可能找一些麻烦，或是跟你 argue 一些东西。
0: 对啊，然后所以有问题，其实真的勇敢去问系上的教授们。
1: 这就是所谓的在学校的资源嘛。
0: 没错。
1: 想问一下，你现在接案的类型大概领域方面有哪些？
0: 那我做的案子大部分可能是一些展览的主视觉，因为之前有配合过一个私人的美术馆，然后他们不定期会有一些小小的展览，但是一样会需要主视觉海报，然后会衍生应用到邀请卡或者是大图输出要贴在墙上的，然后再来比较多的其实是一些宣传海报或者是包装设计，像我今年从朱鼎明老师那边有接到一个医美的案子，也是在帮他们做一个新品牌的包装设计，然后大概今年应该会在屈臣氏上架，
1: 那我要
0: 哈哈，
1: 去看一下，买一下。
0: 我会买给你，我一定买给你。
1: 那其实刚刚有聊到说你在大二的时候做那个服饰少年，你有使用 AI 这个技术吗？那你在做外面的案子的时候，也会使用 AI 这个技术吗？
0: 哦，有，我刚刚提到那个医美案子啊，因为我们是做一款包装设计，就是我们在架上常常看到的那种可能喷瓶的纸盒，我在那个纸盒上面，其实我直接放了一个用 AI 生成的一个 IP 角色，
1: 真的
0: 对，
1: 吗？
0: 它就是那种 Pinterest 上面常常看到的，AI 生成的 IP 角色，对，但是因为那个 IP 角色，它我可以说服用AI 的一个原因是，它本身就是老板兼 KOL 的一个医师形象，然后我可以把客户带到说，这个 IP 角色其实是你们未来的长期资产，不管是用在社群上，还是更多的包装，甚至是周边上，都可以去长期使用。然后当客户听到，这个是一个长期资产，然后对他们的价值是非常高的时候，他们其实不见得会在纠结是不是 AI 生成这件事情。
1: 客户的观点只是他比较着重在我这个钱花下去了，那我可以使用这个东西到什么时候？它对我的效益是如何？反正到现在，因为科技进步，大家都知道 AI 这个东西，它如果已经变普遍了，那其实这个东西怎么生出来的这个过程，他们其实不怎么在意。
0: 对
1: 一开
0: 啊，
1: 始刚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还闹哄哄的，就说这个东西不能给上市啊，不能出现啊。但是可能我觉得，大概在3年5年，这个东西一定很容易就会被接受。而且它有一个点，就是它的确真正的降低了我们所谓设计的时间成本。
0: 对，因为像我在前几个月在一间公司担任设计助理，然后其实我们有非常大量的图是用 AI 生成的，不管是提案的概念啊，或者是一些素材，它会帮我们减少非常多的时间。而且我相信现在大部分设计公司一定都有导流 AI 进去他们的工作流程里面。它是时代，我觉得是一个很必要的趋势。
1: 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创作灵感枯竭这件事情？毕竟你要一直做学校的作业，因为其实图传的作业也是算蛮多的啦，有时候可能一两项，但就是大作业嘛。但是你又要外面接 case，那 case 的东西也是时间追着跑呀。
0: 对，我觉得灵感其实比天气还难捉摸，但是我大致会有两个方向，就是在灵感枯竭的时候，其实我会强制自己休息。像是假如我本来今天排定说我要去发想一个主视觉的脉络，但如果我找资料找完，我花了2、3个小时，我想不出任何东西的时候，我其实会选择离开这个案子，然后可能是去休息，或者是去看书啊，或是去散个步也好，就是对，完全去抽离。
1: 停止做这件事情，停止去
0: 对。
1: 想。可是有些人就是他手边不动了，就停住了，然后离开之后，脑袋还是在想，到底要放什么颜色，我到底要放什么元素，讨厌什么的，然后可能出去外面啊，那出去。

0: 外面走走好了，走一走，到处观察店家。说有些人是这样子啊，
1: 我也会这样。
2: 那你什么抽离？你根本没有抽离呀、啊。
1: 但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其实蛮有用的，就是它的抽离是你要离开。如果你盯着电脑资料，然后你三个小时你还想不出东西，那其实你去外面看水果摊招牌，可能还会比你盯着文字资料来得有效。因为我觉得设计师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我们去感知世界，有时候不见得是读文字，可能是看到户外的颜色啊，或者是人跟人的氛围。我觉得它在无形之中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能量，然后那个能量汇聚在一起之后，它就变成输出成我们的一个设计的灵感。
0: 我其实蛮常，因为毕竟都在图转系嘛，最常听到的人就说，如果你要做好设计，那你就要学会观察生活。
1: 我觉得这很重要。
0: 我从大一听到现在，我一开始不太理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观察生活这四个字它的重要性，对于设计师的重要性在哪？
1: 我觉得设计的话，其实因为像我们读的是图文传播系嘛，
0: 对，
1: 大家一直会忽略传播这两个字，但是其实设计师他本身就是在传播资讯的人，所以不管是在做商业还是做你自己要做的专题啊，我们很常做的一件事情是转译，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看到的东西经过消化，然后再输出成一个别人更好理解的形式，或者是一个更艺术啊，任何的形式，它的目的最后都是去推广更多这个世界的一个你观察到的细节。就是设计师是有放大的能力，所以才会说要不断的去观察生活，去找到你热爱的东西，或者是你想要推广的事情。这是我选择当设计师的一个重点。
0: 你喜欢透过观察生活传播 社会的好？
1: 对， 我喜欢这样。我喜欢当传播者，而且因为设计是我跟世界对话的一个方式，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比较算比较独立跟闷骚，所以其实也不常跟朋友去讲我心里的情感啊，或是一些话，然后所以我去做的设计的作品啊，其实就是我在跟世界对话的一个输出方式，很像我的社交方式，
0: 就像我的对这个世界传达我的内心的方式是透过说话，而你是透过设计。所以如果今天我看到那个 IG 上你发的作品说一下黑色又红色什么的，是不是心情不好了？
1: 是有可能，
0: 甚至有点生气，那赶快几句话安慰你一下。
1: 对，我前阵子失恋的时候，我也是直接去做标准字，然后发到 IG 上
0: 啊。对，那说到这个，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因为毕竟设计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透过主观意识，它是一个艺术，所以是透过每一个人的主观所形成出来的一个艺术形态或是表达形态嘛，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你认为人的情绪会影响设计这个东西吗？
1: 我觉得会，真的会，因为人毕竟是视觉动物，然后如果你长期可能是一个比较冷漠的人，冷淡的人，或者是比较冷静的人，你真的要做出一个爆发力很强的视觉，我觉得不一定，
0: 会相对比较困难一点。
1: 对，因为假如说你是一个都在嘻哈领域的人，其实你是比较容易做出来那种嘻哈文化的一些标准字啊之类的，像是业界
0: 涂鸦的那种。
1: 对对对，像业界比较知名的是物以类聚的紫面老师，他就是职业舞者出身，那他的以前待的环境跟背景啊，都是跳舞的人，演艺圈或者是嘻哈文化。那我们在看他的标准字的时候，其实会看出他对那种类型的创作是特别有力量的，而且是他自己可能也做得很带感，所以就越做越多
0: 啊。其实设计它也是有所谓的领域嘛，就是我可能擅长这方面的设计或这方面的领域，那如果我要跳出这个领域，我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去精进，然后找更多的参考资料跟灵感，然后来支持这个领域的设计的完成，这样子。
1: 对，而且我也很推荐大家多去参与不同的领域，不管是跳舞的人偶尔去图书馆坐一整天，好像其实不冲突哦。

0: 就是不管是哪一种环境都可以多多去参与，没有去过酒吧的就去一下，没有去过夜店的去晃一下，我觉得都好。它在设计上其实都会无形中被连接起来。
1: 嗯，难怪要观察生活，对不对？
0: 对，很重要。
2: 我是吴清峰，
3: 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心之所动，且就此远去吧。
1: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白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白。
1: 白白，就是你平常在外面接案的时候，你是怎么帮自己报价的啊？
0: 我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会用网络上很常讲到的就是时薪的方式，因为报价其实会分几个结构，一个是你作图的结构，成本结构，然后再来就是你对接沟通，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解决价值的那个成本，
1: 嗯，
0: 然后全部堆起来才会是一份完整的报价单。但是在学生时期，其实我们比较没办法说真的去帮业主去解决问题，最一开始的时候啦，或者是你对接沟通也很难帮他时间省掉时间成本，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就很弱，然后所以时薪的话可能就是单纯就是作图的成本。所以像可能是在做一般的宣传海报，可能假如预估个四个小时，然后可能就是时薪250啊300 400再报这样子，最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起手的。
1: 你现在应该有慢慢往四位数报了吧？
0: 有，现在都是四位数了。
1: 四位数一个东西就四位数？
0: 对，可以的。
1: 开始变专业了，现在不可以乱报价，现在是有那种身份的人，
0: 对，
1: 不然会
0: 拉低
1: 的人。
0: 是，名气吗？
1: 要吧，要得有吧，在这个业界啊，你这个做得好，那比如说啦，假如啦，你今天来帮我的那个医美的 ICOM 做得好，我就跟我朋友讲，我朋友是开海产店的，那要不要找同样的？这样也是一个人气的呀。
0: 这样倒是，这样我接受。
1: 我现在在说服你接受我的观点，是不是？
0: 对，你说服到我了。
1: 那你想要问一下，就是你在就是业界跟学校两头跑嘛，你一定会遇到说业界真实在这个行业怎么运作，以及跟学校老师教的，你觉得最大的落差在哪里？
0: 因为虽然其实我们图传系的老师每一个都很强，然后加上他们都是所谓的业师，但是因为学校老师们他们为了要可以教育普遍的学生，所以他的程度是一个居中的，然后像以做作品的时候啊，在意义层面其实业界跟学校会差非常的多，因为学校老师他没办法真的太深入，所以他可能真的能带到的就是去雕你的设计脉络，像是你为什么用这个颜色啊，为什么是用这个元素，这是学校老师尽所能的可能一个极限吧。然后但是到了业界啊，他其实不会问你这个颜色，但是他会跳过这个颜色往下去问你说，那你这样设计可以解决我们公司什么问题，解决产品什么问题，甚至是说你有办法把这个设计带来更好的效益或是利润吗？这个反而是在学校其实我猜应该是不太好教的东西了。
1: 我刚刚突然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其实在学校跟业界我自己观察下来，学校就是一个非常鼓励学生做自己的一个设计的环境，就是你的作品老师我不知道做什么，你就做你想做的，你喜欢做的。可是到了业界，你做的设计100%，不要说100%，可能90-80%都是要解决对方的问题，所以你做的设计不能是你自己喜欢然后去做，而是对方的需求，他喜欢什么，他想要什么去做，反而自己的喜欢好像是排在很后面。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跟学校的设计跟业界的设计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对，然后学校设计其实它有办法去加强你的设计脉络的论述，然后去支撑成你的作品，它就会是属于你自己的。但是确实业界真的不太在乎你的个人意志。
1: 然后感觉在业界设计师变成一个很微弱的一个角色。

0: 会有一点，所以可能如果要一直往设计行业走的话，一方面是前期可能不好赚钱，然后再来就是你还是要往其他的能力值去点，不管是专案管理啊，还是行销，甚至是企划，就是要成为那个可以去统筹其他人的那个 leader，可能在走设计的路上比较吃得饱。
1: 我觉得你的个性一定是很好的那种。
0: 怎么这样说？
1: 如果呢，今天来开会，然后呢，我们明明就是要来讨论你的公司的一些设计相关的内容，结果老板们你在跟员工在讨论内部跟我这个设计师没有关系的事情，因为你刚才说了嘛，之前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如果是我，心里就会想说，我下次设计的东西一定要超级爆炸难看。
0: 报复心
1: 对，
0: 态。
1: 我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报复心态。对于设计师，其实大家这个对于这个行业呢，其实蛮多人都会觉得说，是不是一个时间很自由？因为大部分我们所认识的设计师，可能都会认为说他是一个 freelancer，就是你有自由的时间，案子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接。你认为这样子的工作模式有比较自由吗？因为你现在是 freelancer 吗？
0: 对，我其实现在也算是。
1: 那你觉得体验这样 freelancer 的工作模式，有让你觉得更自由了吗？
0: 我觉得做 freelancer，它的自由其实是基于你的主权是自由的，然后它的主权是说你可以选择你要安排什么时候上工，然后或者是你什么时候休息，跟你在什么地方工作都无所谓，都是你可以选择的。但它只是一个主权，但如果你真的要说，自由是比较自由自在的那个自由的话，它反而会比在公司，定期定时去工作还要拘束。
1: 怎么说？
0: 因为做自由工作者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是自己要承担的，像是我们的生存啊、生计啊，对，然后是不会像说你去 in-house 的时候，有人会给你薪水。然后就保障你做的再烂，或者是再怎么样，你都是一个月就是可能3、4万块。但是如果今天你想要自由，你想要说这个案子我不接，那你就是势必说你身上钱一定要够，
1: 够，
0: 要有那个底气去不接案子，说不接就不接。
1: 嗯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自由背后的代价其实是你要完全去背负你自己的生存的成本。
1: 那如果假如说你今天花了很多的力气、很多的时间，然后去做一个作品，但是别人不买单，那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0: 哎，那别人不买单是他发我的案子是吗？
1: 嗯，有可能是他发你案子。
0: 那如果是他发我的案子，我就是改给他。但是我原本我自己真的很满意、很喜欢的，其实我会保留下来当一个案例。
1: 你自己的案例，然后你再
0: 对，
1: 改一版他喜欢的给他，这样子。
0: 对，其实蛮多设计师会这样做的。
1: 所以你对于你的设计被别人，用负面的评价去批判这件事情，你比较能够去不受影响，这样子吗？
0: 对耶，因为，如果是我自己喜欢的话，那我一定有信心，它某个地方是很突出的，可能是理念啊，或者是脉络连接，有可能是对方看不到的部分。但是，我觉得要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它才会成为一个燃料，对，才会是我可以有办法继续往设计的路上走的一个动力。对，就是不要怕受挫。
1: 你有对自己作品不信心的时候吗？
0: 我回头看设计作品的话，其实都会没有信心。像是我们前面有提到那个《浮世少年
1: 那个你没有信心吗？你那个时候很有信心啊。
0: 》，对，我知道我那时候超有信心，但是其实我现在过了2年再回头看，我现在给客户的作品集，或者是我要去跟高中生分享的简报，我是不敢放《浮世少年》的。
1: 那是因为你的程度已经提升了啊，我觉得那个不算是没有信心诶，
0: 哎，不算吗？
1: 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说，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从那个时候做到现在，你已经累积的非常多的作品，而你累积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已经逐步找到你想要形成的风格，或是你的 做事情设计的细腻度你已经有提升了。

0: 所以你不需要再去透过《浮世少年》的那个作品来凸显你很会设计这件事情。你没有信心，比较像是说，我对我现在做的所有作品我都没有信心，过去我没有信心，我现在也没信心。然后别人发一个案子给你，80%你可能都在紧张别人的回应。因为没有信心的人，他通常会希望有人来支撑他的作品或是他的理念嘛。那自己没有办法给自己的话，就希望别人来支撑。所以我觉得你好像比较属于是说你自己会去评估自己的东西，然后评估完之后会给自己一个分数，诶，这个分数不错了，那别人打再烂都不会影响你。
1: 哎，对，我是这样子耶，因为我比较常处于一个勇者无惧的状态，就是我比较常会跟自己比较，所以像刚刚你在提说没有信心这件事情，我也是跟过去的我比较，对，就一直保有，算是保有自己的节奏啦，
0: 因为其实真的很多的设计师，尤其是在做这种艺术产业啊，或是甚至是跳舞表演这些东西，可能就出自比较主观性的一些诠释方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在意所谓的别人的眼光。那我觉得你是少数，就是以自己为出发点的一个设计师，我觉得这个心态很棒，
1: 太好了，
0: 又要夸夸了。
1: 对啊，超会夸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跟别人比较，结果把自己一个应该要是最热爱的东西都舍弃的话，我觉得那很可惜。因为就世界上人那么多，就是真的比不完。
0: 大家其实刚刚也都听到，其实对设计这件事情，他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他也有很有自己的想法。那也想要问学姐说，如果现在因为最近大一新生们要上来了嘛，他想要在这个大学期间呢，成为一个很棒的设计师，可能是平面设计、动态设计、包装设计都可以。那他可能要具备哪一些关键的能力？
1: 如果是比较大宗来讲的话，我可能会是定义在要有热情，然后要有极强的好奇心，然后最后一个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勇者无惧，我觉得很重要。
0: 就是走到哪里都要相信自己，也拿着一个盾牌，别人说你什么就拿个盾牌，别人骂你就用剑攻击
1: 戳
0: 他。
1: 他一
0: 对
1: 下，然
0: 对
1: 后再继
0: 对，
1: 续往前走。
0: 对对
1: 对对对，
0: 对。
1: 然后加上一定要对所有事情保持好奇心，不管是对你的教授、对你的同学，因为我目前其实很多教授会一直跟我说：“诶，那个叉叉叉很不错，你可以去跟他交流。”就他们是很相信说，跟同辈啊，或者是老师们交流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启发。
0: 你是会主动去提问的人吗？
1: 我在要看情况，如果是同辈的话，我其实比较不敢；但如果是面对教授，因为他们已经预设一个身份是，哦，老师就是给你问的，所以我在这个前提下，我其实很常会问老师一些问题，什么都问。
0: 所以我觉得你在某方面有一些案子，也是因为你保持。就是透过提问这件事情，保持跟老师的一个交流，让老师认识你之后呢，你才可以，就是你们才可以会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可以这么说。因为像有些人，他就是他很多问题，他都是烂在肚子里，设计很多问题，尤其设计人都有点不太敢问，你应该知道吧？在
1: 对，
0: 课
1: 我
0: 堂
1: get 得到。
0: 课堂上很多这样子啊，尤其是评图的时候，就感受到大家好像有一点害羞的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摆设。
1: 对，我觉得蛮可惜的。然后像我自己，我觉得我在接案上有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路程的方法，也是比较大方的去展现自己的作品，不管是在现实动态上啊，或者是在跟台上跟别人论述的时候，因为无论你的作品做得好不好，你这个人的气场跟自信其实都会在无形中加分，所以我觉得他对接案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来到了尾声。今天就准备了最后一题，想要问我们的白白学姐。
1: 好
0: 是
1: 的。
0: 白白，不是白白。对，因为我们节目叫《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嘛，就希望学姐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的青春？
1: 就是刚刚一直提到的嘛，我们翻开覆盖的魔法卡，勇者无惧。
0: 这件事情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勇者无惧

0: 的说法呢？
1: 他就是对世界保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然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或者是有人要背刺你啊，或者是造成你的困难，你都要像一个英雄之旅的勇者一样，不断的去往前走，因为那一条路是你自己的英雄之旅。那你只要保持着，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你都不害怕的心态的话，迟早会成为你人生中你想成为的那个英雄。
0: 哇，真的很会被你鼓励到诶，因为其实大家都希望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英雄，对呀。
1: 对。
0: 哇，谢谢今天白白学姐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关设计相关的一些例题，然后还有一些她自己本身的故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们是
2: 宇宙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跟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天要介绍的是第30句，早暗满天星，日头增加乌打伞。早暗满天星啊，这个好像有点夸张，好像天天都是有天，就满天星的。满天星就是天气没有云呐、没有云的日子才会满天星了。你看这个人也是够可怜的嘞，每天都是没有云。你看，当没有云的日子，白天会是怎么样？白天大家太阳晒死人了，那所以后面一句，日头给你煎个乌打伞，日头给你搞煎的了，那个太阳晒不是晒太阳啊，是太阳像煎的，把你当在放在煎盘上面煎一样啊，煎到乌打伞。你看。

太阳晒晒久了就黑了，然后搭散，你看那个油都被太阳煎光了，啊，看起来都不是胖子了，是瘦子了，啊，我搭散，对，所以我们看可以知道他是早出晚归，早上出去的时候太阳都还没出来，还是满天星。晚上回来的时候已经满天星了，你看看，早出门也是天满天星，晚上回来也是满天星。那我这个有我们常说的披星，戴月，啊，披星戴月，啊，头顶上面都是星星啊。那另外就是日头赤暗暗，啊，警告大善给。太阳用尖的，你看看这个形容词又用的妙了，用尖的。那这款呢是乌条对，不是乌无水。像我就是我的黑黑的，哦，人家叫我小黑小黑，就是乌达赞啊，乌条对，不是乌无水。我不是拉萨鬼，我不洗澡，黑的，我是乌条对，不是乌无水啊。我们 review 一下：早暗满天星，日头尖到乌达山；早暗满天星，日头尖到乌达山。好，谢谢各位，下回见。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0: 网络迷因千变万化，你是否跟得上潮流的变化？
1: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
2: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2: 从创意名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0: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2: 我是袁佑，
0: 我是易康。
2: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们一起
0: 秒杀世界。欢迎收听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0: Yeah， 今天呢是6月5号，来到了6月的第一个周五啦。
2: 嗯，也是我们这个学期接近已经第14周了，应该是。
0: 第15周。
2: 15周，对对对对。所以很多同学应该在准备着要忙期末考或者是做期末报告，
0: 我们就是这些同学的一部分啦。
2: 是超级忙，
0: 太多东西了。但是呢，我觉得真正让我们很叫什么心烦意乱的吗？
2: 嗯，
0: 其实不是作业，而是台湾的天气。
2: 真的，因为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就是前一个礼拜，然后那时候就在很热很热的天气，
0: 嗯，
2: 然后我们再看了一下天气预告，就是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呢就会一直在下雨，
0: 算是这一周啦，就是我们、
2: 就是节目播出的这一周应该是在下雨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它热归热，但是呢它是连太阳照射下来的时候呢都

0: 对皮肤会觉得好像要裂开了。
1: 是，而且即使没有太阳的时候，它还是很闷热。
0: 对啊，我看天气预报啊，紫外线指数呢是12，非常不健康，它会挂号在旁边
1: 然
0: 写。
1: 后温度来到37、38度，超级热。然后
0: 对，
1: 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问：马来西亚有这样热吗？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没有，
1: 没有，
0: 但
1: 真的。
0: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接近，就是马六甲，马六甲的太阳有一点接近台北的感觉，但竟然还有身边的人，我不知道是我们去吃饭那个阿姨说的还是什么，她就说啊，现在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哎，还不是
1: 啊，
0: 夏天。
1: 我也是有听到人家就讲，现在才5、6月就那么热了，那么过后什么8、9月不是更糟糕的？
0: 对呀，但我有看过跟听到身边的朋友讲，就是上礼拜很热嘛，有其中一天呢，文山区好像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
1: 就38.7度这样吧，好
0: 对，
1: 像
0: 好像
1: 是。
0: 是整个台北最热的。
1: 那时候真的很夸张，我就走路去学校就全身湿透，完全流汗流
0: 对
1: 到。
0: 啊，
1: 衣服湿掉，
0: 所以我的策略呢，就是要么穿那种夏威夷海滩装，或
1: 对，
0: 者是穿那种凉感的运动衣。
1: 哦，我真的我自己我就会穿这样子嘛，就是运动装，然后最凉的一个方式去学校。可是呢，我在学校还是会看到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不要被晒伤，他们就穿 hoodie，就是
0: 很可怕。
1: 帽 T 这样
0: 对
1: 子。
0: 啊，
1: 哇，这好热哦。
0: 对啊，我觉得其实台湾的朋友他们对于热的感受程度跟马来西亚人好像有点差异的。我觉得其实马来西亚人来到台湾应该还是会，很容易区分出来，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很少会穿就是那么厚的衣服，除非他要去上课的环境很冷。他可能懒惰脱下来就继续穿着，
1: 对，而且马来西亚人其实是非常喜欢冷天气，在冷气里面生活的一
0: 对啊，
1: 个族群。
0: 是，
1: 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马来西亚人呢，还是很少穿那种很厚的衣
0: 对
1: 服。
0: 啊，我们就喜欢穿很短袖啊，然后感受那个凉意，
1: 我那天去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卖炒饭的大哥他就问我：“哎，你们马来西亚人冬天都不会冷是吗？”我有一个马来西亚朋友，他们就很喜欢这边的冬天。
0: 哦，确实啊，我觉得跟我来到的时候就是很像啊，我也很喜欢。但我觉得我过后有发现了一件事情，我其实不是说很喜欢冬天，因为冬天有时候洗澡出来很冷啊。我真正喜欢的是那种凉感，就是不
1: 对，
0: 要太冷，但太冷我就不行了。
1: 基本上17、18度是我觉得蛮舒服的一个温度啦，可能就穿
0: 对。
1: 个薄外套这样子就可以出
0: 对，
1: 门了。
0: 而且就可以穿搭的好看一点，
1: 是的，那最近的天气就是忽冷忽热这样子嘛，那我们其实呢，在这个天气转变的这个季节一直以来，我们都有参加了一些主播大赛这样子，然后。在这些主播大赛里面，我们都穿着西装，
0: 对，这超级热的，就是前阵子
1: 不
0: 啊。
1: 管是很冷还是很热的时候，我们都在穿西装。好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就继续跟你聊聊我们主播大赛遇到的事情啦。

0: 欢迎回到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现在已经来到了六月了，那其实，在每年年头的时候啊，整个台湾呢就有好几所学校会办这个主播大赛，就包括世新、辅仁大学，还有中国文化大学。
1: 但其实应该是大概三月、四月左右，因为年算年。前面了，上下
0: 上半年，
1: 上半年，
0: 上半年，所以到了六月呢，基本上啊，所有的主播比赛都已经办完了，这样子。那最近呢，就在上两个礼拜这样子吧，我们就上两三个礼拜，我们就去参加了中国文化大学办的主播大赛，
1: 金牌
0: 主播大赛的决赛，
1: 嗯，
0: 这个决赛地点呢，就办在了静电室。那先简单的说一说那个结果呢，就是我们两个都没有得奖。
1: 对、
0: 虽然最后的结果好像一样，但是过程中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我是在决赛第一轮那个突发状况的关卡就被刷掉了，然后一看是进到了决赛、然后大家都觉得他好像很有希望得奖，可是最后是遗憾落榜了。
1: 我也不懂欸，其实我不知道最后的分数到底怎么算啦、其实、但当下其实因为你们很坏啊，就是在准备宣布的时候啊，元佑就在旁边，准备啦，我拿手机来帮你拍啦。结果我就这边，哦，真的吗？然后念了什么季军亚军没有，我就在想，有没有机会到我嘞？
0: 因为我那时候我就跟旁边另外一位马来西亚的朋友，我们就在讨论，我就讲、我猜那三个人是谁，然后季军和亚军我都猜中了，那我想易康他怎么样他都进得了前三，那他不是第三第二他就是第一啊，因为我一开始就是觉得他就是这三个人里面表现的最好的，然后原来他竟然表现的还输这三个人，然后还有一个黑马是名传大学一位大一的新生，
1: 对，
0: 哇，然后他就得了冠军这样子。
1: 对，其实呢，我觉得当下的那个氛围，我会没有的很好的去仔细想我自己到底表现的怎么样。所以但是过后看回去呢，我就觉得确实他们的实力都在当下的表现都比我好。因为，怎么说呢？我们最后一关判断谁的判断全部人的排名其实是叫做现场连线嘛，
0: 对，
1: 然后我的现场

0: 连线其实还有致命的错误啦，反正就是念错名字啊，就是
1: 地名啦，
0: 地名叫堰塞湖，我念到堰塞湖，
1: 嗯，
0: 然后华家沙台风，我念到华家沙台风，
1: 哦，
0: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就已经有第一个错误了，
1: 是吃了马来西亚人的亏，
0: 对，但也可能是吃了哎没有好好做功课，没有去看一看这些地方的名字的亏。
1: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在比赛结束后，有很多工作人员啊，或者是主办单位的老师，他其实都有来找益康，就说，哎，其实我们都觉得你，应该要得奖，就是我们觉得你表现很棒。我觉得就是到最后，可能跟评审的口味。关系有那口味的关系有点不一样
0: 也
1: 啊，
0: 确实啊，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是很好的，因
1: 嗯，
0: 为就是比赛不可能一帆风顺啦，就是有这种不没有不符合期待的结果啊，
1: 对啊，
0: 就会成长咯。
1: 所以我相信，其实很多时候就参加了很多比赛过后，你就会更放宽心，你会发现其实有时候不是你不好。只是因为评审可能今天不好这一口，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比赛输了也没有关系，就是放宽
0: 对，
1: 心，再去下一场就好了。
0: 是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啦。锁住时兴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Yeah， 我们今天呢就在跟你聊着很多我们最近发生的很多一些
1: 生活上的事情。
0: 对，而且这些事情其实我感觉它都在特定的人群有一定的讨论度，都蛮有热度的。刚刚就聊过了主播比赛啊，聊过天气啊，那现在呢就要聊一个我们世新大学广电系同学非常关注的事情，
1: 就是毕业制作。
0: 对，我觉得广电系的毕业制作真的相当厉害，原因是因为它太多选择了。
1: 嗯，然后我自己呢其实就是选择做 podcast。
0: 对，
1: 因为我们是广播组嘛，当然目前还在就是申请审核的阶段，那到最后会不会通过也还不确定这样。
0: 是，我也是选择同样的就是播客的这个管道。但其实呢我们广播组真的很多选择，比如说会有广播剧、声音剧场，然后有声书，还有什么这个
1: 广播节目，
0: 广播节目之类，或者是你要去电影电视组的，他们的
1: 去做收音
0: 啊，或对他们
1: 做音乐专辑，
0: 对哦，音乐专辑，对哦，还有这个，因为
1: 我觉得广电系应该有14种
0: 毕业制作。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跟其他科系很不一样啊，因为好像我们有口传系的朋友，那他们就会讲，就在想着说啊，还没搞定他们的
1: 论文
0: 题目，对。这些，所以我觉得很神奇啊。但我觉得对于广播组的人来讲呢，我跟元佑都倾向自己成立一个自己的队嘛。
1: 对，我们这次就没有再合作了
0: 啊，应该是说我们觉得这样子比较弹性一点。
1: 是，
0: 但是呢，身边就还是会看到很多朋友啊，在努力的和就是找队伍，去 form 一个宇宙舰队去
1: 对
0: 完成。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担心的，因为播客那边他的建议人数是2到5个，但是我们就想要自己一个人做。那想要自己一个人做的原因呢有两个啦，我自己第一个是因为我有申请那个国科会，那我在想如果我跟另外一个人做，我跟易康做，万一我的国科会上了还是他的国科会上了，那我们就有其中一个人就要接受临时改变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这个毕制结束后我还想要继续经营成为自己的频道，那我的毕制的那个 podcast 节目名称其实我就取了一个以我名字为主题的节目名字，所以这样子的名字好像比较适合我个人，所以就不太适合跟其他人一起合作这样。
0: 没错，但其实呢我一开始啊就是在想这种合作方式的时候呢，我就想过另外一种合作方式，就是假设我跟你也同样一组的话，那我就可能全去负责那种后制的东西，企划行销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我在这方面还蛮弱的，我就想过这种可能性。
1: 但你甘愿吗？不露声，
0: 我是觉得没问题啊。我最开始的时候啦，但我不是说后来我就觉得不可以啊。我的意思就是我在想着很多可能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临近截止日期了，然后我就什么都还没有生出来。所以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1: 想要什么寄生在我的节目都上。
0: 寄生一下。但反正呢我觉得我自己过后就是也是自己交了自己的企划书嘛。那这个原因跟理由也差不多类似了。
1: 是。
0: 就是有过客会，然后我也觉得之后好像可以继续做。
1: 对。
0: 但我觉得其他的人就是电影组的跟电视组的，我的观察就是他们其实也相当不容易，因为我觉得他们也很多有想法的人是想要讲自己的故事，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就一直在我们那种广电系大群里面，比如说我们这个学年度他们就一直发要招募组员啊，
1: 对
0: 啊，有没有经验都无所谓啊，有没有想法都可以啊。
1: 对，因为拍片的话就需要多一些人力和财力啦，那做播客的话就不需要财力。然后我自己也有其中一个担心的点，就是万一我的频道开始盈利了过后，我要跟易康分钱吗？我才不要。
0: 我想得很美呢。想得真美，没有啦。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做节目跟做内容久了之后会有的一个想法啦。
1: 就是因为我们要长期做下去嘛。
0: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呢已经是6月5号了，再多10天呢，我们广播组大三的学生就要交出我们金声奖的节目。
1: 是，这个金声奖啊，是我们广播组的每一个人在大三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因为它就是必修的一堂课，也是必须参加的一个比赛。
0: 嗯，金声奖就是国立教育电台所举办的一个比赛，它就类似于学生大学生界的金钟奖，广播金钟奖这样子。
1: 对，
0: 那我们现在也就是在如火如荼的去进行剪辑和最后的修改了。
1: 是，其实整个过程哦，要讲真的是历时一年了。
0: 是，
1: 很夸张。
0: 我们就在114学年的上学期就开始做企划，就先想我们要做什么内容，然后写我们整个节目的 rundown。虽然我们做的节目只有30分钟，其实我们有参加好几个项目啦，但是目前因为也还没有正式报名出去，有一些内容是不可以跟大家公开的。
1: 对，但是这个30分钟内容可以分享的原因是，我记得我们蛮早就有提过了。
0: 哦，有提过哦。
1: 我记得马上有提过说暑假回马来西亚采访嘛。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30分钟的这个教育专题啊，其实它是有好几个类别可以选的。
0: 嗯，
1: 就包括艺术文化啊，或者是社会关怀啊。
0: 对，还有音乐节目跟教育专题。
1: 对，我们就选择了讲马来西亚的华教，就做教育专题。哇，整个过程哦，我们从去年，对，去年是上学期嘛，114的上学期，我们就去采访了好一些人。当然是实体采访的也有 ，online 采访的也有，就是线上的。
0: 对，然后这次的回去马来西亚的这个旅程，真的是收获很多，因为我们就直接去敲了很多我之前没有想过会见到的人，就比如说那个林连玉纪念馆啊的馆长，然后又或者是一些易康学校的老师，

0: 然后文史纪念馆的馆长，其他纪念馆的馆长，这些就是生命中也许你没有在关注这个议题的
1: 就不
0: 话，
1: 会有交际的。
0: 就不会有交集的。对，然后在这一次去到跟他们聊天的过程，哎，就真的收获很多。
1: 对，我觉得就是做节目呢，教育专题不止教育观众，其实主持人自己也在被教育。然后我觉得除了这一点，就是内容上面的感受啊，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大的感受，其实就是在制作整个就是参赛带的过程，因为我们真的是进出录影室太多次哦，就
0: 是我们
1: 是，
0: 一直在录，
1: 然后也一直在修改各种老师提出可以修改的地方，就会觉得哇，其实参加一个比赛真的不简单。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强度是算低的，因为我们没有去怎么说，我们没有到非常 hardcore 的一直去把。
0: 硬核。
1: 很硬核的去把，就是每一天都讲说一定要拼这个精神奖啊，每一天都在弄这个啊。虽然还没到那种程度啊，但已经相当辛苦啊，觉得
0: 但我感觉好像每个礼拜都在弄，就是
1: 是。
0: 一下子是弄公益广告，一下弄单元节目、海洋节目，然后好，最近就是在最后冲刺，全部节目都完善一下，这样子吗？
1: 没错，而且。对啊，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蛮好的，就是参加比赛可以让你有一个目标去前进啊，就不然你会不知道啊，我这种课堂作业我做了，只有老师听，没有人听。
0: 对，所以是希望接下来是有机会得奖，得个一两个也很满意了，
1: 是的，
0: 不用四个都得了，
1: 我们要有目标，所以希望有参加金声奖的所有同学朋友都一切顺利啦。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再继续跟你聊。
2: 都是。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子们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最近呢，我就去看了一部电影，又要来跟你分享了。那这一次看电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一个课堂上，就是高瑞麟老师的课堂上啊，他就要我们做一个少年节目嘛，就是少年节目的播客节目，然后他就要我们关注一些少年议题，然后又刚好他采访到了社工。就是儿童福利院那种育幼院的社工啊，然后他们最近有合作，一个导演拍了一部电影上映了，叫做失乐园。对，失乐园就是讲述在这个育幼院里面的性别霸凌事件。所以呢高瑞麟老师他就希望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它是有一点真实故事改编，有一点从现实去写照的一部电影嘛，所以老师就请我去看了这部电影。
0: 哦，所以总的来说，理由跟上次一样，有免费票。
1: 对，没有错，就有免费的，然后都是老师的一些关系啊，自费，所以就带我们去看
0: 这样子。这么爽哦！然后其实我也有选这堂课啦，只是我刚好。那天不知道在干嘛，我就没有选，
1: 就懒啊，
0: 就懒惰。但我是蛮好奇的，因为失乐园的这个主题哦，我记得我有跟你分享过，我们也有聊过，就是我们是看书、看看小说知道这个故事的嘛。那电影呢，它是跟它一样吗？
1: 它不一样故事哦。我们讲的小说里面的是房思琪的失乐园嘛，那个是林奕涵写的。可是我去看的这部电影叫失乐园。然后里面讲的故事是不一样的。在房思琪那个失乐园是房思琪跟老师的一个不伦恋嘛，可是在电影的失乐园呢，他是讲育幼院里面有一个小孩
0: 找到、
1: 我想一下剧透到哪里。 OK， 总之有一个小孩他被性别霸凌、就是被性侵这样子，就被其他的小朋友性侵。
0: 我突然想起来房思琪的那个是叫初恋乐园。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房思琪他是初恋，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然后里面有三个章节，那就乐园，然后失乐园、副乐园嘛，好像是，所以里面也有提到失乐园这个字。在一开始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以为
0: 是
1: 小说改编嘛，
0: 哇，那就很强一下。
1: 对，但其实不是，它是另外一个故事。
0: 但是 你看完这个电影你感受怎么样？你觉得拍得好不好，或者是有什么感受？
1: 其实还蛮沉重的，就是它里面展示了一个很写实然后又很无奈的一个事情。就是在那个环境下，其实很多小孩子都会因为自己可能原生家庭那些问题，然后假装自己很坏来让自己不被欺负，所以他们就会仗自己的事去欺负别人。所以就有这种互相欺负的一个事情发生。那这个事情其实就需要现场有大人好好的引导。可是在台湾的这些育幼院里面社工是不够的，你可以想象你在家里可能父母两个人照顾一个小孩或者是两个小孩，可是在这些育幼院里面他们的社工一个人可能要照顾四个小孩甚至是更多，还是怎么样，
0: 就是那个关心或者是用心的程度没办法分配到所有的孩子上
1: 面。而且呢他们也是跟父母一样可能要24小时去监看他们，也许会有轮班，但是孩子睡了过后他们还是要定时起来巡房，确保他们没有在晚上偷偷跑出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整个空间就是充满了很多的小孩子，他们可能很容易就是约好晚上去做什么事

0: 亲啊，这样子就会很危险，所以这些社工就会很辛苦，然后也造成他们对孩子的关心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多，就会让这些孩子在一个不健康的环境长大，然后到最后他们出到社会，那个社工有跟我们说一个数字，在那一间社工服务的育幼院里面，有180个孩子，照顾过180个孩子，成功念到大学毕业的，你猜有几位？
1: 应该10%吗？
0: 啊，我那时候我也是想，应该至少18位嘛。然后他说没有，只有5位。然后他就讲，其实这些孩子不是说没有给他去上课哦，也照常接上班下班。然后，可是就是他们真的上了大学以后，因为18岁就离开育幼院，要自己承担经济压力，然后有各种的原因让他们没有办法大学毕业。
1: 哇，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的，就感觉台湾最近蛮多这种电影，其实都是在关注这种社会议题，就是让乐听人可以去反省跟思考社会现在到底的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0: 对，所以就这种恶性循环，就一直让这些家庭比较弱势的小孩子上了成年过后，还是处于比较弱势的一个阶段啦。
1: 是的，那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或者是说接下来有没有打算去看呢？都可以到我们秒杀世界的官方 IG 账号 Viral Vision 2091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

0: 人又
1: 最近呢，我们就在这个节目里面一直跟你分享我们很多最近发生的事情啦。那最近我自己呢是蛮常在日更我的跟女友经营的一个频道。
0: 就是在 IG 上面，你跟女朋友慧玲一起经营的一个情侣账号。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初经营这个账号啊，已经快一年多了，只不过见众啊，真的啊太忙了，我们两个人，然后很多那种叫做内容，我们都是一直在想着说怎么样可以拍出来，然后可以坚持下去了，所以我们在前不久就坚持就开始决定说我们就用毕业倒数来制定我们内容的一个方向企划。
0: 为什么会突然间想要日更？
1: 其实哦，我们想要把这个账号，就是这个内容弄好，这个目标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因为我们都一直会觉得说，我们有给自己很多理由去讲今天太忙啊，不要发内容。第二天今天又很忙啊，我们两个人都不得空
0: 但
1: 啊。
0: 你们之前周双更就已经蛮压力了吧？
1: 对，我们之前是周双更，但是周双更我们有另外一个困难点，就是我们原本是定这一个日期，那一天一定要发，但我们发现如果有这样子定下来就很难做到，因为可能当天真的很忙，我们就想说只要周双更，不管哪一天发都可以。结果呢，这样子就更加没有纪律，就
0: 就
1: 会
0: 乱掉了。
1: 就乱掉了，然后偶尔一周里面也没有发到两个，所以我们就想说不可以，一定要定下来，我就定每天更。直接难度升级，
0: 所以每天更的话，那个内容应该更容易遇到瓶颈吧？
1: 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呢，也还在努力调整当中，就是有什么方式是可以去提前规划好一周的内容，然后接下来一周就是去执行跟拍摄我们想好的这些脚本跟 idea。
0: 所以内容都是一周一周这样子想好的。
1: 目前还没，
0: 哦，还没
1: 我
0: 有。
1: 们是希望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很routine 的感觉啦，就是可以变成一个习惯，而且我觉得这种练习也是好啊，就是为了自己之后的毕制啊什么之类的，都是一个练习跟拍摄的尝试。
0: 而且其实让你对生活更敏感，你就知道生活每一个东西都可以拿来做成内容。
1: 确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很需要学习的。其实我前一阵子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很怀疑自己是到底适不适合分享内容，我会觉得我都不爱拍内容，我都不会分享啊，我自己的 IG 都没有什么在更，然后我就是一直要做内容，那过后我就觉得这确实就是一个让我改变跟练习的机会
0: 确实，我自己也是停更了蛮久的，我觉得我要再抓把
1: 啊。
0: 劲，然后回来继续更新了。好，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哎，今天呢，就跟你分享了很多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小碎片、小细节。其实那个原因呢，就是要让你在生活中找到一些创作灵感。
1: 对，没错，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很常要做更新嘛，所以就要练习在生活当中找寻灵感，跟把生活中可以变成内容的东西提炼出来。
0: 嗯，其实在创作中那种生活感是很重要的，因为最近在 IG 上我就看过很多创作者，他们都是靠着分享自己的生活吸引了很多粉丝。
1: 对，
0: 因为那些观众他们会很喜欢有这种生活上的陪伴感，所以他们就更倾向于去追踪这些创作者。
1: 对，但是这种生活感要怎么营造呢？切入角度又是什么呢？我觉得这其实还是有一门学问跟要做很多功课的啦。
0: 嗯，
1: 所以就希望大家想要创作内容啊，想要拍影片，就现在马上开始多多练习，就可以有多多收获啦。
0: 好啦，所以我就期待一下我自己能不能日更。
1: 也期待元佑的、
0: 日更就算了吧，我觉得我还是周更就好，我再努力一下。好啦，我们下个礼拜呢同样时间还是会跟大家分享流行趋势啦。守住世新电台 AM729 FM88.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哇哦，生活的资讯，好听的音乐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通通都给你。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

0: 我可是
1: 各位好，我是世新大学资讯传播学系教授阮明淑，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能够邀请我们系友会的副理事长，也是我们的系友系友老师江思贤江副总来到我们这个脆骨名人播客室哈，我们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首先我就请我们的这个总经理先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江思贤，那认识我的朋友大家都习惯称呼我 Vivian 啊。我是在1985年民国74年啊考进去当时的我们的称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的图书资讯科三专的日间部，所以毕业到今年已经其实将近36年的时间了。对，那在世新的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其实是我觉得在我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练。好，那在当初世新在我考大学的那个时代，就是现在大家认为大学基本上是人人都可以进，可是在民国74年的那个时候的大学的入学的录取率在文科大概只有 24%， 好，所以其实我是大学的落榜生。好，那因为落榜了之后呢，觉得我还是必须要念书，所以我很认真的准备了，所以很开心有机会考进世新三专，然后在世新念了3年的图资科，那这也帮助了我。你想我在后在这将近30几年的职涯，其实都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OK， 好，谢谢。那想请教我们的 Vivian 哈，就是在这一段的这个求学期间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好玩的这个学生生活的部分，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2: 对，我记得就是。

0: 我刚刚在我在世新那个时候自己告诉自己跟电脑相关的工作跟图书馆相关的工作都不是我的兴趣，所以不是我的想要走的行业。结果我没有想到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后来的工作的生涯，因为我在现有目前的公司菲兹德公司，我已经任职大概36年的时间，所以这36年的工作时间，我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每天在跟电脑相关，在跟图书馆相关，而且我从最早的 DOS 的环境学习到 Windows， 到现在。Web 到现在整个 AI 的时代里面，在每一次的整个的系统的转变的过程里面，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学习。那这些的学习能够让我做的，我觉得我能够在现在目前的工作还能够在持续保持一个学习的动力，也都是来自于当初在世新的这个3年的学习的过程里面，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基础。
1: OK。好，那您刚刚提到就是其实我们人生也经常是这样，越不喜欢什么最后可能就会是又越碰到什么哈。那除了这个电脑上课这边之外，想请教有没有跟老师或者是当时候的譬如说像校长啊或者其他社团之间有一些好玩的事情，相对于现在你感受到过去跟现在的差别，除了点名先生以外还有吗？
0: OK， yeah， 对，我有时候跟同事跟学生在讲，我说 never say never， 当也就是你越不想做的事情，其实在你的人生里面反而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人生会面临到的一个课题哦。那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在学校的学习的过程里面，虽然我们在世新3年的学习，很多时候就是可能这样去学打字好了，这个其实毕业之后我其实没有机会用到这个技能，但是我会记得当初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学习去记得那个键盘的一个位置，那当初为什么人家要这样去做设计。所以对我来讲，在世新的学习里面有非常多是属于基础的能力跟基础的学习上的一个认知。那我在世新的学习过程里面呢，我也记得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部分，就是我们班的同学，因为我们一年级的时候是2个班，那到升到2年级的时候，就是有大部分的同学转走之后并成一个班，所以在2年级开始之后，我们班的同学之间的感情啊，然后大家之间的凝聚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我觉得我也很感谢在世新3年的时间，学校的老师给我们的教，尤其是林志峰林老师跟十九立史老师，史老师现在其实就是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但是他们对在我们在世新3年对我们的教诲跟陪着我们成长的这三个部分，其实对我们来讲到现在我们都非常感谢。那尤其是林志峰林老师，是因为我进世新的那一年是志峰老师回台湾教书的第2年，所以对他来讲，我们是他第2届的一个学生，所以对我们的学习的要求，志峰老师其实是比较严格，所以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我们也很害怕看到志峰老师很严肃的脸，在要求我们学习上面的一些规定。但是志峰老师其实是非常关心学生的老师。我记得我们从大一打图资的大图杯到2年级到3年级，我们所有的活动，志峰老师其实都会陪着我们参加。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还记得我们班，因为我们班同学有个同学拍了所有的照片，好，所以他是我们班 archive 中心，所以我那个照片里面还有志峰老师穿着旗袍，然后帮我们篮球赛开球的那个画面，好，所以对我们来讲，那个都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回忆。那在世新，在30几年前的那个时代，其实校园大小就跟现在世新大学的校园基本上其实是一样的大小，好，对，但是我们在那个环境下面，基本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有趣的活动。那另外是我记得我们班同学很喜欢到合体去打篮球，所以合体打篮球也是一个我们班在学校学习过程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忆，到现在大家有时候碰到面聊天的时候也还会再聊起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1: OK， 我们还好，我们现在已经不用去合体打篮球了现在我们有自己的操场哈。好，那我可以顺便请教一下，因为在资传系的同学哈，

0: 通在毕业一年、三年、五年之后，我们都会做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一些调查。其实大部分在3年、5年后都会忆起这个志凤老师，所以我想志凤老师在学校里头对大家虽然很严格，但是不管是系友过去的系友，包括您跟现在的同学，经常都是之后会在想到的时候会感谢老师的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想请教，就是离开学校之后，那您到了业界，大概到目前为止有36年左右的时间。在这36年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在有哪些在工作上觉得是很有趣的事情？那相对可以跟我们的这边的观众听众分享的。
1: 对，我想可以跟大家先稍微简单说明一下，其实我这36年来，虽然我在同一个公司工作，但是实际上我经历了非常多不同的职位。好，那我在进现在的飞智的公司之前，其实我做过了图书馆员的工作，那是为了要增进我的英文的能力，因为我记得我在世新的念书的时候，志凤老师非常强调我们要有持续精进自己的英文的能力，所以在世新的毕业之后，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那所以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一个美语补习班做图书馆员。那在这个工作的期间，我其实提升了我自己的英文的能力。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英文能力，让我有机会可以进到后来的公司里面，开始担任所有跟国外的出版社合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那这36年来，我做过图书馆员，我也做过杂志社的编辑。那我从总经理秘书开始做，然后开始转换成做业务的主管，然后开始做公司的产品策略的整个的规划，做产品设计中心的产社长，然后到后来我接了整个公司的经营的管理，到现在目前为止在负责整个我们公司的学术市场的学术产品的一个规划。所以在这36年的工作的经验里面，我觉得在世新时间老师教给我们的基本的技能跟提醒，都帮助了我在现有的工作上面可以一步一步的成长，一步一步的学习。那我自己在这36年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公司主要负责的市场基本上都是属于我们讲的学校跟研究机构的市场，所以全台湾的所有的大专院校包括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包括澳门、包括新加坡这些大专，这些所有只要它是大学，它有研究的需求，基本上它都是我们在服务的客户群。那也包括台湾的医院啊、医学院啊、研究机构啊，这些大的国家型的图书馆也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好，所以我们服务的对象基本上是属于比较是对知识型的内容跟系统有需求的一个客户。那我的工作里面也要跟国外的出版社合作，所以国际上面的我们讲的前十大的国际出版社基本上都是我们公司服务的，都是我们合作的伙伴。那目前我们累积下来，大概也有差不多将近100家的国际的大大小小规模的出版社，都是我们合作的对象。那因为跟国际的出版社合作，基本上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哈，有。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大概10几20个国家是有的哈，所以最大的从美国、从英国、从澳洲，然后再到像以色列啊，或是日本啊这些不同的国家的出版社合作。所以在跟出版社合作里面，因为虽然我们都讲同样的语言，可是我们有很多的背景文化的不同，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也产生了非常多的火花，然后也很多让我觉得很挫折或是很有趣的事情。
0: 其实就这个工作来讲，它基本上是非常竞争的，尤其是这个知识服务业。就像陈如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在国内来讲，都是一个知识的保障。那在这些相关地方工作的人，也都是很有这个知识水平哈。那某种程度上面，在工作上一定有充满很多的这个挑战。那想请教，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里，虽然我们是在同一家公司，那有没有哪一些就是获奖的一些记录，或者是说你觉得在公司有一些重大的贡献，或者是包括帮助我们在可能对国外的这些客户在争取的时候，有一些帮了我们国人或者我们图书馆界争取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福利哈，或者之类的。
1: 是 OK 好，阮老师好像给我机会要去要。

0: 希望可以 show off 一下。对，但是其实也没有，也不是要 show off， 是说这实际上是我觉得我们在台湾，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很大的公司，我常常跟我同事在聊天，有时候像我出去演讲，我会说其实我们服务的，因为我服务的对象都是图书馆，所以我们其实是图书馆背后的最的支持的一个力量。那我们基本上把我们所有图书馆能够对外读者要做的服务，基本上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做好他们的服务。我们是在图书馆领域的一个隐形的企业。那但是在整个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台湾做很久了，所以对于所有国际的出版社来讲，只要大家要到台湾来要找新的 partner， 或是像我常常出国要去国际上开会跟出版社去谈新的代理或是谈新的合作，基本上大家都会知道在台湾要找非自的找 Freshsheet 这个公司来去做合作。那这个原因其实除了当然就是我们做了很久，然后我们很了解出版社的需要，我们也了解客户需要什么部分。那我觉得还有一块也是属于来自台湾的客户，其实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一个机会。所以就像我刚刚分享的部分，就是目前所有国际在做数位内容的出版社基本上跟我们公司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合作。那在台湾我们服务的客户群也这么多，那我们最近做的我们最近比较多在做一些国家型的计划，我们协助比较是大型的图书馆，他在推动国家型计划的时候，那他们的规划案我们会去参与，然后帮他们去做执行。所以就像所有的硕博士毕业生，大家在学校毕业之前你必须要找论文的资料，你必须要做论文系统的上传，那这个系统是我们协助台湾的客户再去做建制。那像所有台湾的出版社在出版之前，您要到国家图书馆去申请 ISBN， 申请书号或是申请 CIP， 甚至您需要把这样子的资料送存到国家图书馆，这个系统也是我们协助国家图书馆再去做这个部分的一个建制。那像文化部里面对所有的法人跟个人，大家需要去申请奖助补助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方案里面，那背后其实也是我们在参与文化部在做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的建制。也就是说其实这些不是我们的成就，是我们客户的成就，但是我们因为客户有这些成就，那我们可以参与客户在经营做好他的服务，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我们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好，谢谢哈。那我也知道说在工作上你经常需要到国外，譬如说可能到德国去参加国际书展啊，那也会到国外去谈一些版权。那除了在国内之外，在国外的这一段时间里头，有没有一些好玩或有趣的事情？譬如说可能是在书展看到什么，或者是在跟人家谈判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好玩有趣的事情？
0: 对，因为我这三十几年大概几乎每年都要去参加国际书展或参加各种不同的学会的年会，所以从英文很烂很破到现在可以吵架，好，在基本上有非常多很有趣的事情。那我还最记得我第一年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大概才25岁左右的时间，所以那个时间点其实也没有网络，然后英文其实也很破。我还记得我到旅馆住的时候，我进到旅馆确认完之后，我洗完头我发现完蛋了，为什么没有吹风机？我后来才知道美国人基本上不太用吹风机，所以我记得我那一天找不到吹风机，我想说怎么办，因为不吹头发我没有办法睡觉，我就打电话柜台说，那个时候呢，因为不知道吹风机怎么说，所以想了半天我也讲不出来要怎么讲吹风机，我就打电话柜台说，你有没有一个 machine 可以 dry my hair？ 然后对方就说，哦， you need a hair dryer。 我说，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我还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就是在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我竟然用我的方式我可以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然后我也记住了这个单字。那所以这是生活上我觉得很有趣，但是当然就是在三十几年前那个年代，因为没有那么发达的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的手机，所以在旅行的过程里面有非常多的困难，包括问路，包括吃饭，包括旅馆的这些住宿的问题，都让我觉得是一个充满挑战但是很有趣的部分。那最近的这十几年，我每年都在法兰克福的书展参加会议，然后跟

0: 们国际出版社在开会，那我也看到了，其实在整个书展的规模，从我十几年前参加的最兴盛，那个时候有八个馆，有几千个出版社的参展，到现在慢慢缩到只剩下六个馆，而且每一个馆的空间基本上其实都还有非常大的空间，看到出版社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转变。但是从纸本转成数位的这件事情基本上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那我们自己也在试着，就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里面，也要帮自己找到一个新的出路，然后帮我们的客户找到更多新的资源。那这其实也是在这个领域工作里面，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包括内容的形式的改变，包括出版社规模的调整，包括出版社很多出版社的并购，这些基本上都会造成我们在跟国际的出版社合作过程里面会影响到整个市场规模的一个发展跟客户的在选择上面的一个差异。那这些是在我们的工作上来讲是已经是日常的一件事情。那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出版业其实是一直现在面临 AI 的竞争一直在萎缩，所以我几乎每半年就会收到讯息，这个公司跟这个公司合并了，好，那或者这个公司被这个公司并掉了。就像我前两天才收到了一个大的出版社并购了一个中型的出版社，那两家其实都是我们公司的合作的伙伴，那现在变成股权交易之后呢，两家变成同一家，好，所以在整个市场的布局跟经营上，我们就必须要面临这样子的并购去做调整。那这也是在这个工作目前来讲，我们一直在学习找到一个新的做法来适应出版社的整个生态改变的一个状况。
1: 好，那相对来讲就是刚刚提到，就是难免在产业上我们都会面临一些竞争，那业务也会面临一些困难。嗯，那想请教刚刚您提到的那个到在住旅馆的时候要找这个吹风机，你的问题解决，那相对于在产业的变迁跟刚刚提到业务的困难的时候，那你是怎么因应的？有没有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例子可以跟我们观众听众分享？
0: 是 OK， 我觉得业务上基本上我觉得分成两个部分来说明，一个是我跟因为我们很多的国际出版社，所以跟出版社合作的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好，那跟出版社之间的关系直接最大的影响其实就是代理权的转换。好，因为我们代理的产品线大部分其实我们都维持了超过三十年以上的合作，因为都是老朋友了，不管他们怎么样换经理人，基本上代理权都一直在我们手上。但是我们也会面临到，就是因为产品线有竞争的关系，我必须要去做取舍。哈，就算我们在工作上是再好的朋友，大家彼此间非常的珍惜，可是面临到整个市场上的竞争跟选择，对我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决定。所以我在几年前面临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是我跟出版社这边是非常好的关系，但是在产品的选择跟客户的需要上来讲，我必须要去做一个取舍。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纠葛了非常久的一个时间，那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必须要面临到我要照顾我客户的需要，因为台湾的市场已经有现成的客户已经在进行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放掉对客户的服务上的承诺。所以我跟我在出版社的朋友，我们就会变成是商业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合作，可是我们在商业之外的私人的生活的领域，私人的交情上，我还是想办法尽量去维持一个友谊上面的一个关系在。因为对我来讲，不管生意做多久，他终究有我终究有一天会离开职场，那所以在做生意的过程里面，我也希望能够跟我的朋友维持很好的友谊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在我觉得在职场上来讲，我自己尽量在学习着如何在工作上面的造成可能带来的竞争，跟在朋友的作为朋友的私交的友谊上面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互相不会受到影响。那对客户端的部分比较多的，当然就是我们在标案的过程里面没有做得很好，所以没有拿到机会，或是客户觉得我们的服务让他不满意，客户放弃了我们。所以我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也经历过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客户完全不给我机会。那但是越有困难的地方，

0: 方向，所以当客户拒绝我的时候，那我基本上会先去了解到底我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客户的拒绝，那客户拒绝我们的点我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做改变，那如果还有机会可以让我再去跟客户去 approach 的时候，那我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让客户感受到我其实看到他的方向，我想要跟他一起努力的一个点。那所以呢，我通常会从整个盘点我跟客户之间的关系，然后包括了解客户的痛点以及我们什么地方没有做好的部分，去做这个部分的调整，然后再让客户看到那我觉得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个部分的改变。那我觉得通常只要我们真的很诚实的很真诚的去看我们自己的问题，面对自己的状况，然后我能够很诚实的去跟客户去沟通，去了解他不满意我，或是我们什么地方没有听懂他的需求。通常在这个过程里面，只要我们真的能够了解到彼此的需要，然后我能够同理到对方的状况，我其实都有机会可以去做后面的一个机会的一个反转。
1: 那想请教Vivian 老师哈，就是您在面对这些挫折困难，那基本上大体上都能够把问题解决。那如果我们回溯回去，你觉得跟你当时候在学校的一些学习专业的学习的部分，跟你的人格特质，或者是你有在某些老师或同学身上，或者是你的同事，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解决方式，大概可以回溯一下吗？
0: 我可以想一想，阮老师现在问我的问题，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志峰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好多啊。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年轻的那个时代，其实我们对很多的方向没有那么的清楚，那所以我觉得在学校来讲，就志峰老师真的给了我们很多的方向跟要求。那当然很多部分我们也看到志峰老师是以身作则带着我们在做。那我自己觉得念世新虽然不是我的第一个选择嘛，因为在我的那个年代里面，我们都希望能够念大学拿到准文凭，因为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拿到大学文凭毕业，你就是只有办法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不像那个时候大学叫做宅门啊。那现在，但是在现在的环境，当然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生态。所以在念世新的那个年代，因为有对未来有非常多的不清楚，那所以我觉得好处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虽然可能起步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不代表我的终点会也一样会是不也一样会可能会是落后。所以我觉得在世新的学习里面，让我很清楚的知道我不管从什么地方开始，我只要持续的努力不放弃，我终究有机会走到我想要走的终点。就像我在看我们班的同学一样，因为我们班毕业之后，其实不是非常多的同学留在图书馆的领域，大家有各自的发展，有人在走百货业，有人在走这个传媒体业，那也有人在出版社做得非常好之后转成补教业，那也有同学50岁以后，他在人生的第二春里面，他又回到学校来念博士。好，现在我同学也是世新的老师，他也是郭冠霖老师，他今年也是博士要毕业了。我都很佩服我的这些同学在人到中年的第二春，人生的第二个里程开始之后，愿意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挑战。那这个是我觉得在世新的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从老师从同学的身上都看到了，就是你只要自己设定很清楚你自己想要的方向，那你真的坚持的往你自己想要走的方向去迈进，不管面对多少的困难，你只要不放弃，其实你都有机会看到你自己想要走的里程，你可以看到那个你自己想要走的方向，想要走的路可以在你面前展开。
1: 好，那 Vivian 老师想请教，就是因为你也在世新这边兼课了几年啊、那从您是志峰老师，或者说我们当时候的一些老师的学生，到你今天是一个夜市老师，然后来到学校 跟我们同学分享你的知识跟经验。那你有观察到一些我们资传系或者世新大学各个学院里头的一些同学的一些特质，或者一些亮点，然后或者一些有趣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0: 我大概就是去年回来才回来世新教书，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回到正规的体制里面来学习。那我自己觉得当老师对我来讲最大的注意的帮助，其实是我发觉我能够比较用学生可以听得懂的方式来把一些理论的东西讲清楚。那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对我来讲是回到工作上，我反而更清楚知道要怎么样跟同事的沟通，让他们更理解我想要表达的部分。好，那对于我看到世新的孩子的学习的部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当我在课堂里面跟同学互动的时候，我发觉有的时候大家都很害羞，或是回答我的时候都很简短，哈，一句话，一句就两句话就结束。可是当这正式的作业需要大家做简报去做报告的时候，我发觉每个的同学在台上其实都能够侃侃而谈，谈得非常的一个清楚哈。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说，为什么你们会让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当你坐在台下不讲话的时候，我都感受不到你的动力。可是当你在台上在做报告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动力都满满，然后都非常有渲染力。所以我会其实很鼓励是同学在学校的学习的过程里面，不是只有交报告、做报告的时候，你才展现出你的动力，因为动力的展现，它其实是要累积，它不是只有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在每一次跟老师的课堂的互动的过程里面，你都要能够让自己有一个练习的一个机会。那我这学期教了一个传记的大一的国际生的课程，然后我就会发觉，我在那个教国际生的课程过程，我会发觉，哎，国际生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非常的主动，好，我在课堂跟他们沟通。那过程里面，每个学生都非常有自己的想法。那老师其实我们讲，我们作为老师在教学，其实我也是在，我们讲教学相长，其实我也在学习。所以我从跟同学的互动的过程里面，我会发觉说，哦，原来你是这样子在想。在这个年轻的世代里面，我也能够学习到说，原来大家的想法跟我基本上其实是不太一样。那我们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回来教书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尝试。好，那虽然我还在学习，努力的调整我自己的教学的一个方式，希望能够更符合同学的一个需要。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自己本身个人的学习，跟我在工作上的表达能力的调整跟增进，我觉得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让我自己有看到一个不同的一个改变。那就像今天来做直播一样，我刚刚跟阮老师说，我说其实我是很紧张哈，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直播间做直播的这个动作，我从来没有尝试过。但是在来之前，我告诉我自己，人生的学习永远就是要有这样子的过程，去尝试一个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不管他做得好或是不好，但是至少我尝试过，我知道哦，这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过程。如果将来我有机会再接触到这样子的情景的时候，我会知道怎么样再做得更好。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其实是接受自己的会，或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这其实都是我觉得人中里面我觉得蛮好的一个学习。
1: OK，好，谢谢哈。那教学相长的确是我们每个老师在课堂就是跟学生互动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尤其最重要的是，的确从我们过去的那个世代的价值，跟相对于现在的孩子的价值，的确是不一样哈。那我想请教，就是您刚刚提到在跟同学的这个互动，然后有一个课程是教他们做这个英语的表达。那我可不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哈，再请你多聊一下，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那主要的部分是，你有观察到同学的相对的这个表现，还有一个部分，如果跟国际生或者你在国外的时候看到的这些人，你觉得有哪一些可以鼓励我们同学的部分？
0: 是，对，我今天刚刚也做了期末的，跟同学做了期末的报告，就是我这一学期教的是资讯传播的英文实务哈。那所以基本上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就是当我课堂上跟同学在互动的时候，当然有那个英文很好的同学哈，但是一般大家都是比较害羞的。可是实际上，当作业要大家上台报告的时候，我发觉基本上

0: 其实大家的基本能力其实都有的，我觉得只是差别在你习不习惯来做这个部分的表达。那我今年带的大一的传记的同学，我就发觉在那个课堂里面，因为来自于我记得是多米尼加、印尼、越南还有法国的同学，每一位同学在表达自己的想法的过程里面非常的自然，他们没有觉得说怕我英文讲不好别人听不懂，没有，他其实就是对他来讲，他其实就是一个互动，就是一个聊天。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能够彼此去对标，知道就我讲的东西你有没有收到，或是你收到的讯息跟我认知上面是有落差，所以它就可以让我们很快去做修正。那在资讯传播的英文课程里面，我觉得大家的步调稍微慢了一点，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不是大家能力不好，而是大家不习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那我今天也跟大家讲，我说语言这种东西它其实不可能靠一个礼拜一堂课程可以有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你要让你自己的语文能够提升，基本上最重要其实是你要让你自己有每天的环境去做练习。那我跟我的国外的出版社朋友在合作的过程里面，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一件事情是在最早最早我们开始做没有沟通，如果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可能大家都还记得 Eudora 这个 email 的一个程式，那我们用 Eudora email 在沟通的时候，我记得我在跟我的荷兰的出版社朋友在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我写得很清楚了，结果收到信，我收到他回来给我的信，他很 nice 用了一句话说，如果我了解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不是下面他所写的意思，也就是我从这个过程发觉说，哎，其实对方其实非常的 nice， 他其实可能不太懂我写的内容，但是他用他猜测我懂他的方式再写回来给我，告诉我说我问他的是不是这些问题。所以我在这个沟通的过程，我就发觉其实不管我的英文好或是不好，其实对于所有国外的这些朋友来讲，因为我们大家基本上语言只是一个工具，所以呢当他听不懂的时候，他会用他认为他懂他我的方式再来去跟我做沟通，那这样子的一个沟通方式就帮助了我提升我自己的英文 的一个表达的能力。那我也对对方愿意这样子来跟我分享，我基本上也非常的感谢，所以我们后来就维持了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关系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会很鼓励所有的同学，大家就是因为虽然现在有 AI 沟通很方便，可是语言的表达不是只有 AI 这件事情可以来解决， AI 可以帮助我们把话说得更漂亮一点，更精准一点，可是前提是那我到底想要怎么讲，跟我想要讲这句话我要表达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人还是一个核心的来源，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你再去透过用任何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去做这个部分的沟通，我觉得这个在沟通上来讲会是一个比较有效而且能够提升我们自己表达能力的一个方式。
1: 好，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外籍生还有这个英文教学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还是可以针对譬如说你有观察到低年级生或者是高年级，因为你现在有上一年级也有上三年级，那在这个学习上面也对他们的这个教学上面有一些怎么样的不同的处理方式吗？
0: 我觉得基本上是就是因为我大一只有教到国际生，所以我觉得世新的我教到的这几个国际生的学生，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都非常的优秀，真的其实是很就是他们很有他们自己的见解，然后他们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追求的是什么。那在大三大四的同学里面，我觉得我在世新的同学身上都看到大家对于表达、对于简报、对于呈现自己的这个部分的能力，我觉得都非常的够，而且基本上都是在水准之上。那如果说可以再多加一点什么东西在大家的学习上面，我觉得是在主题的内容的深度，因为我觉得在表达的这件事情，如果对大家来讲已经都不是一个门槛，那你要怎么样创造你自己的独特性，你要怎么样在你的表达的过程里面让你自己有更多的记忆点，让别人记住你，或是让你自己想的想法让对方可以记得住，我觉得是你要怎么样去在主题的内容上能够增加

0: 你自己的独特性。那这个部分可能包括你可能要阅读更多的内容，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部分是你可能要有更多的好奇心，就像今天早上同学在做报告的过程里面，他们会告诉我说，哎，这个整个台湾 的宗教，他在介绍台湾的宗教，那 我就会说，那你再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在台湾，我们讲基督教、天主教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教，那为什么在很多的原住民的地方我们看到的都是天主教，我们很少看到庙宇？我说这个跟整个台湾的历史发展其实是有关系的，如果有多一点这样子的深度，会让我们的整个，让同学的整个的报告里面有更多的一个记忆点。那第三个部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阅读的重要性。现在的我觉得年轻的同学大家基本上比较不是很习惯去阅读，做比较长的阅读的这件事情，但是阅读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带给我们很多思考的一个起源。因为 AI 其实给的都是答案，但是你要让你自己有一些思考，你要让你自己透过文字上面带来的感动，它基本上其实是要透过阅读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所以有时候会有人问我说，哎 ，Vivian， 你可以推荐一本书给我？我会说，其实对我来讲有点困难去推荐任何一本书，是因为我觉得阅读是非常 personal 的，就是每一个人的状态、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的讯息点其实不太一样。那如果说真的要推荐要阅读什么样子的书，我比较会建议的其实是每一个人你可以自己找一个时间，你就算你是半个小时，我觉得都很好，你可以到图书馆去走一圈，或是你到书店就去逛一圈，你去在那个书架，在它的陈列的过程里面，你去看看架上有什么样子的书，然后你透过这样子的浏览的过程里面，你可能某一天你会找到某一本书找到你，而不是你找到那本书。好，那为什么书会找到你？基本上它其实也是跟你自己内在的需要其实是有一些的连结。所以通常我会建议，就是不是只有要借书的时候就才到图书馆去，而是当你自己有一些需要，或是你自己觉得我有一些时间，或是我真的觉得我不晓得我可以做，我不晓得我未来可能有一些茫然的时候，你可以到书店、到图书馆，你就去走一圈，你可能就有机会去找到一些可能他在等着你去找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来源。那你可以让自己有机会做长一点时间的阅读，因为我觉得文字的背后所带来的感动，那个部分不是一般我们在看 AI 的东西或是我们看影片可以带来的部分。
1: 好，那谢谢哈，就是我们图书资讯到资讯传播都很重视同学的这个阅读哈，那我刚好也可以帮我们同时中心那边做个广告，其实世新在读书会这边经营的不错，就是我们每学期都有，就同学3到5个人就可以组队，然后自己选择喜欢看的书，那可以去参加读书会，这个可以去询问我们的同事中心哈。那延续这个问题想请教的部分，就是假设我们同学对你这样的一个工作哈，就是知识服务这一块非常感兴趣的时候，你会建议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在专业的学习、语言的学习或其他包括态度吧，都可以有哪些的可能事先可以去做一些准备或是探索的？
0: 对，在知识服务领域，就是我现在所服务的领域的整个企业，其实在整个我们讲就是知识服务产业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态系。好，那虽然在台湾只有一部分，可是在全世界所有的出版品，所有的这些最新的电子书啊、电子期刊，然后所有全世界出版社，它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生态的系统。那在台湾，因为我们公司是负责我们讲大中华，所以有台湾、中国、香港、澳门还有新加坡的这些市场的客户的一个需要，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如果就能力来讲，当然第一个是能够做好这件事情，你有很好的英文的能力。好，那但是 AI 出来之后，其实已经把这个门槛再拉低了一点了。然后以往如果没有 AI 在，包括表达写信都会对大家来讲可能造成一个比较大的门槛，那但是口说的表达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市场，我们的领域有非常多的国外出版。

0: 是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台湾来走市场，或是他到其他国家，那我们要陪同去做这件事情。好，所以一个是语言的能力，那第二部分在专业上来讲，包括就是对于知识文化的产业，对于这些数位的内容，你可能自己要有一点点的兴趣。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好处其实是因为所有最新的资讯，最新的出版，虽然 FB 啊 AI 都很快，但是出版社的内容是经过我们讲的同侪的审核，是经过很多人去审核之后才交出来的内容，所以这些内容基本上有它的主题跟它的特殊性。好，所以这是一个部分，对主题有兴趣。那当然很重要的是你要对人有兴趣，因为我们的工作对的都是我们的客户，所以对人有兴趣，你愿意主动去沟通去表达，这个是在我们的工作上你有这些能力，你可以很快的适应。那我们还有另外一块是属于做系统的部分，也就是在做专案的管理，你有非常好的组织的能力跟逻辑的分析的能力，然后你知道客户的需要，把客户的需要转成是规格，然后让我们的后端的工程师去做开发，这个也是在这个整个知识产业服务领域在系统的开发的过程里面很重要的部分。那我觉得内容越来越多的这个时代，其实我们需要更多不同的系统去满足使用者在不同流程上的一个需要，所以我自己也看到在这个领域里面的系统的依赖程度跟系统的重要性其实越来的越高。所以对资传系背景的同学，我觉得在整个做系统的设计跟专案管理的这一块的部分，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的发展。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了非常多的内容的策展，然后学了非常多的系统的开发的这个部分，包括 UI UX 的设计，这个部分在现在的业界其实是非常的需要。
1: 就资传系来讲，我们学了资讯又学了传播，那最重要的我们能够整合应用啊。那我想请教，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同学如果在学校已经做了这样的准备，通常我们到业界的时候，大概在初期的时候会有哪些什么样的训练，然后让他们可以不用那么担心，可以让他们稍微知道一下吗？
0: OK， 好。那我觉得第一个部分其实同学进到业界，我觉得其实只要你拿出你在学校学习的成果，然后你自己愿意在工作上努力持续去发挥，其实我觉得对企业来讲，我们其实都非常的欢迎年轻的同学跟我们讲年轻的孩子来加入。那一个有基本规模的企业，基本上我们会做几件事情，包括新进的同仁进来之后，我们会安排基础的教育训练的课程，包括你要知道整个公司的文化，好，然后包括整个公司的产品的方向，还有包括我们的客户，那你应该要具备什么样子的基本的认知。那同时间我们也会安排 mentor 的角色，你会有一个你的 mentor 在工作上在生活上会陪着你去做这个部分的适应。那主管也会安排不同阶段的一个实际上的实务的课程，包括在公司内部的实务的演练，包括再到客户端跟着主管跟着同仁去做这个部分的学习的训练。我觉得重点其实是我觉得同学要相信自己，相信我们在学校这四年所学习的部分基本上是培养了我们基本的能力。那很多时候可能企业需要用到的学校没有学到，那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是你利用在工作的过程里面看到自己的缺口，赶快利用你自己的时间去把它补上。因为对我来讲，学习不是只有四年在大学，学习是一辈子的一个事情。就包括我现在将近要年整已经年过半百了，我都一直在学习不同新的东西，在学习一些我原来不熟悉的部分。那我觉得在世新的训练的过程里面，如果大家培养了一个持续学习的一个习惯，将来不管你到任何一个产业，这个其实都会是成为大家在工作上来讲，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的能力。
1: 所以都说我们现在是跨域的时代，
0: 嗯，
1: 需要有跨学科的一个能力，
0: 嗯，
1: 刚好资传系就是这样的一个学科，
0: 嗯，
1: 那我们同学的表现，我想就诚如你刚刚看到的，
0: 嗯，
1: 我们在

0: 一些相对的工作上，不管是传统产业或者是资讯产业，都需要资讯传播这样的一个整合能力。
1: 嗯，
0: 那您刚刚已经给了同学一些建议，那我可不可以再请教，就是说相对您看到的，我们资传系的同学有哪些很明显的你看到的这个专业的强项的部分，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吗？
1: 好。我们公司也有资传的学姐在哈，而
0: 是
1: 且，
0: 我的学生，
1: 哎，对对，阮老师的学姐，而且从攻读，从实习，然后开始我们把她留下来做攻读，然后开始陪着我们写专利申请，也实际上帮我们公司申请到的专利，到现在哈，它已经是我们公司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一个要培养的中介的一个主管哈。那我在世新资传的同学身上看到第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大家在做简报能力非常的好，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也是清楚的哈。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是大家不认输啊，大家不会因为挫折然后就觉得我不行。那另外是他不会没有推诿工作哈，任何一个新的机会来，都愿意去尝试去面对。那但是当然同样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要学习的是，真的碰到困难，一定要学习我们讲的 ask for help。你要能够提出你的困难，然后找资源，找公司的主管来去帮你做协助。那更重要的其实是，当有个机会来的时候，你要能够愿意站出来说，好，我来，我接，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其实很希望是，我们的新进的同仁能够在公司有很好的一个发展。那要让新进的同仁有很好的发展，除了固定型的工作之外，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新的改变、新的契机产生的时候，我们都会很欢迎年轻的同学、年轻的孩子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因为所有的挑战来都不是要考验，让你觉得你不会。所有的考验基本上其实都是要证明，让你知道你已经会了。但是你没有来尝试，你不永远不会知道，其实你有能力也会做这件事情。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在目前我们公司的资传的同学身上看到，他们有非常好的韧性，而且他有非常好的学习的态度，愿意一直在不同的变化过程里面去学习，接受新的任务。
0: OK。我想我基本上资传的同学，既有资讯的掌控能力，然后对这个传播又有一定的涉猎跟理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整合力，对他们来讲，到业界去，如果有一个好的态度的时候，肯学习，基本上都可以有很好的表现。我想最后的时间，可以麻烦您跟我们分享你在人生的这段过程当中，有就是在生活哲学的部分，或者有没有一些座右铭，最后就跟我们观众听众做个分享。
1: OK，好，我想分享我最近读到的泰戈的《飘鸟集》里面提到的一段话，他讲到就是人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部分哈，因为他提到的是，请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助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相信你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而相信了他自己。我们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存在，我们的存在都会对另外一个人产生意义，那我们也要相信自己，也相信我们会对别人带来大家共同彼此带来好的影响。
0: 谢谢。那我想我们今天圆满的一个对谈，那希望对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或我们的同学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段对谈。那最后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1: 祝福大家，谢谢大
0: 谢谢。
1: 家。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哟，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Let's talk.

又又又，欢迎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今天呢，第48集，要跟大家聊聊我最近到底在忙什么。快闪回台湾7天，很忙很忙啦。因为我从5月28号快闪回到台湾，到现在已经快一个礼拜了。这7天真的发生太多事情，多到我今天坐下来准备节目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居然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讲诶。所以我决定一天一天跟大家分享我每一天充实的生活。今天这一集第48集，就来跟大家分享我快闪回台湾7天到底都在干嘛呢？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5月28号这天，我早上10点回到台湾，下飞机之后一路搭车回到台北，大概中午12点多回到租屋处，因为想说可以休息。

休息一下，整理完东西，但是差不多下午2点多我就冲去学校了，因为当天晚上是我们新传人青山大使的迎新送旧活动。老实说，当我重新踏入校园那一刻，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明明才过3个多月，但毕竟我已经在重庆大学交换一段时间，然后突然回到熟悉的世新校园，看到熟悉的朋友、熟悉的教室啊环境，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当天下午呢，跟很多好久不见的朋友见面，朋友看到我第一句话都是：“嘿，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然后就开始分享最近发生的事情啊，点点点的。晚上迎新送旧活动正式开始，我们是先分成迎新，然后再来是送旧。迎新呢，我是负责主持，然后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哈利波特》的主持的风格跟主题。学弟妹们真的很用心，在送旧活动上面，真的是很多桥段都设计得很好笑，大家从头笑到尾。但神奇的是，在那些搞笑的桥段之间，又藏着很多让人感动的瞬间。那一天晚上，我大概哭了3、4次，有时候是因为感动，有时候是因为舍不得，有时候是因为突然意识到说，原来大学4年真的要结束了。而且呢，新传的青山大使的迎新送旧是我大一就参加，大一的时候看到学长姐们在台上穿着礼服，很漂亮的致辞，然后回想这4年的点滴，我就觉得哇哦，非常的开心，然后也非常的期待自己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到了大二、大三、大四，今年终于把自己送走了。而且，其实我们这一届20届干部呢，连续当了2年的干部，因为招生的问题。然后很庆幸的是，今年有招到22届，所以22届也蛮多伙伴们，然后有顺利传承下去，也很荣幸就是能够有送旧，不然我们一直都以为我们自己会没有一个送旧活动。而且最开心的是，他们还办得超级无敌好。那一天一直到晚上11点多，我才回到家。回家路上其实很累很累，因为前一天转机其实根本没什么睡，但心里却觉得非常的幸福。

0: 电话，我电话，我电话。喂，
1: 哎，先
0: 生，刘啊，
1: 今天要不要
0: 出来？好啊。
2: 隔天呢，5月29号，这一天的步调慢了很多。一大早10点准时去拿观礼证，因为我怕很多人排队。结果因为下雨，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去排队这样子。哦，对，跟大家说，5月28号回到台湾的时候，超级无敌热，台北超热哎，热到发疯，35-36度，那一直狂流汗。然后5月29号又突然阴天下雨，就是阴晴不定。好，那一天一大早10点多起来去拿观礼证完之后，我就去米乐早餐店吃早餐，久违吃到蛋饼跟蛋卷，觉得超级无敌开心。在大陆最怀念的就是早餐店，因为大陆没有连锁的早餐店。中午朋友来我家一起聊天，更新近况，聊未来，也聊焦虑。然后我们两个都觉得变胖，两个人还躺在床上玩那个空中踩脚踏车，想要变瘦，蛮有趣的。下午化了个妆就去找班导拍照，原本只是拍个照，但最后我们居然坐下来聊了1个多小时。老师跟我聊了很多毕业之后的方向啊，聊职场，聊未来，聊人生规划，也聊我这一段时间交换学生的生活分享。每次跟老师聊天，都会有一种被提醒的感觉，提醒自己未来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在聊完之后呢，我一个人慢慢走去学餐，坐在熟悉的位置上吃饭，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突然觉得这些平常到不行的画面都已经快要变成回忆了。后来又跟朋友一起拍毕业照，拍完照呢，一起去吃晚餐、逛街、买裙子。跟大家说，我觉得景美的 HiMart 好好买，好好逛，好好看哦。买了一件水蓝色的长裙，才399，超级喜欢。本来鹅黄色跟淡蓝色选不出来，但是后来觉得要买自己喜欢的颜色穿起来才会开心。然后我隔天毕业典礼就穿了这件长裙，超级开心又很漂亮。其实5月29号这一天没有什么特别盛大的行程，但是是我很喜欢的一天，因为有一些快乐其实不是来自于做了什么大事，而是来自于跟重要的人一起度过平凡的时光，久违的岁月静好。对，真的是岁月静好，躺在床上滑手机。晚上呢，敷了面膜，本来要早点睡，结果心情很紧张，半夜整理房间，翻到手写卡片，整个又绷不住，想到很多的人事物，也想到说自己在这个破烂的租屋处，这个4.5平的地方，这个破烂天气的台北，一个人孤零零的完成了很多的事情，一个人撑过来了，很多觉得撑不到天亮的时候，但都还是走过来了，就觉得哇，自己超级无敌棒，郑佩萱你已经很棒很厉害了。我就这样边听诗歌边大哭。果不其然，隔天早上5月30号，眼睛有一点点肿这样子。接着5月30号就是毕业典礼，也是这次回台湾最重要的行程之一。从早上呢，我就开始有点紧张，中午跟朋友们一起拍照。眼睛就有一点肿，但还是蛮好看的啦，哈哈，自己讲。因为蓝色的银眼我觉得非常的好看，就眼睛很像外国人。然后大家穿着学士服到处跑来跑去，很多人手上都拿着花，整个校园都充满了毕业的氛围。下午呢，我的家人也从彰化上来了，爸爸妈妈、哥哥妹妹一起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看到家人出现的时候，就是心里非常的感动，也很开心雀跃，因为3个多月没看到他们了。一路走到今天，大家，我的家人们也陪伴我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典礼的过程当中呢，我也顺利上台的领奖，领到的是杰出表现奖。在那一刻，真的觉得很开心，很。

0: 不可思议，也觉得有点紧张。台下很多认识的人，很多同学、师长，但紧张呢，开心也不只是因为得奖，而是觉得自己这4年的努力有被看见。当天呢，也收到很多的花，我妹妹还准备了一束很漂亮的鲜花，蓝色、粉色、黄色、白色都有，就是很漂亮。那一天跟很多朋友拍照，整天几乎都在笑。晚上更夸张，我们直接开了2大桌的聚餐去。吃了剁椒鱼头，有同学、有朋友、有家长，而且最后养父也来了，真的是意想不到的惊喜。聚餐结束之后呢，我们一路从台北回到彰化，真的到家大概是半夜3点多。那一天虽然累到不行，但也是我人生当中很难忘的一天。接下来呢，礼拜天和礼拜一，我就把时间留给家人，回彰化陪家人，也终于见到了好久不见的阿嬷，超级想念。其实长大之后呢，会发现能够好好待在家里吃饭聊天，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尤其交换学生这段时间3个多月不在家，所以这2天礼拜日、礼拜一对我来说是很格外珍贵的。时间很慢，步调很慢，但心里很满足。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九一。

0: 会使吗？
1: 接着来到礼拜二，六月二号，一大早先去做造型，在家附近的发廊洗头发加剪刘海加做发型造型，才250块，哇塞，超级无敌便宜。整理完之后呢，整理完造型，中午搭高铁回到台北，下午2点去看了牙医，把之前蛀牙稍微处理一下，又回到了学校继续准备世新奖的主持相关的工作，再准备我的手卡。晚上呢，跟学妹一起去吃我心心念念的锅烧意面。其实本来是要跟几个朋友一起聚餐去吃瓦城泰式料理，但是因为我来不及弄完主持的一些东西手卡，因为要赶在7点多去影印，所以后来就去吃了锅烧意面。这家店在我租屋处楼下，就是深坑臭豆腐锅烧意面，是我很想念的味道，就在台北很常吃，因为100块就可以解决一顿，然后又很好吃这样子。我每次都会吃海鲜锅烧意面，然后有时候是清汤口味，有时候是麻辣口味，然后会加麻辣鸭血跟蛋。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但就是一个很舒服很放松的夜晚。

我叫殷红 ，A.K.A. 弟弟龙，住台北这么久了，我有一些话想对台北说，所以为各位带来这首。

最后呢，就是今天六月三号，礼拜三，世新奖主持的日子终于到了，就是一个非常期待、期待已久，然后也很紧张的一天。从早上10点开始彩排，一路忙到下午。正式典礼结束的时候，大概已经3点多。虽然整天都很忙，但看到典礼顺利的完成进行，还是非常的有成就感，而且。那个嘉颖主播学姐真的是非常无敌的照，让我觉得很安心。虽然自己太紧张，在讲评语的时候还是有嘴瓢了2-3次，但是朋友啊、老师都觉得我的气场很稳，然后就是还算不错，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结束世新奖主持之后呢，我就先回家休息，放我的东西，高跟鞋，因为哇，穿高跟鞋走路真的太累了，我觉得太辛苦了。虽然我只站了2个多小时，就觉得。有点痛，但是就很佩服主播可以撑住，然后他还说他已经习惯，他不会累，我觉得超级无敌厉害跟专业。回家呢，就切了一颗很大颗的芭乐，从彰化带来的芭乐，跟大家一起分享，就回到新传的办公室。结果这时候竟然收到学妹的手写卡片和一大袋时代少年团礼物的周边，超级无敌感动。还有好朋友莎莎的惯例手写卡片也很贴心，很感动。晚上6点半呢，就是我们一年一度新传人，不是一年一度，一个学期一次的新传人的期末参叙。我们一起去吃肉多多火锅，这也是我在新传人最后一次的参叙了。大家从6点半一度聊到晚上10点，从工作聊到未来，又从学校聊到人生，笑声几乎是没停过。然后也收到学长姐给的花，超级感动又开心。等到最后离开火锅店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哇，大学生活真的快结束了耶，好舍不得哦。这7天里面呢，我见了老师，见了朋友，见了家人，领了奖，当了主持人，拍了很多美美的照片，也收了很多花。有些时候很累，应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很累，然后大部分时间都很忙，一直连轴转，跑跑跑，忙忙忙，累累累。有时候甚至忙到来不及整理自己的情绪，整理自己的照片，整理自己的状态。但是回头看呢，真的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能够遇到很多的贵人、跟老师、跟朋友、跟家人。我觉得我自己很幸福，因为有这么多人陪我一起走过人生的重要时刻。如果要为这7天下一个注解的话，我想应该是很赶、很累、很舍不得，但是非常幸福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1: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节奏，他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和故事。

其实这几天有一首歌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循环播放，就是王谦的《迷途》。我觉得很神奇，因为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

歌不一定是因为它写得多么的华丽，而是它刚好出现在对的时间点，我们有一个奇妙的就是共鸣共感。反正最近的我就好像处在这样的状态。迷途这一首歌旋律非常的轻快，但是歌词就是让人家感到很有力量，然后满满的共鸣。最近的我呢，就是因为回台湾快闪七天嘛，其实是回来十天，但今天刚好礼拜四，刚好回来七天了。我参加了毕业典礼，然后上台领奖，担任了世新奖的助理主持人，也见了很多很久没见的好朋友们，还有家人们，好像把大学四年的回忆，很多精华都浓缩在短短一个礼拜当中。可是就在我还来不及消化这些情绪的时候呢，后天我又要飞回重庆了，继续准备我的交换生活，准备继续去迎接新的人事物，去新的城市游玩，去认识不同的人，面对新的挑战。我发现自己就是其实就很矛盾，一方面就是很期待，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会发生，然后在等着我，但另一方面又有点害怕，害怕未知，害怕自己做的决定到底对不对，害怕未来会不会是我往着 我理想中想象的样子去前进。但是这一首《迷途》呢，就是歌词让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歌词讲到说，总是对未知的感到害怕，为自己做的决定而挣扎，我在迷雾之中四处张望，再次奔向曾确信的地方。我觉得这很像是我 right now 的状态，就是甚至是曾经走过的状态。就是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在半夜的时候就会对于恐惧、焦虑、害怕未知，就会情绪会整个涌上来。像我昨天甚至还在听《My Deep in the Night》，就是觉得半夜的我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面蜂涌而动。但最大的监狱就是我们的脑袋，对。然后很多时候会对未知感到害怕，为做的决定而挣扎。但是我们其实四处张望，问了很多人意见之后呢，我们还是会回到自己心中所想，回到自己的初心，再次的去奔向自己曾经相信的那个地方。而我也即将回到重庆，回到那个就是让我心之向往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歌词后面讲到说，再跑快点，再跑一点，再跑快点，再快一点，让风吹散枯萎，才能谋生绿叶。再跑远点，再远一点，也许下次伸手就能拥抱蓝天。哇，我觉得超级无敌青春，而且很有画面，真的会让我想要边听这首歌，然后边跑起来。因为长大过程当中，本来就会伴随着很多不确定，但是这一句话就是让我觉得说，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不会因为准备好了才出发，而是你在出发之后慢慢变得准备好，慢慢的找到自己。其实出发就是为了寻找自己。就像当初我决定去交换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害怕，可是我又觉得没有那一步的话，我不会看见今天的风景。如果没有那些未知，我也不会遇见现在的自己，遇见那么多人事物，那么多美好的经历。所以现在的我还是有点紧张，还是有点舍不得台湾，但是又觉得说，虽然舍不得这七天发生的所有点点滴滴，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往前走。因为有一些答案，有一些故事，不是你在原地想出来的，而是在路上会找到的。那再来是歌词后面也讲到说，消散的云烟带走了伤悲，落下的眼泪终将被忘却，飘落的枯叶就让它留在昨天。我站起来，拍开身上的尘埃，咬紧牙关，试着不再回头看。这一大段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转折，一种情绪的转折。因为成长其实是一个很安静的阵痛，你要变成一个平静的人，其实需要流过很多眼泪，要经历过好多好多的事情。然后其实在中间这些经历，就是这些枯萎，如果你没有让它发生的话，你就不会重新的萌芽再出发。然后这些过往云烟，总有一天这些眼泪跟伤心难过的事情，总有一天也会被忘却。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发生新的故事，每一天都有不同的遇见，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有点像是昨天的事，然后睡觉起来之后，今天就不要再想起来。我忘记那一句话叫做什么了，就是反正我们就只要把每一天都过得精彩，每一天都活得足够理想，足够符合自己的想要的模样，这样就好。然后前阵子我在推上面有看到一段文章，就是在讲到说，其实在一个新的城市，在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你会活得更靠近自己，你也会很

很深刻的更认识你自己。不过我从彰化到台北生活的时候，在台北这段期间有很深刻的认识自己，可是我觉得我没有活出想要活出的那个样子，我反而就我在这个地方被绑架住了。就是在台北很多时候我会活在自己的状态，一个比较阴郁，一个很 emo 很阴天的状态，我反而很少过得很阳光灿烂很光鲜亮丽的生活，我可能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躲在这样子4.5平的破房子在破防，对。但是我去到重庆之后呢，我觉得也是因为团体生活吧，认识很多很好的朋友，然后也开始懂得更打扮自己，然后懂得去享受很多很多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更深入认识自己，然后也变得更理想。就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也更喜欢自己，因为在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没有过去的标签和期待去绑住你，你只剩下自己能够依靠。那当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知道你是谁的女儿，哪间学校的，做什么工作的时候，你做的每个选择都只能问自己说：我想吃什么，想要去哪里，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少了别人的眼光，其实就反而听得见自己真正的声音了。然后昨天朋友他突然就是传 LINE 的那个群组在传一个影片，就说，就突然 tag 大家说：“天呐，我们有成为自己吗？”我想说他什么意思？半夜3点多传这个，我就秒回说：“哇，我就回哇靠，我有。”然后就传了几个酷酷的 emoji。就昨天睡前看到的时候很破防，因为，这个其实去年这个时候好像是在录制毕业歌，然后我朋友他就翻到我们那时候在录音室里面录的影片，哇！我现在看到还是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我朋友就说太棒了，亲爱的，希望我爱的大家都幸福。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说有，呜呜有，然后就分享毕业照这样，反正就是我觉得好感动哦。我们的群组名三个人，然后叫做活着真好，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某一天突然叫活着真好，好像是因为就是地震还是怎么样吧。本来是浪人什么什么的，因为我们是高中很好的朋友，高一的同班同学，然后高中也就是很好，然后到了大学还有继续保持联络，然后有跟一个同学，我们都一起读世新，就是很好这样子。然后我们三个是之前有一起去浪人祭，所以群组里面就叫成啊改成什么浪人什么女孩，然后甚至还有谐音梗什么钥匙翘翘的，就是那个钥匙。然后他翘起来，然后我们就说钥匙翘翘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像也不太吉利。然后有一次地震之后，我就觉得不行，要改成活着真好，所以我就改成活着真好，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故事这样子。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

这首歌呢，是我们高中几个好朋友，吉他社、热音社的好朋友们一起写的，叫做《记得18岁的渴望》，是我们原创的一首歌。后来还有拍 MV，这些歌词呢，大部分是我写的，然后我们一起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毕业歌作品，就是非常的感动。现在来听，真的有成为更好的自己耶，就是。因为我们歌词讲到说，路上越是风雨就越要前行嘛，其实都知道这些大道理。然后下一次见面要成为自己啊，非常的、非常的，就是带着期盼，又带着感慨，又带着一点却望，对于未来的那种殷殷期盼的感觉。昨天朋友就这样问我们说：“天呐，我宝子们，我们都有成为自己吗？”我就觉得天呐，有啊，马上回答有，是非常非常肯定的。知道自己有成为理想中的自己，知道自己有变成。

更好的自己的那一种肯定，我就觉得心里面那种触感就是很特别，非常的感慨，也很开心，就是越来越享受，越来越喜欢自己，也越来越能够坦然自若的去面对人生。最后想跟大家说，刚刚在整理节目内容的时候，突然数算一下日子，发现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这学期的节目，应该说这一整年的节目只剩下最后三集了，就是6月12号播出，6月19号跟6月26号。其实一路做节目到现在，好像已经变成我生活当中很日常、很自然的一部分。就每个礼拜都要想主题、写稿、录音，然后把最近发生的故事整理分享给大家。有时候呢，聊嘻哈文化，聊嘻哈歌手跟嘻哈的故事；有时候聊旅行、聊成长；有时候只是单纯的聊聊最近的生活。但不知不觉也已经陪伴大家走过快一整年了。先给自己还有彼此一个大大的掌声。所以当我突然意识到说节目突然要进入尾声了，其实有一点舍不得。接下来除了今天这一集，还剩下最后的三集，我也想把这三集留给大家。如果有什么主题是你们想听的，或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甚至有什么故事希望我分享，都欢迎告诉我。也许是交换学生的生活，也许是大学四年的回顾，也许是广播电台的幕后故事，也许是那些曾经迷惘跌倒却又慢慢站起来的时刻。如果你有想听的内容，都欢迎来找我点播，毕竟这趟旅程都已经快要抵达终点站了。而且说真的，因为最近人生其实太过于精彩，很多时候不知道该讲哪一个，甚至有时候可能在电台里面分享很有限，对。所以如果大家有想听的主题，欢迎来敲完，趁我还没有离开学校，哎，也快了啦，反正就还没有，节目还没有正式结束之前，把想问的都问一问，想听的都点一点，毕竟倒数三集了，如果你再不点播就已经要绝版了。对，那也希望最后的这几集可以留下更多属于我们共同的回忆。广播世界的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对了，跟大家说，就是昨天的世新奖广播电台有得到最佳影视企划，然后我就觉得电台的那些实习团队们都很厉害，甚至他们在得奖感言最后一句就 cue 了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喊说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喊得很大声，因为我真的觉得由衷的从内而外发，就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也是电台一份子，我也觉得很骄傲，而且这句台词 这句 slogan 已经烙印在我的心里面跟脑海里面了，这样子。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是 MM， 愿你活得嘻哈，我们下集见， Peace。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林淑瑜。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黄仁勋再度访韩，聚焦机器人与 AI 合作；少子化冲击，新竹世界高中创下55年后退场；台中金传凶杀案，邮局外包工遭砍后送医不治；金秀贤二度发声，感谢粉丝支持度过风波。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抵达韩国，展开为期4天的密集行程。韩国媒体分析指出，黄仁勋在8个月内二度访韩，显示韩国在辉达未来人工智慧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持续提升，而且角色已不只是晶片供应商，而是实体 AI 与机器人生态系的重要合作伙伴。根据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黄仁勋这次将会会见 SK 集团、现代汽车、LG 集团以及网络平台 Naver 等企业高层。外界预期双方将聚焦机器人、自动驾驶以及数位孪生等技术合作。分析认为，辉达来近年积极发展实体 AI， 也就是让人工智慧进入真实世界，应用在机器人与智慧车辆上，因此需要大型制造环境进行测试与验证。韩媒指出，韩国拥有完整制造业供应链与高度整合的产业生态系统，从汽车、家电到机器人产业都具备规模优势，可提供辉达发展 AI 技术所需的实际应用场域。专家认为，黄仁勋此行不只是商业拜会，更反映韩国在全球 AI 基础建设版图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受到少子化浪潮冲击，新竹市知名私立学校世界高中确定将走入历史。创校已有55年的世界高中，近年来招生人数持续下滑。校方日前召开校务会议后，决定于今年学年度结束后停办。消息引发不少校友与地方人士关注。据了解，世界高中曾是新竹地区具代表性的私立学校之一，培育许多毕业生。不过近年来受到少子化及教育环境改变影响，学生来源逐年减少，经营面临挑战。外校传未来将由康桥国际学校接手规划使用，但相关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确认。教育界人士已指出，全台私校近年陆续面临退场压力，如何因应少子化趋势已是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台中日前发生一起重大命案，一名在邮局担任外包工作的男子疑似因债务纠纷遭人持刀攻击，送医抢救后人宣告不治。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并迅速锁定涉案嫌犯，后续将依杀人罪嫌移送侦办。死者家属今天出面表示，接获噩耗后难以接受，尤其死者哥哥在现场见到弟弟时情绪崩溃，希望司法机关尽速查明真相，还给家属一个交代。据了解，死者平时工作认真，与家人感情良好，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亲友都相当震惊。警方表示，目前正持续厘清案发经过以及相关犯案动机，全案仍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南韩演员金秀贤日前卷入与已故女星金赛伦相关争议，事件持续延烧。经营 YouTube 频道横竖研究所的主播金世义因涉嫌跟踪骚扰等罪嫌遭法院裁定羁押，引发外界关注。金秀贤今天透过官方声明二度发声，表示感谢粉丝一路以来的支持与信任，并坦言这段时间承受不少压力，但粉丝给予的鼓励成为他持续前进的重要力量。他也表示，未来将以更成熟的态度面对外界质疑与各项挑战。韩国媒体分析指出，随着金世义遭到羁押，相关案件

片后续发展以及对演艺圈造成的影响，仍有待司法进一步调查厘清。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受到低气压通过以及封面接近影响，今天全台天气相当不稳定，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机会，并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可能。其中，恒春半岛以及午后的大台北地区和中北部北山地区要特别留意强对流发展，可能出现短时间强降雨甚至豪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略微下降，约在28到29度之间，体感仍偏闷热。另外，受到低气压影响，西南风偏强，海面活动及海上作业民众务必注意安全。空气品质方面，各地普遍维持良好到普通等级。以上新闻由林淑瑜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义，我是美丽本人。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今天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乐团呢，是一个来自台湾的乐团椅子乐团。他们是台湾三人编制的乐团，三位团员呢都曾经是台中一中民谣吉他社的成员，有主唱兼吉他手永进，以及主唱兼吉他手仲英，以及贝斯手呢博元所组成的。那从台中发迹的椅子乐团啊，团员彼此都是高中时期的吉他社伙伴，无论呢是团名的诞生还是乐团的组成，其实呢都是来自一个非常日常啊甚至有点平凡的生活瞬间，而也是这样的起点啊，所以让他们的音乐一直保留一种很有生活感的气质。所以如果说呢用一个印象来形容椅子乐团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复古这两个字。他们的音乐呢其实有点像是时间慢慢被倒流的感觉，同时呢又带一点那种日本独立音乐的细致气质。那永进啊曾经也提到过说，刚开始学编曲的时候啊，资讯量其实非常的庞大，所以他干脆啊就从自己喜欢的60、70年代的西洋音乐开始模仿，所以慢慢的摸索出属于他自己的方向。也有一段时间啊，他们常常一起听日本跟美国的独立乐团，在这样子耳濡目染之下啊，其实椅子乐团的曲风才一点一点的被建立起来。也或者可以说呢，像是 Lovely Sunday 这张专辑开始啊，他们慢慢磨出了自己的样子。而椅子乐团啊，很有趣的一点是，他们的创作语言啊，其实是不固定的，有时候唱中文，有时候唱台语，也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规则。永进曾经说过啊，他说通常都是取决于他第一句哼出来的歌词是什么，所以一切呢都是顺着感觉走的。所谓自然啊，其实也不完全是完全随机，甚至呢也可以更像是一种长时间累积之后的直觉。有时候啊，其实也会想象那个画面，就是他们可能抱着吉他，然后在房间里面慢慢哼出一段旋律，然后呢很小心很专注，像是在跟自己确认啊，还是这说不定就是这首歌的开始。而也是正是这样子反复的尝试当下啊，所以椅子乐团的音乐呢才慢慢逐渐形成说我们现在听到的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一起来收听看看椅子乐团的经典曲。那我们先来一起收听椅子乐团的《日常的尽头》。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日常的尽头》。这首歌呢，给人的感觉非常的特别，它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啊，也没有很刻意去营造那种很戏剧性的那种浪漫，而是呢，把那个目光呢，放在那种再平凡不过的那种日常片段里面。所以这首歌啊，我觉得也非常的适合，就是像 IG 发文，然后你可能平常有发一些日常的照片呢，再配一首日常的镜头，不觉得非常的合适吗？而且这首歌啊，透过那种很复古然后很轻快的旋律，然后呢以及那种很充满生活感的那种歌词，所以呢以及乐团也描绘出一种很单纯的那种幸福感。也或许啊，只是一起散散步，一起吃吃饭，又或者呢只是待在彼此的身边什么都不做啊，但因为呢身旁有重要人的陪伴，那些原本平凡的画面啊，其实似乎呢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歌曲啊里面穿插的日文口白啊，也让整首歌呢多了一种像是在翻阅那种老照片的感觉。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观察、啊、在喜欢的人出现之后呢，突然变得值得记录，然后值得被收藏。所以我觉得说日常镜头啊这首歌很动人的地方呢，就在于说他没有告诉我们说爱情一定要多么伟大啊，而是要提醒我们说真正珍贵的爱情啊，其实往往呢都藏在那些很普通的日子里面。所以有时候呢让人感到幸福的，不是那种很特别去安排的惊喜，也不是说什么很难忘的那种很大事件，而是某一天回头啊，然后你再发现说原来啊一起度过的那种日常早就已经成为记忆里面最温柔的那种风景。也或许呢这首歌想要说的啊，是当生命当中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人，即使是最平凡的日子呢，也可以因为呢爱而闪闪发光。所以接下来啊，我们想要跟大家聊聊呢椅子乐团在2025年发行的第六张最新的专辑《爱的对白》。这一张专辑我真的是非常的爱，里面有好几首我好喜欢的歌，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介绍吧。这张专

钢琴呢很特别，它不像是在讲一个很完整的故事，更像是一出有10首歌啊，然后去组成的剧场。每一首歌啊，都像是一段对话，有些啊可能是对爱人所说的，有些是对家人、对朋友所说的。那也有些话呢，其实是说给自己听的。而很有趣的是啊，在这张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两位主唱啊，其实正处于截然不同的人生阶段，一个正在热恋，一个人刚经历失恋。因此呢，同样是写爱啊，却是会有完全不同的那种情感的角度。所以也因此呢，《爱的对白》里面的爱呢，不只是只有甜蜜而已，也有思念、遗憾、失去，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那种情绪。所以椅子乐团呢，曾经也提到说，过去的作品呢，比较像是边说故事的那种旁白，然后用一种比较远一点的距离去观察人生。但这一次呢，他们选择是走进故事里面呢、然后成为故事中的角色。那也因此呢，因为身边身处其中的人会迷惘、会受伤、也会害怕，而那些感受啊，其实往往呢都会比旁观的时候更加的真实。那我们下一首呢，想要带你一起来收听的就是这第6张专辑呢，《爱的对白》中的《身份的你》。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身份的你》，其实呢，这首歌啊，它反复讲的呢是台语里面陌生的意思，所以啊，因此歌迷也可以理解说是陌生的你。歌曲啊，其实一开始很平静，然后啊，诉说着说主角啊心中的那种孤单跟不确定，他不知道呢是否自己还可以思念这个人，然后也不知道说眼前这个曾经熟悉的人啊，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陌生的。所以歌词呢，描写说主角打开车门，然后看着身旁那个曾经亲近，如今啊却有些距离的人，两人的感情啊，曾经自然而然的发展。然后呢，也走过许多的日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彼此好像都慢慢的变得很陌生。所以车上的电台啊，播着音乐，然后陪伴他穿过眼前的隧道。出了隧道之后，抬起头，然后看着夜空中的星星，却仿佛好像感受到一种很无奈，好像连星星呢都在嘲笑自己，然后嘲笑自己到现在呢依然找不到那种两人变成陌生人的原因。其实我也很喜欢这首歌的编排的方式，他没有一开始就把那种情绪推到很高昂，而是那种慢慢累积，然后慢慢酝酿，而且他的前奏非常的厉害，是很像是在可能在看一本书之前呢，你一开始看的时候呢，先慢慢看，看看看到后面真正故事才会开始，那个前奏呢，慢慢带入到你进入这个故事。所以这一个身份的你呢，我当初就是被他的前奏所吸引到，所以才非常喜欢这首歌的。然后到了副歌的时候呢，其实那种无奈啊，然后不甘心啊，以及那种说不出口的疑问啊，所以他才慢慢的涌现出来，所以这很像是一个写故事的方式，所以这首歌很像是一本故事书一样。后段的吉他节奏啊，其实也是更把那种说不出口那种失落感啊，就是延续下去，然后听起来就有点凄凉，然后也很有特别的那种画面感。而且啊，椅子乐团啊，它不只是只有出了一两首台语歌，它其实有非常多首台语歌。在听椅子乐团的当下啊，其实也可以延续就是台湾的文化。而且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啊，台语歌一直都是好像是老歌的代表，但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台湾乐团啊，都用台语的方式来呈现作品，所以我也是觉得说，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台湾的民族的语言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而且呢，他们台语歌都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很保留

我们这两，其实这两首歌啊，像还有不想和你分开，这两首歌其实都没有很华丽的那种编排，而是用一种很像是在平常跟你对话的方式啊，慢慢把那种心里话呢说给听众听，然后透过重复的那种主歌跟旋律，然后一层一层的那种堆叠情绪，让歌曲呢想要传达的核心也更加的深刻。爱的对白啊，这张专辑的名字啊，其实也非常的特别，因为所谓的对白啊，不一定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有时候啊，我们最常进行的对话是其实是跟自己，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啊，然后藏在心里很久的遗憾，或者是说呢，面对失去时的那种自问自答，都有可能会成为一种爱的对白。那专辑里面呢，其实有关于许多悲伤的作品，但它其实没有停留在那种悲伤的本身，其实很像是反而在告诉我们说，能够感受到疼痛啊，其实都是一种活着的证明吧。就像是呢，他们引用的那个歌词是：“如果你还感觉痛呢，那就是你还活着。”或许啊，其实人生呢，总是会有一些无法避免的失落跟伤痕，但也正是因为呢，我们经历过这些时刻，我们才可以更理解爱的重量。而爱的对白啊，其实想说的，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件事情。所以爱呢，不只是幸福的瞬间，其实啊，它还包含了失去啊、等待啊、思念、原谅，以及那些呢没能说出口的话。但正因为呢有这些情感的存在呢，我们才能够呢一次又一次的确认说自己仍然呢真实的活着。那我们听到这里呢，先让耳朵休息一下吧。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收听这一个《爱的对白》的专辑当中的《幸存者》。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椅子乐团的《幸存者》。这首歌啊，其实也是《爱的对白》中呢很重、相当重要的作品之一。那歌曲呢，所描写的是一段反复纠缠的关系，那种明明知道啊彼此都受了伤，但是却无法真正离开的那种状态，没有刻意包装情绪，然后反而呢是很直接的把那种挣扎呀、啊，然后不舍，然后那种想放下却放不下的那种心情写进这首歌里面。对椅子乐团来说啊，其实幸存者啊不只是歌曲里面的故事，它其实呢也承载了一段真实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经历。在专辑制作的期间啊，他们使用多年的录音室因为火灾啊而严重损毁，那些陪伴他们创作录音也正见证许多作品的诞生的空间，其实就一夕之间呢变得面目全非。面对这样的失去啊，他们并没有选择逃避，反而是决定呢让这段记忆呢跟幸存者一起呢被留下来。因为有时候真正困难的呢不是失去本身，而是呢是在失去之后如何继续生活，如何带着那些伤口啊慢慢的往前走。因此啊，幸存者呢不只是专辑的其中一首歌，其实也更像是一个象征，就是象征着呢经历伤痛之后重新出发，也象征着呢就是在破碎之后依然可以选择继续创作然后继续前进的勇气。那我们下一首呢就要一起来听听椅子乐团，那我们也要准备进入我们的好书分享单元，那我们先来一起收听一首椅子乐团的《人去楼空》。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回到神律书室。今天呢，要介绍的大众心理学书籍呢，是《只要好好过日子》这本书啊，由成长、与人之间、爱情、人生、梦想切入，其实没有什么大道理，但是希望啊，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人生岔口之中呢，作者阿飞啊，会带给你一些小小的勇气，然后陪你呢，建造通往幸福的梯子。那这本书啊，其实也要献给呢每一个即将面对新生活的人们。爱情啊，并不是唯一，还有其他人生大事呢，你必须要好好的了解，因为那里呢有藏着专属于给你的幸福。那从原生的共生啊，到转换到独处，不免呢会心慌啊，手足无措，或者是呢无法好好接受。但呢、啊，这就是人生，总会有小小的踉跄。那何不在这些爱情的休止符上面呢，情歌与读，然后重新呢咀嚼人生给予的小小启示吧。然后啊，再慢慢的梳理一些你一个喜欢的自己。那当我们当初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就是被我刚刚所说的这些介绍呢，所以呢才被这些吸引之后才买了这本书。那这本书呢，总共分成了六个章节，有成长、与人之间、爱情、人生、梦想跟转变。那这本书呢，会以一段话作为重点，然后里面讲的元素啊，几乎都是在讲人际关系。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的篇章呢，是梦想。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准备进入今天的书籍内容介绍，只要好好过日子，继续锁定收听神律书室。
1: 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欢迎回到旋律书室。我们今天呢介绍的书籍呢叫做《只要好好过日子》。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的篇章呢是关于梦想。如果呢你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往前走呢，其实呢就先把眼前的这一步呢踏稳踏好。其实有些人呢会喜欢

0: 深思熟虑，然后很多的时候啊会想得很远，然后思考得很深，然后做事情呢很有计划，但通常呢会被视为一个优点。可是啊，眼前的事情呢，眼下的事情都还没有做好，就开始呢烦恼以后的事情，其实会不会呢考虑的有点太早了呢？这有可能会影响到现在啊应该要做好的事情。所以事情啊能够预先设想啊，当然是一件好事情，或许呢也可以预防一些做错的事情。但是啊，却还是呢有可能会容易呢错过原本呢该属于自己的机会，甚至呢拖延了完成进度的时间。那多思考啊原本是好意，但怎么结果往往都是坏意呢？其实都要归咎于我们太过于钻牛角尖，然后把事情想得很复杂，把问题放大了，然后呢引发自己的三心二意，然后对于下一步呢举棋不定。所以啊，作者说呢，过去的他呢也很容易呢不知不觉的陷入这样的处境，然后直到后面呢才慢慢了解说，想这么远啊，想这么多，反而呢是自己吓自己。若真的啊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啊，不如呢就先完成眼前的事情，不需要去怀疑，然后只要呢保持前进就够了。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啊，要对自己的选择有信心，做好今天的事情啊，其实就能好好期待明天的到来。所以现在的你啊，可能会过得不开心，然后不顺心，等到日后呢某天你再想起来的时候，你现在所承受的不过都是过去的优柔寡断所造成的。所以啊，不要再用犹豫不决的态度去面对接下来的人生，从现在开始啊，可以把握呢所有呢可能可以改变现状的机会。如果呢我们继续再用同样的方式去态度去面对，其实呢会将永远没有办法翻身。你可能还会说这好难啊，但现实教导我们就是不改变就是会等着被生活打倒，无需特别的理由啊会让你身边的人获得该有的平顺，这也就是需要改变的基本理由。其实像作者所说的啊，有些人其实是很容易深思熟虑的，然后想得很远啊，把事情规划得很细啊，但是呢其实你当下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你之后呢反而会影响到你未来的事情啊，你自己当下的眼前事情都没有做好了，那未来怎么会成功呢？所以啊，你遇到阻碍的时候不一定要去硬闯，有时候可以换个方向啊，甚至绕一点远路，其实也是一种前进。所以呢你在混乱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其实这条路只是因为你正在走在这条路上面，所以呢有耐心一点，把它慢慢的铺好之后呢，之后再走的时候其实会反而比较踏实。所以前方的道路啊或许呢还在施工当中，但换个角度想啊，耐心等它铺好路之后呢会更好走。其实啊，我就像是一个作者所说的那个深思熟虑的人，其实我觉得用更简单的方式去叙述的话呢，就是很容易焦虑，未来的明明呢、啊、都还没有发生，其实我就已经会担心说我、未来会不会做不好啊，会不会失败，或者是这件事情啊会往不好的方向去发展。但应该呢我应该要去正视的是眼前我当下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去一直烦恼说我未来到底会怎么样，然后呢一直去规划未来，但自己眼前的事情都还没有做好了，怎么会去规划未来呢？如果你当下呢眼前的事情都还没有做好就去规划未来，然后去焦虑未来的话，其实对自己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啊，应该要先做好当下的事情，未来的事情才会成功哦。那我们听到这里呢，下一首先来一起听听椅子乐团的想要和你说说话。
1: 我喜欢在房间的窗户边观察着

生命中呢有很多可能，但如果呢全部只是停留在可能，那就是可惜了。其实我们常常听到说生命拥有无限可能，但它代表的是要对自己保持信心，要相信人生呢不会被局限在既定的框架当中，只要愿意行动啊，我们就可以突破自己的那种设限，然后拥有不限可能的可能性。所以刚是呢想着自己的生命呢充满无限可能，其实那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只拥有可能性其实是没有办法成功的。最好呢，能想办法呢，让这一个可能性成真才行。就像你手上拿着钥匙，如果呢，你是没有它能够打开的锁啊，其实就不算是一个钥匙，只是一块没有用的废铁。拥有着各式各样的可能性，然后看似什么都做得到，却什么也没有做到，那些可能呢，也只可能是狂然，只会让人呢感到惋惜，还不如不要拥有。就算呢得到了契机跟方向，其实呢还是必须要起身去执行的，让某一种可能呢转化为真实。不愿意去行动啊，然后你不想去实践，其实啊只会辜负了上天给予的天赋呢跟好运。其实我们都太习惯去等待，然后呢以为说等待就是好的，然后等待自己的成长，等待别人的协助，然后等待更好的机会，等待呢眼前的困顿呢远离，然后原本呢美好的光阴呢就这样子一点一滴的被等待给消耗殆尽。或许啊对有些人来说啊，不停等待只是单纯的想要逃避，不想要多做努力。我们都知道说生命呢有无限的可能，当然也很清楚说人生呢充满着各式的难题。于是啊有些人呢选择说投机取巧啊，不行动啊就不用面对，然后呢不打破现况其实就不必承受挫折，然后宁愿等待啊，选择一条最轻松的捷径走。虽然那样的想法并没有不对，只是对于人生来说啊，真的是很可惜。不要太小看人生啊，就算你一直等待着，就算呢你什么都不去做，别以为呢不用面对人生给予的考验，没有什么困难呢是可以绝对躲开的，也没有什么难题呢是肯定解不了的。与其啊被动的去回避那种困境，不如呢主动的去发现自己拥有的种种可能。当然啊，你有可能会遭受很多的迎面而来的打击，也会有接二连三的挫折，但只要克服了那些艰辛的过程啊，其实实践了那些可能性，你之后在回想的时候呢，就会了解说所有的苦都是为了能够让你品尝到那个甜美的衬托。所以啊，你应该好好的把握啊那些拥有的机会跟时间，就算呢是世界上最好的梦过去了，也没办法再去重温一遍。再困难的事啊，过去了，同样也再回不来了。不必忧心啊，也不必犹豫，更不用逃避，因为你只活这么一次。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那就很可惜。想要欣赏更多啊，更美好的风景，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要让自己继续往前。你的人生呢，才不该被浪费的在等待上面。其实啊，我也很相信的一句话是：人之所以

能呢，是因为相信能。如果呢，你连自己愿意相信自己都做不到的话呢，那你要如何真的做到这件事情呢？所以呢，你应该要先相信你自己做得到，然后愿意呢去跨出第一步，然后去实践、去实行。你不管是你的梦想有多大，你至少有开始那一步呢，你就是已经在成功的道路上面了。我们提到这里呢，就是今天以上只要好好过日子的书籍分享。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让你了解一点关于梦想啊，以及心理学呢，有一些方面的知识。那节目的最后呢，就要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听众点歌时间。感谢你一路的陪伴，也别忘了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到了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听众点歌时间呢，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啊，开放一个听众可以留言点歌的时间。那之后啊，可以透过旋律舒适的社群平台留言，就可以点歌。在点歌的同时啊，也欢迎写下这首歌对你的意义啊，或者是背后的小故事。那我们接下来呢，是听众投稿的歌曲，翠乐团的《黑暗的尽头》。那最后呢，就由我们听众点播的翠乐团的《黑暗的尽头》呢，当做今天的结尾曲。今天的旋律舒适呢，欢迎你下次光临，我们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是 Ray 黄庭 Ra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 LCY 吕之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这里是星空电影站，电影航线即将启动，我们将横越电影宇宙，寻找每一颗最闪耀的电影星辰。现在，请坐稳，我们即将起航，电影之旅正式开始。信号锁定中，准备进入宇宙的核心。
1: 欢迎来到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这里不用买票，不用准备爆米花，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一起畅游电影里的每一场惊喜与感动。微醺的爵士乐响起，在这个正值盛夏的六月，荧幕上有两场跨越时光的经典派对，正迎来他们30与25的整数周年。这不是那种豪华、充满爆炸与血腥的爆米花热闹，是属于老派绅士的优雅转身。一场派对办在拉斯维加斯那座看似牢不可破的地下金库。25年前，一群西装革履的顶级职人各就各位，他们不开一枪，不流一滴血，光靠吃着零食的优雅及惬意，以及如同齿轮般完美切合的精密算计，就在解释计划的同时，带领观众在荧幕上跳了一场高智商的华尔兹。另一场派对藏在一个充满亮片与粉红色彩的疯狂衣柜里。30年前，他用最温柔、最幽默的荒诞笑声，优雅地给了世纪偏见一记漂亮的直拳，让我们看见了超越性别光谱的真爱与和解。岁月沉淀，经典不惑。本周想邀请你一起坐进时光机，回味这两部把喜剧演成艺术、把幽默优雅化成魔术的六月经典。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流行速递吧。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行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星速递想跟你分享的消息是，揭秘日像一场正在倒数的全球性噩梦。暑假来临，世界各地开始流传一项足以颠覆人类历史的消息：我们从来不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当越来越多证据被公开，神秘影像、政府机密与无法解释的事件接连浮上台面，人类社会逐渐陷入骚动与恐慌。有人兴奋期待文明的新时代，有人则害怕真相被揭开后，世界再也回不到原本的模样。而在揭秘日逼近的同时，一群试图追查真相的人也逐渐发现，事情远比外星生命存在更可怕。真正令人不安的是，人类其实早就被观察许久。电影融合科幻、悬疑与末日氛围，用层层堆叠的不安把观众一步步推向未知深处，推荐给喜欢阴谋论、外星题材与高概念科幻的观众。揭秘日像一封慢慢打开的宇宙警告信。

鬼入狱把监狱这个原本就令人窒息的空间彻底变成一座活生生的恐怖牢笼。由鬼摇铃系列导演乔可安华携手寄生上流制作团队打造，故事聚焦一座关押重刑犯与杀人犯的高戒备监狱，原本冷硬封闭的牢房在某场神秘事件后开始出现无法解释的异象，深夜里囚犯接连离奇死亡，监视器拍下不存在的人影，紧闭的牢门却总在没有人碰触的情况下自行打开，随着恐惧在狱中蔓延，所有人逐渐意识到这里关着的也许不只有人类。当暴力、罪恶与怨念被困在同一个空间，整座监狱仿佛变成吞噬生命的鬼场。更可怕的是，没有人知道诅咒究竟从何而来，也没有人确定谁能活着离开。推荐给喜欢密闭空间恐怖与高压氛围的观众，鬼入狱像把所有罪恶关进同一间牢房后，让黑暗亲自苏醒。

边是在高墙与铁门之中蔓延的离奇死亡事件，整座监狱逐渐变成无法逃离的鬼场，另一边则是全球同步逼近的真相揭露，人类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早已被未知存在注视。一个恐惧来自封闭空间里苏醒的黑暗，一个不安来自宇宙深处逐渐逼近的答案。两个故事都让人感受到同样的窒息。当真相终于现身，人类真的承受得了吗？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剧情，仔细分析。本周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瞒天过海》（Ocean's Eleven）， 是一部2001年美国劫道犯罪片，由史蒂芬·索德伯执导。1960年电影《十一罗汉》的重拍版。剧情讲述刚假释出狱的大盗丹尼·欧逊号召11名各领域顶尖高手组成十一罗汉，他们的目标是在同一夜洗劫赌城富豪泰瑞名下三间最赚钱的赌场，盗走高达1亿5000万美元，而泰瑞目前的约会对象正是丹尼的前妻。在拳王争霸赛当晚，团队切断赌场电源，利用特制装备和巧妙的障眼法，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金库。丹尼更借此揭露泰瑞的恶行，成功赢回前妻的心。瞒天过海呢，这部电影非常厉害的手法就是群戏的编剧逻辑，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黄金比例齿轮的结构。要让十一个大明星同台呢，最怕结构失衡或是变成某人的个人秀啊，或是沦为背景的工具人。但是这部片的剧本呢，就完美演绎了什么叫做多线的叙事以及角色功能的机制分配。这群人在平日里面呢，可能在各个角落各过各的，甚至有一点边缘，但是只要他们组装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最精密的仪器。电影的叙述手法呢，主要是以双核心的一种镜像对称，就是丹尼呢负责稳

定大局，提供感性的动机啊，就是他要赢回前妻的心嘛。而另一边呢，由布莱德比特饰演的罗斯呢，则是理性的执行者，他负责盯紧细节与节奏。那这两个人一动一静呢，就撑起了这整部片的整个骨架。但是在这部片当中呢，十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编剧将每一个人都塑造成某个领域的最高职人，有负责出资的，管炸药的，搞电子的，还有耍特技的，甚至还有负责演戏骗人的。但是每个人上场的时机呢，都必须得像齿轮一样完美的切合，因为一旦只要有人不小心可能演技不到位或者是被识破的话，这一切就都不用玩了，而且这个每一步都会牵扯到自己的生命安全的问题嘛。所以在这个很紧凑的这个大道当中呢，大家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在这个群戏里面，就是你并不会特别觉得说聚光灯特别聚焦在哪一个人身上。这十一个人当然有很明显的双主线的主角，就是丹尼跟罗斯嘛，但是其他人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存在感，好像就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配角欸，他们配角可是也是配的刚刚好的那种程度。每个人出场的时机点其实都蛮短的，那每个人露脸的时机也都蛮短，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在刚刚提到的这十一个人里面呢，我们现在就来好好介绍一下这十一个人分别有谁。首先呢，就是巴雪，他的职位呢是爆破的工程师，控火与物理大师。他不只是玩炸药，更精通都市电力的结构。而他的坚持就是用最小的动静制造最大的物理效果。接着呢是利文斯顿，他是资安与通讯的专家，是科技的黑客，负责监听、切入赌场监视系统。他在片中呢总是流汗啊紧张，但是他指尖下的数据是整支球队的眼睛。接着呢是身为亚洲人的小林，他是极限特技与软骨功大师，空间的突破者，他是唯一需要用肉身挑战物理限制的人，负责缩进小箱子在红外线雷射间跳跃啊，台词非常少，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台词。而在片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桥段，就是当罗斯问他说你会不会饿啊，小林你会不会饿，然后他就从箱子里面伸出中指来，然后罗斯就说哦好，他不饿，我看见了。就是台词非常少，可是他每一次的出场都是视觉的高潮，也是整部片非常重要的一个推进手。再来呢就是莱纳斯，他是神偷的二代，潜力的实习生，第三只手，他代表了团队的传承，虽然年轻没有什么自信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负责在最后关头执行最重要心理素质的晋升摸索与关键伪装。再来呢就是索尔，他是一个老戏骨，传奇的诈欺师，影帝级的伪装，他伪装成东欧的军火大亨，用优雅傲慢与装死完美转移了赌场老板班奈迪克的注意力。在这当中呢也非常具有喜剧的这种呈现效果，就是他其实要到后面的时候，他为了要想办法掩人耳目嘛，所以他要真的是做到最后必须得装死了，那还请那个医护人员，但医护人员也是假的，就进来帮他 CPR， 然后就 CPR 大概两下就说我们失去他了，然后马上盖白布，这样就是负责把这个场面弄得非常的紧张啊，弄得非常的莫名其妙。所以你看起来一开始前面的时候还想说他年纪已经这么大了，而且他好像就是说他已经金盆洗手，不想要再做窃贼啊盗贼的工作了，但是想到这些老朋友们又重新聚在一起了，那势必还是得帮忙一下，所以就加入了这个扮演的行列。那其实一开始还会觉得说老人可能怕他拖大家后腿，或者是说他可能会不会行动力就是可能没有办法跟上年轻人什么的。那在前面他负责要演这个军火大亨嘛，那在跟这个老板接洽的时候可能还会就是很紧张啦，怕会不会就是一不小心被看出什么手脚来的话要怎么办。结果他没想到他就是那个掩人耳目非常成功的一个角色。而接着呢是法兰克，他是内线以及首席公关社交的工程师，负责潜入赌场当荷官，用精致的西装、美甲和圆滑的谈吐从内部接应团队。最后呢是马洛伊兄弟，他们是全功能的工具人，道具与物流啊，全能的后勤。这对一见面就吵架的兄弟承包了气球、防弹车、遥控车，甚至灵眼的所有粗活，他们的不和反而是最完美的掩护。而在这个背后呢，当然少不了就是天使投资人鲁本，产业的大佬，提供全额资金与对赌场内部结构的了解。他的动机

0: 纯粹只是老派的复仇与尊严。所以呢，从这几个角色看下来呢，其实就跟传统电影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传统电影里面，主角通常是全能的，又会打，又聪明，又懂电脑。但是瞒天过海呢，却反其道而行，每个人都只有一块拼图。编剧最厉害的技巧在于精准的少，给每个人的镜头和台词都不多，但只要一出场就是他专属的专业领域发光。这种各司其职、互相绝对信任的职人浪漫，才是这部犯罪电影让人看得最感到舒适、优雅且不可自拔的原因。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首播；周日下午4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不知道大家呢，喜不喜欢看这种多线的剧情啊，或者是很多个角色这种群戏的电影。我个人呢，非常喜欢这种团队的这种电影，就是我相信主角再怎么厉害，一定都会有自己的弱点啊，或是一定会有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而且有时候主角有点太强啊，又会打，又聪明，又能够出谋策划，还能当行销，各种就是整间公司就一人啊，一人公司这样。其实我觉得这样就没有什么看点嘛。可是当碰到瓶颈的时候，有团队的帮助啊，或者是截然不同的性格、截然不同的人聚在一起，要如何做好一件事情，这其实就是很多电影当中很令人耐人寻味的地方，也是很值得去探讨的地方。所以瞒天过海呢，运用了11个既是主角又是配角的这种配置呢，其实就在看瞒天过海这部电影的时候会看得非常过瘾。而除了在编剧安排上面这些角色以外呢，剧本采用的招募、在盘点计划以及发生突发状况在执行、最后反转的经典四幕式。这部电影最厉害的呢，就是在解释计划的同时进行剪辑演练。我们一边听罗斯讲解，画面就一边切换到实作，把枯燥的设定变得极有节奏感。传统电影拍法是主角们坐在会议室看蓝图，然后讲完了，镜头再切到现场动手。但是瞒天过海把这两件事叠加在一起，当罗斯在秘密基地吃着东西说我们需要一个人潜入，那镜头就会瞬间切换到小林在模拟箱子时缩起身体，或者莱纳斯在街头偷东西的画面。资讯量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高度的压缩，而我们就像是下载的上帝视角一样，跟着这群职人一起进行了一场完美的兵棋推演。而在电影当中呢，经典的解说地下金库保全系统呢，罗斯用非常冷静的声音条列式的数出金库有红外线、语音辨识、电梯限重，还有地底百尺的防御。当画面上呈现出金库有多么的牢不可破，角色们就用极其专业的动作在测试边界时，观众的注意力就会被高科技啊、高难度的视觉美学给吸走。而编剧呢，就透过这种高节奏的剪辑，故意隐瞒了真正关键的反转伏笔。因为节奏实在是太快了，资讯太满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细想说，所以他们要怎么把钱运出来啊？而就把最后最大的惊喜完美的保留到了最后一幕。瞒天过海这部片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像这种行窃啊、这种偷东西啊、小偷啊，或者这种要高智商犯罪的电影呢，节奏要很快，就是为了要铺成最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必须这前面的节奏必须要很快，就让我们去忽略掉一些很重要讯息啊。很惊人的地方就是他们其实报警在打给警察的时候呢，接起来的其实早就被他们拦截那通电话，所以接起来的还是他们这11罗汉当中的这个负责机密的这个人，负责接通资讯的人。所以派去的警察是假的，然后接电话的人也是假的，那个车子运过来的时候也是假的啊，负责运钞的车子也是假的。所以就是这一切早就已经被安排好，这一切早就已经被安排好了。所以当这个气急败坏的赌场老板呢，想要去质问丹尼的时候，丹尼也刚好就降落在那个被惩罚的小空间里面。所以就是这么一切都这么刚好又这么紧凑，在看瞒天过海这部片的时候呢，真的就会被这种高节奏啊、高张力的剪辑去吸引住目光。 导演史蒂

一分索德伯呢，在这部片里面的风格呢是非常大胆且复古的，向1960年代的熟档老片致敬，却用当代的技术玩出极度顺畅的视觉语言。片中大量呢使用了急速推焦啊、双人镜头的横向平移，很多时候角色之间是没有台词，也是不需要台词的，单靠眼神的流动、手势的交接啊，甚至是第一个打火机或食物的动作，就建立起了团队的默契以及那种很酷帅啊、痞帅的那种风格。相较于那种黑帮电影啊，就是打打杀杀、见血啊、开枪的这种电影呢，其实像这种神偷怪盗啊，或者是就是那种很优雅的这种绅士爵士风格，可是他们其实并不是来自光明正向的那一方，反而更让我觉得很有反差感，以及更让我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在这种反差感上面，还有他们的气质呢，其实这11罗汉这11个人里面，其实大家都会让你看不出来说他们是在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或者是他们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人，就是有一种猜不透的感觉。因为像黑帮老大那种，可能给大的感觉就会蛮没办法靠近，或是会觉得说一看就会觉得啊不好惹。但是像他们这些神偷怪盗啊，还有负责研究炸药的啊，负责处理资讯安全的这个部分的人呢，其实是我们肉眼没有办法快速的去分辨他们究竟是谁，或者是他们究竟要做什么。那尤其是他们总是处在一个气定神闲的情况，很少会让你感受到他们的紧张啊，或是即便局势有点小失控了，他们还是能够想办法力挽狂澜。所以在看《瞒天过海》这部电影的时候，从无论是高节奏的剪接啊，还是镜头上面的推移，或者是在演员他们之间的眼神交流或者是手势交流上面的默契呢，都会不自觉的让你替他们加油，即便他们要做的事情根本就是犯罪的，可是你还是默默替他们加油。这样瞒天过海呢，这部电影重新塑造了千禧年后大众对于犯罪电影的审美，去暴力化的绅士犯罪，在传统的犯罪片像是教父或是烈火悍将呢，充满着血腥背叛与沉重的道德代价。尤其是教父这部电影，它就是讲求的一个家族的传统啊，以及就是我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程度啊，或者是在暴力上面，其实都会相当的让你看得哇惊心动魄这样。但是瞒天过海呢，全片几乎没有人是受重伤，也没有开过任何一枪，甚至在这个赌场当中，你有没有听过赌场里面也没有听到有人开枪说叫大家趴下我要抢劫了，就没有这种情况。所以这部片呢，就把一场高智商的犯罪包装成了一场优雅的不流血的魔术秀。导演索德伯的镜头从不流连于暴力，是迷恋于绅士们的细节。就像我刚刚说，对于相较于一些传统的暴力电影啊，或者是一些犯罪电影呢，其实都会有比较多的血腥画面，那我真的很不喜欢看到血相关的这种血腥的电影。可是黑帮电影或者是犯罪暴力呢，一定势必得开枪或者是要拿刀子，这些比较粗，就是拿刀子这些比较凶悍的场景跟剧情嘛。所以可是瞒天过海呢，却让我们看见了一场高智商的犯罪是不需要举起任何武器，仅仅在2001年他们就运用了电脑科技，就像现在不断探讨的 AI 一样，可是他们在千禧年前后就已经开始用电脑高智商犯罪，或者是用炸药，或者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啊，让整个赌场大停电也是一个手法。所以这部片真的很有趣，就是让我们看见了犯罪的不同面向。当然故事归故事，是不鼓励犯罪的，可是从这样子的表现手法里面，让我们看见了在犯罪电影当中可以呈现的更多不同的

在电影当中呢，背后的主角泰瑞·班奈迪克代表的是冷酷无情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掠夺者，而神偷小队虽然是贼，却充满了老派江湖的浪漫与义气。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站在体制的对立面，为这群雅皮盗贼喝彩。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其实就是瞒天过海真的很有趣的地方。编剧在这里玩了一个非常高明的道德魔术，他没有改变偷窃是犯罪的法律事实，但他改变了观众的情感立场，将一场非法的犯罪成功包装成一场底层职人对抗财阀体制的罗宾汉式浪漫。被偷的赌场老板泰瑞·班奈迪克虽然在法律上是受害者，但是他代表的就是资本主义最无情最精准的掠夺机器，他只看重数字利益掌控欲，甚至把感情也当成自己的资产。安迪·加西亚饰演的班奈迪克穿着最昂贵的西装，坐在最奢华的办公室里，但他代表的是吞噬一切的资本体制，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数字，没有容错，只有规训。他是合法的掠夺者，面对这种巨大的压抑的体制高墙，我们在潜意识里面会希望渴望看到他被凿出一个优雅的破口。神偷小队虽然是贼，但是他们的行事准则、彼此之间的信任，反而保留了现代社会我们最缺少的江湖义气以及职人的灵魂。这群神偷虽然不遵守法律，却严格遵守着属于老派江湖的道义。他们没有伤及无辜，也不开枪，彼此绝对的信任，甚至把这场犯罪当成一场最高规格的职人手艺展现。当体制只剩下冰冷的数字，这群盗贼身上那种带着微醺感的浪漫与义气，反而成了荧幕上最耀眼的人性光芒。在电影当中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让坐在电影院的普通人，我们这些平时深受体制压榨的人呢，在投射的效应底下得到了一次宣泄的快感。这就是神偷电影最迷人的道德越界。索德伯用极其流畅的节奏和酷劲，邀请观众暂时放下世俗的对错，集体站在体制的对立面。我们在荧幕下屏息以待，并不只是在期盼一场犯罪的成功，反而是在为一场对抗体制的优雅叛逆，一次属于反英雄的浪漫复仇而疯狂喝彩。25年后回来看这部片呢，依然让我们很着迷，是因为他用最优雅的手段完成了一次流行文化里的劫富济贫，让我们明白当体制变得冷酷且无情，那群吃着零食踩着爵士乐重拍为了义气和爱情而联手设局的反英雄，才是荧幕上真正让人无法抗拒的浪漫神事。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在月光下，让我们一起踏入他们的内心。本周星空电影站的银河

边走。这个小细节非常高明的暗示了角色的忙碌，即使他穿着无懈可击的优雅西装，靠在车旁心无旁骛的讲话，但他手里的点心都在无形中告诉我们，这是一场时间紧迫、正在高度运转的完美犯罪。在电影里面呢，吃东西也是一种展现心理素质的表演。面对几亿美金的豪赌，随时可能被抓的压力，甚至面对冷酷的赌场老板时，罗斯都还能不疾不徐地吃着手里的零食。这种吃个不停的动作呢，完美建立了他的无论发生任何事情，燃眉之急了，只要还没烧到眼睛，就还可以滑手机，还可以吃东西的这种优雅痞子形象。在心理学上呢，当一个演员在荧幕上进行非常生活化的多工处理，例如一边讲着高智商计划，一边咬着苹果时，会显得特别真实且吸引观众的目光。比起单纯站着背台词，这种随性反而让这个角色充满了强大的主导气场。在电影当中呢，当丹尼呢就是去找他的前妻谈判，也算是去找前妻见面，那意外撞见的那个赌场老板，所以这个场面就弄得很僵嘛。那甚至赌场老板一知道他是他前夫之后，马上就是告诉丹尼说再也不要踏进我的视线，不要再让我看到你，所以这个局势就变得非常的紧急以及紧迫嘛，因为这就意味着计划可能又要前面的计划安排上面可能就是要做出调整了。那在这个很紧张紧迫的之时呢，罗斯依然还是吃个不停，然后就默默的说出了，那你不能当队长了，我必须得当，就换我来当队长吧。就是在这么紧要关头之下，他还是吃个不停，然后讲出了这个最终结论这样。那当然丹尼气不过嘛，一定会说现在还轮不到你来指挥大家，他说、啊、不然能怎么办，当然就是要必须要让这个计划完美走下去的话，势必就是必须得妥协一些什么嘛，所以就大家就现在就是开始，此时此刻就开始听我指挥吧。那大家当然都没什么意见，就是说，好，好像目前好像罗斯说的应该是对的，所以大家就是让罗斯来当队长这样。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很紧张的在谈判啊，在商量啊，甚至在开会这种时刻呢，他还是老神在在的吃个不停。所以其实就从这些的行为以及他吃东西的方式啊，吃东西的场合啊，就可以看出说布莱德比特饰演的罗斯呢，带着一种非常优雅放松的一个形象，就是能力很强的人，可是却表现得好像很心不在焉的样子，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嘛。即便事关已经蛮严重了，可是他还是处于一个非常气定神闲的情况。而最有趣的是呢，这不只是罗斯的专属设定，布莱德比特呢也曾经在受访时笑称自己本身就是个属牛的，天生喜欢吃零碎的零食啊，喜欢让自己手边随时有点事情做。从之前我们讲过也是由布莱德比特饰演的电影当中的斗争俱乐部啊，到魔球啊，恶棍特工呢，都把这个私下的小习惯完美融入角色里面。影迷甚至统计过一个很好玩的定律，在电影里布莱德比特吃的越多，那部片的票房和评价通常就越好，而这在瞒天过海和魔球里面都得到了完美的印证。所以当我们25年后再次回去看瞒天过海这部电影呢，那个在拉斯维加斯霓虹灯下嘴里永远吃着零食的罗斯究竟留给了我们什么？这个最初只因演员私心与拍摄时程发生的趣味细节，最终却在导演与剧本的化学反应下提炼成了这部神偷经典最无可取代的灵魂符号。那嘴里不停的在吃个不停的汉堡、薯条与鸡尾酒虾，看似是最漫不经心的随性，实则是对体质高强最优雅的挑衅，在无形中成了整部电影的节奏推进器。当世界屏息，金库警报随时可能响起，他却用最生活化的咀嚼消解了犯罪的血腥与焦虑，将一场惊天骗局降格成了一场轻松散步的游戏。这群职人不需要靠亮出武器来彰显强大，布莱德比特光是手里端着那盘沙拉，眼里流转着默契，就足以偷走整个赌场，
顺便偷走荧幕外所有观众的心。而吃着零食的轻松愉悦呢，不仅成了现代反英雄最迷人的时尚外衣，更是那段老派好莱坞黄金岁月里最优雅也最无法复制的浪漫。

0: 满余韵。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启航。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宇宙传奇探险队。准备好启动探险模式，勇闯传奇星河，宇宙传奇探险队带你穿越传说与未来交汇。本周宇宙传奇探险队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鸟笼》，是一部1996年美国的喜剧电影。这部电影是1978年法国与意大利电影《一笼傻鸟》的翻拍版，但故事舞台从法国的圣特罗佩改成美国佛罗里达。故事讲述经营迈阿密知名同性夜总会鸟笼的老板亚曼德与当家台柱亚伯是一对相爱多年的伴侣。某天，亚曼德与前妻所生的儿子瓦尔突然返家，并宣告自己将与女友芭芭拉结婚。问题在于，芭芭拉的父亲是极度保守的参议员基利，也是传统家庭价值的拥护者。为了让双方家长顺利见面并促成婚事，儿子央求父亲亚曼德与亚伯必须隐瞒同志身份与浮夸的性格，伪装成一个正常的异性恋家庭。为了配合演出，亚曼德与亚伯在家中展开了去同质化的魔鬼训练，不仅换掉所有装潢，甚至努力学习如何展现阳刚气质。然而，当保守的参议员夫妇登门拜访后，一连串荒谬的谎言、假扮的亲戚以及突如其来的媒体跟拍，让场面逐渐失控，最终演变成一场温馨又爆笑的家庭闹剧。这部片最核心的冲突来自于一场保守政客与同志家庭的亲家晚宴。编剧高明的利用喜剧的荒诞性，对社会体制进行了温柔的批判。片中的异性恋政客基利安参议员满口家庭价值、道德秩序，他的家庭看似正常却冷酷，充满公关算计。相反的，亚曼德与亚伯的同志家庭虽然吵吵闹闹、鸡飞狗跳，却充满了包容、爱与责任。保守政客家庭的正常是建立在形象维护和政治利益之上的，他们的亲密感是演给媒体看的。当危机来临时，第一反应是掩盖和切割。他们满口高尚的家庭价值，但每一个拥抱、每一句问候背后都精准计算着公关选票。这种体制内的正常其实是一种对人性的集体规训与冷酷抽离。反观那些对世俗贴上标签的粉红宅邸，虽然天天鸡飞狗跳，戏剧张力拉满，但那里的每一次争吵都是真的，每一次和解也都是真的。他们的生活没有剧本，却有着无条件的包容与责任。当儿子提出荒谬的要求时，两位父亲虽然受伤，手忙脚乱，但最终依然选择成全。这种鸡飞狗跳才是真正有血有肉的避风港。当我们看着满口道德的政客为了躲避媒体而不得不换上女装，甚至在歌舞声中找到解放的快乐时，这种喜剧的荒谬至极却成了对刻板体制最优雅也最致命的温柔一击。在片中呢，这个政客描述说，在他遇到这些公关危机，就是他拥护的这个议员呢过世了，而且他竟然就是有一些比较不堪入目的绯闻这样子。但是他们在意的并不是说这个人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他们只在意说我们现在要怎么样跟这个人撇清关系，我们要怎么样让大众知道说啊，他不是我们的人啊，我们要怎么样跟他切割。就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这样的。但是在前面在看前面这些剧情的时候，我只觉得说哦，就是政客嘛，他就是为了要自己的利益啊，为了要自己的生活好过啊，他必须得这么做，这是他的工作。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去在意这些呈现上面。但是 在看到电影的后段的时候

有让我真的有就触动到我，因为当芭芭拉就告诉他说，就是跟自己的爸妈说抱歉，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合力演一出戏来骗你们。亚曼德与亚伯的这个儿子的女友呢，芭芭拉其实也知道他的妈妈其实是变装皇后，芭芭拉其实是不在乎这些事情，因为他就是他相信就爱一个人的话就会爱他的家庭爱他的所有嘛。但是当然芭芭拉的父母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一切的，会觉得说太震惊了，太震惊三观了，以及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这样。可是到最后的那一段呢，当芭芭拉就说，我希望真的希望可以成为你们的家人，但是必须还是得跟自己的父母走嘛。而这时这个参议员基利呢转过来对亚曼德以及亚伯说的话，也不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幸福还是什么，我们可以再讨论看看之类的这些事，他讲出来的话竟然是希望这个不会影响到你们的选票。所以就是在这种女儿的幸福，在家庭的幸福，以及在可能包容啊爱与尊重这些的前提之下，他只在乎希望这个不要影响到你们的选票，希望你们还是可以投给我，无论你们是不是同志，在我心中是不是正常的都无所谓啦，我就只是想要你们的选票而已。是在这一刻的时候真的让我震惊到，就是说哦，原来就是这就是政客嘛，这就是在这些利益当前，女儿的幸福家庭什么的这些都不重要，我只在乎我自己的能不能够升官发财，我能不能够坐上更高的位置而已。所以这其实就在这当中就做出了这个非常强大的对比，因为在他们的这个类似像夜总会的这个专属于变装皇后的舞台上面，在这个家庭里面，虽然大家都非常的戏剧化，也以及就是很容易就会情绪太外放啦，有点太失控了，可是至少他们对彼此的关心彼此的爱都是真的。而且虽然在就是瓦特说出了蛮伤人的话，就是对着自己的变装皇后妈妈说，我不希望你在这里，因为我觉得，当然后面的话还没说完嘛，亚伯就替他说完了，我当然知道可能我在这里会让你丢脸吧，以及我做我自己，我做真实的我的时候反而会招来更多的异样眼光，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去呈现我最喜爱的模样，因为会让自己心爱的人丢脸，这些事情其实是非常痛苦以及非常伤心的打击。可是即便如此，到最后他还是换上了女装，想办法要去为自己的，即便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他还是希望能够为了让他开心而去迎合他，而去做出改变，而去做出改变。其实是我在看《鸟笼》这部片的时候感到内心真的非常温暖的地方，就是家人的一个概念，即便他们可能是同志家庭，但是那又如何呢？即便儿子瓦尔并不是亚伯亲生的，可是亚伯还是依然用他的方式就是深深爱着自己的孩子。所以就是一种跨越了一些跨越的性别，爱是没有性别的限制，以及爱是没有去无关乎你是什么职业，你是谁的。

这部片的表演美学呢，是喜剧史上的教科书，特别是两位主角的一收一放的化学反应。在前面的银河观影台，我们提到一静一动嘛，就是罗斯跟丹尼呢，其实是一静一动的盗贼配置。而在《鸟笼》这部片当中的主角呢，是一个很理性，就是会想办法抓住这个失控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情绪非常外放啊，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完全不会掩盖自己真实的情绪的人。那么当时呢，罗宾威廉斯已经是好莱坞的喜剧巨星，他刚拍完《窈窕奶爸》，观众期待看到他的疯狂表演，但是在本片当中呢，他主动选择饰演的相对压抑理性的亚曼德，把舞台让给了舞台剧出身的纳坦郎。罗宾威廉斯用无数细微的眼神、无奈的叹息，演活了一个夹在儿子、爱人与社会压力之间的深情父亲。好的喜剧就像双人舞，如果两个人都争着当旋转的主角，步子就会踩乱，舞蹈就很难继续跳下去。罗宾威廉斯看懂了剧本的灵魂在亚伯身上，于是他主动退到聚光灯的边缘，当那根稳固的脊柱。当时的罗宾威廉斯其实只要他想，随时可以用100种声音和鬼脸抢走所有的目光，但是他却主动把舞台让给了舞台剧出身的纳坦郎。这种退位呢，是一个顶级演员的清醒与温柔，甘愿让自己成为那道沉稳的低音，去衬托纳坦郎高亢精彩的高音，这才撞击出影史上非常完美的里应外合的喜剧。由罗宾威廉斯饰演的亚曼德呢，其实从这部片当中可以看出他是全家最辛苦的人，要安抚敏感脆弱的多年爱人，要面对自私却又疼爱的儿子，还要应付即将登门的保守政客。罗宾把喜剧的内力全部化成了日常的细节。在这部片当中呢，罗宾威廉斯收起了招牌的疯狂，换上了无数细微的眼神啊，以及叹息。当他看着爱人受伤时，眼神里满是心疼与愧疚；当他看着儿子无理取闹时，嘴角是隐忍的苦笑。用这些很不着痕迹、不用说出口的压抑呀，演活了夹在中间却试图用双手撑起这个家的父亲。正因为亚曼德的理智与克制呢，当整个家庭开始陷入失控啊，管家鞋子都穿不好啊，然后亚伯又扮成母亲登场啊，他的那种生无可恋和随时准备崩溃的状态，反而成了全片呢最大最高级的笑点来源。这就是为什么用这部片的表演就能够被称为是教科书等级。罗宾威廉斯用这部电影呢证明了最高级的幽默有时来自于克制，当身边的人都在疯狂起舞，他那个快要崩溃却努力维持尊严的无奈神情反而成了最辛辣的笑点。而另外呢，由纳坦郎饰演的亚伯呢，绝非流于表面装腔作势的丑角。在电影当中非常令人动容的一幕，也是刚刚有提到的，当他发现自己被要求要在亲家面前隐藏起来时，那种身为创作者与伴侣被否定的巨大孤独与悲伤，把变装皇后的骄傲啊、脆弱与母性演得非常细致入微，也让整部电影呢有了非常深刻的感性。亚伯不只是亚曼德的伴侣，更是夜总会的台柱。在舞台上他是受人敬仰的艺术家，但是在家庭里面却因为儿子的婚约被要求要躲在衣柜的深处，甚至被当成一个不存在的污点。面对亲家的晚宴，他最终没有选择消失，反而选择了最极致的伪装，穿上保守的套装，戴上优雅的假发，以母亲的姿态盛装出席。纳坦郎将这种脆弱转化成了最动人的母性，他没有感到怨恨，反而用最温柔的姿态穿上不合脚的皮鞋与套装，完美扮演了社会所期待的正常母亲。这场变装呢，是为了一个母亲对儿子毫无保留的爱。喜剧呢，在此刻就被提炼到了一种很深刻的感性。伟大的喜剧核心往往是悲剧，正因为亚伯的底色是如此受伤且真实，后续晚宴上那些穿帮的突发状况才不会显得很胡闹，反而在让我们觉得很爆笑啊、很搞笑的之余呢，产生了非常强

烈的保护欲。娜坦郎的表演完美示范了什么叫含泪的微笑，让观众明白这位变装皇后的骄傲是带刺的，也是无比柔软的。当一部喜剧能够让我们在哈哈大笑的同时心疼起角色的处境，这部电影就已经超越了类型的限制，重塑了我们对爱的想象。而在电影当中呢，运用的戏中戏以及面具美学的呈现，社会其实就是一场巨大的变装秀。鸟笼最精彩的视觉与叙事符号就是表演本身。亚伯在夜总会舞台上变成女人，这是他的职业与自我认同，这部分的他是非常真诚的。但是在晚宴上，全家人包含亚曼德与黑人管家阿加松都必须变装成符合异性恋保守派社会期待的正常人，这部分的他们是很虚假的。这种戏中戏的对比呢，就辛辣的讽刺了主流社会的虚伪。而在最终的反转与大和解，也是电影的非常巨大的高潮，就是保守的政客为了要躲避狗仔，他不得不换上变装皇后的闪亮衣服，并且化上浓妆逃出夜总会。这个设计其实真的非常巧妙，当你穿上了你所歧视之人的衣服，你才真正与他们站在同一个高度。导演用最老派最狂欢的歌舞喜剧结尾，让所有人卸下心防，完成了性别与政治立场的大和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反转当中呢，不只是在鸟笼，也在很多的作品当中可以看见，当你最痛恨最讨厌，甚至当你去细仔细去思考说为什么我会讨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还讲不出来究竟是为什么，可能就是出于一种因为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这样啊，或者是没有为什么啊，因为我一直以来的教育我接收到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所以我就是不赞同，我就是不喜欢。可是当像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契机底下，你就是必须要去直面你最讨厌的东西，你就是要把你最痛恨的东西穿在身上，或者是你就是必须得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往往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撞击，也往往是很多结局开发出来的各种不同样子。所以有时候真的自己内心很讨厌啊，或者是毫无理由的毫无防备的，当突然去接收到这些资讯的时候，在最措手不及时刻，往往可以最直面的去面对自己心中究竟在想些什么。而在最后的那场大家一起大合唱 We are family， 大家一起跳着那一首歌曲，然后随着人潮啊慢慢的往门口移动呢，其实默默的在这些长达可能从出生到现在长达五十几年四十长达五六十年的这种仇恨啊，对保守家庭的执着啊，就在这一首歌 We are family 里面呢就默默的消解掉了，也默默的把这些犹如冰山一般无法撼动的执着成见呢默默的溶解。所以鸟笼这部片呢看到最后，真的会不禁在这个喜剧上面看见了很多在性别光谱上面的对宽容的解释啊，或者是去面对啊爱与尊重这些议题，用非常巧妙以及非常有趣的方式让我们看见了在性别多元上面的探讨。

这个充满亮片、羽毛与疯狂笑声的变装世界，表面上是一场让人落泪的荒诞喜剧，底色却是一首对家庭与认同最温柔的赞美诗。他用一场最混乱的亲家晚宴，优雅地扯下了体制与道德的虚伪面具，让我们在爆笑之余惊觉，原来决定一个家是否完整的，从来不是成员的性别与性向，是当风暴来临时，屋子里的人是用算计彼此，还是用真心拥抱对方。纳坦郎那抹含泪的骄傲，演活了超越血缘的伟大母性，而罗宾威廉斯那双克制而深情的眼神，则撑起了绿叶最极致的温柔。30年过去了，当年的惊世骇俗早已沉淀为如今的包容日常，这群不完美却无比真诚的非典型家人早已在时光里优雅转身，他们用最荒谬的舞台卸下了世界的防备，也让我们无可救药地爱上那份卸下假面真诚相待的温暖色彩。这两部跨越时光的荧幕经典，不论是聚焦于家庭认同的多元光谱，还是专注于职人团队的精密对位，他们都用最优雅的姿态，在各自的类型领域里树立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标杆。30年的时间，足以让当年的惊世骇俗沉淀为如今温柔包容的日常。25年的岁月，也足以让当年的雅皮风潮凝聚成影史编剧与视听美学的教科书。这两场办在6月的荧幕派对，一场用最温暖的笑声卸下了世界的防备，一场用最轻松的节奏偷走了观众的时间。当灯光渐暗，爵士乐与歌声缓缓响起，台上的演员早已在时光里优雅转身，而留在荧幕外的我们，依然会在每一次的回顾中，为这份不可复制的职人浪漫与情感真心再度怦然心动。谢谢您这集的陪伴，这里是星空电影站，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0: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唉，你怎么了啊？
2: 跟朋友又吵架了，好烦哦。
3: 好哟。
1: 那你是怎么啦？
3: 期末报告太多，都要做不完了，
4: 压力好大。
1: 压力大，喘不过气的话，要不要跟我去酸素交换所啊？
4: 酸素交换所。

0: 海水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里是周五下午五点的节目酸素交换所。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上收听。那没跟上首播也没关系哦，节目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On 平台都有上架哦。那今天的节目主题非常特别，而现在跟我在录音室的来宾朋友们也是我自己都没有想过的一个组合。话不多说，我们现在介绍第一位来宾朋友，他其实之前就有来过本节目了，让我们欢迎 Kim。Yeah~、好了，不用气音了。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日牙吐司是在时兴电台每周二下午三点准时播出一档音乐节目，时兴电台 M99 FM88.1。
1: 哇，你念开场的时候很陶醉耶。
2: 啊、
1: 你是闭眼睛在念，
2: 就是那个。
1: 没有错，那 Kim 也是本学年度的主持人，所以刚刚给了他一个稍微小工商的机会，这样
2: 不用工商了，谢谢。
1: 上次邀请 Kim 做过交换节目的企划嘛，
2: 嗯，
1: 也是暌违将近半年了，
2: 半年。所以大家你知道吗？所以在接下来六月十五号的时候，大家也借6月15、6月16，没关系，就那个礼拜二的时候借来收听，我们的店长也会来上来日。
1: 没有错，上次也是这样的开场哎，好怀念哦。
2: 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你来当我节目的来宾，有一点像我节目另类的一个分水岭，
2: 还是定期检查，
1: 半年半年这样。
2: 对啊对啊，这个就是、
1: 可是就要结束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还没有听过之前交换节目企划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找酸素交换所第一季的第26集，就是第一季的最后一集嘛。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对。好啦，让我们欢迎 Kim 再一次来到本节目。那今天除了来过节目的朋友，我们也邀请到了另一位特别来宾，他同样也是世新本学年度的节目主持人。让我们欢迎来自节目《鸡妈播客》的波波。
3: 耶、yeah,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鸡妈播客》，我是来宾波波。其实我的节目开头超级简短的，就是这样子，然后结束了。
1: 没有错，就是有要求他们，我们开场的时候念一下他们的节目开头，这样子。
3: 对对
2: 对对对对，哎、欸，很荣幸哎、欸。我没有跟波波在同一个录音间，
1: 应该说应该也很少有机会在别人的节目念自己的节目开头。
2: 波波，我会听你的节目
3: 哎、欸，好色情的感觉，
2: 嗓音哦，
3: 好色情的感觉，
1: 有一种很沉稳的感觉，什么好色情？
2: 不要乱用字，
1: 不要乱用，
3: 对不起。
1: 哎、欸，不然你们如果节目通常有像现在这样请来宾的话，你们开头会跟他们聊什么？
3: 其实就是聊他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对吗？我也是。
2: 你是说 KB 环节是不是？
3: 真是，这是一种。欸，就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放在前面的东西，让他也不能植入主题。
1: 对对对对对，
3: 像现在这样子。
1: 没有错啊，那我就问你们啦，你们最近有在忙什么吗？一定都是这样子的开场。
3: 对对对对，
2: 天哪，我最近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 我记得你半年前同一个时间也是这样子说。
2: 对啊，期末考啦。欸，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还严重，有期末考，然后电台嘛，然后又有那个最近在更新 Reels， 然后暑假又开始做 YouTube。Oh, 对，
3: 我看到。
2: 然后最近在跟曾国成拍节目，我还有三、
1: 哎、
2: 两个礼拜还有三单还没拍。啊！
3: 呐喊，
1: 等一下爆音。
2: 对不起。
1: 那波波呢？
3: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待业中，就是我的 PT 兼职一直没有一个很稳定的兼职，然后就是一个短期又短期，日工日工又日工，然后就很穷。Oh.
2: 那个小叉上工是不是？
3: 对对，小叉上工。
1: 小叉上工。
3: 其实我还要用其他的什么窝叉，然后跟什么
2: 伏雷叉。
3: 对对对对、哦，那些可以找日工的，我都去打日工。
2: 天哪！哎、欸，等一下，我再介绍给你一个马叉活动公司。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非常非常热烈的帮这些东西打码，这样子。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3: 不能讲出来，叉叉叉。
1: 那你们最近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可以分享吗？
2: 有趣的小故事哦，欸，我最近帮一个盲人老师剪片，

0: 很酷吧？去看我的 IG 没有？
1: 可以是可以打广告的。
0: 对对对对，如果真的要看完整的，就未来可能会在 KYNG_2808的 IG 上面看到。然后其实我还是讲一下故事好了，这不是纯广告，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因为那个盲人老师呢，他得到了那个新北市的杰出教师奖，然后他是要去竞争这个全国 Super 教师奖。的一个老师，还是双溪高中的一个音乐老师，但他基本上相当于全盲，就是完全看不了那一种。然后那一天呢，我刚好他要看，他不是要看我剪片，那就是他要去
2: 听你剪片，
0: 对对对对对，他要用听
2: 的，
0: 对对，他是用听的，所以我要把画面给形容给他，然后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协调，
1: 好特别、哦，
0: 很酷，
2: 听你剪片。
0: 对对，用听的，然后我要形容给他我怎么放，然后这个时候第几秒什么东西出来了，然后哦，很棒很棒很棒。当然也有一个眼睛看得到的老师啦，那个老师是我的老师，
1: 在旁边协助。
0: 对对对对对，在旁那一天他要结束了他才过来，他协助去挑这些，但是东西做完了，蛮有成就感的。身为一个很常说地狱梗的，对不起那种人，我觉得这个是在一种还功德。
1: 我相信 Kim 可以完美的
0: 还功德。
1: 完美的
0: 小屁
2: 加油，
1: 相信 King 可以完美的就是完成这个任务的，
0: 完成了，
1: 太好了，没有错。那波波最近有什么故事吗？
2: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我以后要干嘛，因为我不知道我以后要干嘛，然后就一直疯狂问旁边的人，像我有问那个店长，
1: 有对对对，
2: 我说哎，你以后要走这个广播吗还是什么东西，或者是你要在媒体业吗，传播业吗，这样子。
0: 哇酷哇酷
2: 哇酷哇酷，
1: 所以我才说就是哇酷哇酷也是，哇酷哇酷是我的乐团这样。
2: 广告，
1: 我现在的兴趣也都是可能之后比较不能当一个稳定饭碗的那一种，
2: 对，
1: 或是什么画插画、啊、这样子。
2: 感觉我们这一行都是
0: 可以啊，这个就是自媒体创作者的那个
2: 最基本的、啊、对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啦，但可能就是我的起步要打好这样子，
2: 基底要打好，
1: 没错，
0: 没事啊，在大学慢慢打就好了。
2: 你还有两年哦，
0: 还有两年哦。
1: 那像暑假的话，我是要去一个音乐营队，对的，而且在台东，
2: 台东，
1: 对，
0: 台东。
1: 然后我八月我要去兰屿打工换宿，也
2: 是
1: 一整个月，
2: 东部
1: 欸、对，
0: 都是东部，
2: 感觉很晒。
1: 所以就是暑假行程算是排得满满的、啊。那你们在暑假现在有什么计划了吗？
0: 六月底去西安，八月底去东京、
2: 哇，大家都出国，
0: 要去东京过生日。
1: 你没有出国，
0: 那你暑假要干嘛？
2: 我也好想去日本，
0: 一起去日本。
1: 我刚也想唱，但是我后来想想算了。
0: 我们应该要点这首歌才对的，
2: 可以点吗？
1: 而且这种部分我们就交给你们两个。
0: OK 的。
1: 好了，那刚刚有说了今天的特辑主题很特别，没有错，就是突然闲聊，然后突然又接回来正轨这样。那当初有先跟 Kim 聊了一下这个主题之后，Kim 很语重心长的跟我讲了一句说。你确定你敢聊吗？我是很容易动摇的人，不能跟我讲这种话。没有啦，但后来我还是决定说可以试试看，因为这集主题是来自一位听众朋友填写了我们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周分享的表单，建议店长可以聊的主题，而且是一份相当强的投稿哦。那我都有给今天的两位来宾过目了一下，后面再慢慢的揭晓给大家。那再次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 Kim 还有波波。在公布并且讨论今天的主题之前呢，马上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习习图图啊，五点了，快点吸气吐气，每周一个富养小主题，一起吸吸吐吐，大口换气，

0: 今天录音室真的是非常热闹哦，同时有三位主持人，真的是蛮难得的。但其实也是刚好跟两位都有过交流嘛，像是Kim 我们是做过交换节目，而且我觉得这学年度的节目，好，你们不要这样子，好想拍下来哦，超想拍下来的。但觉得这学年度的节目制播期也是快结束了，所以就想说趁要结束之前快点找大家来玩一下。怎么听到节目要结束是开心的咧？
1: 耶
2: 耶！
0: 不要再录了， yeah, 留证据。没有，我们觉得很难过，很舍不得。
2: 哦，真的。
1: 对啊，老实说，我真的跟我的听众很舍不得，拜托。
2: 真的，谢谢电台给我。
1: 听众会写小作文给我哎、欸。
0: 哦，对，我也是收到很多篇小作文。
1: 波波，你还好吗？
2: 那个啊，谢谢电台给我这次机会，
1: 我会写给你的，
2: 写给我吧。
0: 我们回去你会收到两份。
2: 谢谢。
0: 好了，也是很开心，两位会接受我这一次的邀。

0: 邀请，
1: 不客气的，
2: 不客气。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想到你会就是邀请我，因为我想说十二点到一点有空嘛、啊，好有空，然后结果就哎、欸、要不要来？我就、啊、好啊，
0: 对，而且其实我跟Bobo之前只有在讯息聊过天，
2: 对，我们没有见过，
0: 我们没有面对面，
1: 哦、你们是网友是不是？
0: 对，我们没有面对面说过话，哦、今天是第一次。哦那其实有点小害羞啦、
1: 哦、小害羞
0: 有点小害羞，但毕竟今天的主题也是一个大杂烩、嗯、好像每次约 Kim 的时候刚好都是这种很混乱的
1: 两次
2: 两、哦、次都大杂
0: 烩，两次都是很混乱的主题，对、What? 就是很突然的问你们一个小问题
2: 突然
0: 你们觉得自己的主持风格是怎么样的
1: 很鏘，对，很鏘
0: 有感觉可是你感觉是鏘中又带有一点条、欸、带有条理的那种鏘
1: 哦、oh, ，那我就是很认真在鏘这样，
0: 这样很好哎、欸。
1: 对对 对, 對，
2: 认真鏘，
1: 对对对，这样很好，就像三明治一样。
0: 哎呦，
2: 如果你说，不用我的主持风格其实有分两种，因为我有一个常驻嘉宾，但是他有时候会不来，所以我就分一个人主持跟两个人主持。
0: 啊，
2: 对，那两个人主持就是因为我有来宾来，我就会想说，哎、欸，引起他注意，所以有来宾来我会比较活泼，然后没有来宾，我就是偏向于讲自己的事情，然后讲得很平。然后又讲一堆
1: 人心，
2: 又喷一堆垃圾
1: 话。哦，我还有后面要放那种钢琴音乐 emo
2: 那种。没有，没有。但是我讲的是很平的去讲，像是我奶奶，我回去跟我奶奶说，我想要去当什么海军啊，这样这样的，就是类似出海。
1: 嗯 嗯, 嗯，
2: 对对对。然后我就直接被我阿妈骂。对，然后我就说啊，没事啊，没事啊，开玩笑，开玩笑。然后隔天大家都知，我们家族聚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oh. 然后就被全部人抨击。像是我自己主持就是类似这样子的风格， oh. 然后后面再做一个很疯狂的结语， oh. 就以后不要跟阿妈讲心里话。
1: 对啊，
2: 类似这样子。
1: 的 payphone try 对对对对。
0: 好，谢谢这个结尾，我还蛮喜欢的。对，對
1: 欸、不错，
0: 谢谢。那会觉得说，像你们刚刚讲的你们主持风格嘛、嗯，你们会觉得说，你们在主持的时候跟私底下跟朋友讲话的感觉不太一样吗？
1: 嗯，
0: 像你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气氛是私底下跟朋友讲话会有的吗？除了什么不能骂不雅词汇之类的？
1: 哎、欸，对不起，我平时也没有很常骂不雅词汇。OK。
2: 我的朋友，对不起。
1: 讲话、哦，我平时对朋友讲话好像就比较像这个状态，但是我主持的时候就还好，还要再认真一点。
0: 哦，你是说如果今天你是站在是你在你的节目然后再主持的话？
1: 对对对，你刚刚是在说如果今天是店长，没有没有串位，没有串位哦，
0: 也是没关系、啊，还是你要？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谢谢谢谢，
0: 反正也剩最后几集了，
1: 谢谢，不要。
0: Kim 店长，
1: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换节目。好好回来回来回来，
2: 直接串位。
1: 我觉得跟朋友讲话可能就是有时候垃圾话比较多一点、啊嗯，或是干话，然后有时候就有那种比较胡乱、嗯，比如说刚刚那个什么阿妈的 payphone 啊，这一类的这种话，我觉得跟朋友交谈的时候很容易遇到。
2: 但节目不会，
1: 节目还好啊，我一个人要怎么丢得出这种话？哎、欸，会耶，有时候我会丢了，然后我就
2: 剪掉，
1: 好，没事，没有，我不会剪掉，我会留着。对对对，就是。只要你的那个笑点在那边，你是明白为什么他是好笑的。
0: 真的，自己录节目就是自己不尴尬就没关系。
1: 对对对对，你要自嗨，你不自嗨，那就大家为你尴尬而感到可惜。
2: 學到
0: 你要自己嗨完，然后自己接下去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波波呢？
2: 刚刚的问题是什么？
0: 完蛋了！
2: 哦，我知道，我想起来，我想起来，就是节目上面跟平常嘛、嗯，其实我平常真的就是喷一堆脏话，我脏话人，讲话比较再低一点。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2: 脏话讲脏话，对对对，
1: 这句话有一个脏话人直接自行认证，
2: 可以吧？可以吧？自己脏话人自己喷自己应该 OK 吧？
0: 有道理，有道理，
1: 是可以
2: 的，可以
1: 的，
2: 不会有地域歧视的问题，
1: 免死金牌。
0: 那你们在节目上面会常常有跟听众互动，就是你们会讲一些跟听众互动的语句吗？
1: 欸，我会，我有一个固定，
0: 类似什么？
1: 如果你刚刚那以上就是这个叉叉叉叉叉，如果你觉得你的想法跟我们的这个很像，
0: 欢迎
1: 在
0: 底下，
1: 欢迎跟我们，欢迎跟我们的欢迎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的 IG 是 JPDOSDDSSHRS， 它就是一个顺口溜，
0: 好顺哦。
1: 对，
2: 我也是有就是留自己的 IG 跟 mail， 但是其实没有人，很少人密我，有一个啦，只有一个 mail， 他是 mail， 就他不用 IG， 他用 mail 的。然后后面我们也有换到 IG， 但他是用小账加我，
1: 哇！
2: 所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是谁。
1: 可是他有人写过 mail 给你耶，
2: 对，他是 mail
1: 有人写过 mail 你的信箱，
0: 没有
1: 哎，我也没有。
0: 所以他写 mail 是给你节目的回馈之类的吗？
2: 哎，他是问，没有，他不是
0: 还是怎么想认识
1: 工商？
2: 不是不是
0: 交友邀请，
2: 他是他自己生活上的困扰，然后他又听我们节目，他说哦，好像有类似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哎，有人在听我们节目，没有开玩笑的。
1: 哎，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想，
0: 对对对，真的。
1: 屁啦，你的收听率最好哎，
2: 哎，对啊，
0: 没有吧？
1: 你的真实收听率很好。

0: 真实的、当然
1: 没事，
2: 没有啦。
3: 好，这个详情的话，就是关于节目制作的秘辛的话，欢迎去收听，也是本周的这个 Kim 的节目，这样子，我们聊到蛮多的。
2: 我爱电台，我爱电台，
1: 爱电台，爱电台，
3: 敢聊敢聊。哎，那像我的节目的话，就是像刚刚讲的，我有一个周分享的单元嘛，所以其实也蛮多听众透过这个单元给我一点回馈，那我看到也是觉得很感动。你们应该没有类似这样投稿的单元，对不对？
1: 我没有类似会收到回馈瞬间哭哭。没有啦，没有，我们只有 IGDM， 对，就是那个私信而已。
3: 那说到这个投稿，前面有提到说我们这次的主题灵感是来自酸素周分享的一则投稿。那在这个投稿里面呢，充满了许多这位听众朋友对于生死啊，还有民间信仰的提问跟看法。在今天的节目，我们会顺着这份投稿的内容，慢慢的跟两位来宾一起深入的讨论。
1: Yeah,
3: 那因为这篇投稿实在是蛮精彩的， yeah. 你们应该也都仔细看过吧？
1: 对的，对的。
3: 威胁的语气，那包含了很多同样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却不同面向的探究。那今天的稀稀土土会分成三个部分，也因此呢，今天会分享三首歌曲给大家哦。那第一首歌曲就是这份投稿里面有被提及的歌手大影的作品。那两位来宾对大影这个歌手有什么印象吗？
1: 大影是我老乡，
3: 没有错，
1: 对，都是马来西亚人啦。
3: 大马，
2: 大马人，
1: 最近这个东西呢，好，不要再讲了。对，
3: 这个会，
1: 这是一
3: 个
1: 内梗，
3: 这
1: 个、这是一个内梗，
2: 可以再那个啊，业配一下。
1: 没有，就看我 IG， 我刚刚前面有没有听到的话，自己找回去。
3: 那老板，你再念一次你那一串。
1: 如果你对我的 real soul 就是刚刚你听到所有故事有兴趣的话，大家欢迎去收看我的个人 IG， 我的个人 IG 是 KYNG_2808。Yeah.
2: 很好 Q，
3: 好，打住。那大影呢，她就是来自大马的创作女歌手。那这位投稿者最初对大影的印象就是会写很多关于爱情的创作，但是鉴于投稿者本人对爱情的故事共鸣其实没有很深，所以他顶多就觉得有点遗憾，但是也没有到觉得很感动这样。所以原本都觉得大影的歌好听，但是也没有很触动到自己。直到自己阿嬷过世的那几天，在丧礼的期间呢，他突然就被推播到了蛮多大影的歌，才注意到他其实也写了蛮多亲情的作品。那接下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投稿者特别印象深刻的。在听了这首歌之后，他觉得阿嬷只是出了一趟远门，远到他自己或许要走完这一生才能再度和他相遇。那在节目的开始呢，跟着这位投稿者的回忆，我们一起进入这首大影的《有天会再相见》。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0: 天的主题是另一个世界，也是受到节目一份投稿的启发从而诞生的一集。那这位投稿者在阿嬷过世举行丧礼的期间，偶然听到了这首有天会再相见，马来西亚创作歌手大颖的作品，这让他深有感触，觉得即便暂时告别，之后也会在另一个世界相遇。那这首歌除了是大颖写给自己因为车祸不幸离世的妈妈，也写给了一对来自马来西亚的网红夫妻，因为他们年仅2岁的儿子在前年的时候也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大颖听闻了这个故事之后觉得非常的不舍，决定也将这份心情投入创作里面，盼望久别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实现重逢，坚信宇宙总有安排。那生死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必须面对到的一个课题，想要问今天的来宾 Kim 还有波波，你们有在至今生命中印象深刻的一次生离死别的经验吗？会不会突然又太沉重了？
1: 蛮沉重的，
2: 蛮沉重的。老实说，真的很沉重。
1: 嗯嗯，哇，来吧 ，King，
0: 来吧，来吧，
1: 面对吧。
2: 我觉得对于生死的这个价值观，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那就是不会造成恐慌啊，这一件事情。就是对于生死这个事情的看法，我们单说死的这个部分，对于死这个概念，其实人是没有概念的，因为它的确就是一个没有概念的东西，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那大家可能会因为这个东西会有很多情绪，无论是自己的离开、别人的离开等等等等之类的东西。那其实这一切对我来说，我觉得不重要，最重要是你存在过了，或是他存在过了，因为你已经出生了，所以死不是很重要。但反而什么都没有之中长出了一个有的东西才是第一步的开始。对于比较有印象的事情哦，不鼓励那个先提哦，就是那个自杀防治热线1925，如果你有需要帮忙的话就打一下，
0: 谢谢 Kim。
2: 对对对，
1: 谢谢 Kim。
2: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最震撼的，从外界看来不是个人的故事，我觉得就是琼瑶的死。对，琼瑶的死的确像是一个诗人的篇章往下一页继续反复，还有他留下的遗书，还有

0: 文章。这个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还蛮震撼的，大概是去年的时间吧，好像也是，哎，没有没有，前年了，快前年的时间，对对对对对，前年年底。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那一次的这个事件是蛮震撼，因为他对于自己的生死有一定的参透，只是他也觉得，老天爷很不公平这样，而且他也守寡了好几十年了，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很沉重，对吧？
1: 超沉重的。
0: 对啊，你明白了吗？
2: 对，哦，不要叹气。
1: 哇，
0: 狗狗，
2: 对，但我觉得，Kim 对这个主题的顾虑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在
0: 对，
2: 的。对，
0: 耶，对对对，记得死亡这件事情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活了，他也活了，我们都活过，我们都存在过。
2: 没有错。所以想要也是想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本集的言论也是我们自己的主观认知。对，
0: 耶。
2: 每个人对生死的定义真的是不一样的。
0: 对，啊，怎么了？怎么了？
1: 完了，他要哭出
0: 店
1: 来了。
0: 长，
1: 店
2: 没有
1: 长，
2: 啦，可以
1: 店
2: 可
1: 长。
2: 以，好，快点，我们交棒给波波。
1: 哦，我最有印象的生离死别，就是我第一次面对生死的时候，就是我阿嬷的离开。对，然后他是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然后那是因为那时候对死亡没有印象，只知道再也见不到阿嬷了。然后就看到大家，因为整个丧礼过程，所有亲戚都会回来，然后就看到以前顶天立地的大人，然后全部都哭，因为没有看过大人哭的样子。那时候大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哇，好自由、好棒的一个生物，好想要成为大人。但是第一次看到大人都露出那个眼泪，其实我真的是蛮震撼的。
2: 而且尤其是如果是父母亲的话，可能平常你们都觉得他们是很坚强
1: 对
2: 的，
1: 对对，
2: 对，然后突然哭，就那个反差感会很大。
1: 就他们一肩扛起所有，然后哎，然后突然有一个脆弱的一面。再来就是阿嬷离开的隔一年，所有亲戚都没有再回来过，因为阿嬷，所以大家亲戚都会回来，然后聚在一起。然后隔年的过年，阿嬷离开了，然后没有人回来我们的老家过年，然后就会变，听起来很可怜，但是就是这个年味就少了很多，但是还是有妈妈那边的啦，所以还是有年味，对对对，哎啊，
0: 我四哥都不在了，
1: 斯莫克斯莫克。
2: Kim，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劝我了。
0: 对不对？
1: 是不
0: 对不
1: 是？是不是有点难听？
0: 对，对啊，最重要的是 都
1: 我们
0: 存在过。
1: 对都存
2: 好吧，
1: 在
2: 我们
1: 过，
2: 讲
1: 都存
2: 回
1: 在
2: 来，
1: 过。
2: 就是这个三宿粥分享的投稿好了。那
0: 嘿嘿。
2: 这个投稿者是因为阿嬷的离世嘛，他对生死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因为他说，在这一次的经历之后，他其实在这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是特别幸福，也特别幸运的小孩。因为他其实没有很多经历这种生离死别的经验，那他常常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网友的人生故事，或是追忆自己的亲友之类的，他自己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份悲伤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多巨大，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走出来。但即使是好奇，他也一点都不渴望。刚刚听了来宾朋友的人生经验，也是觉得，
1: smoke smoke
0: 没事的，店长。
2: 我觉得如果不想要那么沉重的话，像是每个人面对这种离别的方式都是不太一样的。我自己有一个很喜欢的原住民的这个 YouTube 频道，他们都会说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他们的丧礼其实反而是一个很欢乐的时期。
0: Happy
2: 对对对，
0: Happy
2: 他们说相较于结婚，反而是在丧礼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亲友回来，因为结婚的话，你之后还会跟他们见到面嘛，但是丧礼的话，可能就是最后一次了。
0: 哇！哦天
1: 真的，
2: 对，
1: 哎，
2: 他们是把丧礼在他们部落的丧礼，其实是蛮欢乐的一个气氛，就是会变成说，大多数虽然也是会有落泪的时候，但是他们会变成说，在讨论说，这个往生者的过往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迹啊，然后讲出来
0: 哇，
2: 让大家欢
0: 爆料
2: 笑
0: 大
2: 这样
0: 会，
2: 子。对对
1: 历 史挖出
2: 对，真
1: 来，
2: 的还会讲说什么哦，他之前还欠我多少钱还没有还呢、啊？这种之类的。想要问两位来宾朋友说，你们在面对分离的时候，会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面对？因为像这种东西，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不想接，不会接受，就是如果用太欢乐的，对，
0: 我有想好我有跟我朋友讲好了，我觉得我对于这个东西我在做功课，还在做之中。可是我有跟我室友讲好，如果两个人哪一个先走，对方就要穿女仆装去
1: 女
0: 另
1: 仆
0: 外一
1: 装，
0: 个人丧礼。对，就
2: 太
0: 是
2: 好
0: 这样。
2: 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比较不一样，我跟我朋友是说穿黑色西装，对对
0: 变
1: 对
0: 酷
1: 对
0: 变酷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你好像是什么那个间谍什么的。
2: 哇，你们怎么都有跟朋友聊到这类型的话
0: 可是
2: 题啊？
0: 我跟我室友7年可
1: 哇，
0: 是我跟他说那个什么女仆装，

0: 计，你每到一个时间，
1: 哦，你说要更新它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一定要是在一个很平静、很就是 OKK 的一个下午去写。哦，这样你就没有情绪上的冲动。
1: 我有看过类似的，就是他也是这样会定期更新，對對對對，然后就是放在一个木盒里面，会有遗书1号、遗书二号这样子。
2: 真的假的？
0: 对，也有那种你不可能一个一个写啊，你一个一个写更新，你要更新100份的，好累哦。我会直接写公开，就对一个群体，对一个群体，还有对一些人的。对对对对，可是还没写完，谢谢。如果真的是有什么，就是我祝大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就是我爱你们。嗯，
3: 我也爱
0: 你，就算你不要，对，爱你，我也爱你。就算不要，不用爱我没关系，记得爱你自己，还有爱这个世界就好。
1: 谢谢 King， 好暖心的一个结尾，谢谢我帮我拉回来。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还真的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没关系，你做我可以拉回来。耶，
3: 耶，
0: 对对对对，
1: 好安心啊，店长最强大的后盾。
0: 好，回来。
1: 好了，那这位就是投稿的听众朋友，有在他的投稿文章里面写了一句话。他说没经历过伤痛的人才更害怕哪一天这些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边，要怎么办？如果哪一天我也变成了故事的主角，我能跟他们一样坚强吗？对，但我觉得这种事情想多了也是没什么意义。
0: 因为它是虚无的，
1: 没有错。
0: 对，对对对对，我对于这个东西我现在真的是很乐观。谢谢。
1: 好啦，那会有今天的主题起因就是因为刚刚讲一直讲到了这份投稿，那内容讲述了很多他对于生死的一些疑惑。那今天虽然我们不能保证说100%的解答他的疑惑，但至少我们三个不一样的想法也可以来激烈的碰撞一下，没有错。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今天稀稀土土的第二首歌曲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洪佩瑜的《赶快》。

0: 我是吴清峰。
1: 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心之所动，且就此远去吧。
2: 会有今天的主题呢，起因是一位听众朋友在周分享单元写下的一份投稿。在这份内容里面呢，有一段很可爱的段落，他说在阿嬷离世之前，在阿嬷离世之后，
3: 阿嬷离世之前，没有要念后面那一句，
2: 大错乱之后啦。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很喜欢听歌手大隐的歌曲嘛，那他说阿嬷到了另一个世界，可能也在看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应该是有吧，台湾人的话，
3: 诸葛亮没有数，
2: 没有错，哎。在马来西亚的话也有播这个节目、欸、
3: 其实有，我小时候都有看
2: 哦，真的假的，
3: 有，因为我们会转播，
2: 也是跟长辈一起看这样，
3: 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
2: 波波有这样的一个
4: 会在游览车上面看，
2: 游览车吗，
4: 就是跟阿嬷他们去庙会的那种游览车
2: 哦，
3: 庙会，
4: 对
2: 对，所以这个其实算我们童年的一个蛮早期的一个记忆这样，所以这位听众朋友就说他可能觉得阿嬷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应该也是在看这个节目，然后而且那边不用 AI 比较高档
3: 对，
2: 那普遍人会相信说人类过世会通往另一个世界，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嘛，所谓另一个世界，最通俗来讲可能就是什么做好事会上天堂，做坏事会下地狱，而且还有十八层地狱的说法、
3: 然后六道轮回，看你是什么教义的，
2: 没有错，
4: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也会根据什么坏事程度去进行分类
3: 我们那一天才问这个，
2: 我们那天有问这个吗，
3: 不是，我们那时候不是讲就是有六道轮回、
2: 然后
3: 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轮回啊，
4: 还有不能轮回的、
2: 这个你有研究吗？
3: 没有我有看过相关资料，可是我没有做研究，谢谢。
2: 那像你们有没有看过韩国的一个电影《与神同行》？
4: 哦，有啊，
2: 他其实就把这样的民间的信仰描绘的还蛮好的、我觉得，对，就是蛮具体的。那就像刚刚有提到这个生死轮回、十八层地狱，想要问今天的两位来宾，你们相信这种宗教或是民间的说法吗？
3: 你要先说吗，彰化人
2: 不然我先说好了我觉得我对这类型的事情都是抱持着一种宁可信其有的态度，我不会说到迷信，但是就会觉得说如果说有人说不能做的事情，那我就是不要去触碰到这样子、类似这样。
3: 我以前跟你的差不多，也是宁可信其有，但是就是今天因为我们原本家里就是烧香拜拜就道教、
2: 对，
3: 然后道教的话你就相对没有那个叫什么单一神论，就是多神论的嘛、那今天你就是接西方来接个耶稣啊 My Godfather Help me 啊，一下也可以然后你再去接一下阿拉，就是亚阿拉 Bismillah 也可以然后你要去接观音菩萨力量也可以，因为我觉得你要借力量的话就是神是神，神不是一般人，所以他都会原谅你的， OK 神没有那么小气，
4: 怎么神明的

0: 这个东西，我其实我们最近有一个计划是要去拜去看去拜财神爷，然后跟他求股票的名牌。
1: 对，
2: 我有追踪，
1: 没有，
0: 太丢脸，没有啦，开玩笑的。但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也是不相信，说啊没关系啊，反正1000块而已，因为我们每档是丢1000块，然后想说嗯那还好，应该反正赔也就是赔3000块而已，应该还好，而且赔3000块是很极端的状况下，然后结果。
1: 嗯，
3: 对啊，不可能
0: 啊。结果已经有2档差不多涨了快20%。
1: 喂，欸，你们才不到一个月。
0: 对。
1: 你们买的是欸欸，不行，不能，这个就不能。
0: 这个不能讲，这个
2: 要不要，
0: 欸，看我
1: 基金投资风险有赚有赔。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购买前请详阅公开说明书。
2: 真的谢谢 Kim。
0: 谢谢 Kim。
1: 金鱼大师。
2: 钓鱼担当。
1: 对，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谢谢 Kim。
1: 哦，回来了，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1: 欸，可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回归到生活中，人们最无法控制的两个东西就是收入跟爱情。嗯，所以这些为什么大家喜欢拜财神、拜月老？
0: 有个寄托。
1: 对，
2: 你们有去拜过月老吗？
1: 拜过啊，没用啊。哎，别别别！
2: 什么时候？
1: 我拜过月老，然后我先说我拜过哪一些哦。台中乐成宫，嗯，大甲妈祖，然后那个，对对对，大甲镇南宫里面的，然后哎，欸，可是那个我拜妈祖了。对，然后霞海城隍庙吧，对对对对对，应该是这样，没有，都是朋友去拜。
2: 那怎么会没用？你现在爱情方面应该
1: 没有啊？不是，我拜这三个的期间跟我的上一段不是同一个时间。
0: OK OK OK OK，
1: 就是好啊，随便。
2: OK， so sad，
1: 怎么了？
0: 没关系，可能还在签，可能还在签。
1: 不是单线不挺好的吗？好了好了，不提了这个。
2: 那你们有听过什么很有趣的，或是很常听到的民间习俗吗？我想问这个，也是因为我想要知道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地区差异，不管是我们台湾内部的，还是说他国的这样子。
0: 你们国有什么？
1: 有，我们有道教啊。应该说我们比较熟就道教，那我们就提道教好了，反正就台湾的文化。我们那边比较多，我们那边很少人拜妈祖，因为我们不是岛国。我们比较大，然后我们比较多人是经商，所以变成说我们经商很多人会拜关圣帝君。对，像我家就是拜关圣帝君。那第二多就是应该第一多的才是就是观音菩萨。对，我们那里很多人拜观音菩萨。对，但是我们拜观音菩萨的人呢，一般是虔诚的信徒，是不吃牛肉的。
0: 哦，
1: 对，所以来台湾他们会很痛苦，因为这里到处都是牛肉面。对对对对，在马来西亚华人做牛肉的案例还算比较少。
0: 其实我以前也是不吃牛肉的。对，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妈妈说不能吃，然后她说什么运气会比较差，而且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牛是那个以前
2: 什麼耕耘，
0: 对对，耕耘
2: 就是做劳力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所以吃了运气会变差，
1: 确实啊。
0: 然后还有一个习俗就是逢九必岁，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
2: 有听说过
1: 。
2: 我之前也是做过一集主题，就是19岁真的会比较衰吗？这样子。
0: 我19岁出了3次车祸，
2: 就是坐到后面已经不知道。
1: 哦，
0: 对，
1: 欸，我19岁才出车祸，
0: 你也是吗？
1: 有，可是那个只是擦撞而已。我没事，对方也没事。
2: 我想一下，我十九岁是我平常是不会过敏的人，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年突然
1: 打过敏，
2: 吃到海鲜，然后我眼睛整个大肿起来，送急诊。
1: 天哪！
2: 等下可以给你们看照片，很像那个梗图的青蛙。
0: 我知道了，眼睛眼泡很肿的那个。
2: 不用模仿没关系。好像刚刚波波提到的就是什么吃牛肉会运气会变差，这个我也是有听过。然后我们有一个考警专，我之前高中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很信这个，然后他就是在大考之前什么几个月就是不吃牛肉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就是逢九必衰啊。然后像这边还有什么，我们华人的话可能就是听到数字4会觉得不吉利要避开。你们会这样吗？就是我有时候真的搭捷运的时候我会避开4号车厢。
1: 不是，我跟你说马来西亚很好笑，因为马来西亚有分族群，那比较有华人比较有钱，所以很多建商是华人。那建商是华人的时候，为了避开4，他会把4改成3A。所以我
0: 很多也是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就是那个41、42，没有4字头还好，就尾数加啊31、32、33、33A、35。
0: 3A。
2: 哦，我现在才知道哎，难怪很多那种什么3A结尾的东西。
1: 哦 ，OK， 好，那你知道了。
2: 谢
1: 谢，学到一个小知识，
0: 谢谢你。
2: 好，反正就是类似这个，然后还有什么？半夜不能照镜子。
0: 哦，哎，我啊，
1: 半夜不能剪指甲跟照镜子，这个小时候
2: 对剪指甲跟照镜子。
1: 现在还好，有开灯的话就会啦。那比较暗暗的是按迷摸的时候，你在看镜子，你不吓死自己
0: 有点恐怖。
2: 确实，就是说什么镜子可能在民间信仰可能。

0: 有什么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媒介这样子。
1: 嗯、哇，好好。
2: 其实电梯不是也有一个说法，电梯也是嘛。
1: 对啊，不要看到电梯第十三个倒影的自己。
0: 不然我们现在三位位于七楼的这个录音室这样，我们等一下要搭电梯下去。
1: 对，
2: 没有电梯，没有电梯很棒，
1: 没有电梯那是全反射啊。
2: 真的，那还好啦。真的、
1: 欸、我们不能给店长自己吓自己，好像很容易被影响。
2: 对不起，店长。
1: Oops, 对不起，店长。
0: 确实是哎、欸，我是应该，我觉得我是在场最胆小的吗？
2: 应该吧，
1: 应该吧。
2: 可能吧，
0: 谢谢你们的回应。还有一个是吃饭不能敲碗筷，但这个好像跟另一个世界比较没有。我听到的说法是，嗯，好像是就是
1: 召唤好兄弟，
0: 我觉得比较不好，但就是对召唤好兄弟是一个。然后我阿嬷是会说，可能在街边乞讨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1: 确实啊，
0: 没有错，
1: 而且很吵哎，对，真的很吵，对对对
0: 对对。然后我们刚刚聊到很多。蛮有趣的一些民间的一些传闻这样子、
1: 嗯 yeah.
0: 哦、还有长辈会说什么说谎要拔舌头，然后浪费食物要吃厨余这样子，就是到怎么讲，就是你生前没有吃完的食物会统一、
2: 哦、你死后要把它吃完，
0: 对对对对、
1: 啊、很长、欸、可是我发现有一个现象、欸嗯、就是它有点从民俗变到很家庭，叫什么？很日常现象。小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这里会不会，嗯、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会大人会说，哦，吃饭要吃干净，你剩下那米粒你没有吃干净，你的另一半以后就是满脸痘痘。
2: 哦，这个我有听过。
0: 所以这类型的就其实只是要拿来吓我们
2: 這樣子。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對。后面你也知道那是节俭上的一个问题。
0: 对。
1: 但是来到这里之后，我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哪怕我们那里真的吃的再不行或者再难吃，我们会说把肉吃掉，或者就不要吃饭，饭、
0: 啊、
1: 就留着。哇，这里直接不喜欢吃就放着在那里，然后就走了。哇，我真的是有被震撼到耶，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台北才有现象。
2: 我彰化没有。
1: 对
0: 对,
1: 對
0: 我台南也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撇清
2: 吉利伯乐，吉利伯乐，
1: 因为南部的食物比较好吃，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啊、对对 对, 對我们找到根本原因了，
2: 便宜又好吃又大碗。
0: 好了好了，那不怪台北，毕竟就短
2: 就短。
0: 好讨厌哦。对，所以其实这类型的真的就是长辈拿来吓我们的，像那个刚刚讲的这个我也有听过。
1: 嗯，
0: 那你们小时候听过最扯然后长大才发现是骗人的，哎、欸，你们没有那种朋友是你们只要手指月亮就会马上说哦，会被割耳朵这样？
2: 其实我到现在
1: 我就是那个朋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被割了三次，
2: 真的被割，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很怪、欸，
0: 是真的割
1: 啊，六岁八六岁八岁十一岁都有，没有哎、欸，我甚至到十九还有哎、欸、哎，风九
0: 什么什么意思？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欸，就是我有时候去指月亮，哎、欸，现在好像没有。我来台湾过有好一点，就我没有去在意。以前会想要指月亮，就哦哦完蛋，然后就啊我不小心用食指指月亮，他说抱歉抱歉，没有说抱歉的。然后第二天早上有一次我真的就是不信，我指了，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就为什么我耳朵这边会出血啊？为什么有整个疤在那里啊？它是一个刀这样下去，我就不可能啊，我爸妈不会这样恶整我啊，
2: 不是谁会这样子恶整你？
1: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刮也很难刮到吧？就可是就是一个。哎、欸、哎、欸，还是这样发生
0: 的、哦、有时候真的还不得不相信。
1: 對對對對，这个就是我不得不相信的时候，但是就是还好啦，我不太会用手指月亮、
0: 哦。可是这个传闻是跟神明有关系的吗？
1: 跟嫦娥有关系吧？哦、你知道？哎、欸，你看过那个梗图吗？就是手指月亮，然后嫦娥就叫那个玉兔拿着那个狙击枪，就瞄准地球，
2: 瞄准你的耳朵，
1: 对，瞄准你的耳朵，地球坐标方位，叭叭叭叭叭。
0: 没有没有，我只有听过那个什么小城指月亮变成小东
1: 啊，
2: 哦，因为他耳朵被割掉了，
1: 哦、
2: 你知道吗？
1: 对，小城指月亮变成小东。OK， 好的，好烂的左耳，
2: 对不起，对不起，
1: 那我好的，谢谢你。
0: 好了，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跟你们分享，就是可能几个除了刚刚那几个以外，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民间习俗跟它的一些原理这样子。嗯、那首先怎么了？你想到什么吗？
2: 欸、我突然发现我们那边有一个民间习俗，就可能中部海鲜才有的、嗯，不知道你们南部海鲜有没有？就是。我们有一个送巴掌，就是送巴掌。
1: 哦、我刚刚就是想要送巴掌。
2: 对对对，南部有吗？
0: 但是我是没有、
1: 没有遇过，是不是？
0: 对，
2: 我是住在海鲜，
0: 也不能遇过啦。
1: 不要啦，不要啦，人家还有钟馗，人家生人勿近。
2: 对他通常都要把那个什么窗帘拉起来。
0: 对对对，
1: 这个我在马来西亚听到的时候，还有看到相关的电影资料的时候，我有被震撼到。
2: 马来西亚没有，
1: 马来西亚不会啊。
2: 哦，
1: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海鲜的、欸、南部的海鲜的信仰比较有，是不是？
2: 对，
1: 还是全台都 有,
2: 沒有？我好像没有听过，
1: 我也没有听过南部以外，對對對，
0: 是吗？
1: 你说台南人
2: 淡水有吗？
1: 淡水应该没有吧，
2: 淡水我没有听过。 像近期有一个什么东海游，东海台。

0: 台中有，
1: 哦，
0: 对对对，
2: 你们怎么
0: 哦哦
2: 都知
0: 有
2: 道这
0: 啊，
2: 类型的消
0: 因为
2: 息
0: 我朋友读那边，然后他们就会说，哎，要躲起
1: 啊？哦，
0: 来，要把不要出门，什么东西不要出门，因为你
1: 哇，
0: 撞到那个松霸长的时候，
1: 对对
0: 你就要
1: 对
0: 跟完全程。
1: 对，
0: 其实，
2: 哦，对对对对对，
0: 其
1: 我
0: 实
1: 觉得
0: 我有，
1: 你有遇过是不是？
0: 对，我有
1: 你
0: 遇
1: 有
0: 过，
1: 跟过？
0: 我有跟到海边，然后把他送走过，因为那时候住在朋友家，然后我们都很不信邪，就小屁孩，然后就跟着一起。把窗帘打开，然后再看松花掌，然后就被大人抓到，这干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没有没有没有。然后他说你要跟我，然后他就冲到我们家去把，冲到他家去把我们抓出来，然后说我们要跟完全程。对，
1: 对啊，
2: 真的，
1: 看起来很怕。
2: 没有，真的就是鬼故事的第一个薯掉的，通常就是这种
1: 对啊，
2: 这种
1: 就是
2: 类
1: 小
2: 型
1: 屁
2: 的。
1: 孩啊，然后末日的
2: 而
1: 时
2: 且
1: 候，这种就
2: 说
1: 放
2: 到
1: 生。
2: 送肉粽，就是我前几天刚听到我朋友的朋友的故事，这样就
0: 哦。
2: 是有一个同学，他好像我忘记是，反正不是台湾人，然后他就是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习俗，然后他就也是铁齿啊，然后开玩笑就说什么哈送肉粽，那我带筷子去吗？这样，然后我听到我想说
1: 哇，没
2: 不
1: 有
2: 要
1: 啦，
2: 闹了，
1: 这就是信仰不同的关系啊。可
0: 对啊，
1: 是
0: 对
2: 确
0: 啊。
2: 实啦。
1: 这个要解释的话，就是你不能看，主要是因为这过程就是来带走邪灵了嘛，而且还有黑令旗，主要是前面走的是钟馗，钟馗生人是不能看。因为基本上好兄弟看到都会被吓走，但如果你生人看了，他们就会发现这是假的钟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2: 对对对，
1: 不可以看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要回避。
2: 有，你
0: 嘿嘿，
2: 是有认真看
0: 对
2: 电
0: 啊，
2: 影，
0: 你
2: 我
0: 也
2: 有，
0: 认真研究。
2: 对，
1: 虽然我是一个还好人，可是你说民俗算命这种东西，我还是蛮有趣的看。

期呢，邀请到的两位来宾主持人都是话非常多，然后没有啦，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聊的内容真的非常非常丰富，所以这个特辑呢也会分成上下集来播放。想要听到更多内容的话，欢迎锁定下礼拜的酸素交换所。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对于这集的讨论，你有什么独到的看法，或是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想要分享给店长的吗？都欢迎私讯店长，或是在下方留言哦。下礼拜也要准时收听下集哦。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燕一。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黑胶是来自香港歌手周华健

1987年的国语专辑《新的方向》。这张专辑算起来是周华健在滚石唱片出版的第一张专辑，是他的歌手生涯重要转折呢。而他的形象及声音特色一直给人一种温暖阳光、积极正面的感觉，为他获得了阳光游子的称号。他的声音一直有很强的辨识度，直到现在他依然是一位具影响力的华人歌手之一。现在为您介绍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新的方向》。

这张专辑收录了12首歌曲，包括周华健的个人创作，是由李宗盛担任音乐制作人。新的方向这首歌描述了人生追逐理想的抱负，这张专辑也同时入选了台湾白雪唱片。

希望各位听众听完周华健《新的方向》这首歌，能带给你们温暖正面的能量。今天的节目即将到达了尾声，美好时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在前一段时间呢，我有邀请到我的自行设计的老师，就是 Judy 老师以及他的学生，也是我的同学，对 Nicole， 他们两位来到我的节目上。然后呢，那一集很意外的，好像大家都喜欢听跟设计有关的主题。

0: 我就想说，哎，那到底是 Judy 老师特别有魅力呢？因为其实在世新大家都会说 Judy 老师是一夫人，就大学生给他的一个称呼嘛。但是后来呢，我还是觉得说，除了 Judy 老师本身是很有一个魅力的老师之外呢，其实他讲的设计相关的内容也是非常的精彩，然后我也觉得应该很多受众们都还想要再听第二集，就是跟设计有关的主题。所以今天我又邀请了一位我觉得设计一级棒的也是我的同学，但是他真的比我有更多更多设计相关的一些经验，然后来节目上跟大家分享。欢迎今天的来宾白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现在世新图传三年级的白紫薇，白白。
0: 白白现在是白老师，可以这么称呼了，对吧？朱迪老师每次都说，哎，白老师那个上台报告了，这样子。
1: 祸害千年，结果大家都叫我白老师，我真的不 OK。
0: 我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因为朱迪一直跟你说你是白老师，白老师，我那时候真的以为你是什么业界超强的设计老师，就殊不知原来你是跟我们同届的学生。
1: 欸，那我要趁这个机会，我要澄清一下。我第一次被叫白老师，其实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品图，然后老师们他们就是那种夜市穿着，就是全黑啊，然后、
0: 哦、对
1: 对对对，很有个性剪裁衣服，然后就刚好有一件套装是大概长得
0: 全黑的，
1: 对对对，我就穿那个，然后底下的那个同学，我有个同学叫游传生 Boson， 他就说。欸，你这样子你可以去跟前面那些老师坐一排了，然后从此他们就叫我白老师，然后 Judy 也学起来。
0: Judy 学这个都学得特别快，像我就被他叫什么王黑。
1: 欸，对，为什么你叫王黑啊？
0: 这个是因为你还记得我们大二的时候 Judy 出了一个作业，是要帮各个歌曲做一个专辑嘛。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抽到李白，就李白这首歌。然后可能那个时候我设计的颜色就是灰色，灰灰黑黑的。然后他就说，哦，王黑。我记得是这样，那他可能有另外的诠释方式，反正王黑这个字有后面有很多原因。
1: 了解。
0: 就很神奇。那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白白呢到现在都是有在业界接一些设计有关的案子，但是现在也是世新大学的学生，所以他算是一半的学生一半的设计师，这样子可以这么说吧。那也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就你在什么时候开始接案？
1: 好，我其实大概从大学开始接案，因为我高中一毕业的时候，暑假就闲闲没事做，我就去一个补习班打工，然后是做一些美编的工作。然后那时候开始做一些小工作之后，一直到大学嘛，然后老师们会去推荐案子给我，因为我家境比较不好，然后老师知道之后会多帮忙，所以他们如果有接到需求，然后是不用到那么厉害的设计作品或者是程度的话，他们就会丢给家境不好的学生。然后我是从这边开始就陆续有在接案。
0: 所以我想问你，高中的时候就有接触设计这块？
1: 高中应该不算有，因为我是美术工艺科。
0: 哦，欸，很厉害耶。我高中还不知道在干嘛。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可能都是在做金工啊、陶工、玻璃、木工，其实跟设计没有关系。
0: 但你是少数一进来就知道 Adobe 会用 AI 跟 Photoshop 的人，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样就很厉害。在我那个时候啦，因为我大一是进来什么都不会啊，都比我第一次听到。
1: 真的，我觉得高职生的优势就是在大一的时候可以去碾压高中生。
0: 不好意思，我就被碾压过。
1: 但后面就不一定了。
0: 所以你就从那个时候接案，就是开始会陆续接案到现在，那你算是在这个业界已经有认识一些老师或是有打通一些人脉了吗？
1: 我觉得有，因为我其实 80% 的案源都来自图传系，从一开始接那些小案子嘛，然后做到后面，如果老师觉得不错，就你的处事也 OK 的话，他会推荐更多案子，然后这样就很像滚雪球，滚到后面你的案源，我自己认识图传系比较有在接案的，不管是像我一样的设计师，还是摄影师，他们其实案子是不至于说会有一整年空窗期，可能半年啊三个月都至少会有一个案子。
0: 而且有些人他真的是他可能有实力，但是他就是没有人脉或是没有人给他一个机会，但有身为学生就是有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老师可能真的忙不完的时候，或者

0: 是他需要一个助手，说那个谁会用这个，赶快抓他来，这样子。
1: 对啊，所以其实也可以提到，像那个开头提到的朱鼎明老师，他其实也是在戏上一直有在，我要爆料
0: 使
1: 了，
0: 唤你，抱歉老师，
1: 使唤，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就是他一直会去给学生机会，他的案子基本上都是发在校生，然后会去组一个他的军团这样。
0: 军团了。
1: 对，然后他可能会用一些 marker 或者是期末的展览去带我们去练习，然后到后面程度 OK 的，他其实会带出去打仗。
0: 啊 有听说他们带去泰国领奖回来吗？
1: 哦，对对对对对。
0: 那想问一下你自己，你认为你的设计风格可能是怎么样类型的？
1: 朱鼎明老师有讲过
0: 啊，真的
1: 对，他说我的设计风格是比较硬派的，然后这个会来自于我其实最一开始在练习设计的时候，因
0: 吗？
1: 为那时候是高中刚毕业，我那时候不懂什么 Pinterest 啊，或是 Behance 这种设计师比较常去找参考图的网站，然后我也不会去小红书找教程，就什么都不会。所以，我也是凭着高中的时候学过的，可能是矩形啊、色块啊，就去堆叠，然后一直到现在就已经有点习惯这种比较暴力的形式。
0: 暴力的形式，比如说颜色，还是说形状会特别大胆？
1: 可能在物件上就比较容易是用物件去堆叠跟排版，比较擅长的是这样，就有点习惯了。
0: 听众朋友们，如果无法想象，没有关系，到时候我请白白提供他几个作品，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我们的官网。就是那个贴文，让大家可以看一下所谓的暴力硬派的白式设计法。
1: 哇，你这是公审啊！
0: 没有，就是大家互相交流嘛。毕竟设计这个东西就是，一种美感的存在啊。对啊，也不能说什么东西都要完美吧，设计没有完美的东西啊。
1: 没问题，我再提供那个我高中毕业时候做的那个海报给你。
0: 但是说到这个，我就会想到。因为你之前是哦，应该是说我们之前有同班过，都有修朱迪明老师的课。然后那个时候要做一个大作业，以自己为出发点的一个专题。然后你那个时候主题就是服饰少年，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天哪，你做的这个也太有意境了吧！虽然我不太那时候没有认真听你在全讲你怎么想到这个作品的，但是那个作品真的让我觉得。这么有成熟的感觉，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那个作品是想表达什么东西？
1: 我那个时候在朱迪明老师课上做的个人主视觉海报，我把它命题叫《服饰少年》。然后，《服饰少年》的意思其实是我刚好那一阵子，我突然变得很珍惜大学的时光，因为我接案可能接多了，然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青春都被我的案子 拿去了。对，然后是出于珍惜青春的概念，然后所以提出“服饰少年”这四个字。然后它大致上的意境也是在说，就是要把握青春的时光，然后在这段时间，我可以再多创造出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的图像那时候刚好也是 AI 生成刚兴起的时代，那个时候还没有破圈，就是只有设计的人知道说，诶，现在有 AI 生图，但一般民众还不知道。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底图就是用 AI 生图去生成一个在雨中拿伞的少女，然后就是伫立在街上的情景，然后是一个比较蓝色调啊，在深思的，然后它会呼应到说，我那一阵子其实一直在思考，我还可以在最青春、最有弹性跟最自由的年华时段，我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东西？对，大致上是这样。
0: 那个时候你有其实很大方的就跟大家分享说，你这个其实是用 AI 生图这件事情，因为的确那个时候 Midjourney 刚出现，然后大家对于 Midjourney 或是 AI 生图啊，或是 AI 去文字生成这些东西都有点害怕跟紧张。可是我觉得你用得很恰当，然后说那时候在说这个作品的时候又感觉很成熟，所以我那时候就哇，果然是白老师。
1: 我的天呐，太会夸了，夸到不行哎！
0: 回过头来讲接案好了，我们再
1: 好，
0: 夸下去，等下会回不来。
1: 没问题，我需要。
0: 因为你是刚才前面其实有说你的身份就一半现在是世新大学的学生，一半是外面的接案设计师，那你觉得你在学校所学的跟

0: 设计相关的理论，对你实际在外面接案会有帮助吗？
1: 其实帮助蛮大的，只是它也有分帮助的层面。因为世新图传的话，我们近几年在实作上变得比较强，因为大部分的老师都是从业界来的，然后甚至很多都是公司的老板，然后所以他们带的课程内容啊，其实都是很好的展示案例。然后他对接案的帮助反而是你在去跟客户接洽的时候，你是有一个就是业师雕过的作品可以去展示给客户看。对，所以案例的累积是学校能给你的最大的武器。
0: 有点像是你在一家公司你的作品给你的上级看那种感觉。
1: 对， 对， 对，
0: 因为我们的老师其实也是在外面自己有工作室，或是他有自己在待过一个很大间的可能动画公司或设计公司什么的，他们会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作品。
1: 对，没错，只要你的那个上进心有出来，其实他们都愿意用业界的标准去带你，不会说把你当作通才的学生那样去普遍教育。
0: 其实老师们也常常会跟我们说，比如说我们要办展，都会说除了我们的静态的东西要设计好之外呢，我们可能也要设计动态的东西，例如说像我们要去 LVS 智能摄影棚嘛，然后去做一下我们动态的主视觉，然后你可能还要做一些宣传，或是你还要做一些策展的这些设计。其实现在的设计师好像都要会很多。对，那你自己平常一个人做吗？还是说你会去找一些伙伴一起完成？
1: 如果是比较大的专案，我一定是多找几个人，因为在学生时期我们学的东西或是学的深度都还没有到很精进。然后所以像我自己的话比较倾向是可能我专精在平面设计，那如果今天要做一个学校的专题展览，我需要动态，我需要摄影，其实我反而会找身边的同学，可能像是摄影很厉害的人或是动态很厉害的人一起去完成这个专案，他的成果会比我自己一个人去做完所有事情还要亮眼。因为有一个比较大的重点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所有专案都会是未来很好的案例，就是拿给客户的时候就是你的武器，所以我比较喜欢一加一要大于二的做事方式。
0: 那你在跟这些人在共事的过程中，比如说主题啊，或者是设计的风格，这些你们会怎么样的去讨论？还是是以一两个人少数为做一个主要的抉择？
1: 哇，我其实在设计上我没有跟人合作过。
0: 真的吗？
1: 对，因为我大部分情况是可能是设计啊，或是概念，甚至是那个专题其实是我自己的。但是因为其实系上的同学他们都蛮愿意一起去 support 你，就大家互相协助彼此的专题。
0: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其实就不喜欢做自己的专题，然后喜欢忙别人的专题。
1: 对，就可能多做就多有趣。因为像我今年的大四的毕制，
0: 你有帮忙吗？
1: 我其实有一个是我做的。
0: 真的哦？怎样子呢？你做的你是
1: 就是他是一个拍长片的摄影人，然后因为我看了他的作品之后其实我蛮喜欢的，然后加上他的不管是动态还是静态都拍得很强，所以我就主动跟他提说我可以帮你做标准字，然后还有帮他做一本专刊摄影纪实的摄影集这样子。对，所以他整个专题的展出就会变得很丰富跟很完整，然后同时他的东西我也可以当做我的个人案例。对，所以这样合作下来的成果是真的一加一大于二。
0: 我有一个比较粗俗的问题，你现在做一组标准字大概要花多久时间呢？
1: 很看类型因为像我擅长的是手写，然后我手写的话1到2天可以一个，
0: 就一组这样子。
1: 对，可以做一组。
0: 可是你在想这些标准字的时候，你的设计的构想是什么？过程是什么？
1: 大部分时候都是先从找资料开始。因为像以我刚刚讲的毕业制作来说的话，他的长片内容是工地，所以拍了很多工人的一些情境啊，或者是他们在搬运的一些材料，然后我在看他的长片的过程，我会看到可能材料上有很多的 一些痕迹，可能像石头的痕迹啊，或者是地上脏脏乱乱的，

0: 然后我就会可能就会抽取这些元素去应用在标准字上面。
1: 哦，就是看他的影片里面的元素，然
0: 没
1: 后
0: 错。
1: 可能你之后也想呈现的风格，然后再结合一些参考的字，
0: 没错。
1: 然后融合一下。
0: 对，就是很像连连看啊，我觉
1: 哦，对，哎，这你这样好会形容。对，其实标准字很多时候，我觉得设计很多时候也都是真的都是连连看，就是哦，我
0: 嗯。
1: 想要这个元素，这个元素，那什么颜色啊，然后想要在哪个风格这样撒进来，然后全部加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很好看的东西。
0: 对，
1: 虽然讲起来有点随便，但是有时候在弄设计的感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是这样。
0: 我可以提一个我真的有点随便，但是很成功的案例。我之前在做一个美术馆的主视觉的时候，他是在帮一个百年前的艺术家叫席德进老师做一个百年的回顾展。然后席德进艺术家的有一个很为人熟知的标签是，他是酷儿。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找他的资料的时候啊，我刚好 YouTube 就放到一首歌，叫做《玫瑰少年》，是蔡依林的。然后《玫瑰少年》也是在讲勇敢做自己啊，然后也是可以带到酷儿议题。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好像连得起来。所以他的展览主视觉的背景的装饰，其实我就是用玫瑰的线条画去压上去。然后，而且这个玫瑰一提出去，美术馆的人其实就看得出来说，哎，你这个是酷儿的概
1: 了
0: 念
1: 解，
0: 嘛？然后我们就超级买单。
1: 我对，反正我觉得有时候所谓的设计能不能够抓住别人的眼球，或是吊人，抓住别人的胃口，就是他可能想讲一件事情，可是你用了可以代表这件事情的一个形象去诠释它，那我看的人就会觉得说，哦，这件事情既没有那么直观，可是你又能够表达出来我想表达的东西，就会觉得天哪，你好有想象力的感觉。
0: 对，我觉得设计，不管是设计还是摄影，都是一个包装的魔法啦，很有趣。
2: 我是邱君，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我自己很欣赏的学生设计师，拜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拜拜，现在在世新的图传三年级。
0: 搞不好未来的十年会换成你在世新大学教书，就不是 Judy 老师了。Judy 老师是你要把他换掉，没有啦。
1: 搞不好 Judy 那个时候是主任，哎、欸，那又不一样了。
0: 要开始这样传宗接代，
1: 先跟 Josh 抱歉。
0: 刚才其实有跟听众朋友们聊到说，现在白白呢，他就是以一个设计师的一个身份闯荡设计江湖。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但是他现在也是在世新大学就读嘛。那其实想要问白白，就是说你现在的在接案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会有甲方会因为你的年龄或是你现在还是一个大学生这个身份，可能会有看轻你吗？或者是会有优势？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待的？
1: 我觉得学生真的是一个双面刃。我先讲优点。对，因为学生很大的优势是他有一个免死金牌，因为如果客户敢发给学生做，其实通常都代表他的案子的容错率很高，或者是他本身案子的要求就没有到需要那么的专业、嗯、然后所以很棒的优势就是说可以不要太害怕犯错的去累积经验，所以每一个机会都蛮重要的。然后另一方面，在就是双面刃的反面，就是会刺到自己的那一面，是学生给人的信任感真的是超级无敌低。然后所以像我自己接案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可能还是背着学生的身份，然后我遇到一件事情，就踢到一个铁板，是我曾经跟一个客户合作，然后是第一次合作的，在我们约了早上10点的会议，

0: 然后一直到了11点，就是他们公司内部都在各聊各的，就是我们都坐在同一个会议桌，然后那个会议是我跟他们要求的，对，然后但是他们在桌上可能就一直在聊他们公司内部的事情，直到老板人都要走了，然后那个时候才有同事提醒老板说，哎，那个同学有带一个简报要给你看一下，然后那个老板也知道我学生嘛，然后他可能会预设说我讲的东西不太重要，或是没那么值得听，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好吧，5分钟可以吗？
1: 你那时候帮他们设计什么？
0: 包装设计，
1: 哦，包装设计，
0: 对，
1: 能够，其实有时候，可能设计师在跟甲方或是客户在联络的这个过程中，有时候最难的是我们的专业领域跟我们的认知跟对方的认知完全不一样。
0: 对，这个很
1: 例如
0: 常碰
1: 说
0: 到。
1: 包装设计这个东西。啊，这个盒纸盒就这样切切切，然后这个膜刷上去，然后图案就给我这样画，这样就好啦。可是我们有时候想的东西，就是可能比如说它的出血、它的压线、它的成本，就会想的比较多，然后有时候又很难一下就跟客户去沟通完这件事情。那久而久之，他可能就会觉得不开心，或者是说，哎，你们设计的啰嗦。
0: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设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人家可能会都会说通灵，就网络上很常会讲，哎，设计师你就是要会通灵，但它其实也是一个，如果要成为一个单价可以再提高的设计师，我觉得在对客户沟通上，它也是一个超级重要的能力。
1: 就是你要去说服
0: 对，要
1: 对
0: 去，
1: 方，是不是？
0: 对对对，要去说服对方，然后是用。非专业的语言可以跟他沟通，就让他觉得说，哎，就是这个案子，假如是 PM 发给你的，然后 PM 本身也完全不懂设计，那当这个案子你有办法做到说，哎，PM 觉得我很厉害，都是他在扛，然后其他人也觉得说，哎，好像轻轻松松就解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有掌控整个案子的能力，然后你是可以在无形中让他们觉得，哎，全部都皆大欢喜。
1: 哦，让他们有一种心安的感觉。
0: 对，对
1: 所
0: 的，
1: 以其实要成为设计师，表达能力很重要。
0: 非常重要。
1: 你有遇过很难缠或是很不好沟通的客户之类的吗？
0: 哎，我好像没有
1: 那就是你表达能力非常好。
0: 还没有遇到很难搞的。
1: 那个就是你的设计能力很好之外，你表达能力也很好啊。
0: 夸到不行哎！我的
1: 我有
0: 天
1: 个，
0: 哪！我的妈呀！
1: 对啊，因为你看，你从大一接案子到现在3、4年有了吧？
0: 有
1: 对
0: 超
1: 啊，
0: 4年
1: 而且
0: 了。
1: 就是你刚刚这样所说，应该有些案子是你自己去跟客户去沟通的。像虽然有些案子可能是老师发派给你的，可是老师未必在每一次的开会都在你身边，所以你都要独自去面对这一切。结果没有想到你也能够这么顺利的完成每一个案子。
0: 对，就蛮意外的。
1: 你有做这行的那个 天
0: 天
1: 赋
0: 赋啊，我也觉得好像还不错。
1: 那你觉得，如果你遇到自己一个超乎负荷的一个案子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去处理啊？例如说，他今天说，拜拜，帮我设计一个主视觉，我要换我们的那个招牌，然后也想要换我们的名片，然后也想要换我们的 DM 的设计，然后还有我们的包装的材料，然后共有3个产品，然后我下个礼拜就要你所有的初稿。
0: 哇，这个太难搞了吧！这个没有人会接啊！
1: 但是他给你3倍的钱。
0: 我会发包，我还是会想办法接下来，因为我大部分情况都会把这种超出负荷的案子接下来，是因为就是做一个越级打怪的案子，它会比做10个在你舒适圈的案子，它的经验值来得多很多。所以他的成长速度会差非常的大，然后在2年、3年、4年下来，跟同侪或者是跟其他人的程度就会出现差异。然后，因为我也比较不怕去接下来这种东西，是因为现在就还是学生，然后系上的教授每一个可能都是业界老板，或者在业界工作很久的人，教授们超级强，然后。对，然后他们又会去尽力的去支援学生，然后所以只要遇到 大问题，就感觉

0: 在提到一个我不太确定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就是我们系上的主任 Josh， 他非常会处理一些可能业务关系或者是对人的利害关系，他非常非常强。然后所以其实如果有遇到说，诶，你的客户啊，可能要有想要压榨你，什么说合约啊、报价之类的问题，主任是一个非常会处理这种事情的人。
1: 哦，交给他处理就感觉有了一个定海神针，
0: 对，
1: 就不太怕客户来找你，可能找一些麻烦，或者跟你 argue 一些东西。
0: 对啊，然后所以有问题，其实真的勇敢去问系上的教授们。
1: 这就是所谓的在学校的资源嘛。
0: 没错。
1: 想问一下，你现在接案的类型大概领域方面有哪些？
0: 那我做的案子大部分可能是一些展览的主视觉，因为之前有配合过一个私人的美术馆，然后他们不定期会有一些小小的展览，但是一样会需要主视觉海报，然后会衍生应用到邀请卡或者是大图输出要贴在墙上的，然后再来比较多的其实是一些宣传海报或者是包装设计，像我今年从朱鼎明老师那边有接到一个医美的案子，也是在帮他们做一个新品牌的包装设计，然后大概今年应该会在屈臣氏上架，
1: 那我要
0: 哈哈，
1: 去看一下，买一下。
0: 我会买给你，我一定买给你。
1: 那其实刚刚有聊到说你在大二的时候做那个服饰少年，你有使用 AI 这个技术吗？那你在做外面的案子的时候也会使用 AI 这个技术吗？
0: 哦，有，我刚刚提到那个医美案子啊，因为我们是做一款包装设计，就是我们在架上常常看到的那种可能喷瓶的纸盒，我在那个纸盒上面，其实我直接放了一个用 AI 生成的一个 IP 角色，
1: 真的
0: 对，
1: 吗？
0: 它就是那种 Pinterest 上面常常看到的，诶 AI 生成的 IP 角色，对，但是因为那个 IP 角色，它我可以说服用AI 的一个原因是，它本身就是老板兼 KOL 的一个医师形象。然后我可以把客户带到说，诶，这个 IP 角色其实是你们未来的长期资产，不管是用在社群上，还是更多的包装，甚至是周边上，都可以去长期使用。然后当客户听到，诶，这个是一个长期资产，然后对他们的价值是非常高的时候，他们其实不见得会在纠结是不是 AI 生成这件事情。
1: 客户的观点只是他比较着重在我这个钱花下去了，那我可以使用这个东西到什么时候？他对我的效益是如何？反正到现在，因为科技进步，大家都知道 AI 这个东西，它如果已经变普遍了，那其实这个东西怎么生出来的这个过程，他们其实不怎么在意。
0: 对
1: 一开
0: 啊，
1: 始刚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还闹哄哄的，就说这个东西不能给上市啊，不能出现啊。但是可能我觉得，大概在3年5年，这个东西一定很容易就会被接受。而且它有一个点，就是它的确真正的降低了我们所谓设计的时间成本。
0: 对，因为像我在前几个月在一间公司担任设计助理，然后其实我们有非常大量的图是用 AI 生成的，不管是提案的概念啊，或者是一些素材，它会帮我们减少非常多的时间。而且我相信现在大部分设计公司一定都有导流 AI 进去他们的工作流程里面。它是时代，我觉得是一个很必要的趋势。
1: 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创作灵感枯竭这件事情？你毕竟你就是你要一直做学校的作业，因为其实图传的作业也是算蛮多的啦，有时候可能一两项，但就是大作业嘛。但是你又要外面接 case，那 case 的东西也是时间追着跑
0: 对，我觉得灵感其实比天气还难捉
1: 啊。
0: 摸，但是我大致会有两个方向，就是在灵感枯竭的时候，其实我会强制自己休息。像是假如我本来今天排定说我要去发想一个主视觉的脉络，但如果我找资料找完，我花了2、3个小时，我想不出任何东西的时候，我其实会选择离开这个案子，然后可能是去休息，或者是去看书啊，或是去散个步也好，就是对，完全去抽离。
1: 停止做这件事情，停止去
0: 对，
1: 想。可是有些人就是他手边动不动了， 就停住了，然后离开之后脑袋还是在想到底要放什么颜色，我都

0: 底要放什么元素，讨厌什么的，然后可能出去外面啊，那出去外面走走好了，走一走，到处观察店家，说有些人是这样子啊。
1: 哎、欸，我也会这样。
0: 那你怎么抽离？你根本没有抽离呀、啊。
1: 哎、欸，但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其实蛮有用的，就是它的抽离是你要离开。如果你盯着电脑资料，然后你3个小时你还想不出东西，那其实你去外面看水果摊招牌，可能还会比你盯着文字资料来得有效。因为我觉得设计师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我们去感知世界，有时候不见得是读文字，可能是看到户外的颜色啊，或者是人跟人的氛围。我觉得它在无形之中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能量。然后那个能量汇聚在一起之后，它就变成输出成我们的一个设计的灵感。
0: 我其实蛮常，因为毕竟都在图转系嘛，最常听到的人就说，如果你要做好设计，那你就要学会观察生活。
1: 哎，我觉得这很重要，
0: 我从大一听到现在，
1: 真
0: 我
1: 的。
0: 一开始不太理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观察生活"这4个字它的重要性，对于设计师的重要性在哪？
1: 我觉得设计的话，其实因为像我们读的是图文传播系嘛，大家一直会忽略"传播"这2个字，但是其实设计师他本身就是在传播资讯的人，所以不管是在做商业还是做你自己要做的专题啊，我们很常做的一件事情是转译，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看到的东西经过消化，然后再输出成一个别人更好理解的形式，或者是一个更艺术啊，任何的形式，它的目的最后都是去推广更多这个世界的一个你观察到的细节，就是设计师是有放大的能力，所以才会说要不断的去观察生活，去找到你热爱的东西，或者是你想要推广的事情。这是我选择当设计师的一个重点。
0: 你喜欢透过观察生活，传播社会的好，
1: 对，我
0: 这
1: 喜
0: 样
1: 欢
0: 子。
1: 这样，我喜欢当传播者，而且因为设计是我跟世界对话的一个方式，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比较独立跟闷骚，所以其实也不常跟朋友去讲我心里的情感啊，或是一些话。然后，所以我去做的设计的作品啊，其实就是我在跟世界对话的一个输出方式，很像我的社交方式。
0: 就像我的对这个世界传达我的内心方式是透过说话，而你是透过设计。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我看到那个 IG 上你发的作品说，诶，一下黑色又红色什么的，是不是心情不好了？
1: 哎，是
0: 跟
1: 有
0: 甚
1: 可
0: 至有
1: 能。
0: 点生气，那赶快几句话安慰你一下。
1: 对，我前阵子失恋的时候，我也是直接去做标准字，然后发到 IG 上。
0: 对，那说到这个，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因为毕竟设计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透过主观意识，它是一个艺术，所以是透过每一个人的主观所形成出来的一个艺术形态或是表达形态嘛，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你认为人的情绪会影响设计这个东西吗？
1: 我觉得会，真的会，因为人毕竟是视觉动物。然后，如果你长期可能是一个比较冷漠的人、冷淡的人，或者是比较冷静的人，你真的要做出一个爆发力很强的视觉，我觉得不一定。
0: 会相对比较困难一点。
1: 对，因为假如说，你是一个都在嘻哈领域的人，其实你是比较容易做出来那种嘻哈文化的一些标准字啊之类的，像是业
0: 涂
1: 界，
0: 鸦的那种。
1: 对对对，像业界比较知名的是物以类聚的紫面老师，他就是职业舞者出身，那他的以前待的环境跟背景啊，都是跳舞的人、演艺圈或者是嘻哈文化。那我们在看他的标准字的时候，其实会看出他对那种类型的创作是特别有力量的，而且是他自己可能也做得很带感，所以就越做越多。
0: 其实设计它也是有所谓的领域嘛，就是我可能擅长这方面的设计或这方面的领域。那如果我要跳出这个领域，我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去精进，然后找更多的参考资料跟灵感，然后来支持这个领域的设计的完成，这样子。
1: 对，而且我也很推荐大家多去参与不同的领域，不管是跳舞的人偶尔去。

0: 去图书馆坐一整天，好像其实不冲突哦，就是不管是哪一种环境都可以多多去参与。没有去过酒吧的就去一下，没有去过夜店的去晃一下，我觉得都好。它在设计上其实都会无形中被连接起来。
1: 难怪要观察生活，对不
0: 对，
1: 对？
0: 很重要。
2: 我是吴青峰。
3: 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白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白。
0: 白白，就是你平常在外面接案的时候你是怎么帮自己报价的啊？
1: 我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会用网络上很常讲到的就是时薪的方式，因为报价其实会分几个结构，一个是你作图的结构，成本结构，然后再来就是你对接沟通，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解决价值的那个成本，
0: 嗯，
1: 然后全部堆起来才会是一份完整的报价单。但是在学生时期，其实我们比较没办法说真的去帮业主去解决问题，最一开始的时候啦，或者是你对接沟通也很难帮他时间省掉时间成本，
0: 嗯，
1: 对，因为我们就很弱，然后所以时薪的话可能就是单纯就是作图的成本。所以像可能是在做一般的宣传海报，可能假如预估个4个小时，然后我可能就是时薪250啊300-400再报这样子，最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起手的。
0: 你现在应该有慢慢往四位数报了吧？
1: 有，现在都是四位数了。
0: 四位数一个东西就四位数？
1: 对，可以的。
0: 开始变专业了，现在不可以乱报价，现在是有那种身份的人，
1: 对，
0: 有名气的人。
1: 是，名气吗？
0: 要吧，要得有吧，在这个业界啊，你这个做得好，那比如说啦，假如啦，你今天来帮我的那个医美的 ICOM 做得好，我就跟我朋友讲，我朋友是开海产店的，那要不要找同样的？这样也是一个人气的呀。
1: 这样倒是，这样我接受。
0: 我这样在说服你接受我的观点，是不是？
1: 对，你说服到我了。
0: 那你想要问一下，就是你在就是业界跟学校两头跑嘛，你一定会遇到说业界真实在这个行业怎么运作，以及跟学校老师教的，你觉得最大的落差在哪里啊？
1: 因为虽然其实我们图传系的老师每一个都很强，然后加上他们都是所谓的业师，但是因为学校老师们他们为了要可以教育普遍的学生，所以他的程度是一个居中的，然后像以做作品的时候啊，在意义层面其实业界跟学校会差非常的多，因为学校老师他没办法真的太深入，所以他可能真的能带到的就是去雕你的设计脉络，像是你为什么用这个颜色啊，为什么是用这个元素，这是学校老师尽所能的可能一个极限吧。然后但是到了业界啊，他其实不会问你这个颜色，但是他会跳过这个颜色往下去问你说，那你这样设计可以解决我们公司什么问题，解决产品什么问题，甚至是说你有办法把这个设计带来更好的效益或是利润吗？这个反而是在学校其实我猜应该是不太好教的东西了。
0: 我刚刚突然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其实在学校跟业界我自己观察下来，学校就是一个非常鼓励学生做自己的一个设计的环境，就是你的作品老师我不知道做什么，你就做你想做的，你喜欢做的。可是到了业界，你做的设计100%，不要说100%，可能90-80%都是要解决对方的问题，所以你做的设计不能是你自己喜欢然后去做，而是对方的需求，他喜欢什么，他想要什么去做，反而自己的喜欢好像是排在很后面。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跟学校的设计跟业界的设计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对，然后学校设计其实它有办法去加强你的设计脉络的论述，然后去支撑成你的作品，它就会是属于你自己的。但是确实业界真的不太在乎你的个人意志。

0: 感觉在业界，设计师变成一个很微弱的一个角色。
1: 会有一点，所以可能如果要一直往设计行业走的话，一方面是前期可能不好赚钱，然后再来就是你还是要往其他的能力值去点，不管是专案管理啊，还是行销，甚至是企划，就是要成为那个可以去统筹其他人的那个 leader，可能在走设计的路上比较吃得饱。
0: 我觉得你的个性一定是很好的那种。
1: 怎么这样说？
0: 如果呢，今天来开会，然后呢，我们明明就是要来讨论你的公司的一些设计相关的内容，结果老板们你在跟员工在讨论内部跟我这个设计师没有关系的事情，因为你刚才说了嘛，之前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如果是我，心里就会想说，我下次设计的东西一定要超级爆炸难看。
1: 报复心
0: 对，
1: 态。
0: 我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报复心态。对于设计师，其实大家这个对于这个行业呢，其实蛮多人都会觉得说，是不是一个时间很自由？因为大部分我们所认识的设计师，可能都会认为说他是一个 freelancer，就是你有自由的时间，案子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接。你认为这样子的工作模式有比较自由吗？因为你现在是 freelancer 吗？
1: 对，我其实现在也算是。
0: 那你觉得体验这样 freelancer 的工作模式，有让你觉得更自由了吗？
1: 我觉得做 freelancer 它的自由其实是基于你的主权是自由的，然后它的主权是说你可以选择你要安排什么时候上工，然后或者是你什么时候休息，跟你在什么地方工作都无所谓，都是你可以选择的。但它只是一个主权，但如果你真的要说，自由是比较自由自在的那个自由的话，它反而会比在公司，定期定时去工作还要拘束。
0: 这么说，
1: 因为做自由工作者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是自己要承担的，像是我们的生存啊、生计啊，对，然后是不会像说你去 in house 的时候，有人会给你薪水。然后就保障你做的再烂，或者是再怎么样，你都是一个月就是可能3、4万块。但是如果今天你想要自由，你想要说这个案子我不接，那你就是势必说你身上钱一定要够，
0: 够，
1: 要有那个底气去不接案子，说不接就不接。
0: 嗯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自由背后的代价其实是你要完全去背负你自己的生存的成本。
0: 那如果假如说你今天花了很多的力气、很多的时间，然后去做一个作品，但是别人不买单，那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1: 哎，那别人不买单是他发我的案子是吗？
0: 有可能是他发你案子。
1: 那如果是他发我的案子，我就是改给他。但是我原本我自己真的很满意、很喜欢的，其实我会保留下来当一个案例。
0: 你自己的案例，然后你再
1: 对，
0: 改一版他喜欢的给他，这样子。
1: 对，其实蛮多设计师会这样做的。
0: 所以你对于你的设计被别人，用负面的评价去批判这件事情，你比较能够去不受影响，这样子吗？
1: 对耶，因为，如果是我自己喜欢的话，那我一定有信心，它某个地方是很突出的，可能是理念啊，或者是脉络连接，有可能是对方看不到的部分。但是，我觉得要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它才会成为一个燃料，对，才会是我可以有办法继续往设计的路上走的一个动力。对，就是不要怕受挫。
0: 你有对自己作品不信心的时候吗？
1: 我回头看设计作品的话，其实都会没有信心。像是我们前面有提到那个服饰少年，
0: 那个你没有信心吗？你那个时候很有信心啊。
1: 对，我知道我那时候超有信心，但是其实我现在过了2年再回头看，我现在给客户的作品集，或者是我要去跟高中生分享的简报，我是不敢放服饰少年的。
0: 那是因为你的程度已经提升了啊，我觉得那个不算是没有信心诶，
1: 哎，不算吗？
0: 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说，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从那个时候做到现在， 你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作品，而你累积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已经逐步找到你想要形成的

0: 格，或是你的做事情设计的细腻度，你已经有提升了，所以你不需要再去透过服饰少年的那个作品来凸显你很会设计这件事情。你没有信心比较像是说我对我现在做的所有作品我都没有信心，过去我没有信心，我现在也没信心，然后别人发一个案子给你，80%你可能都在紧张别人的回应。因为没有信心的人，他通常会希望有人来支撑他的作品或是他的理念嘛。那自己没有办法给自己的话，就希望别人来支撑。所以我觉得你好像比较属于是说你自己会去评估自己的东西，然后评估完之后会给自己一个分数，诶，这个分数不错了，那别人打再烂都不会影响你。
1: 欸，对，我是这样子耶，因为我比较常处于一个勇者无惧的状态，就是我比较常会跟自己比较，所以像刚刚你在提说没有信心这件事情，我也是跟过去的我比较，对，就一直保有算是保有自己的节奏啦。
0: 因为其实真的很多的设计师，尤其是在做这种艺术产业啊，或是甚至是跳舞表演这些东西，可能就出自比较主观性的一些诠释方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在意所谓的别人的眼光。那我觉得你是少数，就是以自己为出发点的一个设计师，我觉得这个心态很棒，
1: 太好了，
0: 又要夸夸了。
1: 对啊，超会夸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跟别人比较，结果把自己一个应该要是最热爱的东西都舍弃的话，我觉得那很可惜，因为就世界上人那么多，就是真的比不完。
0: 大家其实刚刚也都听到，其实对设计这件事情他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他也很有自己的想法。那也想要问学姐说，如果现在因为最近大一新生们要上来了嘛，他想要在这个大学期间呢成为一个很棒的设计师，可能是平面设计、动态设计、包装设计都可以，那他可能要具备哪一些关键的能力？
1: 如果是比较大宗来讲的话，我可能会是定义在要有热情，然后要有极强的好奇心，然后最后一个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勇者无惧，很重要。
0: 就是走到哪里都要相信自己，也拿着一个盾牌，别人说你什么就拿个盾牌，别人骂你就用剑
1: 要戳他一下，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继续往前走。
0: 对对对
1: 对对对，然后加上一定要对所有事情保持好奇心，不管是对你的教授、对你的同学，因为我目前其实很多教授会一直跟我说，哎，那个叉叉叉很不错，你可以去跟他交流。就他们是很相信说，跟同辈啊，或者是老师们交流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启发。
0: 你是会主动去提问的人吗？
1: 我在要看情况，如果是同辈的话我其实比较不敢，但如果是面对教授，因为他们已经预设一个身份是哦，老师就是给你问的，所以我在这个前提下我其实很常会问老师一些问题，什么都问。
0: 所以我觉得你在某方面有一些案子也是因为你保持就是透过提问这件事情保持跟老师的一个交流，让老师认识你之后呢，你才可以就是你们才可以会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可以这么说。因为像有些人他就是他很多问题他都是烂在肚子里，设计很多问题，尤其设计人都有点不太敢问，你应该知道吧，在课堂上很多这样子啊。尤其是评图的时候，就感受到大家好像有一点害羞的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摆设。
1: 对，我觉得蛮可惜的。然后像我自己，我觉得我在接案上有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路程的方法，也是比较大方的去展现自己的作品，不管是在现实动态上啊，或者是在跟台上跟别人论述的时候，因为无论你的作品做得好不好，你这个人的气场跟自信其实都会在无形中加分，所以我觉得他对接案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来到了尾声，今天就准备了最后一题想要问我们的白白学姐。
1: 好的，
0: 是白白不是白白。对，因为我们节目叫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嘛，就希望学姐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的青春。
1: 就是刚刚一直提到的嘛，我们翻开覆盖的魔法卡，勇者无惧。

0: 这件事情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勇者无惧这个说法呢？
1: 他就是对世界保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然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或者是有人要背刺你啊，或者是造成你的困难，你都要像一个英雄之旅的勇者一样，不断的去往前走，因为那一条路是你自己的英雄之旅。那你只要保持着，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你都不害怕的心态的话，迟早会成为你人生中你想成为的那个英雄。
0: 哇，真的很会被你鼓励到诶，因为其实大家都希望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英雄，对呀。
1: 对。
0: 哇，谢谢今天白白学姐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关设计相关的一些例题，然后还有一些她自己本身的故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派友俊 Patrick Braska。
1: 我喜欢你。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29句，面床卡三相话，做卡头累累。他这里并没有让我们知道这三双鞋是什么鞋，到底是草鞋、木屐、布鞋还是皮鞋啊？不过依我们揣测，如果是肯拓时期的话，应该皮鞋穿起来的机会会比较少。应该是草鞋啊，木屐、布鞋的机会居多啊，因为这个

0: 过去这个垦殖时代，可能这个水泥地或者是柏油地都很少，因此那个皮鞋要走的地方了，恐怕都不多。因此，我们盼望可能，不是皮鞋，或者我们推测可能是三双破鞋，因为一双破了，这个又买一双，又舍不得丢，又买了一双，那一直破嘛。那搞不好呢，穿后面一双的时候，前面那双破的拿去补，补了就再轮流来穿，啊，可能是这个样子，那，不过问题呢是做这个陶类的，那些请客的我也是不知道，请客又出不出去做。啊，既然也是安尼，迄是穿迄个鞋做甲头咧咧，那做甲做有关系，那一定机会多的是草鞋，机会多的是布鞋，啊，那个以前的人呢，连木屐都舍不得穿呢，啊，木屐是拿去看庙会或什么东西的，顺便再穿穿木屐的，应该是草鞋的机会特别多。那不是有个草屯那个地方叫草鞋墩吗？草鞋墩吗？那个可见那个草鞋多少已经形成一个墩了，你看看，去那里工作的人把鞋子穿破了，草鞋穿破了，丢在那里，丢成了一堆像一堆山呢，草鞋墩呢，哦，那草墩呢，哦，那么这个做个草垒的。陶累累也者，就是因为他要挑重担，他要挑重担的结果，可能就会变成弯腰驼背，啊，就会弯腰驼背才会陶累累了，啊，头才会往下垂了，哦，那么这种情形几乎到什么，到抬不起头来了，啊，那好，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我们复习一下。面床卡三双鞋，做甲头累累。面床卡三双鞋，做甲头累累，这表示的垦殖时代、垦拓时代，他们实在很辛苦好，今天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网络名音千变万化，你是否跟得上潮流的变化？
1: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
0: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2: 从创意名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0: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2: 我是袁佑，
0: 我是易康，
2: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们一起秒杀世界。
3: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4: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3: 呀，今天呢是6月5号，来到了6月的第一个周五啦。
4: 嗯，也是我们这个学期接近已经第14周了，应该是。
3: 第15周。
4: 15周，对对对对。所以很多同学应该在准备着要忙期末考或者是做期末报告。
3: 我们就是这些同学的一部分啦。
4: 是。
3: 超级无敌忙，太多东西了。但是呢，我觉得真正让我们很叫什么心烦意乱的吗？
4: 嗯，
3: 其实不是作业，就是台湾的天气。
4: 真的，因为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就是前一个礼拜，然后那时候就在很热很热的天气。
3: 嗯，
4: 然后我们再看了一下天气预告，就是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呢就会一直在下雨。
3: 算是这一周啦，就是我们、
4: 就是节目播出的这一周应该是在下雨。
3: 对，而且我觉得它热归热，但是呢，它是连太阳照射下来的时候呢，都那个皮肤。

0: 我会觉得好像要裂开了。
1: 是，而且即使没有太阳的时候，它还是很闷热。
0: 对啊，我看天气预报啊，紫外线指数呢是12，非常不健康，它会挂号在旁边
1: 然
0: 写。
1: 后温度来到37、38度，超级热。然后
0: 对，
1: 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问：马来西亚有这样热吗？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没有，
1: 没有，
0: 但
1: 真的。
0: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接近，就是马六甲。马六甲的太阳有一点接近台北的感觉，但竟然还有身边的人，我不知道是我们去吃饭那个阿姨说的还是什么，她就说啊，现在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哎，还不是夏天。
1: 我也是有听到人家就讲，现在才5、6月就那么热了，那么过后什么8、9月不是更糟糕的？
0: 对呀，但我有看过跟听到身边的朋友讲，就是上礼拜很热嘛，有其中一天呢，文山区好像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
1: 就38.7度这样吧，好
0: 对，
1: 像
0: 好像
1: 是。
0: 是整个台北最热的。
1: 那时候真的很夸张，我就走路去学校就全身湿透，完全流汗流
0: 对
1: 到
0: 啊，
1: 衣服湿掉。
0: 所以我的策略呢，就是要么穿那种夏威夷海滩装，或
1: 对，
0: 者是穿那种凉感的运动衣。
1: 我自己我就会穿这样子嘛，就是运动装，最凉的一个方式去学校。可是呢，我在学校还是会看到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不要被晒伤，他们就穿 hoodie，就是
0: 很可怕。
1: 帽 T 这样
0: 对
1: 子。
0: 啊，
1: 哇，这好热哦。
0: 对啊，我觉得其实台湾的朋友他们对于热的感受程度跟马来西亚人好像有点差异的。我觉得其实马来西亚人来到台湾应该还是会，很容易区分出来，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很少会穿就是那么厚的衣服，除非他要去上课的环境很冷。他可能懒惰脱下来就继续穿着，
1: 对，而且马来西亚人其实是非常喜欢冷天气，在冷气里面生活的一
0: 对
1: 个
0: 啊，
1: 族群。
0: 是，
1: 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马来西亚人呢，还是很少穿那种很厚的衣
0: 对
1: 服。
0: 啊，我们就喜欢穿很短袖啊，然后感受那个凉意，
1: 我那天去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卖炒饭的大哥他就问我：“哎，你们马来西亚人冬天都不会冷是吗？”我有一个马来西亚朋友，他们就很喜欢这边的冬天。
0: 哦，确实啊，我觉得跟我来到的时候就是很像啊，我也很喜欢。但我觉得我过后有发现了一件事情，我其实不是说很喜欢冬天，因为冬天有时候洗澡出来很冷啊。我真正喜欢的是那种凉感，就是不
1: 对，
0: 要太冷，但太冷我就不行了。
1: 基本上17、18度是我觉得蛮舒服的一个温度啦，可能就穿
0: 对。
1: 个薄外套这样子就可以出
0: 对，
1: 门了。
0: 而且就可以穿搭的好看一点，
1: 是的，那最近的天气就是忽冷忽热这样子嘛，那我们其实呢，在这个天气转变的这个季节一直以来，我们都有参加了一些主播大赛这样子，然后在这些主播大赛里面，我们都穿着西装，
0: 对，这超级热的，就是前阵子
1: 不管是很冷还是很热的时候，我们都在穿西装。好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就继续跟你聊聊我们主播大赛遇到的事情啦。

0: 欢迎回到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现在已经来到了六月了，那其实，在每年年头的时候啊，整个台湾呢就有好几所学校会办这个主播大赛，就包括世新、辅仁大学，还有中国文化大学。
1: 但其实应该是大概三月、四月左右，因为年算年。前面了，上下
0: 上半年，
1: 上半年，
0: 上半年，所以到了六月呢，基本上啊，所有的主播比赛都已经办完了，这样子。那最近呢，就在上两个礼拜这样子吧，我们就上两三个礼拜，我们就去参加了中国文化大学办的主播大赛，
1: 金牌
0: 主播大赛的决赛，这个决赛地点呢，就办在了静电视。那先简单的说一说那个结果呢，就是我们两个都没有得奖。
1: 对、
0: 虽然最后的结果好像一样，但是过程中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我是在决赛第一轮那个突发状况的关卡就被刷掉了，然后一看是进到了决赛、然后大家都觉得他好像很有希望得奖，可是最后是遗憾落榜了。
1: 我也不懂欸，其实我不知道最后的分数到底怎么算啦、其实、但当下其实因为你们很坏啊，就是在准备宣布的时候啊，元佑就在旁边准备啦，我拿手机来帮你拍啦。结果我就特别真的吗？然后念了什么季军亚军没有，我就在想有没有机会到我嘞，
0: 因为我那时候我就跟旁边另外一位马来西亚的朋友，我们就在讨论，我就讲、我猜那三个人是谁，然后季军和亚军我都猜中了，那我想易康都他怎么样他都进得了前三，那他不是第三第二他就是第一啊，因为我一开始就是觉得他就是这三个人里面表现的最好的，然后原来他竟然表现的还输这三个人，然后还有一个黑马是名传大学一位大一的新生，
1: 对，
0: 哇，然后他就得了冠军这样子。
1: 对，其实呢，我觉得当下的那个氛围，我会没有的很好的去仔细想我自己到底表现的怎么样。所以但是过后看回去呢，我就觉得确实他们的实力都在当下的表现都比我好。因为，怎么说呢？我们最后一关判断谁的排，判断全部人的排名，其实是叫做现场连线嘛。
0: 对。
1: 然后我的现场连线。

0: 其实还有就致命的错误啦，反正就是念错名字啊，就是
1: 地名啦，
0: 地名叫堰塞湖，我念到堰塞湖，
1: 嗯，
0: 然后华家沙台风，我念到华家沙台风，
1: 哦，
0: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就已经有第一个错误了，
1: 是吃了马来西亚人的亏，
0: 对，那也可能是吃了哎，没有好好做功课，没有去看一看这些地方的名字的亏。
1: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在比赛结束后，有很多工作人员啊，或者是主办单位的老师，他其实都有来找易康，就说：“哎、欸，其实我们都觉得你，应该要得奖，就是我们觉得你表现很棒。”我觉得就是到最后，可能跟评审的口味。关系有那口味的关系有点不一样，
0: 嗯、也确实啊。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是很好的、嗯，因为就是比赛不可能一帆风顺啦，就是有这种不没有不符合期待的结果啊，
1: 对啊，
0: 就会成长咯。
1: 所以我相信，其实很多时候就参加了很多比赛过后，你就会更放宽心，你会发现其实有时候不是你不好。只是因为评审可能今天不好这一口，
0: 对，
1: 嗯，所以大家如果有比赛输了也没有关系，就是放宽心再去下一场就好了。
0: 是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啦。锁住时兴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Yeah， 我们今天呢就在跟你聊着很多我们最近发生的很多一些
1: 生活上的事情。
0: 对，而且这些事情其实我感觉它都在特定的人群有一定的讨论度，都蛮有热度的。刚刚就聊过了主播比赛啊，聊过天气啊，那现在呢就要聊一个我们世新大学广电系同学非常关注的事情，
1: 就是毕业制作。
0: 对，我觉得广电系的毕业制作真的相当厉害，原因是因为它太多选择了。
1: 嗯，然后我自己呢其实就是选择做 podcast。
0: 对，
1: 因为我们是广播组嘛，当然目前还在就是申请审核的阶段，那到最后会不会通过也还不确定这样。
0: 是，我也是选择同样的就是播客的这个管道。但其实呢我们广播组真的很多选择，比如说会有广播剧、声音剧场，然后有声书，还有什么这个
1: 广播节目，
0: 广播节目之类，或者是你要去电影电视组的，他们的
1: 去做收音
0: 啊，或对他们
1: 做音乐专辑，
0: 对，哦，音乐专辑，对，有，还有这个，因为
1: 我觉得广电系应该有14种
0: 毕业制作。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跟其他科系很不一样啊，因为好像我们有口传系的朋友，那他们就会讲，就在想着说啊，还没搞定他们的
1: 论文
0: 题目，对，这些，所以我觉得很神奇啊。但我觉得对于广播组的人来讲呢，我跟元佑都倾向自己成立一个自己的队嘛。
1: 对，我们这次就没有再合作了
0: 啊，应该是说我们觉得这样子比较弹性一点。
1: 是，
0: 但是呢身边就还是会看到很多朋友啊在努力的和就是找队伍，去 form 一个宇宙舰队去
1: 对
0: 完成。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担心的，因为播客那边他的建议人数是2到5个，但是我们就想要自己一个人做。那想要自己一个人做的原因呢有两个啦，我自己第一个是因为我有申请那个国科会，那我在想如果我跟另外一个人做，我跟易康做，万一我的国科会上了还是他的国科会上了，那我们就有其中一个人就要接受临时改变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这个毕制结束后我还想要继续经营成为自己的频道，那我的毕制的那个 podcast 节目名称其实我就取了一个以我名字为主题的节目名字，所以这样子的名字好像比较适合我个人，所以就不太适合跟其他人一起合作这样。
0: 没错，但其实呢我一开始啊就是在想这种合作方式的时候呢，我就想过另外一种合作方式，就是假设我跟你也同样一组的话，那我就可能全去负责那种后制的东西，企划行销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我在这方面还蛮弱的，我就有想过这种可能性。
1: 但你甘愿吗？不露声，
0: 我是觉得没问题啊。我最开始的时候啦，但我不是说后来我就觉得不可以好啦我的意思就是我在想着很多可能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临近截止日期了，然后我就什么都还没有生出来所以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1: 想要什么寄生在我的节目之上
0: 寄生一下。但反正呢我觉得我自己过后就是也是自己交了自己的企划书嘛，那那原因跟理由也差不多类似了，
1: 是，
0: 就是有过客会，然后我也觉得之后好像可以继续做。
1: 对，
0: 但我觉得其他的人就是电影组的跟电视组的，我的观察就是他们其实也相当不容易，因为我觉得他们也很多有想法的人是想要讲自己的故事，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就一直在我们那种广电系大群里面，比如说我们这个学年度他们就一直发要招募组员啊，
1: 对，
0: 有没有经验都无所谓啊，有没有想法都可以啊。
1: 对，因为拍片的话就需要多一些人力和财力啦，那做播客的话就不需要财力，然后我自己也有其中一个担心的点，就是万一我的频道开始盈利了过后，我要跟易康分钱吗？我才不要。
0: 我想得很美呢想得真美，没有啦，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做节目跟做内容久了之后会有的一个想法啦，
1: 就是因为我们要长期做下去嘛，
0: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比

0: 治的这段时期啊，来到6月5号这个6月的第一个礼拜，应该算是尘埃落定了嘛，好像多两天。没有，7月7号才会公布，
1: 7月7号
0: 才会公布我们的币制名单。所以不管结果怎么样呢，希望大家的这个币制都能够顺利的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啦。
2: 嗯，好了，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守住失心电台。暖和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呢已经是6月5号了，再多10天呢，我们广播组大三的学生就要交出我们金声奖的节目。
1: 是，这个金声奖啊，是我们广播组的每一个人在大三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因为它就是必修的一堂课，也是必须参加的一个比赛。
0: 嗯，金声奖就是国立教育电台所举办的一个比赛，它就类似于学生大学生界的金钟奖，广播金钟奖这样子。
1: 对，
0: 那我们现在也就是在如火如荼的去进行剪辑和最后的修改了。
1: 是，其实整个过程哦，要讲真的是历时一年了。
0: 是，
1: 很夸张。
0: 我们就在114学年的上学期就开始做企划，就先想我们要做什么内容，然后写我们整个节目的 rundown。虽然我们做的节目只有30分钟，其实我们有参加好几个项目啦，但是目前因为也还没有正式报名出去，有一些内容是不可以跟大家公开的。
1: 对，但这个30分钟内容可以分享的原因是，我记得我们蛮早就有提过了。
0: 哦，有提过哦。
1: 我记得好像有提过说暑假回马来西亚采访嘛。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30分钟的这个教育专题啊，其实它是有好几个类别可以选的。
0: 嗯，
1: 就包括艺术文化啊，或者是社会关怀啊。
0: 对，还有音乐节目跟教育专题。
1: 对，我们就选择了讲马来西亚的华教，就做

0: 文史纪念馆的馆长，其他纪念馆的馆长，这些就是生命中也许你没有在关注这个议题的话，
1: 就不会有交集的，
0: 就不会有交集的。对，然后在这一次去到跟他们聊天的过程，哎，就真的收获很多。
1: 对，我觉得就是做节目呢，教育专题不止教育观众，其实主持人自己也在被教育。然后我觉得除了这一点，就是内容上面的感受啊，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大的感受，其实就是在制作整个就是参赛带的过程，因为我们真的是进出录影室太多次哦。
0: 是，就是，我们一直在录，
1: 然后也一直在修改各种老师提出可以修改的地方，就会觉得，哇，其实参加一个比赛真的不简单。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强度是算低的，因为我们没有去怎么说，我们没有到非常 hardcore 的一直去把
0: 硬核
1: 很硬核的去把，就是每一天都讲说一定要拼这个金声奖啊，每一天都在弄这个啊，虽然还没到那种程度啊，但已经相当辛苦啊，觉得。
0: 但我感觉好像每个礼拜都在弄，欸，就是一下子是弄公益广告，一下弄单元节目、海洋节目，然后好，最近就是在最后冲刺，全部节目都完善一下这样子嘛。
1: 没错，而且，对啊，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蛮好的，就是参加比赛可以让你有一个目标去前进啊，就不然你会不知道啊，我这种课堂作业我做了，只有老师听，没有人听。
0: 对，所以我也是希望接下来啊，是有机会得奖，得个一两个也很满意了。
1: 是的，我们
0: 不用四个都得了。
1: 我们要有目标，所以希望有参加金声奖的所有同学朋友都一切顺利啦。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再继续跟你聊。多少次。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最近呢，我就去看了一部电影，又要来跟你分享了。那这一次看电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一个课堂上，就是高瑞麟老师的课堂上啊，他就要我们做一个少年节目嘛，就是少年节目的播客节目，然后他就要我们关注一些少年议题，又刚好他采访到了社工。就是儿童福利院那种育幼院的社工啊，然后他们最近有合作一个导演拍了一部电影，上映了，叫做失乐园。对，失乐园就是讲述在这个育幼院里面的性别霸凌事件。所以呢高瑞麟老师他就希望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它是有一点真实故事改编，有一点从现实去写照的一部电影嘛，所以老师就请我去看了这部电影。
0: 哦，所以总的来说，理由跟上次一样，有免费票。
1: 对，没有错，就有免费的，然后都是老师的一些关系啊，自费，所以就带我们去看
0: 这样子。这么爽哦！然后其实我也有选这堂课啦，只是我刚好。那天不知道在干嘛，那我就没有选，
1: 就懒啊，
0: 就懒惰。但我是蛮好奇的，因为失乐园的这个主题哦，我记得我有跟你分享过，我们也有聊过，就是我们是看书、看看小说知道这个故事的嘛。那电影呢，它是跟它一样吗？
1: 它不一样故事哦。我们讲的小说里面的是房思琪的《失乐园》嘛，那个是林奕涵写的。可是我去看的这部电影叫《失乐园》。然后里面讲的故事是不一样的。在房思琪那个失乐园是房思琪跟老师的一个不伦恋嘛，可是在电影的失乐园呢，他是讲育幼院里面有一个小孩
0: 遭到、
1: 我想一下剧透到哪里。 OK， 总之有一个小孩他被性别霸凌、就是被性侵这样子，就被其他的小朋友性侵。
0: 我突然想起来房思琪的那个是叫初恋乐园。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房思琪他是初恋，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然后里面有三个章节，那就乐园，然后失乐园、副乐园嘛，好像是，所以里面也有提到失乐园这个字。在一开始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以为
0: 是
1: 小说改编嘛，
0: 哇，那就很强一下。
1: 对，但其实不是，它是另外一个故事。
0: 但是 你看完这个电影你感受怎么样？你觉得拍得好不好，或者是有什么感受？
1: 其实还蛮沉重的，就是它里面展示了一个很写实然后又很无奈的一个事情。就是在那个环境下，其实很多小孩子都会因为自己可能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然后假装自己很坏来让自己不被欺负，所以他们就会仗自己的事去欺负别人。所以就有这种互相欺负的一个事情发生。那这个事情其实就需要现场有大人好好的引导。可是在台湾的这些育幼院里面社工是不够的，你可以想象你在家里可能父母两个人照顾一个小孩或者是两个小孩，可是在这些育幼院里面他们的社工一个人可能要照顾四个小孩甚至是更多，还是怎么样，
0: 就是那个关心或者是用心的程度没办法分配到所有的孩子上面。
1: 而且呢他们也是跟父母一样可能要24小时去监看他们，也许会有轮班，但是孩子睡了过后他们还是要定时起来巡房，确保他们没有在晚上偷偷跑出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整个空间就是充满了很多的小孩子，他们可能很容易就是约好晚上去做什么事情啊。

0: 这样子就会很危险，所以这些社工就会很辛苦，然后也造成他们对孩子的关心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多，就会让这些孩子在一个不健康的环境长大，然后到最后他们出到社会，那个社工有跟我们说一个数字，在那一间社工服务的育幼院里面，有180个孩子，照顾过180个孩子。成功念到大学毕业的，你猜有几位？
1: 应该10%吗？
0: 我那时候也是想，应该至少18位嘛。然后他说没有，只有5位。然后他就讲，其实这些孩子不是说没有给他去上课哦，也照常接上班下班。然后，可是就是他们真的上了大学以后，因为18岁就离开育幼院，要自己承担经济压力。然后有各种的原因让他们没有办法大学毕业。
1: 哇，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的，就感觉台湾最近蛮多这种电影，其实都是在关注这种社会议题，就是让乐听人可以去反省跟思考社会现在到底的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0: 对，所以就这种恶性循环，就一直让这些家庭比较弱势的小孩子。上了成年过后，还是处于比较弱势的一个阶段啦。
1: 是的，那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或者是说接下来有没有打算去看呢？都可以到我们秒杀世界的官方 IG 账号 Viral Vision 2091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

0: 最近呢，我们就在这个节目里面一直跟你分享我们很多最近发生的事情啦。嗯、那最近我自己呢是蛮常在日更我的跟女友经营的一个频道。
1: 嗯，就是在 IG 上面，你跟女朋友慧玲啊、一起经营的一个情侣账号。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初经营这个账号啊，已经快一年多了，只不过渐中啊，真的啊太忙了我们两个人，然后很多那种叫做内容，我们都是一直在想着说啊怎么样可以拍出来，然后可以坚持下去了。所以我们在前不久就坚持就开始决定说啊，我们就用毕业倒数来、制定我们内容的一个方向企划。
1: 为什么会突然间想要日更？
0: 其实哦，我们想要把这个账号，就是这个内容弄好，这个目标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因为我们都一直会觉得说，我们有给自己很多理由去讲啊，今天太忙啊，不要发内容。
1: 嗯，
0: 第二天啊，今天又很忙啊，我们两个人都不得空啊。
1: 你们之前周双更就已经蛮压力了吧？
0: 对，我们之前是周双更，但是周双更我们有另外一个困难点，就是我们原本是定这一个日期，那一天一定要发，但我们发现如果有这样子定下来就很难做到，因为可能当天真的很忙，我们就想说哦，只要周双更不管哪一天发都可以，结果呢这样子就更加没有纪律、
1: 就会乱掉了，
0: 就乱掉了，然后偶尔一周里面也没有发到两个，所以我们就想说不可以，一定要定下来，我就定每天更直接难度升级。
1: 所以每天更的话，那个内容应该更容易遇到瓶颈吧。
0: 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呢也还在努力调整当中，就是有什么方式是可以去提前规划好一周的内容，然后接下来一周就是去执行跟拍摄我们想好的这些脚本跟 idea。
1: 所以内容都是一周一周这样子想好的？
0: 目前还没。
1: 哦，还没有。
0: 我们是希望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很 routine 的感觉啦，就是可以、变成一个习惯。而且我觉得这种练习也是好啊，就是为了自己之后的毕制啊什么之类的，都是一个练习跟拍摄的尝试。
1: 而且其实让你对生活更敏感，你就知道生活每一个东西都可以拿来做成内容。
0: 确实确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很需要学习的。其实我前一阵子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很怀疑自己是到底是不是要分享内容。我会觉得啊，我都不爱拍内容，我都不会分享啊，我自己的 IG 都没有什么在更，然后我真的是一直要做内容，但过后我就觉得这确实就是一个让我改变跟练习的机会啊。
1: 嗯，确实我自己也是停更了蛮久的，我觉得我要再抓把劲再回来继续更新了。好，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哎，今天呢，就跟你分享了很多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小碎片、小细节。其实那个原因呢，就是要让你在生活中找到一些创作灵感。
1: 对，没错，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很常要做更新嘛，所以就要练习在生活当中找寻灵感，跟把生活中可以变成内容的东西提炼出来。
0: 嗯，其实在创作中那种生活感是很重要的，因为最近在 IG 上我就看过很多创作者，他们都是靠着分享自己的生活吸引了很多粉丝。
1: 对，
0: 因为那些观众他们会很喜欢有这种生活上的陪伴感，所以他们就更倾向于去追踪这些创作者。
1: 对，但是这种生活感要怎么营造呢？切入角度又是什么呢？我觉得这其实还是有一门学问跟要做很多功课的啦。所以就希望大家想要创作内容啊，想要拍影片，就现在马上开始多多练习，就可以有多多收获啦。
0: 好啦，所以我就期待一下我自己能不能日更。
1: 也期待元佑的、
0: 日更就算了吧，我觉得我还是周更就好，我再努力一下。好啦，我们下个礼拜呢同样时间还是会跟大家分享流行趋势啦，守住诗心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博客室。
1: 各位好，我是世新大学资讯传播学系教授阮明淑。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能够邀请我们系友会的副理事长，也是我们的系友老师江思贤江副总，来到我们这个脆骨名人播客室哈。我们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首先我就请我们的这个总经理先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江思贤，那认识我的朋友大家都习惯称呼我 Vivian 啊。我是在1985年民国74年啊考进去当时的我们的称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的图书资讯科三专的日间部，所以毕业到今年已经其实将近36年的时间了。对，那在世新的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其实是我觉得在我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练。好，那在当初世新在我考大学的那个时代，就是现在大家认为大学基本上是人人都可以进，可是在民国74年的那个时候的大学的入学的录取率在文科大概只有24%，好，所以其实我是大学的落榜生。好，那因为落榜了之后呢，觉得我还是必须要念书，所以我很认真的准备了，所以很开心有机会考进世新三专，然后在世新念了3年的图资科，那这也帮助了我，你想我在这将近30几年的职涯，其实都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好，谢谢。那想请教我们的 Vivian 哈，就是在这一段的这个求学期间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好玩的这个学生生活的部分，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2: 对，我记得就是我们在考进世新三专之后的第一年，其实我们全系动员起来，其实是参加了整个图书馆学系领域的大专的图资杯，大图杯。好，所以在那个一年级的过程里面，其实我全班大家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练习，在参加比赛。那我们也在整个大图杯的竞赛里面帮学校拿下了非常好的成绩。所以在整个一年级的学习的过程里面，其实因为运动让我们大家有更多的兴趣，那也因为大图杯的这个延续，在我在跟班上的同学，我们在3年在世新的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除了学习之外，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运动的延续，包括我知道我们班的同学现在大家都已经是年过50的中年妇女、中年男子啊，但是大家还是有很多的同学，大家还是在持续有很好的运动的一个习惯。
1: 那想请教，就是说在当时候的这个求学生涯里头，跟相对于现在这一段时间，你觉得有去感受到我们世新的不论是在这个校园的部分，或者是在我们的课程，然后学生学习，然后社团这一块，你有感受到有一些差别吗？
2: 对，就是我想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民国74年在学校念书的同学，大家都还应该有一个记忆，就是我们其实那个时候有个飘香大楼哦，所以那个是对世新老世新的学生来讲是记忆非常深刻。那另外就是我们有点名先生，每一堂课都会到班上来点名，而且点名先生最厉害的就是他都记得住谁坐谁的位置，所以我们班其实有些同学是固定会翘课哦，那但是呢也有一些情谊相挺的同学就固定会帮他去坐他的位置，好，他宁愿自己缺课，但是去支持其他同学，帮他点名，让他不要在学期末被因为旷课的关系，然后影响到他的毕业。那所以点名先生对我们来讲，也是在世新的记忆里面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经验。那在点名的制度，虽然对当时我们来讲觉得其实是有一点点觉得怎么会学习需要用点名，但是也因为点名制度的存在，让我们大家在上课学习的过程里面，基本上也是认真的在每天到学校来上课这个部分。那在世新的学习的过程里面，因为世新的校训是手脑并用，所以我觉得在世新的学习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其实是让我们要务实的从基础开始去做这个部分的学习跟 工作上我们必须要务实的开始。所以虽然我觉得我刚刚提到是我是大学那一年的大学的落榜生啊，但是在世新三年的学习里面，让我学习到我必须要从基础开始去做起。我在做任何事情里面，我要回到务实面，应该怎么样去开始执行我的工作，然后把基础的工作做好。所以这个部分对在我的工作上面的后续的工作的发展，其实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基本应该有的工作的一个态度。我还记得我们在世新的那三年的时间，其实也是电脑刚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大一的时候我们还学了中大，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在跟学生上课说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在那个年代的打字是一个大的字盘，然后我们要去找那个字在哪里，然后打出来那个字。所以到包括那个时间的所有的报纸出版，基本上也都要必须要排字盘出来之后去做印刷。那到我大二开始学电脑，学 COBOL， 我觉得那是我人生最苦难的时候，因为我对于电脑这件事情，对于写程式这件事情完全没有逻辑，所以我的功课其实都是靠我们班电脑很厉害的同学抄他们的作业去交接。对，所以到三年级要毕业的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告诉我自己说，我有两个工作我觉得我大概做不来，一个是跟电脑相关的工作，因为写程式对我来讲太困难了。那第二个部分是，如果我要坐在图书馆里面每天去做这些编目的工作，其实不适合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跟人接触，比较喜欢动的一个这样子个性的人的工作。所以我当初从世新毕业的时候，我因为也还没想清楚我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再混两在

0: 在两年的时，再给自己两年的时间，所以我插班去了淡江大学，再念两年书，然后我就在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进到职场的工作。那我说，我刚刚我在世新那个时候，自己告诉自己，跟电脑相关的工作、跟图书馆相关的工作都不是我的兴趣，所以不是我的想要走的行业。结果我没有想到，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后来的工作的生涯，因为我在现有目前的公司菲兹德公司，我已经任职大概36年的时间，所以这36年的工作时间，我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每天在跟电脑相关，在跟图书馆相关，而且我从最早的 DOS 的环境学习到 Windows， 到现在Web， 到现在整个 AI 的时代里面，在每一次的整个的系统的转变的过程里面，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学习。那这些的学习能够让我做的，我觉得我能够在现在目前的工作还能够在持续保持一个学习的动力，也都是来自于当初在世新的这个3年的学习的过程里面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基础。
1: OK。好，那您刚刚提到就是其实我们人生也经常是这样，越不喜欢什么，最后可能就会是又越碰到什么哈。那除了这个电脑上课这边之外，想请教有没有跟老师或者是当时候的譬如说像校长啊或者其他社团之间有一些好玩的事情，相对于现在你感受到过去跟现在的差别，除了点名先生以外，还有吗？
0: OK， 对，我们常我有时候跟同事跟学生在讲，我说 never say never， 当也就是你越不想做的事情，其实在你的人生里面反而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人生会面临到的一个课题哦。那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在学校的学习的过程里面，虽然我们在世新3年的学习，很多时候就是可能这样去学打字好了，这个其实毕业之后我其实没有机会用到这个技能，但是我会记得当初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学习去记得那个键盘的一个位置，那当初为什么人家要这样去做设计。所以对我来讲，在世新的学习里面有非常多是属于基础的能力跟基础的学习上的一个认知。那我在世新的学习过程里面呢，我也记得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部分，就是我们班的同学，因为我们一年级的时候是2个班，那到升到2年级的时候，就是有大部分的同学转走之后并成一个班，所以在2年级开始之后，我们班的同学之间的感情啊，然后大家之间的凝聚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我觉得我也很感谢在世新3年的时间，学校的老师给我们的教诲，尤其是林志峰林老师跟十九历史老师，石老师现在其实就是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但是他们对在我们在世新3年对我们的教诲跟陪着我们成长的这3个部分，其实对我们来讲到现在我们都非常感谢。那尤其是林志峰林老师，是因为我进世新的那一年是志峰老师回台湾教书的第2年，所以对他来讲，我们是他第2届的一个学生，所以对我们的学习的要求，志峰老师其实是比较严格，所以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我们也很害怕看到志峰老师很严肃的脸，在要求我们学习上面的一些规定。但是志峰老师其实是非常关心学生的老师。我记得我们从大一打图资的大图杯到2年级到3年级，我们所有的活动，志峰老师其实都会陪着我们参加。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还记得我们班，因为我们班同学有个同学拍了所有的照片，所以他是我们班 archive 中心，所以我那个照片里面还有志峰老师穿着旗袍，然后帮我们篮球赛开球的那个画面，所以对我们来讲，那个都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回忆。那在世新，在30几年前的那个时代，其实校园大小就跟现在世新大学的校园基本上其实是一样的大小，对。但是我们在那个环境下面，基本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有趣的活动。那另外是我记得我们班 同学很喜欢到合体去打篮球，好，所以合体到合体打篮球也是一个我们班在学校学习过程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忆，到现在大家有时候碰到面聊天的时候也还会再聊起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1: OK， 我们还

0: 好，我们现在已经不用去合体打篮球了，现在我们
1: 对，
0: 有自己的操场哈。
1: 是。
0: 好，那我可以顺便请教一下，因为在资传系的同学哈，通常在毕业1年、3年、5年之后，我们都会做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一些调查。其实大部分在3年、5年后都会忆起这个志凤老师，所以我想志凤老师在学校里头对大家虽然很严格，但是不管是系友过去的系友，包括您跟现在的同学，经常都是之后会在想到的时候会感谢老师的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想请教，就是离开学校之后，那您到了业界，大概到目前为止有36年左右的时间，在这36年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在有哪些在工作上觉得是很有趣的事情？那相对可以跟我们的这边的观众听众分享的，
1: 对，我想可以跟大家先稍微简单说明一下，其实我这36年来，虽然我在同一个公司工作，但是实际上我经历了非常多不同的职位。好，那我在进现在的飞智的公司之前，其实我做过了图书馆员的工作，那是为了要增进我的英文的能力，因为我记得我在世新的念书的时候，志峰老师非常强调我们要有持续精进自己的英文的能力，所以在世新的毕业之后，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那所以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一个美语补习班做图书馆员。那在这个工作的期间，我其实提升了我自己的英文的能力。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英文能力，让我有机会可以进到后来的公司里面，开始担任所有跟国外的出版社合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那这36年来，我做过图书馆员，我也做过杂志社的编辑。那我从总经理秘书开始做，然后开始转换成做业务的主管，然后开始做公司的产品策略的整个的规划，做产品中心的产策长，然后到后来我接了整个公司的经营的管理，到现在目前为止在负责整个我们公司的学术市场的学术产品的一个规划。所以在这36年的工作的经验里面，我觉得在世新时间老师教给我们的基本的技能跟提醒，都帮助了我在现有的工作上面可以一步一步的成长，一步一步的学习。那我自己在这36年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公司主要负责的市场，基本上都是属于我们讲的学校跟研究机构的市场，所以全台湾的所有的大专院校包括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包括澳门、包括新加坡这些大专，这些所有只要它是大学，它有研究的需求，基本上它都是我们在服务的客户群。那也包括台湾的医院啊、医学院啊、研究机构啊这些大的国家型的图书馆也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好，所以我们服务的对象基本上是属于比较是对知识型的内容跟系统有需求的一个客户。那我的工作里面也要跟国外的出版社合作，所以国际上面的我们讲的前十大的国际出版社，基本上都是我们公司服务的，都是我们合作的伙伴。那目前我们累积下来，大概也有差不多将近100家的国际的大大小小规模的出版社，都是我们合作的对象。那因为跟国际的出版社合作，基本上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哈，有。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大概10几20个国家是有的哈，所以最大的从美国、从英国、从澳洲，然后再到像以色列啊，或是日本啊这些不同的国家的出版社合作。所以在跟出版社合作里面，因为虽然我们都讲同样的语言，可是我们有很多的背景文化的不同，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也产生了非常多的火花，然后也很多让我觉得很挫折或是很有趣的事情。
0: 其实就这个工作来讲，它基本上是非常竞争的，尤其是这个知识服务业。就像陈如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在国内来讲，都是一个知识的保障。那在这些相关地方工作的人，也都是很有这个知识水平哈。那某种程度上面，在工作上一定有充满很多的这个挑战。那想请教，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里，虽然我们是在同一家公司，那有没有哪一些就是获奖的一些记录，或者是说你觉得在公司有一些重大的贡献，或者是包括帮助我们在可能对国外的这些 客户在争取的时候、嗯、有。

0: 有一些帮了我们国人或者我们图书馆界争取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福利哈，或者之类的。
1: 是，OK，好，阮老师好像给我机会要去，要希望可以 show off 一下，
0: 是，
1: 对，但是其实也没有，也不是要 show off，是说这实际上是我觉得我们在台湾，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很大的公司哈，我常常跟我同事在聊天，有时候像我出去演讲，我会说，其实我们服务的，因为我服务的对象都是图书馆，所以我们其实是图书馆背后的最的支持的一个力量，那我们基本上。把我们所有图书馆能够对外读者要做的服务，基本上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做好他们的服务。我们是在图书馆领域的一个隐形的企业。那但是在整个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台湾做很久了，所以对于所有国际的出版社来讲，只要大家要到台湾来要找新的 partner，或是像我常常出国要去国际上开会，跟出版社去谈新的代理，或是谈新的合作。基本上大家都会知道，在台湾要找非资的，找 Freshii 这个公司来去做合作。那这个原因其实除了当然就是我们做了很久，然后我们很了解出版社的需要，我们也了解客户需要什么部分。那我觉得还有一块也是属于来自台湾的客户，其实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一个机会。所以就像我刚刚分享的部分，就是目前所有国际在做数位内容的出版社，基本上跟我们公司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合作。那在台湾，我们服务的客户群也这么多哈。那我们最近比较多在做一些国家型的计划，我们协助比较是大型的图书馆，他在推动国家型计划的时候，那他们的规划案我们会去参与，然后帮他们去做执行。所以就像所有的硕博士毕业生，大家在学校毕业之前，你必须要找论文的资料，你必须要做论文系统的上传。那这个系统是我们协助台湾的客户再去做建制。那像所有台湾的出版社在出版之前，您要到国家图书馆去申请 ISBN 申请书号，或是申请 CIP，甚至您需要把这样子的资料送存到国家图书馆。这个系统也是我们协助国家图书馆再去做这个部分的一个建制。那像文化部里面对所有的法人跟个人，大家需要去申请奖助补助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案里面，那背后其实也是我们在参与文化部在做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的建制。也就是说，其实这些不是我们的成就，是我们客户的成就。但是我们因为客户有这些成就，那我们可以参与客户在经营做好他的服务，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我们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OK，好，谢谢哈。那我也知道说，在工作上你经常需要到国外，譬如说可能到德国去参加国际书展啊，那也会到国外去谈一些版权。那除了在国内之外，在国外的这一段时间里头，有没有一些好玩或有趣的事情？譬如说可能是在书展看到什么，或者是在跟人家谈判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好玩有趣的事情？
1: 对，因为我这30几年大概几乎每年都要去参加国际书展或参加各种不同的学会的年会哈，所以从英文很烂很破到现在可以吵架哈，在基本上有非常多很有趣的事情。那我还在记得我第一年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大概才25岁左右的时间哈，所以那个时间点其实也没有网络，然后英文其实也很破。我还记得我到旅馆住的时候，到旅馆 check in 完之后，我洗完头完讲，我发现完蛋了，为什么没有吹风机？哈，我后来才知道美国人基本上不太用吹风机，所以我记得我那一天找不到吹风机，我想说怎么办？因为不吹头发我没有办法睡觉，我就打电话柜台说。那个时候呢，因为不知道吹风机怎么说哈，所以想了半天，我也讲不出来要怎么讲吹风机，我就打电话柜台说，你有没有一个 machine 可以 dry my hair 啊？然后对方就说，哦，you need a hair dryer。我说，对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我还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就是在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我竟然用我的方式，我可以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然后我也记住了这个单子。那所以这是生活上我觉得很有趣，但是当然就是在30几年前那个年代，因为没有那么发达的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的手机，所以在旅行的过程里面有非常多的 困难，包括问路，包括吃饭，包括旅馆的这些

0: 复述的问题都让我觉得是一个充满挑战但是很有趣的部分。那最近的这十几年，我每年都在法兰克福的书展参加会议，然后跟国际出版社在开会。那我也看到了，其实在整个书展的规模，从我十几年前参加的最兴盛，那个时候有八个馆啊，有几千个出版社的参展，到现在慢慢缩到只剩下六个馆，而且每一个馆的空间基本上其实都还有非常大的空间，看到出版社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转变哈。但是从纸本转成数位的这件事情，基本上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那我们自己也在试着，就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里面，也要帮自己找到一个新的出路，然后帮我们的客户找到更多新的资源。那这其实也是在这个领域工作里面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包括内容的形式的改变，包括出版社规模的调整，包括出版社很多出版社的并购，好，这些基本上都会造成我们在跟国际的出版社合作过程里面会影响到整个市场规模的一个发展跟客户的在选择上面的一个差异。那这些是在我们的工作上来讲是已经是日常的一件事情。那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出版业其实是一直现在面临 AI 的竞争一直在萎缩，所以我几乎每半年就会收到讯息，这个公司跟这个公司合并了，好，那或者这个公司被这个公司并掉了。就像我前两天才收到了一个大的出版社并购了一个中型的出版社，那两家其实都是我们公司的合作的伙伴，那现在变成股权交易之后呢，两家变成同一家，好，所以在整个市场的布局跟经营上，我们就必须要面临这样子的并购去做调整。那这也是在这个工作目前来讲，我们一直在学习找到一个新的做法来适应出版社的整个生态改变的一个状况。
1: 好，那相对来讲就是刚刚提到，就是难免在产业上我们都会面临一些竞争，那业务也会面临一些困难。嗯，那想请教刚刚您提到的那个到在住旅馆的时候要找这个吹风机啊，你的问题解决，那相对于在产业的变迁跟刚刚提到业务的困难的时候，那你是怎么因应的？有没有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例子可以跟我们观众听众分享？
0: 是 OK， 我觉得业务上基本上我觉得分成两个部分来说明，一个是我跟因为我们很多的国际出版社，所以跟出版社合作的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好，那跟出版社之间的关系直接最大的影响其实就是代理权的转换。好，因为我们代理的产品线大部分其实我们都维持了超过30年以上的合作，因为都是老朋友了，不管他们怎么样换经理人，基本上代理权都一直在我们手上。但是我们也会面临到，就是因为产品线有竞争的关系，我必须要去做取舍哈。就算我们在工作上是再好的朋友，大家彼此间非常的珍惜，可是面临到整个市场上的竞争跟选择，对我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决定。所以我在几年前面临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是我跟出版社这边是非常好的关系，但是在产品的选择跟客户的需要上来讲，我必须要去做一个取舍。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纠葛了非常久的一个时间，那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必须要面临到我要照顾我客户的需要，因为台湾的市场已经有现成的客户已经在进行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放掉对客户的服务上的承诺。所以我跟我在出版社的朋友，我们就会变成是商业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合作，可是我们在商业之外的私人的生活的领域，私人的交情上，我还是想办法尽量去维持一个友谊上面的一个关系在。因为对我来讲，不管生意做多久，他终究有我终究有一天会离开职场。那所以在做生意的过程里面，我也希望能够跟我的朋友维持很好的友谊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在我觉得在职场上来讲，我自己尽量在学习着如何在工作上面的造成可能带来的竞争 跟在朋友的作为朋友的私交的友谊上面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互相不会受到影响。那对客户端的部分比较多的，当然就是我们在标案的过程里面没有做得很好，所以没有拿到机会，或是客户觉得我们的服务让他不满意，客户放

0: 弃了我们。所以我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也经历过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客户完全不给我机会。那但是越有困难的地方，其实就也就是充满越有机会的地方。所以当碰到这样子的状况发生的过程里面，当然一定会自己觉得不公平，或是自己会觉得很惋惜，或是觉得对方不了解我们。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那我想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改变这个状况，我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让客户感受到其实我有诚意，我也想要跟他一起去走我们看到共同的方向。所以当客户拒绝我的时候，那我基本上会先去了解到底我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客户的拒绝，那客户拒绝我们的点我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做改变，那如果还有机会可以让我再去跟客户去 approach 的时候，那我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让客户感受到我其实看到他的方向，我想要跟他一起努力的一个点。那所以呢，我通常会从整个盘点我跟客户之间的关系，然后包括了解客户的痛点以及我们什么地方没有做好的部分，去做这个部分的调整，然后再让客户看到那我觉得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个部分的改变。那我觉得通常只要我们真的很诚实的很真诚的去看我们自己的问题，面对自己的状况，然后我能够很诚实的去跟客户去沟通，去了解他不满意我，或是我们什么地方没有听懂他的需求。通常在这个过程里面，只要我们真的能够了解到彼此的需要，然后我能够同理到对方的状况，我其实都有机会可以去做后面的一个机会的一个反转。
1: 那想请教Vivian 老师哈，就是您在面对这些挫折困难，那基本上大体上都能够把问题解决。那如果我们回溯回去，你觉得跟你当时候在学校的一些学习专业的学习的部分，跟你的人格特质，或者是你有在某些老师或同学身上，或者是你的同事，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解决方式，大概可以回溯一下吗？
0: 我可以想一想，阮老师先问我的问题，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志峰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好多啊。对，因为这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年轻的那个时代，其实我们对很多的方向没有那么的清楚，那所以我觉得在学校来讲，就志峰老师真的给了我们很多的方向跟要求。那当然很多部分我们也看到志峰老师是以身作则带着我们在做。那我自己觉得念世新虽然不是我的第一个选择嘛，因为在我的那个年代里面，我们都希望能够念大学拿到准文凭，因为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拿到大学文凭毕业，你就是只有办法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不像那个时候大学叫做宅门啊。那现在，但是在现在的环境，当然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生态。所以在念世新的那个年代，因为有对未来有非常多的不清楚，那所以我觉得好处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虽然可能起步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不代表我的终点会可能会是落后。所以我觉得在世新的学习里面，让我很清楚的知道，我不管从什么地方开始，我只要持续的努力不放弃，我终究有机会走到我想要走的终点。就像我在看我们班的同学一样，因为我们班毕业之后，其实不是非常多的同学留在图书馆的领域，大家有各自的发展，有人在走百货业，有人在走这个传媒体业，那也有人在出版社做得非常好之后转成补教业，那也有同学50岁以后，他在人生的第二春里面，他又回到学校来念博士。好，现在我同学也是世新的老师，他也是郭冠霖老师，他今年也是博士要毕业了。我都很佩服我的这些同学在人到中年的第二春，人生的第二个里程开始之后，愿意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挑战。那这个是我觉得在世新的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从老师从同学的身上都看到了，就是你只要自己设定很清楚你自己想要的方向，那你真的坚持的往你自己想要走的方向去迈进，不管面对多少的困难，你只要不放弃，其实你都有机会看到你自己想要走的里程。

0: 自传系或者世新大学各个学院里头的一些同学的一些特质或者一些亮点，然后或者一些有趣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哎，我大概就是去年回来才回来世新教书，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回到正规的体制里面来学习。那我自己觉得当老师对我来讲最大的注意的帮助，其实是我发觉我能够比较用学生可以听得懂的方式来把一些理论的东西讲清楚。那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对我来讲是回到工作上，我反而更清楚知道要怎么样跟同事的沟通，让他们更理解我想要表达的部分。好，那对于我看到世新的孩子的学习的部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当我在课堂里面跟同学互动的时候，我发觉有的时候大家都很害羞，或是回答我的时候都很简短，哈，一句话，一句就两句话就结束。可是当这正式的作业需要大家做简报去做报告的时候，我发觉每个的同学在台上其实都能够侃侃而谈，谈得非常的一个清楚哈。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说，为什么你们会让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当你坐在台下不讲话的时候，我都感受不到你的动力。可是当你在台上在做报告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动力都满满，然后都非常有渲染力。所以我会其实很鼓励是同学在学校的学习的过程里面，不是只有交报告、做报告的时候，你才展现出你的动力，因为动力的展现，它其实是要累积，它不是只有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在每一次跟老师的课堂的互动的过程里面，你都要能够让自己有一个练习的一个机会。那我这学期教了一个传记的大一的国际生的课程，然后我就会发觉，我在那个教国际生的课程过程，我会发觉，哎，国际生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非常的主动，好，我在课堂跟他们沟通。那过程里面，每个学生都非常有自己的想法。那老师其实我们讲，我们作为老师在教学，其实我也是在，我们讲教学相长，其实我也在学习。所以我从跟同学的互动的过程里面，我会发觉说，哦，原来你是这样子在想。在这个年轻的世代里面，我也能够学习到说，原来大家的想法跟我基本上其实是不太一样。那我们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回来教书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尝试。好，那虽然我还在学习，努力的调整我自己的教学的一个方式，希望能够更符合同学的一个需要。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自己本身个人的学习，跟我在工作上的表达能力的调整跟增进，我觉得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让我自己有看到一个不同的一个改变。那就像今天来做直播一样，我刚刚跟阮老师说，我说其实我是很紧张哈，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直播间做直播的这个动作，我从来没有尝试过。但是在来之前，我告诉我自己，人生的学习永远就是要有这样子的过程，去尝试一个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不管他做得好或是不好，但是至少我尝试过，我知道哦，这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过程。如果将来我有机会再接触到这样子的情景的时候，我会知道怎么样再做得更好。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其实是，接受自己的会，或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这其实都是我觉得人生中里面，我觉得蛮好的一个学习。
0: OK，好，谢谢哈。那教学相长的确是我们每个老师，在课堂，就是跟学生互动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尤其最重要的是，的确，从我们过去的那个世代的价值，跟相对于现在的孩子的价值，的确是不一样哈。那我想请教，就是您刚刚提到在跟同学的这个互动，然后有一个课程是教他们做这个英语的表达，那我可不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哈，再请你多聊一下，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那主要的部分是，你有观察到同学的相对的这个表现，还有一个部分，如果跟国际生或者你在国外的时候看到的 这些人，你觉得有哪一些可以鼓励我们同学的部分？
1: 是，对，我今天刚刚也做了期末的，跟同学做了期末的报告，就是我这一学期教的是资讯传播的英文实务，那所以基本上 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就是当我课堂上跟同学在互动的时候，当然有那个英文很好的同学，那

0: 但是除大一般大家都是比较害羞的，可是实际上当作业要大家上台报告的时候，我发觉基本上其实大家的基本能力其实都有的，我觉得只是差别在你习不习惯来做这个部分的表达。那我今年带的大一的传记的同学，我就发觉在那个课堂里面，因为来自于我记得是多米尼加、印尼、越南还有法国的同学，每一位同学在表达自己的想法的过程里面非常的自然，他们没有觉得说怕我英文讲不好别人听不懂，没有，他其实就是对他来讲，他其实就是一个互动，就是一个聊天。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能够彼此去对标，知道就我讲的东西你有没有收到，或是你收到的讯息跟我认知上面是有落差，所以他就可以让我们很快去做修正。那在资讯传播的英文课程里面，我觉得大家的步调稍微慢了一点，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不是大家能力不好，而是大家不习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那我今天也跟大家讲，我说语言这种东西它其实不可能靠一个礼拜一堂课程可以有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你要让你自己的语言能够提升，基本上最重要其实是你要让你自己有每天的环境去做练习。那我跟我的国外的出版社朋友在合作的过程里面，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一件事情是在最早最早我们开始做没有沟通，如果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可能大家都还记得 Eudora 这个 email 的一个程式，那我们用 Eudora email 在沟通的时候，我记得我在跟我的荷兰的出版社朋友在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我写得很清楚了，结果收到信，我收到他回来给我的信，他很 nice 用了一句话说，如果我了解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不是下面他所写的意思，也就是我从这个过程发觉说，哎，其实对方其实非常的 nice， 他其实可能不太懂我写的内容，但是他用他猜测我懂他的方式再写回来给我，告诉我说我问他的是不是这些问题。所以我在这个沟通的过程，我就发觉其实不管我的英文好或是不好，其实对于所有国外的这些朋友来讲，因为我们大家基本上语言只是一个工具，所以呢当他听不懂的时候，他会用他认为他懂他我的方式再来去跟我做沟通，那这样子的一个沟通方式就帮助了我提升我自己的英文的一个表达的能力。那我也对对方愿意这样子来跟我分享，我基本上也非常的感谢，所以我们后来就维持了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关系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会很鼓励所有的同学，大家就是因为虽然现在有 AI 沟通很方便，可是语言的表达不是只有 AI 这件事情可以来解决， AI 可以帮助我们把话说得更漂亮一点，更精准一点，可是前提是那我到底想要怎么讲，跟我想要讲这句话我要表达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人还是一个核心的来源，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你再去透过用任何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去做这个部分的沟通，我觉得这个在沟通上来讲会是一个比较有效而且能够提升我们自己表达能力的一个方式。
1: 好，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外籍生还有这个英文教学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还是可以针对譬如说你有观察到低年级生或者是高年级，因为你现在有上一年级也有上三年级，那在这个学习上面也对他们的这个教学上面有一些怎么样的不同的处理方式吗？
0: 我觉得基本上是大，就是我因为我大一只有教到国际生，所以我觉得世新的我教到的这几个国际的生的学生，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都非常的优秀，真的其实是很，就是他们很有他们自己的见解，然后他们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追求的是什么。那在大三大四的同学里面，我觉得我在世新的同学身上都看到大家对于表达、对于简报、对于呈现自己的这个部分的能力，我觉得都非常的够，而且基本上都是在水准之上。那如果说可以再多加一点什么东西在大家的学习上面，我觉得是在主题的内容的深度，因为我觉得在表达的这件事情，如果对大家来讲已经都不是一个门槛，那你要怎么样创造你自己的独特性，你要怎么样在你的表达的过程里面让你自己 有更多的记忆点，让

0: 别人记住你，或是让你自己想要的想的讲的想法让对方可以记得住，我觉得是你要怎么样去在主题的内容上能够增加你自己的独特性。那这个部分可能包括你可能要阅读更多的内容，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部分是你可能要有更多的好奇心，就像今天早上同学在做报告的过程里面，他们会告诉我说，哎，这个整个台湾 的宗教，他在介绍台湾的宗教，那 我就会说，那你再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在台湾，我们讲基督教、天主教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教，那为什么在很多的原住民的地方我们看到的都是天主教，我们很少看到庙宇？我说这个跟整个台湾的历史发展其实是有关系的，如果有多一点这样子的深度，会让我们的整个让同学的整个的报告里面有更多的一个记忆点。那第三个部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阅读的重要性。现在的我觉得年轻的同学大家基本上比较不是很习惯去阅读，做比较长的阅读的这件事情，但是阅读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带给我们很多思考的一个起源。因为 AI 其实给的都是答案，但是你要让你自己有一些思考，你要让你自己透过文字上面带来的感动，它基本上其实是要透过阅读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所以有时候会有人问我说，哎 ，Vivian， 你可以推荐一本书给我？我会说，其实对我来讲有点困难去推荐任何一本书，是因为我觉得阅读是非常 personal 的，就是每一个人的状态、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的讯息点其实不太一样。那如果说真的要推荐要阅读什么样子的书，我比较会建议的其实是每一个人你可以自己找一个时间，你就算你是半个小时，我觉得都很好。你可以到图书馆去走一圈，或是你到书店就去逛一圈，你去在那个书架在它的陈列的过程里面，你去看看架上有什么样子的书，然后你透过这样子的浏览的过程里面，你可能某一天你会找到某一本书找到你，而不是你找到那本书。好，那为什么书会找到你？基本上它其实也是跟你自己内在的需要其实是有一些的连结。所以通常我会建议就是不是只有要借书的时候就才到图书馆去，而是当你自己有一些需要，或是你自己觉得我有一些时间，或是我真的觉得我不晓得我可以做，我不晓得我未来可能有一些茫然的时候，你可以到书店到图书馆你就去走一圈，你可能就有机会去找到一些可能他在等着你去找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来源。那你可以让自己有机会做长一点时间的阅读，因为我觉得文字的背后所带来的感动那个部分不是一般我们在看 AI 的东西或是我们看影片可以带来的部分。
1: 那谢谢哈，就是我们图书资讯到资讯传播都很重视同学的这个阅读哈。那我刚好也可以帮我们通识中心那边做个广告，其实世新在读书会这边经营的不错，就是我们每学期都有，就同学3到5个人就可以组队，然后自己选择喜欢看的书，那可以去参加读书会，这个可以去询问我们的通识中心哈。那延续这个问题想请教的部分就是假设我们同学对你这样的一个工作哈，就是知识服务这一块非常感兴趣的时候，你会建议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在专业的学习、语言的学习或其他包括态度吧，都可以有哪些的可能事先可以去做一些准备或是探索的。
0: 对，在知识服务领域，就是我现在所服务的领域的整个企业，其实在整个我们讲就是知识服务产业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态系。好，那虽然在台湾只有一部分，可是在全世界所有的出版品，所有的这些最新的电子书啊、电子期刊，然后所有全世界出版社，它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生态的系统。那在台湾，因为我们公司是负责我们讲大中华，所以有台湾、中国、香港、澳门还有新加坡的这些市场的 客户的一个需要。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如果就能力来讲，当然第一个是人够做好这件事情，你有很好的英文的能力。好，那但是 AI 出来之后，其实已经把这个门槛再拉低了一点了。然后以往如果没有 AI

0: AI 在包括表达写信都会对大家来讲可能造成一个比较大的门槛，那但是口说的表达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市场我们的领域有非常多的国外出版社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台湾来走市场，或是他到其他国家，那我们要陪同去做这件事情。好，所以一个是语言的能力，那第二部分在专业上来讲，包括就是对于知识文化的产业，对于这些数位的内容，你可能自己要有一点点的兴趣。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好处其实是因为所有最新的资讯，最新的出版，虽然 FB 啊 AI 都很快，但是出版社的内容是经过我们讲的同侪的审核，是经过很多人去审核之后才交出来的内容，所以这些内容基本上有它的主题跟它的特殊性。好，所以这是一个部分对主题有兴趣。那当然很重要的是你要对人有兴趣，因为我们的工作对的都是我们的客户，所以对人有兴趣，你愿意主动去沟通去表达，这个是在我们的工作上你有这些能力，你可以很快的适应。那我们还有另外一块是属于做系统的部分，也就是在做专案的管理，你有非常好的组织的能力跟逻辑的分析的能力，然后你知道客户的需要，把客户的需要转成是规格，然后让我们的后端的工程师去做开发，这个也是在这个整个知识产业服务领域在系统的开发的过程里面很重要的部分。那我觉得内容越来越多的这个时代，其实我们需要更多不同的系统去满足使用者在不同流程上的一个需要，所以我自己也看到在这个领域里面的系统的依赖程度跟系统的重要性其实越来的越高，所以对资传系背景的同学，我觉得在整个做系统的设计跟专案管理的这一块的部分，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的发展，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了非常多的内容的策展，然后学了非常多的系统的开发的这个部分，包括 UIUX 的设计，这个部分在现在的业界其实是非常的需要。
1: 谢谢。就资传系来讲，我们学了资讯又学了传播，那最重要的我们能够整合应用啊。那我想请教，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同学如果在学校已经做了这样的准备，通常我们到业界的时候，大概在初期的时候会有哪些什么样的训练，然后让他们可以不用那么担心，可以让他们稍微知道一下吗？
0: OK， 好。那我觉得第一个部分其实同学进到业界，我觉得其实只要你拿出你在学校学习的成果，然后你自己愿意在工作上努力持续去发挥，其实我觉得对企业来讲，我们其实都非常的欢迎年轻的同学跟我们讲年轻的孩子来加入。那一个有基本规模的企业，基本上我们会做几件事情，包括新进的同仁进来之后，我们会安排基础的教育训练的课程，包括你要知道整个公司的文化，好，然后包括整个公司的产品的方向，还有包括我们的客户，那你应该要具备什么样子的基本的认知。那同时间我们也会安排 mentor 的角色，你会有一个你的 mentor在工作上在生活上会陪着你去做这个部分的适应，那主管也会安排不同阶段的一个实际上的实务的课程，包括在公司内部的实务的演练，包括再到客户端跟着主管跟着同仁去做这个部分的学习的训练。我觉得重点其实是我觉得同学要相信自己，相信我们在学校这四年所学习的部分基本上是培养了我们基本的能力，那很多时候可能企业需要用到的学校没有学到，那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是你利用在工作的过程里面看到自己的缺口，赶快利用你自己的时间去把它补上。因为对我来讲，学习不是只有四年在大学，学习是一辈子的一个事情，就包括我现在将近要年长，已经年过半百了，我都一直在学习不同新的东西，在学习一些我原来不熟悉的部分。那我觉得在世新的训练的过程里面，如果大家培养了一个持续学习的一个习惯，将来不管你到任何一个产业，这个其实都会是成为大家在工作上来讲，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的能力。
1: 所以都说我们现在是跨域的时代。

0: 需要有跨学科的一个能力，刚好资传系就是这样的一个学科。那我们同学的表现，我想就诚如你刚刚看到的，我们在一些相对的工作上，不管是传统产业或者是资讯产业，都需要资讯传播这样的一个整合能力。那您刚刚已经给了同学一些建议，那我可不可以再请教，就是说相对您看到的，我们资传系的同学有哪些很明显的你看到？到的这个专业的强项的部分，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吗？
1: 好，我们公司也有资传的学姐在哈，而
0: 是
1: 且，
0: 我的学生，
1: 对对，阮老师的学姐，而且从攻读，从实习，然后开始我们把她留下来做攻读，然后开始陪着我们写专利申请，也实际上帮我们公司申请到的专利，到现在哈，她已经是我们公司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一个要培养的中介的一个主管哈。那我在世新资传的同学身上看到，第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大家在做简报能力非常的好，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也是清楚的哈。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是大家不认输啊，大家不会因为挫折然后就觉得我不行。那另外是他不会没有推诿工作哈，任何一个新的机会来，都愿意去尝试去面对。那但是当然，同样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要学习的是，真的碰到困难，一定要学习我们讲的 ask for help。你要能够提出你的困难，然后找资源、找公司的主管来去帮你做协助。那更重要的其实是，当有个机会来的时候，你要能够愿意站出来说好，我来我接哈，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其实很希望是我们的新进的同仁能够在公司有很好的一个发展。那要让新进的同仁有很好的发展，除了固定型的工作之外，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新的改变、新的契机产生的时候，我们都会很欢迎年轻的同学、年轻的孩子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因为所有的挑战来都不是要考验，让你觉得你不会。所有的考验基本上其实都是要证明，让你知道你已经会了。但是你没有来尝试，你不永远不会知道，其实你有能力也会做这件事情。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在目前我们公司的资传的同学身上看到，他们有非常好的韧性，而且他有非常好的学习的态度，愿意一直在不同的变化过程里面去学习，接受新的任务。
0: OK。我想，基本上资传的同学，既有资讯的掌控能力，然后对这个传播又有一定的涉猎跟理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整合力，对他们来讲，到业界去，如果有一个好的态度的时候，肯学习，基本上都可以有很好的表现。我想最后的时间，可以麻烦您跟我们分享你在人生的这段过程当中，有就是在生活哲学的部分，或者有没有一些座右铭，最后就跟我们观众听众做个分享。
1: OK，我想分享我最近读到的泰戈尔的《飘鸟集》里面提到的一段话，他讲到就是人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部分哈，因为他提到的是，请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助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相信你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而相信了他自己。我们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存在，我们的存在都会对另外一个人产生意义，那我们也要相信自己，也相信我们会对别人带来大家共同彼此带来好的影响。
0: 谢谢。那我想我们今天圆满的一个对谈，那希望对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或我们的同学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段对谈。那最后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1: 祝福大家，谢谢大家。
0: 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宝 Soflapper。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哟，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Let's talk.

又又又，欢迎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今天呢，第48集，要跟大家聊聊我最近到底在忙什么。快闪回台湾7天，很忙很忙啦。因为我从5月28号快闪回到台湾，到现在已经快一个礼拜了。这7天真的发生太多事情，多到我今天坐下来准备节目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居然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讲诶。所以我决定一天一天跟大家分享我每一天充实的生活。今天这一集第48集，就来跟大家分享我快闪回台湾7天到底都在干嘛呢？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

5月28号这天，我早上10点回到台湾，下飞机之后一路搭车回到台北，大概中午12点多回到租屋处，因为想说可以休息一下，整理完东西，但是差不多下午2点多我就冲去学校了，因为当天晚上是我们新传人青山大使的迎新送旧活动。老实说，当我重新踏入校园那一刻，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明明才过3个多月，但毕竟我已经在重庆大学交换一段时间，然后突然回到熟悉的世新校园，看到熟悉的朋友、熟悉的教室啊、环境，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当天下午呢，跟很多好久不见的朋友见面，朋友看到我第一句话都是：“嘿，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然后就开始分享最近发生的事情啊，点点点的。晚上迎新送旧活动正式开始，我们是先分成迎新，然后再来是送旧。迎新呢，我是负责主持，然后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哈利波特》的主持的风格跟主题。学弟妹们真的很用心，在送旧活动上面，真的是很多桥段都设计得很好笑，大家从头笑到尾。但神奇的是，在那些搞笑的桥段之间，又藏着很多让人感动的瞬间。那一天晚上，我大概哭了3、4次，有时候是因为感动，有时候是因为舍不得，有时候是因为突然意识到说，原来大学4年真的要结束了，而且呢，新传的青山大使的迎新送旧是我大一就参加，大一的时候看到学长姐们在台上穿着礼服，很漂亮的致辞，然后回想这4年的点滴，我就觉得哇哦，非常的开心，然后也非常的期待自己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到了大二、大三、大四，今年终于把自己送走了。而且，其实我们这一届20届干部呢，连续当了2年的干部，因为招生的问题。然后很庆幸的是，今年有招到22届，所以22届也蛮多伙伴们，然后有顺利传承下去，也很荣幸就是能够有送旧，不然我们一直都以为我们自己会没有一个送旧活动。而且最开心的是，他们还办得超级无敌好。那一天一直到晚上11点多，我才回到家。回家路上其实很累很累，因为前一天转机其实根本没什么睡，但心里却觉得非常的幸福。

0: 电话，我电话，我电话。喂，
1: 哎，李振，
0: 刘啊，
1: 你要不要喝？
0: 好啊。
2: 隔天呢，5月29号，这一天的步调慢了很多，一大早10点准时去拿观礼证，因为我怕很多人排队，结果因为下雨，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去排队这样子。哦，对，跟大家说，5月28号我回到台湾的时候超级无敌热，台北超热耶，热到发疯，35-36度，那一直狂流汗，然后5月29号又突然阴天下雨，就是阴晴不定。好，那一天一大早10点多起来去拿观礼证完之后，我就去米乐早餐店吃早餐，久违吃到蛋饼跟蛋卷，觉得超级无敌开心。在大陆最怀念的就是早餐店，因为大陆没有连锁的早餐店。中午朋友来我家一起聊天，更新近况，聊未来，也聊焦虑，然后我们两个都觉得变胖，两个人还躺在床上玩那个空中踩脚踏车想要变瘦，蛮有趣的。下午化了个妆就去找班导拍照，原本只是拍个照，但最后我们居然坐下来聊了一个多小时。老师跟我聊了很多毕业之后的方向啊，聊职场，聊未来，聊人生规划，也聊我这一段时间交换学生的生活分享。每次跟老师聊天都会有一种被提醒的感觉，提醒自己未来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在聊完之后呢，我一个人慢慢走去学餐，坐在熟悉的位置上吃饭，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突然觉得这些平常到不行的画面都已经快要变成回忆了。后来又跟朋友一起拍毕业照，拍完照呢一起去吃晚餐，逛街买裙子，跟大家说我觉得景美的 High Mart 好好买，好好逛，好好看哦。买了一件水蓝色的长裙，才399，超级喜欢。本来鹅黄色跟淡蓝色选不出来，但是后来觉得要买自己喜欢的颜色穿起来才会开心，然后我隔天毕业典礼就穿了 这件长裙，超级开心又很漂亮。其实5月29号这一天没有什么特别盛大的行程，但是是我很喜欢的一天，因为有一些快乐其实不是来自于做了什么大事，而是来自于跟重要的人一起度过平凡的时光，久违的岁月静好。真的是岁月静好，躺在床上滑手机。晚上呢敷了面膜，本来要早点睡，结果心情很紧张，半夜整理房间翻到手写卡片，整个又绷不住，想到很多的人事物，也想到说自己在这个破烂的租屋处，这个 4.5 平的地方，这个破烂天气的台北，一个人孤零零的完成了很多的事情，一个人撑过来了很多觉得撑不到天亮的时候，但都还是走过来了，就觉得哇，自己超级无敌棒，郑佩萱你已经很棒很厉害了。我就这样边听诗歌边大哭。果不其然，隔天早上5月30号眼睛有一点点肿这样子。接着5月30号就是毕业典礼，也是这次回台湾最重要的行程之一。从早上呢我就开始有点紧张，中午跟朋友们一起拍照，眼睛就有一点肿，但还是蛮好看的啦，哈哈，自己讲。因为蓝色的银眼我觉得非常的好看，就眼睛很像外国人。然后大家穿着学士服到处跑来跑去，很多人手上都拿着花，整个校园都充满了毕业的氛围。下午呢，我的家人也从彰化上来了，爸爸妈妈、哥哥妹妹一起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看到家人出现的时候，就是心里非常的感动，也很开心雀跃，因为3个多月没看到他们了。一路走到今天，大

0: 我的家人们也陪伴我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典礼的过程当中呢，我也顺利上台的领奖，领到的是杰出表现奖。在那一刻真的觉得很开心，很不可思议，也觉得有点紧张。台下很多认识的人，很多同学、师长。但紧张呢，开心也不只是因为得奖，而是觉得自己这4年的努力有被看见。当天呢，也收到很多的花，我妹妹还准备了一束很漂亮的鲜花，蓝色、粉色、黄色、白色都有，就是很漂亮。那一天跟很多朋友拍照，整天几乎都在笑。晚上更夸张，我们直接开了2大桌的聚餐，去吃了剁椒鱼头，有同学、有朋友、有家长。而且最后养父也来了，真的是意想不到的惊喜。聚餐结束之后呢，我们一路从台北回到彰化，真的到家大概是半夜3点多。那一天虽然累到不行，但也是我人生当中很难忘的一天。接下来呢，礼拜天和礼拜一，我就把时间留给家人，回彰化陪家人，也终于见到了好久不见的阿嬷，超级想念。其实长大之后呢，会发现能够好好待在家里吃饭聊天，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尤其交换学生这段时间3个多月不在家，所以这2天礼拜日、礼拜一对我来说是很格外珍贵的。时间很慢，步调很慢，但心里很满足。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接着来到礼拜二六月二号，一大早先去做造型，在家附近的发廊洗头发加剪刘海加做发型造型，才250块，哇塞，超级无敌便宜。整理完之后呢，整理完造型，中午搭高铁回到台北，下午2点去看了牙医，把之前蛀牙稍微处理一下，又回到了学校继续准备世新奖的主持相关的工作，再准备我的手卡。晚上呢，跟学妹一起去吃我心心念念的锅烧意面。其实本来是要跟几个朋友一起聚餐去吃瓦城泰式料理，但是因为我来不及弄完主持的一些东西手卡，因为要赶在7点多去影印，所以后来就去吃了锅烧意面。这家店在我租屋处楼下，就是深坑臭豆腐锅烧意面，是我很想念的味道，就在台北很常吃，因为100块就可以解决一顿，然后又很好吃这样子。我每次都会吃海鲜锅烧意面，然后有时候是清汤口味，有时候是麻辣口味，然后会加麻辣鸭血跟蛋。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但就是一个很舒服很放松的夜晚。

0: MV 啦。
1: 我叫殷红 ，A.K.A. 弟弟龙，住台北这么久了，我有一些话想对台北说。所以，为各位带来这首。

最后呢，就是今天6月3号礼拜三，世新奖主持的日子终于到了，就是一个非常期待已久，然后也很紧张的一天。从早上10点开始彩排，一路忙到下午，正式典礼结束的时候大概已经3点多。虽然整天都很忙，但看到典礼顺利的完成进行，还是非常的有成就感。而且那个佳颖主播学姐真的是非常无敌的照，让我觉得很安心。虽然自己太紧张，在讲评语的时候还是有嘴瓢了2-3次，但是朋友啊老师都觉得我的气场很稳，然后就是还算不错，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结束世新奖主持之后呢，我就先回家休息，放我的东西，高跟鞋，因为哇，穿高跟鞋走路真的太累了，我觉得太辛苦了。虽然我只站了2个多小时，就觉得有点痛，但是就很佩服主播可以撑住，然后他还说他已经习惯，他不会累，我觉得超级无敌厉害跟专业。回家呢，就切了一颗很大颗的芭乐，从彰化带来的芭乐，跟大家一起分享，就回到新传的办公室。结果这时候竟然收到学妹的手写卡片和一大袋时代少年团礼物的周边，超级无敌感动。还有好朋友莎莎的惯例手写卡片也很贴心，很感动。晚上6点半呢，就是我们一年一度新传人，不对，不是一年一度，一个学期一次的新传人的期末参叙，我们一起去吃肉多多火锅，这也是我在新传人最后一次的参叙了。大家从6点半一度聊到晚上10点，从工作聊到未来，又从学校聊到人生，笑声几乎是没停过。然后也收到学长姐给的花，超级感动又开心。等到最后离开火锅店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哇，大学生活真的快结束了耶，好舍不得哦。这7天里面呢，我见了老师，见了朋友，见了家人，领了奖，当了主持人，拍了很多美美的照片，也收了很多花。有些时候很累，应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很累，然后大部分时间都很忙，一直连轴转，跑跑跑，忙忙忙，累累累。有时候甚至忙到来不及整理自己的情绪，整理自己的照片，整理自己的状态。但是回头看呢，真的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能够遇到很多的贵人，跟老师，跟朋友，跟家人。我觉得我自己很幸福，因为有这么多人陪我一起走过人生的重要时刻。如果要为这7天下一个注解的话，我想应该是很赶，很累，很舍不得，但是非常幸福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1: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福梦。

奏，它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

其实这几天有一首歌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循环播放，就是王谦的《迷途》。我觉得很神奇，因为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一定是因为它写得多么的华丽，而是它刚好出现在对的时间点，我们有一个奇妙的，就是共鸣共感。反正最近的我就好像处在这样的状态，《迷途》这一首歌旋律非常的轻快，但是歌词就是让人家感到很有力量，然后满满的共鸣。最近的我呢，就是因为回台湾快闪7天嘛，其实是回来10天，但今天刚好礼拜四，刚好回来7天了。我参加了毕业典礼，然后上台领奖，担任了世新奖的助理主持人，也见了很多很久没见的好朋友们，还有家人们，好像把大学4年的回忆，很多精华都浓缩在短短一个礼拜当中。可是就在我还来不及消化这些情绪的时候呢，后天我又要飞回重庆了，继续准备我的交换生活，准备继续去迎接新的人事物，去新的城市游玩，去认识不同的人，面对新的挑战。我发现自己就是其实就很矛盾，一方面就是很期待，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会发生，然后在等着我。但另一方面又有点害怕，害怕未知，害怕自己做的决定到底对不对，害怕未来会不会是我往着我理想中想象的样子去前进。但是这一首《迷途》呢，就是歌词让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歌词讲到说，总是对未知的感到害怕，为自己做的决定而挣扎。我在迷雾之中四处张望，再次奔向曾确信的地方。我觉得这很像是我 right now 的状态，就是甚至是曾经走过的状态。就是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在半夜的时候就会对于恐惧、焦虑、害怕、未知，就会情绪会整个涌上来。像我昨天甚至还在听《My Deep in the Night》，就是觉得半夜的我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面蜂拥而动。但最大的监狱就是我们的脑袋，对。然后很多时候会对未知感到害怕，为做了决定而挣扎。但是我们其实四处张望，问了很多人意见之后呢，我们还是会回到自己心中所想，回到自己的初心，再次的去奔向自己曾经相信的那个地方。而我也即将回到重庆，回到那个就是让我心之向往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歌词后面讲到说，再跑快点，再跑一点，再跑快点，再快一点，让风吹散枯萎，才能谋生绿叶。再跑远点，再远一点，也许下次伸手就能拥抱蓝天。哇，我觉得超级无敌青春，而且很有画面，真的会让我想要边听这首歌，然后边跑起来。因为长大过程当中，本来就会伴随着很多不确定，但是这一句话就是让我觉得说，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不会因为准备好了才出发，而是你在出发之后慢慢变得准备好，慢慢的找到自己。其实出发就是为了寻找自己。就像当初我决定去交换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害怕，可是我又觉得没有那一步的话，我不会看见今天的风景。如果没有那些未知，我也不会遇见现在的自己，遇见那么多人事物，那么多美好的经历。所以现在的我还是有点紧张，还是有点舍不得台湾，但是又觉得说，虽然舍不得这7天发生的所有点点滴滴，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往前走，因为有一些答案，有一些故事，不是你在原地想出来的，而是在路上会找到的。那再来是歌词后面也讲到说，消散的云烟带走了伤悲，落下的眼泪终将被忘却，飘落的枯叶就让它留在昨天。我站起来，拍开身上的尘埃，咬紧牙关，试着不再回头看。这一大段，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转折，一种情绪的转折。因为成长其实是一个很安静的阵痛，你要变成一个平静的人，其实是需要流过很多眼泪，要经历过好多好多的事情。然后，其实这中间这些经历，就是这些枯萎，如果你没有让它发生的话，你就不会重新的萌芽再出发。然后这些过往云烟，总有一天这些眼泪跟伤心难过的事情，总有一天也会被忘却，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发生新的故事，每一天都有不同的遇见，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有点像是昨天的事，然后睡觉起来之后，今天就不要再想起来。我忘记那一句话叫做什么了，就是反正我们就只要把每一天都过得精彩，每一天都活得足够理想，足够符合自己的想要的

模样，这样就好。然后前阵子我在 Twitter 上面有看到一段文章，就是在讲到说，其实在一个新的城市，在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你会活得更靠近自己，你也会很深刻的更认识你自己。不过我从彰化到台北生活的时候，在台北这段期间，有很深刻的认识自己，可是我觉得我没有活出想要活出的那个样子，我反而就我在这个地方被绑架住了。就是在台北，很多时候我会活在自己的状态，一个比较阴郁，一个很 emo、很阴天的状态。我反而很少过得很阳光灿烂、很光鲜亮丽的生活。我可能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躲在这样子4.5平的破房子在破房。对，但是我去到重庆之后呢，我觉得也是因为团体生活吧，认识很多很好的朋友，然后也开始懂得更打扮自己，然后懂得去享受很多很多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更深入认识自己，然后也变得更理想，就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也更喜欢自己。因为在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没有过去的标签和期待去绑住你，你只剩下自己能够依靠。那当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知道你是谁的女儿，哪间学校的，做什么工作的时候，你做的每个选择都只能问自己说：我想吃什么，想要去哪里，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少了别人的眼光，其实就反而听得见自己真正的声音了。然后昨天朋友他突然就是传 LINE 的那个群组在传一个影片，就说，就突然 tag 大家说：“天呐，我们有成为自己吗？”我想说他什么意思？半夜3点都传这个，我就秒回说：“哇，我就回哇靠，我有。”然后就传了几个哭哭的 emoji。就昨天睡前看到的时候很破防，因为，这个其实去年这个时候好像是在录制毕业歌，然后我朋友他就翻到我们那时候在录音室里面录的影片，哇！我现在看到还是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我朋友就说太棒了，亲爱的，希望我爱的大家都幸福。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说有，呜呜有，然后就分享毕业照这样，反正就是我觉得好感动哦。我们的群组名三个人，然后叫做活着真好，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某一天突然叫活着真好，好像是因为就是地震还是怎么样吧。本来是浪人什么什么的，因为我们是高中很好的朋友，高一的同班同学，然后高中也就是很好，然后到了大学还有继续保持联络，然后有跟一个同学我们都一起读世新，就是很好这样子。然后我们三个是之前有一起去浪人祭，所以群组里面就叫成啊改成什么浪人什么女孩，然后甚至还有谐音梗什么钥匙翘翘的，就是那个钥匙。然后他翘起来，然后我们就说钥匙翘翘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像也不太吉利。然后有一次地震之后，我就觉得不行，要改成活着真好，所以我就改成活着真好，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故事这样子。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

这首歌呢，是我们高中几个好朋友，吉他社、热音社的好朋友们一起写的，叫做《记得18岁的渴望》，是我们原创的一首歌。后来还有拍 MV，这些歌词呢，大部分是我写的，然后我们一起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毕业歌作品，就是非常的感动。现在来听，真的有成为更好的自己耶，就是。因为我们歌词讲到说，路上越是风雨就越要前行嘛，其实都知道这些大道理。然后下一次见面要成为自己啊，非常的、非常的，就是带着期盼，又带着感慨，又带着一点却望，对于未来的那种殷殷期盼的感觉。昨天朋友就这样问我们说：“天呐，我包子。”

那我们都有成为自己吗？我就觉得天哪，有啊！马上回答有，是非常非常肯定的，知道自己有成为理想中的自己，知道自己有变成更好的自己的那一种肯定。我就觉得心里面那种触感就是很特别，非常的感慨，也很开心，就是越来越享受，越来越喜欢自己，也越来越能够坦然自若的去面对人生。最后想跟大家说，刚刚在整理节目内容的时候，突然数算一下日子，发现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这学期的节目，应该说这一整年的节目，只剩下最后3集了，就是6月12号播出，6月19号跟6月26号。其实一路做节目到现在，好像已经变成我生活当中很日常、很自然的一部分。就每个礼拜都要想主题、写稿、录音，然后把最近发生的故事整理分享给大家。有时候呢，聊嘻哈文化，聊嘻哈歌手跟嘻哈的故事；有时候聊旅行，聊成长；有时候只是单纯的聊聊最近的生活。但不知不觉也已经陪伴大家走过快一整年了。先给自己还有彼此一个大大的掌声。所以，当我突然意识到说节目突然要进入尾声了，其实有一点舍不得。接下来除了今天这一集，还剩下最后的3集，我也想把这3集留给大家。如果有什么主题是你们想听的，或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甚至有什么故事希望我分享，都欢迎告诉我。也许是交换学生的生活，也许是大学4年的回顾，也许是广播电台的幕后故事，也许是那些曾经迷惘跌倒却又慢慢站起来的时刻。如果你有想听的内容，都欢迎来找我点播。毕竟这趟旅程都已经快要抵达终点站了，而且说真的，因为最近人生其实太过于精彩，很多时候不知道该讲哪一个，甚至有时候可能在电台面分享很有限，对。所以如果大家有想听的主题，欢迎来敲完，趁我还没有离开学校，哎，也快了啦，反正就还没有，节目还没有正式结束之前，把想问的都问一问，想听的都点一点。毕竟倒数3集了，如果再不点播，就已经要绝版了。对，那也希望最后的这几集可以留下更多属于我们共同的回忆。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对了，跟大家说，就是昨天的世新奖广播电台有得到最佳影视企划，然后我就觉得电台的那些实习团队们都很厉害，甚至他们在得奖感言最后一句就 cue 了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喊说“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喊得很大声，因为我真的觉得由衷的从内而外发，就是从心里面发出来那种感觉，就是我也是电台一份子，我也觉得很骄傲，而且这句台词这句 slogan 已经烙印在我的心里面跟脑海里面了。这样子，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是 MM，愿你活得嘻哈，我们下集见，peace。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我是吴清峰。
2: 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永诗。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歌曲呢，是收录在知名女歌手 Tracy 黄莺莺在1983年发行的《几朝风雨》专辑里面《如何把你挽留》。这是 Tracy 在宝丽金发行的第三张专辑，歌曲是由卢冠廷作曲，马兆俊担任作词跟制作人。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今天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乐团呢，是一个来自台湾的乐团椅子乐团。他们是台湾三人编制的乐团，三位团员呢都曾经是台中一中民谣吉他社的成员，有主唱兼吉他手永进，以及主唱兼吉他手仲英，以及贝斯手呢博元所组成的。那从台中发迹的椅子乐团啊，团员彼此都是高中时期的吉他社伙伴，无论啊是团名的诞生还是乐团的组成，其实呢都是来自一个非常日常啊甚至有点平凡的生活瞬间，而也是这样的起点啊，所以让他们的音乐一直保留一种很有生活感的气质。所以如果说呢用一个印象来形容椅子乐团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复古这两个字。他们的音乐呢其实有点像是时间慢慢被倒流的感觉，同时呢又带一点那种日本独立音乐的细致气质。那永进啊曾经也提到过说，刚开始学编曲的时候啊，资讯量其实非常的庞大，所以他干脆啊就从自己喜欢的60、70年代的西洋音乐开始模仿，所以慢慢的摸索出属于他自己的方向。也有一段时间啊，他们常常一起听日本跟美国的独立乐团，在这样子耳濡目染之下啊，其实椅子乐团的曲风才一点一点的被建立起来。也或者其实可以说呢，像是 Lovely Sunday 这张专辑开始啊，他们慢慢磨出了自己的样子。而椅子乐团啊，很有趣的一点是，他们的创作语言啊，其实是不固定的，有时候唱中文，有时候唱台语，也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规则。永进曾经说过啊，他说通常都是取决于他第一句哼出来的歌词是什么，所以一切呢都是顺着感觉走的。所谓自然啊，其实也不完全是完全随机，甚至呢也可以更像是一种长时间累积之后的直觉。有时候啊，其实也会想象那个画面，就是他们可能抱着吉他，然后在房间里面慢慢哼出一段旋律，然后呢很小心很专注，像是在跟自己确认啊，还是这说不定就是这首歌的开始。而也是正是这样子反复的尝试当下啊，所以椅子乐团的音乐呢才慢慢逐渐形成说我们现在听到的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一起来收听看看椅子乐团的经典曲。那我们先来一起收听椅子乐团的《日常的尽头》。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日常的尽头》。这首歌呢，给人的感觉非常的特别，它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啊，也没有很刻意去营造那种很戏剧性的那种浪漫，而是呢，把那个目光呢，放在那种再平凡不过的那种日常片段里面。所以这首歌啊，我觉得也非常的适合，就是像 IG 发文，然后你可能平常有发一些日常的照片呢、啊，再配一首日常的镜头，不觉得非常的合适吗？而且这首歌啊，透过那种很复古，然后很轻快的旋律，然后呢，以及那种很充满生活感的那种歌词，所以呢，以及乐团也描绘出一种很单纯的那种幸福感。也或许啊，只是一起散散步，一起吃吃饭，又或者呢，只是待在彼此的身边，什么都不做啊。但因为呢，身旁有重要人的陪伴，那些原本平凡的画面啊，其实似乎呢，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歌曲啊，里面穿插的日文口白啊，也让整首歌呢，多了一种像是在翻阅那种老照片的感觉。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观察、啊，在喜欢的人出现之后呢，突然变得值得记录，然后值得被收藏。所以我觉得说《日常尽头》啊，这首歌很动人的地方呢，就在于说它没有告诉我们说爱情一定要多么伟大啊，而是要提醒我们说，真正珍贵的爱情啊，其实往往呢都藏在那些很普通的日子里面。所以有时候呢，让人感到幸福的不是那种很特别去安排的惊喜，也不是说什么很难忘的那种很大事件，而是某一天回头啊，然后你就发现说，原来啊，一起度过的那种日常，早就已经成为记忆里面最温柔的那种风景。也或许呢，这首歌想要说的啊，是当生命当中啊，出现了一个重要

闹的人，即使是最平凡的日子呢，也可以因为呢爱而闪闪发光。所以接下来啊，我们想要跟大家聊聊呢，椅子乐团在2025年发行的第六张最新的专辑《爱的对白》。这一张专辑我真的是非常的爱，里面有好几首我好喜欢的歌。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介绍吧。这张专辑呢很特别，它不像是在讲一个很完整的故事，更像是一出有10首歌啊，然后去组成的剧场。每一首歌啊，都像是一段对话。有些啊，可能是对爱人所说的；有些是对家人、对朋友所说的。那也有些话呢，其实是说给自己听的。而很有趣的是啊，在这张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两位主唱啊，其实正处于截然不同的人生阶段，一个正在热恋，一个人刚经历失恋。因此呢，同样是写爱啊，却是会有完全不同的那种情感的角度。所以也因此呢，《爱的对白》里面的爱呢，不只是只有甜蜜而已，也有思念、遗憾、失去，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那种情绪。所以椅子乐团呢，曾经也提到说，过去的作品呢，比较像是边说故事的那种旁白，然后用一种比较远一点的距离去观察人生。但这一次呢，他们选择是走进故事里面呢，然后成为故事中的角色。那也因此呢，因为身边身处其中的人会迷惘、会受伤、也会害怕，而那些感受啊，其实往往呢都会比旁观的时候更加的真实。那我们下一首呢，想要带你一起来收听的就是这第六张专辑呢，《爱的对白》中的《身份的你》。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身份的你》，其实呢，这首歌啊，它反复讲的呢是台语里面陌生的意思，所以啊，因此歌迷也可以理解说是陌生的你。歌曲啊，其实一开始很平静，然后啊，诉说着说主角啊心中的那种孤单跟不确定，他不知道呢是否自己还可以思念这个人，然后也不知道说眼前这个曾经熟悉的人啊，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陌生的。所以歌词呢，描写说主角打开车门，然后看着身旁那个曾经亲近，如今啊却有些距离的人，两人的感情啊曾经自然而然的发展，然后呢也走过许多的日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彼此好像都慢慢的变得很陌生。所以车上的电台啊播着音乐，然后陪伴他穿过眼前的隧道，出了隧道之后抬起头，然后看着夜空中的星星，却仿佛好像感受到一种很无奈，好像连星星呢都在嘲笑自己，然后嘲笑自己到现在呢依然找不到那种两人变成陌生人的原因。其实我也很喜欢这首歌的编排的方式，他没有一开始就把那种情绪推到很高昂，而是那种慢慢累积然后慢慢酝酿，而且他的前奏非常的厉害，是很像是在可能在看一本书之前呢，你一开始看的时候呢先慢慢看，看看看到后面真正故事才会开始，那个前奏呢慢慢带入到你进入这个故事。所以这一个身份的你呢，我当初就是被他的前奏所吸引到，所以才非常喜欢这首歌的。然后到了副歌的时候呢，其实那种无奈啊，然后不甘心啊，以及那种说不出口的疑问啊，所以他才慢慢的涌现出来，所以这很像是一个写故事的方式，所以这首歌很像是一本故事书一样。后段的吉他节奏啊，就是也是更把那种说不出口那种失落感啊就是延续下去，然后听起来就有点凄凉，然后也很有特别的那种画面感。而且啊，椅子乐团啊，它不只是只有出了一两首台语歌，它其实有非常多首台语歌。在听椅子乐团的当下啊，其实也可以延续就是台湾的文化，而且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啊，

台语歌一直都是好像是老歌的代表，但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台湾乐团啊，都用台语的方式来呈现作品，所以我也是觉得说，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台湾的民族的语言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而且呢，他们台语歌都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很保留了台语本身的那种情感厚度，然后又加速了就是以及乐团它本身的那种清新的那种气质吧。除了身份的你之外啊，像是 Maybe Maybe 啊，还有 Aphrodite 呢，其实这两首台语歌也非常的推荐哦。这两首歌走的是比较那种轻快，然后俏皮的那种路线，也会让人啊感受到那种台语歌曲呢不同于传统印象的那种活力跟自由。而如果啊要推荐中文的作品的话啊，其实幸存者呢，真的是非常的推荐。我们等等呢，也会播放幸存者给各位听众听。那我们这两首，其实这两首歌啊，像还有不想和你分开，这两首歌其实都没有很华丽的那种编排，而是用一种很像是在平常跟你对话的方式啊，慢慢把那种心里话呢说给听众听，然后透过重复的那种主歌跟旋律，然后一层一层的那种堆叠情绪，让歌曲呢想要传达的核心也更加的深刻。《爱的对白》啊，这张专辑的名字啊，其实也非常的特别，因为所谓的对白啊，不一定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有时候啊，我们最常进行的对话是其实是跟自己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啊，然后藏在心里很久的遗憾，或者是说呢，面对失去时的那种自问自答，都有可能会成为一种爱的对白。那专辑里面呢，其实有关于许多悲伤的作品，但它其实没有停留在那种悲伤的本身，其实很像是反而在告诉我们说，能够感受到疼痛啊，其实都是一种活着的证明吧。就像是呢，他们引用的那个歌词是：“如果你还感觉痛呢，那就是你还活着。”或许啊，其实人生呢，总是会有一些无法避免的失落跟伤痕，但也正是因为呢，我们经历过这些时刻，我们才可以更理解爱的重量。而爱的对白啊，其实想说的，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件事情。所以爱呢，不只是幸福的瞬间，其实啊，它还包含了失去啊、等待啊、思念、原谅，以及那一些呢没能说出口的话。但正因为呢有这些情感的存在呢，我们才能够呢一次又一次的确认说自己仍然呢真实的活着。那我们听到这里呢，先让耳朵休息一下吧。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收听这一个《爱的对白》的专辑当中的《幸存者》。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椅子乐团的《幸存者》。这首歌啊，其实也是《爱的对白》中呢很重相当重要的作品之一。那歌曲呢所描写的是一段反复纠缠的关系，那种明明知道啊彼此都受了伤，但是却无法真正离开的那种状态，没有刻意包装情绪，然后反而呢是很直接的把那种挣扎呀、然后不舍，然后那种想放下却放不下的那种心情写进这首歌里面。对椅子乐团来说啊，其实幸存者啊不只是歌曲里面的故事，它其实呢也承载了一段真实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经历。在专辑制作的期间啊，他们使用多年的录音室因为火灾啊而严重损毁，那些陪伴他们创作录音也正见证许多作品的诞生的空间，其实就一夕之间呢变得面目全非。面对这样的失去啊，他们并没有选择逃避，反而是决定呢让这段记忆呢跟幸存者一起呢被留下来。因为有时候真正困难的呢不是失去本身，而是呢是在失去之后如何继续生活，如何带着那些伤口啊慢慢的往前走。因此啊，幸存者呢不只是专辑的其中一首歌，其实也更像是一个象征，就是象征着呢经历伤痛之后重新出发，也象征着呢就是在破碎之后依然可以选择继续创作然后继续前进的勇气。那我们下一首呢就要一起来听听椅子乐团，那我们也要准备进入我们的好书分享单元。那我们先来一起收听一首椅子乐团的《人去楼空》。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回到神律书室。今天呢，要介绍的大众心理学书籍呢，是《只要好好过日子》这本书啊，由成长、与人之间、爱情、人生、梦想切入，其实没有什么大道理，但是希望啊，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人生岔口之中呢，作者阿飞啊，会带给你一些小小的勇气，然后陪你呢，建造通往幸福的梯子。那这本书啊，其实也要献给呢每一个即将面对新生活的人们。爱情啊，并不是唯一，还有其他人生大事呢，你必须要好好的了解，因为那里呢有藏着专属于给你的幸福。那从原生的共生啊，到转换到独处，不免呢会心慌啊，手足无措，或者是呢无法好好接受。但呢、啊，这就是人生，总会有小小的踉跄。那何不在这些爱情的休止符上面呢，情根与读，然后重新呢咀嚼人生给予的小小启示吧。然后啊，再慢慢的梳理一些你一个喜欢的自己。那在我们当初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就是被我刚刚所说的这些介绍呢，所以呢才被这吸引之后才买了这本书。那这本书呢，总共分成了六个章节，有成长、与人之间、爱情、人生、梦想跟转变。那这本书呢，会以一段话作为重点，然后里面讲的元素啊，几乎都是在讲人际关系。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的篇章呢，是梦想。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准备进入今天的书籍内容介绍，只要好好过日子，继续锁定收听神律书室。
1: 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0: 欢迎回到旋律书室。我们今天呢介绍的书籍呢叫做《只要好好过日子》。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的篇章呢是关于梦想。如果呢你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往前走呢，其实呢就先把眼前的这一步呢踏稳踏好。其实有些人呢会喜欢深思熟虑，然后很多的时候啊会想得很远，然后思考得很深，然后做事情呢很有计划，但通常呢会被视为一个优点。可是啊，眼前的事情呢，眼下的事情都还没有做好，就开始呢烦恼以后的事情，其实会不会呢考虑的有点太早了呢？这有可能会影响到现在啊应该要做好的事情。所以事情啊能够预先设想啊，当然是一件好事情，或许呢也可以预防一些做错的事情。但是啊，却还是呢有可能会容易呢错过原本呢该属于自己的机会，甚至呢拖延了完成进度的时间。那多思考啊原本是好意，但怎么结果往往都是坏意呢？其实都要归咎于我们太过于钻牛角尖，然后把事情想得很复杂，把问题放大了，然后呢引发自己的三心二意，然后对于下一步呢举棋不定。所以啊，作者说呢，过去的他呢也很容易呢不知不觉的陷入这样的处境，然后直到后面呢才慢慢了解说，想这么远啊，想这么多，反而呢是自己吓自己。若真的啊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啊，不如呢就先完成眼前的事情，不需要去怀疑，然后只要呢保持前进就够了。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啊，要对自己的选择有信心，做好今天的事情啊，其实就能好好期待明天的到来。所以现在的你啊可能会过得不开心，然后不顺心，等到日后呢某天你再想起来的时候，你现在所承受的不过都是过去的优柔寡断所造成的。所以啊，不要再用犹豫不决的态度去面对接下来的人生，从现在开始啊可以把握呢所有呢可能可以改变现状的机会。如果呢我们继续再用同样的方式去态度去面对，其实呢会将永远没有办法翻身。你可能还会说这好难啊，但现实教导我们就是不改变就是会等着被生活打倒，无需特别的理由啊会让你身边的人获得该有的平顺，这也就是需要改变的基本理由。其实像作者所说的啊，有些人其实是很容易深思熟虑的，然后想得很远啊，把事情规划得很细啊，但是呢其实你当下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你之后呢反而会影响到你未来的事情啊，你自己当下的眼前事情都没有做好了，那未来怎么会成功呢？所以啊，你遇到阻碍的时候不一定要去硬闯，有时候可以换个方向啊，甚至绕一点远路，其实也是一种前进。所以呢你在混乱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其实这条路只是因为你正在走在这条路上面，所以呢有耐心一点，把它慢慢的铺好之后呢，之后再走的时候其实会反而比较踏实。所以前方的道路啊或许呢还在施工当中，但换个角度想啊，耐心等它铺好路之后呢会更好走。其实啊，我就像是一个作者所说的那个深思熟虑的人，其实我觉得用更简单的方式去叙述的话呢，就是很容易焦虑，未来的明明啊都还没有发生，其实我就已经会担心说我、未来会不会做不好啊，会不会失败，或者是这件事情啊会往不好的方向去发展。但应该呢我应该要去正视的是眼前我当下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去一直烦恼说我未来到底会怎么样，然后呢一直去规划未来，但自己眼前的事情都还没有做好了，怎么会去规划未来呢？如果你当下呢眼前的事情都还没有做好就去规划未来，然后去焦虑未来的话，其实对自己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啊，应该要先做好当下的事情，未来的事情才会成功哦。那我们听到这里呢，下一首先来一起听听椅子乐团的《想要和你说说话》。
1: 我喜欢在房间的

生命中呢有很多可能，但如果呢全部只是停留在可能，那就是可惜了。其实我们常常听到说生命拥有无限可能，但它代表的是要对自己保持信心，要相信人生呢不会被局限在既定的框架当中，只要愿意行动啊，我们就可以突破自己的那种设限，然后拥有无限可能的可能性。所以刚是呢想着自己的生命呢充满无限可能，其实那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只拥有可能性其实是没有办法成功的。最好呢，能想办法呢，让这一个可能性成真才行。就像你手上拿着钥匙，如果呢，你是没有它能够打开的锁啊，其实就不算是一个钥匙，只是一块没有用的废铁。拥有着各式各样的可能性，然后看似什么都做得到，却什么也没有做到，那些可能呢，也只可能是狂然，只会让人呢感到惋惜，还不如不要拥有。就算呢得到了契机跟方向，其实呢还是必须要起身去执行的，让某一种可能呢转化为真实。不愿意去行动啊，然后你不想去实践，其实啊只会辜负了上天给予的天赋呢跟好运。其实我们都太习惯去等待，然后呢以为说等待就是好的，然后等待自己的成长，等待别人的协助，然后等待更好的机会，等待呢眼前的困顿呢远离，然后原本呢美好的光阴呢就这样子一点一滴的被等待给消耗殆尽。或许啊，对有些人来说啊，不停等待只是单纯的想要逃避，不想要多做努力。我们都知道说生命呢有无限的可能，当然也很清楚说人生呢充满着各式的难题。于是啊，有些人呢选择说投机取巧啊，不行动啊，就不用面对，然后呢不打破现况，其实就不必承受挫折，然后宁愿等待啊，选择一条最轻松的捷径走。虽然那样的想法并没有不对，只是对于人生来说啊，真的是很可惜。不要太小看人生啊！就算你一直等待着，就算呢你什么都不去做，别以为呢不用面对人生给予的考验，没有什么困难呢是可以绝对躲开的，也没有什么难题呢是肯定解不了的。与其啊被动的去回避那种困境，不如呢主动的去发现自己拥有的种种可能。当然啊，你有可能会遭受很多的迎面而来的打击，也会有接二连三的挫折。但只要克服了那些艰辛的过程呢，其实实践的那些可能性，你之后在回想的时候呢，就会了解说所有的苦都是为了能够让你品尝到那个甜美的衬托。所以啊，你应该好好的把握啊那些拥有的机会跟时间，就算呢是世界上最好的梦。过去了也没办法再去重温一遍，再困难的事啊，过去了同样也再回不来了。

不必忧心啊，也不必犹豫，更不用逃避，因为你只活这么一次。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那就很可惜。想要欣赏更多啊，更美好的风景，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要让自己继续往前。你的人生呢，才不该被浪费的在等待上面。其实啊，我也很相信的一句话是：人之所以能呢，是因为相信能。如果呢，你连自己愿意相信自己都做不到的话呢，那你要如何真的做到这件事情呢？所以呢，你应该要先相信你自己做得到，然后愿意呢去跨出第一步，然后去实践、去实行。你不管是你的梦想有多大，你至少开始那一步呢，你就是已经在成功的道路上面了。我们听到这里呢，就是今天以上只要好好过日子的书籍分享。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让你了解一点关于梦想啊，以及心理学呢，有一些方面的知识。那节目的最后呢，就要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听众点歌时间。感谢你一路的陪伴，也别忘了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到了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听众点歌时间呢、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啊，开放一个听众可以留言点歌的时间。那之后啊，可以透过旋律舒适的社群平台留言，就可以点歌。在点歌的同时啊，也欢迎写下这首歌对你的意义啊，或者是背后的小故事。那我们接下来呢，是听众投稿的歌曲，翠乐团的《黑暗的尽头》。那最后呢，就由我们听众点播的翠乐团的《黑暗的尽头》呢，当作今天的结尾曲。今天的旋律舒适呢，欢迎你下次光临，我们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0: 嗨，我们是茶猛，
1: 我是张新芳，
2: 我是苏慧伦，
3: 我是陆德伟，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唐爸，
6: 我是陈杰一，
7: 我是郭富城，
8: 我是范晓萱，
9: 我是彭佳慧，
10: 我是辛晓琪，
11: 我是张根本，
12: 我是彭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品冠。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全哲。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这里是星空电影站，电影航线即将启动，我们将横越电影宇宙，寻找每一颗最闪耀的电影星辰。现在，请坐稳，我们即将起航，电影之旅正式开始。信号锁定中，准备进入宇宙的核心。
1: 欢迎来到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这里不用买票，不用准备爆米花，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一起畅游电影里的每一场惊喜与感动。微醺的爵士乐响起，在这个正值盛夏的六月，荧幕上有两场跨越时光的经典派对，正迎来他们30与25的整数周年。这不是那种豪华、充满爆炸与血腥的爆米花热闹，是属于老派绅士的优雅转身。一场派对办在拉斯维加斯那座看似牢不可破的地下金库。25年前，一群西装革履的顶级职人各就各位，他们不开一枪，不流一滴血，光靠吃着零食的优雅及惬意，以及如同齿轮般完美切合的精密算计，就在解释计划的同时，带领观众在荧幕上跳了一场高智商的华尔兹。另一场派对藏在一个充满亮片与粉红色彩的疯狂衣柜里。30年前，他用最温柔、最幽默的荒诞笑声，优雅地给了世纪偏见一记漂亮的直拳，让我们看见了超越性别光谱的真爱与和解。岁月沉淀，经典不惑。本周想邀请你一起坐进时光机，回味这两部把喜剧演成艺术、把幽默优雅化成魔术的六月经典。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流行速递吧。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行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星速递想跟你分享的消息是，揭秘日像一场正在倒数的全球性噩梦。暑假来临，世界各地开始流传一项足以颠覆人类历史的消息：我们从来不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当越来越多证据被公开，神秘影像、政府机密与无法解释的事件接连浮上台面，人类社会逐渐陷入骚动与恐慌。有人兴奋期待文明的新时代，有人则害怕真相被揭开后，世界再也回不到原本的模样。而在揭秘日逼近的同时，一群试图追查真相的人也逐渐发现，事情远比外星生命存在更可怕。真正令人不安的是，人类其实早就被观察许久。电影融合科幻、悬疑与末日氛围，用层层堆叠的不安把观众一步步推向未知深处，推荐给喜欢阴谋论、外星题材与高概念科幻的观众。揭秘日像一封慢慢打开的宇宙警告信。

鬼入狱，把监狱这个原本就令人窒息的空间彻底变成一座活生生的恐怖牢笼。由鬼摇铃系列导演乔可安华携手寄生上流制作团队打造，故事聚焦一座关押重刑犯与杀人犯的高戒备监狱，原本冷硬封闭的牢房在某场神秘事件后开始出现无法解释的异象，深夜里囚犯接连离奇死亡，监视器拍下不存在的人影，紧闭的牢门却总在没有人碰触的情况下自行打开，随着恐惧在狱中蔓延，所有人逐渐意识到这里关着的也许不只有人类。当暴力、罪恶与怨念被困在同一个空间，整座监狱仿佛变成吞噬生命的鬼场。更可怕的是，没有人知道诅咒究竟从何而来，也没有人确定谁能活着离开。推荐给喜欢密闭空间恐怖与高压氛围的观众，鬼入狱像把所有罪恶关进同一间牢房后，让黑暗亲自苏醒。

边是在高墙与铁门之中蔓延的离奇死亡事件，整座监狱逐渐变成无法逃离的鬼场，另一边则是全球同步逼近的真相揭露，人类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早已被未知存在注视。一个恐惧来自封闭空间里苏醒的黑暗，一个不安来自宇宙深处逐渐逼近的答案。两个故事都让人感受到同样的窒息。当真相终于现身，人类真的承受得了吗？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剧情，仔细分析。本周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瞒天过海》（Ocean's Eleven）， 是一部2001年美国劫盗犯罪片，由史蒂芬·索德伯执导。1960年电影《十一罗汉》的重拍版。剧情讲述刚假释出狱的大盗丹尼·欧逊，号召11名各领域顶尖高手组成十一罗汉，他们的目标是在同一夜洗劫赌城富豪泰瑞名下三间最赚钱的赌场，盗走高达1亿5000万美元，而泰瑞目前的约会对象正是丹尼的前妻。在拳王争霸赛当晚，团队切断赌场电源，利用特制装备和巧妙的障眼法，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金库。丹尼更借此揭露泰瑞的恶行，成功赢回前妻的心。瞒天过海呢，这部电影非常厉害的手法就是群戏的编剧逻辑，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黄金比例齿轮的结构。要让十一个大明星同台呢，最怕结构失衡或是变成某人的个人秀啊，或是沦为背景的工具人。但是这部片的剧本呢，就完美演绎了什么叫做多线的叙事以及角色功能的机制分配。这群人在平日里面呢，可能在各个角落各过各的，甚至有

有一点边缘，但是只要他们组装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最精密的仪器。电影的叙述手法呢，主要是以双核心的一种镜像对称，就是丹尼呢负责稳定大局，提供感性的动机啊，就是他要赢回前妻的心嘛。而另一边呢，由布莱德比特饰演的罗斯呢，则是理性的执行者，他负责盯紧细节与节奏。那这两个人一动一静呢，就撑起了这整部片的整个骨架。但是在这部片当中呢，11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编剧将每一个人都塑造成某个领域的最高职人，有负责出资的、管炸药的、搞电子的，还有耍特技的，甚至还有负责演戏骗人的。但是每个人上场的时机呢，都必须得像齿轮一样完美的切合，因为一旦只要有人不小心可能演技不到位或者是被识破的话，这一切就都不用玩了。而且这个每一步都会牵扯到自己的生命安全的问题嘛，所以在这个很紧凑的这个大道当中呢，大家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在这个群戏里面，就是你并不会特别觉得说聚光灯特别聚焦在哪一个人身上。这十一个人当然有很明显的双主线的主角，就是丹尼跟罗斯嘛，但是其他人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存在感，好像就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配角欸。他们配角可是也是配得刚刚好的那种程度。每个人出场的时机点其实都蛮短的，那每个人露脸的时机也都蛮短，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在刚刚提到的这11个人里面呢，我们现在就来好好介绍一下这11个人分别有谁。首先呢，就是巴雪，他的职位呢是爆破的工程师、控火与物理大师。他不只是玩炸药，更精通都市电力的结构。而他的坚持就是用最小的动静制造最大的物理效果。接着呢是利文斯顿，他是资安与通讯的专家，是科技的黑客，负责监听、切入赌场监视系统。他在片中呢总是流汗啊、紧张，但是他指尖下的数据是整支球队的眼睛。接着呢是身为亚洲人的小林，他是极限特技与软骨功大师、空间的突破者，他是唯一需要用肉身挑战物理限制的人，负责缩进小箱子，在红外线雷射间跳跃啊，台词非常少，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台词。而在片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桥段，就是当罗斯问他说你会不会饿啊，小林你会不会饿，然后他就从箱子里面伸出中指来，然后罗斯就说哦好，他不饿，我看见了。就是台词非常少，可是他每一次的出场都是视觉的高潮，也是整部片非常重要的一个推进手。再来呢就是莱纳斯，他是神偷的二代，潜力的实习生，第三只手，他代表了团队的传承。虽然年轻，没有什么自信，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负责在最后关头执行最重要心理素质的近身摸索与关键伪装。再来呢就是索尔，他是一个老戏骨、传奇的诈欺师，影帝级的伪装，他伪装成东欧的军火大亨，用优雅、傲慢与装死完美转移了赌场老板班奈迪克的注意力。在这当中呢也非常具有喜剧的这种呈现效果，就是他其实要到后面的时候，他为了要想办法掩人耳目嘛，所以他要真的是做到最后必须得装死了，那还请那个医护人员，但医护人员也是假的，就进来帮他 CPR， 然后就 CPR 大概两下就说我们失去他了，然后马上盖白布，这样就是负责把这个场面弄得非常的紧张啊，弄得非常的莫名其妙。所以你看起来一开始前面的时候还想说他年纪已经这么大了，而且他好像就是说他已经金盆洗手，不想要再做窃贼啊、盗贼的工作了，但是想到这些老朋友们又重新聚在一起了，那势必还是得帮忙一下，所以就加入了这个扮演的行列。那其实一开始还会觉得说老人可能怕他拖大家后腿，或者是说他可能会不会行动力就是可能没有办法跟上年轻人什么的。那在前面他负责要演这个军火大亨嘛，那在跟这个老板接洽的时候可能还会就是很紧张啊，怕会不会就是一不小心被看出什么手脚来的话要怎么办。结果他没想到他就是那个掩人耳目非常成功的一个角色。而接着呢是法兰克，他是内线以及首席公关社交的工程师，负责潜入赌场当荷官，用精致的西装、美甲和圆滑的谈吐从内部接应团队。最后呢是马诺伊兄弟，他们是全功能的工具人，道具与物流啊，全能的后勤。这对一见面就吵架的兄弟承包了气球、防弹车、遥控车，甚至灵眼的所有粗活，他们的不和反而是最完美的掩护。

0: 在这个背后呢，当然少不了就是天使投资人鲁本，产业的大佬，提供全额资金与对赌场内部结构的了解。他的动机纯粹只是老派的复仇与尊严。所以呢，从这几个角色看下来呢，其实就跟传统电影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传统电影里面，主角通常是全能的，又会打，又聪明，又懂电脑。但是瞒天过海呢，却反其道而行，每个人都只有一块拼图。编剧最厉害的技巧在于精准的少，给每个人的镜头和台词都不多，但只要一出场就是他专属的专业领域发光。这种各司其职、互相绝对信任的职人浪漫，让才是这部犯罪电影让人看得最感到舒适、优雅且不可自拔的原因。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不知道大家呢，喜不喜欢看这种多线的剧情啊，或者是很多个角色这种群戏的电影。我个人呢，非常喜欢这种团队的这种电影，就是我相信主角再怎么厉害，一定都会有自己的弱点啊，或是一定会有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而且有时候主角有点太强啊，又会打，又聪明，又能够出谋策划，还能当行销，各种就是整间公司就一人啊，一人公司这样。其实我觉得这样就没有什么看点嘛。可是当碰到瓶颈的时候，有团队的帮助啊，或者是截然不同的性格、截然不同的人聚在一起，要如何做好一件事情，这其实就是很多电影当中很令人耐人寻味的地方，也是很值得去探讨的地方。所以瞒天过海呢，运用了11个既是主角又是配角的这种配置呢，其实就在看瞒天过海这部电影的时候会看得非常过瘾。而除了在编剧安排上面这些角色以外呢，剧本采用的招募、在盘点计划以及发生突发状况在执行、最后反转的经典四幕式。这部电影最厉害的呢，就是在解释计划的同时进行剪辑演练。我们一边听罗斯讲解，画面就一边切换到实作，把枯燥的设定变得极有节奏感。传统电影拍法是主角们坐在会议室看蓝图，然后讲完了，镜头再切到现场动手。但是瞒天过海把这两件事叠加在一起，当罗斯在秘密基地吃着东西说我们需要一个人潜入，那镜头就会瞬间切换到小林在模拟箱子时缩起身体，或者莱纳斯在街头偷东西的画面。资讯量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高度的压缩，而我们就像是下载的上帝视角一样，跟着这群职人一起进行了一场完美的兵棋推演。而在电影当中呢，经典的解说地下金库保全系统呢，罗斯用非常冷静的声音条列式的数出金库有红外线、语音辨识、电梯线重，还有地底百尺的防御。当画面上呈现出金库有多么的牢不可破，角色们就用极其专业的动作在测试边界时，观众的注意力就会被高科技啊、高难度的视觉美学给吸走。而编剧呢，就透过这种高节奏的剪辑，故意隐瞒了真正关键的反转伏笔。因为节奏实在是太快了，资讯太满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细想说，哎，所以他们要怎么把钱运出来啊？而就把最后最大的惊喜完美的保留到了最后一幕。瞒天过海这部片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像这种行窃啊、这种偷东西啊、小偷啊，或者这种要高智商犯罪的电影呢，节奏要很快，就是为了要铺成最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必须这前面的节奏必须要很快，就让我们去忽略掉一些很重要讯息啊。很惊人的地方就是他们其实报警在打给警察的时候呢，接起来的其实早就被他们拦截那通电话，所以接起来的还是他们这11罗汉当中的这个负责机密的这个人，负责接通资讯的人，所以派去的警察是假的，然后接电话的人也是假的，那个车子运过来的时候也是假的啊，负责运钞的车子也是假的，所以就是这一切早就已经被安排好，这一切早就已经被安排好了。所以当这个气急败坏的赌场老板呢，想要去质问丹尼的时候，丹尼也 刚好就降落在那个被惩罚的小空间里面，所以就是这

一切都这么刚好又这么紧凑，在看《瞒天过海》这部片的时候呢，真的就会被这种高节奏啊高张力的剪辑去吸引住目光。导演史蒂芬·索德伯呢，在这部片里面的风格呢是非常大胆一起复古的，向1960年代的熟档老片致敬，却用当代的技术玩出极度顺畅的视觉语言。片中大量呢使用了急速推焦啊、双人镜头的横向平移，很多时候角色之间是没有台词，也是不需要台词的，单靠眼神的流动、手势的交接啊，甚至是第一个打火机或食物的动作，就建立起了团队的默契以及那种很酷帅啊、痞帅的那种风格。相较于那种黑帮电影啊，就是打打杀杀、见血啊、开枪的这种电影呢，其实像这种神偷怪盗啊，或者是就是那种很优雅的这种绅士爵士风格，可是他们其实并不是来自光明正向的那一方，反而更让我觉得很有反差感，以及更让我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在这种反差感上面还有他们的气质呢，其实这十一罗汉这十一个人里面，其实大家都会让你看不出来说他们是在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或者是他们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人，就是有一种猜不透的感觉。因为像黑帮老大那种，可能给大家的感觉就会蛮没办法靠近，或是会觉得说一看就会觉得啊不好惹。但是像他们这些神偷怪盗啊，还有负责研究炸药的啊，负责处理资讯安全的这个部分的人呢，其实是我们肉眼没有办法快速的去分辨他们究竟是谁，或者是他们究竟要做什么。那尤其是他们总是处在一个气定神闲的情况，很少会让你感受到他们的紧张啊，或是即便局势有点小失控了，他们还是能够想办法力挽狂澜。所以在看《瞒天过海》这部电影的时候，从无论是高节奏的剪接啊，还是镜头上面的推移，或者是在演员他们之间的眼神交流或者是手势交流上面的默契呢，都会不自觉的让你替他们加油，即便他们要做的事情根本就是犯罪的，可是你还是默默替他们加油。这样《瞒天过海》呢，这部电影重新塑造了千禧年后大众对于犯罪电影的审美，去暴力化的绅士犯罪，在传统的犯罪片像是《教父》或是《烈火悍将》呢，充满着血腥、背叛与沉重的道德代价。尤其是《教父》这部电影，它就是讲求的一个家族的传统啊，以及就是我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程度啊，或者是在暴力上面，其实都会相当的让你看得哇惊心动魄这样。但是《瞒天过海》呢，全片几乎没有人是受重伤，也没有开过任何一枪，甚至在这个赌场当中，你有没有听过赌场里面也没有听到有人开枪说叫大家趴下，我要抢劫了，就没有这种情况。所以这部片呢，就把一场高智商的犯罪包装成了一场优雅的不流血的魔术秀。导演索德伯的镜头从不流连于暴力，是迷恋于绅士们的细节。就像我刚刚说，对于相较于一些传统的暴力电影啊，或者是一些犯罪电影呢，其实都会有比较多的血腥画面，那我真的很不喜欢看到血相关的这种血腥的电影。可是黑帮电影或者是犯罪暴力呢，一定势必得开枪或者是要拿刀子，这些比较粗，就是拿刀子这些比较凶悍的场景跟剧情嘛。所以可是瞒天过海呢，却让我们看见了一场高智商的犯罪是不需要举起任何武器，仅仅在2001年他们就运用了电脑科技，就像现在不断探讨的 AI 一样，可是他们在千禧年前后就已经开始用电脑高智商犯罪，或者是用炸药，或者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啊，让整个赌场大停电也是一个手法。所以这部片真的很有趣，就是让我们看见了犯罪的不同面向。当然故事归故事，是不鼓励犯罪的，可是从这样子的表现手法里面，让我们看见了在犯罪电影当中可以呈现的更多不同的

在电影当中呢，背后的主角泰瑞·班奈迪克代表的是冷酷无情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掠夺者，而神偷小队虽然是贼，却充满了老派江湖的浪漫与义气。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站在体制的对立面，为这群雅皮盗贼喝彩。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其实就是瞒天过海真的很有趣的地方。编剧在这里玩了一个非常高明的道德魔术，他没有改变偷窃是犯罪的法律事实，但他改变了观众的情感立场，将一场非法的犯罪成功包装成一场底层职人对抗财阀体制的罗宾汉式浪漫。被偷的赌场老板泰瑞·班奈迪克虽然在法律上是受害者，但是他代表的就是资本主义最无情最精准的掠夺机器，他只看重数字利益掌控欲，甚至把感情也当成自己的资产。安迪·加西亚饰演的班奈迪克穿着最昂贵的西装，坐在最奢华的办公室里，但他代表的是吞噬一切的资本体制，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数字，没有容错，只有规训。他是合法的掠夺者，面对这种巨大的压抑的体制高墙，我们在潜意识里面会希望渴望看到他被凿出一个优雅的破口。神偷小队虽然是贼，但是他们的行事准则、彼此之间的信任，反而保留了现代社会我们最缺少的江湖义气以及职人的灵魂。这群神偷虽然不遵守法律，却严格遵守着属于老派江湖的道义，他们没有伤及无辜，也不开枪，彼此绝对的信任，甚至把这场犯罪当成一场最高规格的职人手艺展现。当体制只剩下冰冷的数字，这群盗贼身上那种带着微醺感的浪漫与义气，反而成了荧幕上最耀眼的人性光芒。而在电影当中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让坐在电影院的普通人，我们这些平时深受体制压榨的人呢，在投射的效应底下得到了一次宣泄的快感。这就是神偷电影最迷人的道德越界。索德伯用极其流畅的节奏和酷劲，邀请观众暂时放下世俗的对错，集体站在体制的对立面。我们在荧幕下屏息以待，并不只是在期盼一场犯罪的成功，反而是在为一场对抗体制的优雅叛逆，一次属于反英雄的浪漫复仇而疯狂喝彩。25年后回来看这部片呢，依然让我们很着迷，是因为他用最优雅的手段完成了一次流行文化里的劫富济贫，让我们明白当体制变得冷酷且无情，那群吃着零食踩着爵士乐重拍为了义气和爱情而联手设局的反英雄，才是荧幕上真正让人无法抗拒的浪漫绅士。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

在月光下，让我们一起踏入他们的内心。本周星空电影站的银河观影台介绍的电影是《瞒天过海》（Ocean's Eleven）。那么，在月光下的角色呢？我们要仔细介绍的就是布莱德·比特饰演的罗斯。在《瞒天过海》里面呢，想必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布莱德·比特为什么一直在吃东西？布莱德·比特自己和导演呢，在电影访谈中亲自解释过这个谜底。因为这群神偷小队的行程实在是太满了，他们必须一刻不停的策划、执行、四处奔波。所以我心想，罗斯这个角色一定没有办法好好吃饭，所以他只能随手抓到什么就一边吃一边走。这个小细节非常高明的暗示了角色的忙碌，即使他穿着无懈可击的优雅西装，靠在车旁心无旁骛的讲话，但他手里的点心都在无形中告诉我们，这是一场时间紧迫、正在高度运转的完美犯罪。在电影里面呢，吃东西也是一种展现心理素质的表演。面对几亿美金的豪赌，随时可能被抓的压力，甚至面对冷酷的赌场老板时，罗斯都还能不疾不徐地吃着手里的零食。这种吃个不停的动作呢，完美建立了他的无论发生任何事情，燃眉之急了，只要还没烧到眼睛，就还可以滑手机，还可以吃东西的这种优雅痞子形象。在心理学上呢，当一个演员在荧幕上进行非常生活化的多工处理，例如一边讲着高智商计划，一边咬着苹果时，会显得特别真实且吸引观众的目光。比起单纯站着背台词，这种随性反而让这个角色充满了强大的主导气场。在电影当中呢，当丹尼呢就是去找他的前妻谈判，也算是去找前妻见面，那意外撞见的那个赌场老板，所以这个场面就弄得很僵嘛。那甚至赌场老板一知道他是他前夫之后，马上就是告诉丹尼说，再也不要踏进我的视线，不要再让我看到你。所以这个局势就变得非常的紧急以及紧迫嘛，因为这就意味着计划可能又要前面的计划安排上面可能就是要做出调整了。那在这个很紧张紧迫的之时呢，罗斯依然还是吃个不停，然后就默默的说出了，那你不能当队长了，我必须得当，就换我来当队长吧。就是在这么紧要关头之下，他还是吃个不停，然后讲出了这个最终结论这样。那当然丹尼气不过嘛，一定会说现在还轮不到你来指挥大家，他说、啊、不然能怎么办，当然就是要必须要让这个计划完美完美走下去的话，势必就是必须得妥协一些什么嘛，所以就大家就现在就是开始，此时此刻就开始听我指挥吧。那大家当然都没有什么意见，就是说，好，好像目前好像罗斯说的应该是对的，所以大家就是让罗斯来当队长这样。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很紧张的在谈判啊，在商量啊，甚至在开会这种时刻呢，他还是老神在在的吃个不停。所以其实就从这些的行为以及他吃东西的方式啊，吃东西的场合啊，就可以看出说布莱德比特饰演的罗斯呢，带着一种非常优雅放松的一个形象，就是能力很强的人，可是却表现得好像很心不在焉的样子，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嘛。即便事关已经蛮严重了，可是他还是处于一个非常气定神闲的情况，而最有趣的是呢，这不只是罗斯的专属设定，布莱德比特呢也曾经在受访时笑称自己本身就是个属牛的，天生喜欢吃零碎的零食啊，喜欢让自己手边随时有点事情做。从之前我们讲过也是由布莱德比特饰演的电影当中的斗争俱乐部啊，到魔球啊，恶棍特工呢，都把这个私下的小习惯完美融入角色里面。影迷甚至统计过一个很好玩的定律，在电影里布莱德比特吃的越多，那部片的票房和评价通常就越好，而这在瞒天过海和魔球里面都得到了完美的印证。所以当我们25年后再次回去看瞒天过海这部电影呢，那个在拉斯维加斯霓虹灯下嘴里永远吃着零食的罗斯究竟留给了我们什么？这个最初只因演员私心与拍摄时程发生的趣味细节，最终却在导演与剧本的化学反应下提炼成了这部神偷经典最无可取代的灵魂符号。那嘴里不停的那吃个不停的汉堡薯条与鸡

0: 轻松愉悦呢，不仅成了现代反英雄最迷人的时尚外衣，更是那段老派好莱坞黄金岁月里最优雅也最无法复制的浪漫余韵。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宇宙传奇探险队。
2: 准备好启动探险模式，勇闯传奇星河，宇宙传奇探险队带你穿越传说与未来交汇。
0: 本周宇宙传奇探险队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鸟笼》，是一部1996年美国的喜剧电影。这部电影是1978年法国与意大利电影《一笼傻鸟》的翻拍版，但故事舞台从法国的圣特罗佩改成美国佛罗里达。故事讲述经营迈阿密知名同性夜总会鸟笼的老板亚曼德与当家台柱亚伯是一对相爱多年的伴侣。某天，亚曼德与前妻所生的儿子瓦尔突然返家，并宣告自己将与女友芭芭拉结婚。问题在于，芭芭拉的父亲是极度保守的参议员基利，也是传统家庭价值的拥护者。为了让双方家长顺利见面并促成婚事，儿子央求父亲亚曼德与亚伯必须隐瞒同志身份与浮夸的性格，伪装成一个正常的异性恋家庭。为了配合演出，亚曼德与亚伯在家中展开了去同质化的魔鬼训练，不仅换掉所有装潢，甚至努力学习如何展现阳刚气质。然而，当保守的参议员夫妇登门拜访后，一连串荒谬的谎言、假扮的亲戚以及突如其来的媒体跟拍，让场面逐渐失控，最终演变成一场温馨又爆笑的家庭闹剧。这部片最核心的冲突来自于一场保守政客与同志家庭的亲家晚宴。编剧高明的利用喜剧的荒诞性，对社会体制进行了温柔的批判。片中的异性恋政客基利安参议员满口家庭价值、道德秩序，他的家庭看似正常却冷酷，充满公关算计。相反的，亚曼德与亚伯的同志家庭虽然吵吵闹闹、鸡飞狗跳，却充满了包容、爱与责任。保守政客家庭的正常是建立在形象维护和政治利益之上的，他们的亲密感是演给媒体看的。当危机来临时，第一反应是掩盖和切割。他们满口高尚的家庭价值，但每一个拥抱、每一句问候背后都精准计算着公关选票。这种体制内的正常其实是一种对人性的集体规训与冷酷抽离。反观那些对世俗贴上标签的粉红宅邸，虽然天天鸡飞狗跳，戏剧张力拉满，但那里的每一次争吵都是真的，每一次和解也都是真的。他们的生活没有剧本，却有着无条件的包容与责任。当儿子提出荒谬的要求时，两位父亲虽然受伤，手忙脚乱，但最终依然选择成全。这种鸡飞狗跳才是真正有血有肉的避风港。当我们看着满口道德的政客为了躲避媒体而不得不换上女装，甚至在歌舞声中找到解放的快乐时，这种喜剧的荒谬至极却成了对刻板体制最优雅也最致命的温柔一击。在片中呢，这个政客描述说，在他遇到这些公关危机，就是他拥护的这个议员呢过世了，而且他竟然就是有一些比较不堪入目的绯闻这样子。但是他们在意的并不是说这个人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他们只在意说我们现在要怎么样跟这个人撇清关系，我们要怎么样让大众知道说啊他不是我们的人啊，我们要怎么样跟他切割。就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这样的。但是在前面在看 前面这些剧情的时候，我只觉得说，哦，就是政客嘛，他就是为了要自己的利益啊，为了要自己的生活好过啊，他必须

须得这么做，是他的工作。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太多的去在意这些呈现上面，但是在看到电影的后段的时候，有让我真的有就触动到我，因为当芭芭拉就告诉他说，就是跟自己的爸妈说抱歉，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合力演一出戏来骗你们。亚曼德与亚伯的这个儿子的女友呢，芭芭拉其实也知道他的妈妈其实是变装皇后，芭芭拉其实是不在乎这些事情，因为他就是他相信就爱一个人的话就会爱他的家庭，爱他的所有嘛。但是当然芭芭拉的父母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一切的，会觉得说太震惊了，太震惊三观了，以及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这样。可是到最后的那一段呢，当爸爸就是说，我希望真的希望可以成为你们的家人，但是必须还是得跟自己的父母走嘛。而这时这个参议员基利呢，转过来对亚曼德以及亚伯说的话，也不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幸福还是什么，我们可以再讨论看看之类的这些事。他讲出来的话竟然是希望这个不会影响到你们的选票。所以就是在这种女儿的幸福，在家庭的幸福，以及在可能包容啊、爱与尊重这些的前提之下，他只在乎希望这个不要影响到你们的选票，希望你们还是可以投给我，无论你们是不是同志，在我心中是不是正常的都无所谓啦，我就只是想要你们的选票而已。是在这一刻的时候，真的让我震惊到，就是说，哦，原来就是这就是政客嘛，这就是在这些利益当前。女儿的幸福、家庭什么的，这些都不重要，我只在乎我自己的，能不能够升官发财，我能不能够坐上更高的位置而已。所以这其实就在这当中就做出了这个非常强大的对比，因为在他们的这个类似像夜总会的这个专属于变装皇后的舞台上面，在这个家庭里面，虽然大家都非常的戏剧化，也以及就是很容易就会情绪太外放啦，有点太失控了。可是至少他们对彼此的关心、彼此的爱都是真的。而且虽然在就是瓦特说出了蛮伤人的话，就是对着自己的变装皇后妈妈说，我不希望你在这里，因为我觉得，当然后面的话还没说完嘛，亚伯就替他说完了。我当然知道，可能我在这里会让你丢脸吧，以及我做我自己，我做真实的我的时候，反而会招来更多的异样眼光，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去呈现我最喜爱的模样，因为会让自己心爱的人丢脸。这些事情其实是非常痛苦以及非常伤心的打击。可是即便如此，到最后他还是换上了女装，想办法要去为自己的，即便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他还是希望能够为了让他开心而去迎合他，而去做出改变。其实是我在看《鸟笼》这部片的时候感到内心真的非常温暖的地方，就是家人的一个概念。即便他们可能是同志家庭，但是那又如何呢？即便儿子瓦尔并不是亚伯亲生的，可是亚伯还是依然用他的方式就是深深爱着自己的孩子。所以就是一种跨越的性别，爱是没有性别的限制，以及爱是没有去无关乎你是什么职业，你是谁的。

这部片的表演美学呢，是喜剧史上的教科书，特别是两位主角的一收一放的化学反应。在前面的银河观影台，我们提到一静一动嘛，就是罗斯跟丹尼呢，其实是一静一动的盗贼配置。而在鸟笼这部片当中的主角呢，是一个很理性，就是会想办法抓住这个失控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情绪非常外放啊，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完全不会掩盖自己真实的情绪的人。那么当时呢，罗宾威廉斯已经是好莱坞的喜剧巨星，他刚拍完《窈窕奶爸》，观众期待看到他的疯狂表演，但是在本片当中呢，他主动选择饰演的相对压抑理性的亚曼德，把舞台让给了舞台剧出身的纳坦郎。罗宾威廉斯用无数细微的眼神、无奈的叹息，演活了一个夹在儿子、爱人与社会压力之间的深情父亲。好的喜剧就像双人舞，如果两个人都争着当旋转的主角，步子就会踩乱，舞蹈就很难继续跳下去。罗宾威廉斯看懂了剧本的灵魂在亚伯身上，于是他主动退到聚光灯的边缘，当那根稳固的底柱。当时的罗宾威廉斯其实只要他想，随时可以用100种声音和鬼脸抢走所有的目光，但是他却主动把舞台让给了舞台剧出身的纳坦郎。这种退位呢，是一个顶级演员的清醒与温柔，甘愿让自己成为那道沉稳的低音，去衬托纳坦郎高亢精彩的高音，这才撞击出影史上非常完美的里应外合的喜剧。由罗宾威廉斯饰演的亚曼德呢，其实从这部片当中可以看出他是全家最辛苦的人，要安抚敏感脆弱的多年爱人，要面对自私却又疼爱的儿子，还要应付即将登门的保守政客。罗宾把喜剧的内力全部化成了日常的细节。在这部片当中呢，罗宾威廉斯收起了招牌的疯狂，换上了无数细微的眼神啊，以及叹息。当他看着爱人受伤时，眼神里满是心疼与愧疚；当他看着儿子无理取闹时，嘴角是隐忍的苦笑。用这些很不着痕迹、不用说出口的压抑呀，演活了夹在中间却试图用双手撑起这个家的父亲。正因为亚曼德的理智与克制呢，当整个家庭开始陷入失控啊，管家鞋子都穿不好啊，然后亚伯又扮成母亲登场啊，他的那种生无可恋和随时准备崩溃的状态，反而成了全片呢最大最高级的笑点来源。这就是为什么用这部片的表演就能够被称为是教科书等级。罗宾威廉斯用这部电影呢证明了最高级的幽默有时来自于克制。当身边的人都在疯狂起舞，他那个快要崩溃却努力维持尊严的无奈神情，反而成了最辛辣的笑点。而另外呢，由纳坦郎饰演的亚伯呢，绝非流于表面装腔作势的丑角。在电影当中非常令人动容的一幕，也是刚刚有提到的，当他发现自己被要求要在亲家面前隐藏起来时，那种身为创作者与伴侣被否定的巨大孤独与悲伤，把变装皇后的骄傲啊、脆弱与母性演得非常细致入微，也让整部电影呢有了非常深刻的感性。亚伯不只是亚曼德的伴侣，更是夜总会的台柱。在舞台上他是受人敬仰的艺术家，但是在家庭里面却因为儿子的婚约被要求要躲在衣柜的深处，甚至被当成一个不存在的污点。面对亲家的晚宴，他最终没有选择消失，反而选择了最极致的伪装，穿上保守的套装，戴上优雅的假发，以母亲的姿态盛装出席。纳坦郎将这种脆弱转化成了最动人的母性，他没有感到怨恨，反而用最温柔的姿态穿上不合脚的皮鞋与套装，完美扮演了社会所期待的正常母亲。这场变装呢，是为了一个母亲对儿子毫无保留的爱。喜剧呢，在此刻就被提炼到了一种很深刻的感性。伟大的喜剧核心往往是悲剧，正因为亚伯的底色是如此受伤且真实，后

晚宴上那些穿帮的突发状况才不会显得很胡闹，反而在让我们觉得很爆笑啊很搞笑的之余呢，产生了非常强烈的保护欲。那螳螂的表演完美示范了什么叫含泪的微笑，让观众明白这位变装皇后的骄傲是带刺的，也是无比柔软的。当一部喜剧能够让我们在哈哈大笑的同时心疼起角色的处境，这部电影就已经超越了类型的限制，重塑了我们对爱的想象。而在电影当中呢，运用的戏中戏以及面具美学的呈现，社会其实就是一场巨大的变装秀。鸟笼最精彩的视觉与叙事符号就是表演本身。亚伯在夜总会舞台上变成女人，这是他的职业与自我认同，这部分的他是非常真诚的。但是在晚宴上，全家人包含亚曼德与黑人管家阿加松都必须变装成符合异性恋保守派社会期待的正常人，这部分的他们是很虚假的。这种戏中戏的对比呢，就辛辣的讽刺了主流社会的虚伪。而在最终的反转与大和解，也是电影的非常巨大的高潮，就是保守的政客为了要躲避狗仔，他不得不换上变装皇后的闪亮衣服，并且化上浓妆逃出夜总会。这个设计其实真的非常巧妙，当你穿上了你所歧视之人的衣服，你才真正与他们站在同一个高度。导演用最老派最狂欢的歌舞喜剧结尾，让所有人卸下心防，完成了性别与政治立场的大和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反转当中呢，不只是在鸟笼，也在很多的作品当中可以看见，当你最痛恨最讨厌，甚至当你去仔细去思考说为什么我会讨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还讲不出来究竟是为什么，可能就是出于一种因为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这样啊，或者是没有为什么啊，因为我一直以来的教育我接收到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所以我就是不赞同，我就是不喜欢。可是当像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契机底下，你就是必须要去直面你最讨厌的东西，你就是要把你最痛恨的东西穿在身上，或者是你就是必须得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往往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撞击，也往往是很多结局开发出来的各种不同样子。所以有时候真的自己内心很讨厌啊，或者是毫无理由的毫无防备的，当突然去接收到这些资讯的时候，在最措手不及时刻，往往可以最直面的去面对自己心中究竟在想些什么。而在最后的那场大家一起大合唱 We are family， 大家一起跳着那一首歌曲，然后随着人潮啊慢慢的往门口移动呢，其实默默的在这些长达可能从出生到现在长达五六十年的这种仇恨啊，对保守家庭的执着啊，就在这一首歌 We are family 里面呢就默默的消解掉了，也默默的把这些犹如冰山一般无法撼动的执着成见呢默默的溶解。所以鸟笼这部片呢看到最后，真的会不禁在这个喜剧上面看见了很多在性别光谱上面的对宽容的解释啊，或者是去面对啊爱与尊重这些议题，用非常巧妙以及非常有趣的方式让我们看见了在性别多元上面的探讨。

这个充满亮片羽毛与疯狂笑声的变装世界，表面上是一场让人落泪的荒诞喜剧，底色却是一首对家庭与认同最温柔的赞美诗。他用一场最混乱的亲家晚宴，优雅地扯下了体制与道德的虚伪面具，让我们在爆笑之余惊觉，原来决定一个家是否完整的，从来不是成员的性别与性向，是当风暴来临时，屋子里的人是用算计彼此，还是用真心拥抱对方。纳坦郎那抹含泪的骄傲演活了超越血缘的伟大母性，而罗宾威廉斯那双克制而深情的眼神则撑起了绿叶最极致的温柔。30年过去了，当年的惊世骇俗早已沉淀为如今的包容日常，这群不完美却无比真诚的非典型家人早已在时光里优雅转身，他们用最荒谬的舞台卸下了世界的防备，也让我们无可救药地爱上那份卸下假面真诚相待的温暖色彩。这两部跨越时光的荧幕经典，不论是聚焦于家庭认同的多元光谱，还是专注于职人团队的精密对位，他们都用最优雅的姿态，在各自的类型领域里树立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标杆。30年的时间，足以让当年的惊世骇俗沉淀为如今温柔包容的日常。25年的岁月也足以让当年的雅皮风潮凝聚成影史编剧与视听美学的教科书。这两场办在6月的荧幕派对，一场用最温暖的笑声卸下了世界的防备，一场用最轻松的节奏偷走了观众的时间。当灯光渐暗，爵士乐与歌声缓缓响起，台上的演员早已在时光里优雅转身，而留在荧幕外的我们依然会在每一次的回顾中为这份不可复制的职人浪漫与情感真心再度怦然心动。谢谢您这集的陪伴，这里是星空电影站，我们下次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
1: 因为你开始燃烧。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哎，你怎么了啊？

0: 吵架了，好烦哦。
1: 好哟。
0: 那你是怎么啦？
1: 期末报告太多，都要做不完了，压力好大。
0: 压力大，喘不过气的话，要不要跟我去酸素交换所啊？
1: 酸素交换所？

0: 还睡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里是周五下午五点的节目酸素交换所。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上收听。那没跟上首播也没关系哦，节目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On 平台都有上架哦。那今天的节目主题非常特别，而现在跟我在录音室的来宾朋友们也是我自己都没有想过的一个组合。话不多说，我们现在介绍第一位来宾朋友，他其实之前就有来过本节目了，让我们欢迎 Kim。 好了，不用气音了。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日牙吐司是在时兴电台每周二下午三点主持播出一档音乐节目，时兴电台 M99 FM88.1。
1: 哇，你念开场的时候很陶醉耶。
2: 对啊，
1: 你是闭眼睛在念
2: 的。就是那个
1: 没有错，那 Kim 也是本学年度的主持人，所以刚刚给了他一个稍微小工商的机会，这样
2: 不用工商了，谢谢。
1: 上次邀请 Kim 做过交换节目的企划嘛，
2: 嗯，
1: 也是睽违将近半年了。
2: 半年，所以大家 你知道吗？所以在接下来6月15号的时候，大家也借6月15、6月16，没关系，就那个礼拜二的时候借来收听，我们的店长也会来上来
1: 认。没有错，上次也是这样的开场哎，好怀念哦。
2: 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你来当我节目的来宾，有一点像我节目另类的一个分水岭，
2: 还是定期检查，
1: 半年半年这样。
2: 对啊对啊，这个就是、
1: 啊、可是就要结束了。
2: 对对对对 对。
1: 好，还没有听过之前交换节目企划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找酸素交换所第一季的第26集，就是第一季的最后一集嘛。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好啦，让我们欢迎 Kim 再一次来到本节目。那今天除了来过节目的朋友，我们也邀请到了另一位特别来宾，他同样也是世新本学年度的节目主持人，让我们欢迎来自节目鸡妈播客的波波。
3: 耶、yeah,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鸡妈播客。我是来宾波波。其实我的节目开头超级简短的，就是这样子然后结束了。
1: 没有错，就是有要求他们我们开场的时候念一下他们的节目开头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哎、欸、很荣幸哎、欸。我没有跟波波在同一个录音间。
1: 应该说应该也很少有机会在别人的节目念自己的节目开头。
3: 对，
2: 波波我有听你的节目
3: 哎、欸。哎、欸、好色情的感觉。
2: 嗓音哦。
3: 好色情的感觉。
1: 有一种很沉稳的感觉。什么好色情。
2: 不要乱用字。
1: 不要乱用。
3: 对不起。
1: 哎、欸、不然你们如果节目通常有像现在这样请来宾的话，你们开头会跟他们聊什么？
3: 其实就是聊他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对吗？我也是。
2: 你是说 KB 环节是不是？
3: 真是。这是一种欸，就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放在前面的东西，让他也不能直入主题。
1: 对对对对对，
3: 像现在这样子。
1: 没有错、啊、那我就问你们啦，你们最近有在忙什么吗？一定都是这样子的开场。
3: 对对对 对, 对，
2: 天哪，我最近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哦、
1: 我记得你半年前同一个时间也是这样子说、欸、
2: 对呀、啊、期末考啦。欸，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还严重，有期末考，然后电台嘛，然后又有那个最近在更新 Reels， 然后暑假又开始做 YouTube、oh, 对，
3: 我看到，
2: 然后最近在跟曾国成拍节目，我还有三、
1: 哎、
2: 两个礼拜还有三单还没拍啊。
3: 呐喊，
1: 等一下爆音。
2: 对不起。
1: 那波波呢？
3: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待业中，就是我的 PT 兼职一直没有一个很稳定的兼职，然后就是一个短期又短期，日工又日工，然后就很穷、oh.
2: 那个小叉上工是不是？
3: 对对，小叉上工。
1: 小叉上工。
3: 其实我还要用其他的什么窝叉，然后跟什么
2: 伊林叉。
3: 对对对对、哦、那些可以找日工的我都去打日工。
2: 天哪，哎、欸、等一下我再介绍给你一个马叉活动公司。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非常非常热烈的帮这些东西打码这样子。
2: 对
3: 不能讲出来叉叉叉。
1: 那你们最近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可以分享吗？
2: 有趣的小故事哦、嗯欸、我最近帮一个盲人老师剪片
1: 哦，
2: 很酷吧，去看我的 IG 没有、
1: 可以是可以打广告的。
2: 对对对对，如果真的要看完整的，就未来可能会在 KYNG_2808 的 IG 上面看到。然后其实我还是讲一下故事好了，这不是纯广

0: 高，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因为那个盲人老师呢，他得到了那个新北市的杰出教师奖，然后他是要去竞争这个全国 Super 教师奖的一个老师，他是双溪高中的一个音乐老师，但他基本上相当于全盲，就是完全看不了那一种。然后那一天呢，我刚好他要看，他不是要看我剪片，那就是他要
1: 替你
0: 去，
1: 剪片，
0: 对，他要
1: 哦，真
0: 用
1: 的假
0: 听的，
1: 的？
0: 对，他是用听的，所以我要把画面给形容给他。然后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协调，
2: 好
0: 对，
2: 特别
0: 很
2: 哦，
0: 酷，我
1: 替
0: 觉
1: 你
0: 得，
1: 剪片。
0: 对，用听的。然后我要形容给他我怎么放，然后这个时候第几秒什么东西出来了，他说哦，很棒。当然也有一个眼睛看得到的老师啦，那个老师是我的老师，
2: 在旁边协助这样。
0: 对，在旁，那一天他要结束了他才过来，他协助去挑这些，但是东西做完了。蛮有成就感的，身为一个很常说地狱梗的，对不起那种人，我觉得这个是在一种还功德，
2: 我相信 Kim 可以完美的，
0: 还功德，
2: 完美的，
0: 笑屁，
1: 加油，
2: 相信 Kim 可以完美的，就是完成这个任务的，
0: 完成
1: 没
0: 了，
2: 太好
0: 棒
2: 了，
0: 棒。
2: 没有错。那波波最近有什么故事吗？
1: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我以后要干嘛，因为我不知道我以后要干嘛，然后就一直疯狂问旁边的人，像我有问那个
2: 有，
1: 店长老大，我说：“
2: 对。
1: 哎，你以后要走这个广播吗？还是什么东西？或者是你要在媒体业吗？传播业吗？这样子。
0: 哇哭哇哭，
1: ”哇哭
2: 对
1: 哇
2: 啊，所以
1: 哭，
2: 我才说就是哇哭哇哭也是，哇哭哇哭是我的乐团这样。
1: 打广告，
0: 广
2: 我现在
0: 告。
2: 的兴趣也都是可能之后比较不能当一个稳定饭碗的那一种，或是什么画插画啊这样子。
1: 感觉我们这一行都是
0: 可
1: 蛮
0: 以
1: 不稳
0: 啊，这
1: 定。
0: 个就是自媒体创作者的那个最基本的啊。
2: 对啦，但可能就是我的起步要打好这样子。
1: 基底要打好，
2: 没
0: 没事啊，在
2: 错。
0: 大学慢慢打就好了。
1: 你还有2年哦，
0: 还有2年哦。
2: 那像暑假的话，我是要去一个音乐营队，对的，而且在台东，
0: 台
2: 对。
0: 东
2: 然后
0: 哎，
2: 我8月我要去兰屿打工换宿，也是
1: 都
2: 一
1: 是
2: 整
1: 东
2: 个
1: 部
2: 月，
0: 哎，对啊，都是东部，感觉
2: 对，
0: 很帅。
2: 所以就是暑
0: 天
2: 假
0: 啊，
2: 行程算是排得满满的。那你们在暑假现在有什么计划了吗？
0: 6月底去西安，8月底去东京，
1: 哇，大家都出国，
0: 我要去东京过生
2: 太好了，
0: 日。你没有
2: 好
0: 出
2: 想
0: 国，那你
2: 去
0: 暑假要
2: 日
0: 干嘛？
1: 本，我也好想去日本，
0: 一起去
1: 日
0: 日本。
1: 本。
2: 我刚也想唱，但是我后来想想算了。
0: 我
1: 没
0: 们
1: 关
0: 可不
1: 系，
0: 可以？我们应该要点这首歌才对的。
1: 可以点吗？
2: 而且这种部分我们就交给你们两个。
0: 哦，天哪，
2: 好了，那刚刚有说了，今天的特辑主题很特别，没有错，就是突然闲聊，然后突然又接回来正轨这样。那当初有先跟 Kim 聊了一下这个主题之后，Kim 很语重心长的跟我讲了一句说：“你确定你敢聊吗？” 我是很容易动摇的人，不能跟我讲这种话。没有啦，但后来我还是决定说可以试试看，因为这集主题是来自一位听众朋友填写了我们节目最后一个单元周分享的表单，建议店长可以聊的主题，而且是一份相当长的投稿哦。那我都有给今天的两位来宾过目了一下，后面再慢慢的揭晓给大家。那再次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 Kim 还有波波，在公布并且讨论今天的主题之前呢，马上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习习图图。啊，5点了，快点吸气，吐气。每周一个富养小主题，一起吸吸吐吐，大口换气。

0: 哎呀，今天录音室真的是非常热闹哦，同时有三位主持人，真的是蛮难得的。但其实也是刚好跟两位都有过交流嘛，像是Kim 我们是做过交换节目，而且我觉得这学年度的节目，好，你们不要这样子，好想拍下来哦，超想拍下来的。但觉得这学年度的节目制播期也是快结束了，所以就想说趁要结束之前快点找大家来玩一下。怎么听到节目要结束是开心的脸？
1: 耶
2: 耶！
0: 不要再录了， yeah. 留证据。没有，我们觉得很难过，很舍不得。
2: 哦，真的。
1: 哎、欸，老实说，我真的跟我的听众很舍不得，拜托。
2: 真的，谢谢电台给我这次。
1: 听众会写小作文给我、欸，
0: 哎。哦，对，我也是收到很多篇小作文。
1: 波波，你还好吗？
2: 那个啊，谢谢电台给我这次机会，
1: 我会写给你的，
2: 写给
0: 我
2: 吧。我
0: 们回去你会收到两份。
2: 谢谢。
0: 好吧，也是很开心，两位会接受我这一次的邀请。
1: 不客气的，
2: 不客气。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想到你会就是邀请我，因为我想说十二点到一点有空嘛、啊，好有空，然后结果就要不要来，好啊，
0: 对，而且其实我跟波波之前只有在讯息聊。

0: 我天，
1: 对，我们没有见过，
0: 我们没有
2: 面
0: 对面，
2: 哦、网友是不是？
0: 对，我们没有面
1: 对
0: 面说过话，
2: 哦、
0: 今天是第一次，
2: 哦、
0: 那其实有点小害羞啦、
2: 哦、小害羞，
0: 有点小害羞。那毕竟今天的主题也是一个大杂烩，
1: 嗯，
0: 好像每次约 Kim 的时候，刚好都是这种很混乱的。
2: 你只约了我两次，
1: 两次都大杂烩，
0: 两次都是很混乱的主题，对，
2: What?
0: 就是很突然的问你们一个小问题，
1: 突然，
0: 你们觉得自己的主持风格是怎么样的？
2: 很呛，对，很呛，
0: 有感觉。可是你感觉是腔中又带有一点调，哎，带有条理的那种腔。
2: 哦，那我就是很认真在腔，这样。
0: 这样很好哎、欸。
2: 对对 对, 對，
1: 认真腔。
2: 对对对，这样很好，就像三明治一样。
0: 哎呦，
1: 洛亚主持，反正我的主持风格其实有分两种，因为我有一个常驻嘉宾，但是他有时候会不来，所以我就分一个人主持跟两个人主持。
0: 啊，
1: 对，那两个人主持就是因为我。有来宾来我就想说欸引起他注意，所以有来宾来我会比较活泼，然后没有来宾我就是偏向于讲自己的事情，然后讲得很平，然后又讲一堆
2: 人心，
1: 又喷一堆垃圾
2: 话。哦，我还有后面要放那种钢琴音乐 emo
1: 那种。没有，但是我讲的是很平的去讲，像是我奶奶，我回去跟我奶奶说我想要去当什么海军啊，这样这样的，就是类似出海。
2: 嗯 嗯, 嗯，
1: 对对对，然后我就直接被我阿妈骂。对，然后我就说啊，没事啊，没事啊，开玩笑，开玩笑。然后隔天大家都知，我们家族聚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被全部人抨击。像是我自己主持就是类似这样子的风格，然后后面再做一个很疯狂的结语，就以后不要跟阿妈讲心里话。
2: 对啊，
1: 类似这样子。
2: Payphone try。
1: 对对对对。
0: 好，谢谢这个结尾，我还蛮喜欢的。对，
2: 不错，
0: 谢谢。那会觉得说，像你们刚刚讲的你们主持风格嘛，你们会觉得说，你们在主持的时候跟私底下跟朋友讲话的感觉不太一样吗？
2: 嗯，
0: 像你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气氛是私底下跟朋友讲话会有的吗？除了什么不能骂不雅词汇之类的？
2: 哎、对不起，我平时也没有很常骂不雅词汇。OK。
1: 我的朋友，对不起。
2: 讲话、哦，我平时对朋友讲话好像就比较像这个状态，但是我主持的时候就还好，还要再认真一点。
0: 哦，你是说如果今天你是站在是你在你的节目然后在主持的话？
2: 对对对，你刚刚是在说如果今天是店长，没有没有串位，没有串位哦，
0: 也是没关系的，还是你要？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谢谢谢谢，
0: 反正也剩最后几集了，
2: 谢谢，不要。
0: Kim 店长，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换节目。好好，回来回来回来，
1: 直接串位。
2: 我觉得跟朋友讲话可能就是有时候垃圾话比较多一点、啊嗯、或是干话，然后有时候就有那种比较胡乱、比如说刚刚那个什么阿妈的 payphone 啊，这一类的这种话，我觉得跟朋友交谈的时候很容易遇到。
1: 但节目不会，
2: 节目还好啊，我一个人要怎么丢得出这种话？哎、会耶，有时候我会丢了，然后我就
1: 剪掉，
2: 好，没事，没有，我不会剪掉，我会留着。对对对，就是。只要你的那个笑点在那边，你是明白为什么他是好笑的。
0: 真的，自己录节目就是自己不尴尬就没关系。
2: 对对对对，你要自嗨，你不自嗨，那就大家为你尴尬而感到可惜。
1: 学到
0: 你要自己嗨完，然后自己接下去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波波呢？
1: 哎，刚刚的问题是什么？
0: 完蛋了！
1: 哦，我知道，我想起来，我想起来，就是节目上面跟平常嘛，其实我平常真的就是喷一堆脏话。我是彰化人，讲话比较在低一点。
0: 原来是这个音素，
1: 彰化讲彰化，对对。
2: 这句话有一个彰化人直接自行认证，
1: 可以吧？可以吧？自己彰化人自己喷自己应该 OK 吧？
0: 有道理，有道理，
2: 是可
1: 以
2: 的，
1: 可
2: 以
1: 的，不会有地域歧视的问题。
2: 免死金牌。
0: 那你们在节目上面会常常有跟听众互动，就是你们会讲一些跟听众互动的语句吗？
2: 哎，我会，我有一个固定，
0: 类似什么？
2: 如果你刚刚那以上就是这个叉叉叉叉啦。如果你觉得你的想法跟我们的这个很像，欢
0: 迎
2: 在底下，欢迎跟我们，欢迎跟我们的欢迎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的 IG 是 JPDOSDDSHRS， 它就是一个顺口溜，
0: 好顺哦。
2: 对，
1: 我也是有就是留自己的 IG 跟 mail， 但是其实没有人，很少人密我，有一个啦，只有一个 mail， 他是 mail， 就他不用 IG， 他用 mail 的。然后后面我们也有换到 IG， 但他是用小账加我，
2: 哇！
1: 所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是谁。
2: 可是他有人写过 mail 给你耶，
1: 对，他是 mail，
2: 有人写过 mail 你的信箱，
0: 没有
2: 哎，我也没有。
0: 所以他写 mail 是给你节目的回馈之类的吗？
1: 哎，他是问，没有，他不是
0: 还是怎么想认识？
2: 工商
1: 不是不是
0: 交友邀请。
1: 他是他自己生活上的困扰，然后他又听我们节目、他说哦好像有类似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人在听我们节目，没有开玩笑的。
2: 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想。
0: 对对对，真的
2: 屁啦，你的收听率最好。
1: 对啊，
0: 没有吧，
2: 你的真实收听率很好。
1: 真实的，当然
2: 没事， 没有啦。
0: 好，这个详情的话就是关于节目制作的秘辛的话，欢迎去收听也是本周的这个 Kim 的节目这样子。所以聊到蛮多的。

0: 电台，我爱电台，
1: 爱电台，爱电台，
2: 干聊干聊。哎、欸，那像我的节目的话，就是像刚刚讲的，我有一个周分享的单元嘛，嗯、所以其实也蛮多听众透过这个单元给我一点回馈、嗯，那我看到也是觉得很感动。你们应该没有类似这样投稿的单元，对不对？
1: 我没有类似会收到回馈的瞬间，哭哭没有啦，没有，我们只有 IGDM。对，就是那个私信而已。
2: 那说到这个投稿，前面有提到说我们这次的主题灵感是来自酸素周分享的一则投稿。那在这个投稿里面呢，充满了许多这位听众朋友对于生死啊还有民间信仰的提问跟看法。在今天的节目，我们会顺着这份投稿的内容，慢慢的跟两位来宾一起深入的讨论。那因为这篇投稿实在是蛮精彩的，你们应该也都仔细看过吧。
1: 对的，对的，
2: 威胁的语气那包含了很多同样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却不同面向的探究。那今天的稀稀土土会分成三个部分，也因此呢今天会分享三首歌曲给大家哦。那第一首歌曲就是这份投稿里面有被提及的歌手大影的作品。那两位来宾对大影这个歌手有什么印象吗？
1: 大影是我老乡
2: 没有错、啊、
1: 对，都是马来西亚人啦、啊，
2: 大马，
3: 大马人。
1: 最近这个东西呢，好，不要再讲了。对，
2: 这是一个
1: 内梗、
2: 这个，
1: 这是一个内梗，
3: 可以再那个啊，业配一下。
1: 没有，就看我 IG， 我刚刚前面有没有听到的话，自己找回去。
2: 那老板，你再念一次你那一串。
1: 如果你对我的 real soul 就是刚刚你听到所有故事有兴趣的话，大家欢迎去收看我的个人 IG， 我的个人 IG 是 KYNG_2808。Yeah.
3: 很好 Q，
2: 好，打住。那大影呢，她就是来自大马的创作女歌手。那这位投稿者最初对大影的印象就是会写很多关于爱情的创作，但是鉴于投稿者本人对爱情的故事共鸣其实没有很深、嗯、所以他顶多就觉得嗯有点遗憾，但是也没有到觉得很感动这样。所以原本都觉得大影的歌好听，但是也没有很触动到自己。直到自己阿嬷过世的那几天，在丧礼的期间呢，他突然就被推播到了蛮多大影的歌，才注意到诶，他其实也写了蛮多亲情的作品、嗯、那接下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投稿者特别印象深刻的。在听了这首歌之后，他觉得阿嬷只是出了一趟远门，远到他自己或许要走完这一生才能再度和他相遇。那在节目的开始呢，跟着这位投稿者的回忆，我们一起进入这首大影的《有天会再相见》。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邱风泽。

0: 天的主题是另一个世界，也是受到节目一份投稿的启发，从而诞生的一集。那这位投稿者在阿妈过世举行丧礼的期间，偶然听到了这首《有天会再相见》，马来西亚创作歌手大颖的作品，这让他深有感触，觉得即便暂时告别，之后也会在另一个世界相遇。那这首歌除了是大颖写给自己因为车祸不幸离世的妈妈，也写给了一对来自马来西亚的网红夫妻，因为他们年仅2岁的儿子在前年的时候也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大颖听闻了这个故事之后觉得非常的不舍，决定也将这份心情投入创作里面，盼望久别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实现重逢，坚信宇宙总有安排。那生死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必须面对到的一个课题，想要问今天的来宾 Kim 还有波波，你们有在至今生命中印象深刻的一次生离死别的经验吗？会不会突然又太沉重了？
1: 蛮沉重的，
2: 蛮沉重的。老实说，真的很沉重。
1: 嗯嗯，哇，来吧 ，King，
0: 来吧，来吧，
1: 面对吧。
2: 我觉得对于生死的这个价值观，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那就是不会造成恐慌啊，这件事情。嗯、就是对于生死这个事情的看法，我们单说死的这个部分，对于死这个概念，其实人是没有概念的，因为它的确就是一个没有概念的东西，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嗯、那大家可能会因为这个东西会有很多情绪，无论是自己的离开、别人的离开等等等等之类的东西。但其实这一切对我来说，我觉得不重要，最重要是你存在过了，或是他存在过了，因为你已经出生了，嗯、所以死不是很重要。嗯，但反而什么都没有之中长出了一个有的东西才是第一步的开始。对于比较有印象的事情哦，嗯，不鼓励那个先提哦，就是那个自杀防治热线1925，如果你有需要帮忙的话就打一下，
0: 谢谢 Kim。
2: 对对对，
1: 谢谢 Kim。
2: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最震撼的，从外界看来不是个人的故事，我觉得就是琼瑶的死。对，琼瑶的死的确像是一个诗人的篇章往下一页继续翻覆，还有他留下的遗书，还有文章。这个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还蛮震撼的，大概是去年的时间吧，好像也是前年了，快前年的时间。嗯、对对对对对，前年年底。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0: 那一次的这个事件是蛮震撼，因为他对于自己的生死有一定的参透，只是他也觉得，老天爷很不公平，这样，而且他也守寡了好几十年了。对，这是为什么我说很沉重，对吧？
1: 超沉重的。
0: 对呀、啊，你明白了吗？
2: 对哦，不要叹气。
1: 哇，
0: 狗狗，
2: 对，但我觉得，Kim 对这个主题的顾虑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在的。
0: 对，记得死亡这件事情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活了，他也活了，我们都活过，我们都存在过。
2: 没有错，所以也是想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本集的言论也是我们自己的主观认知。对，每个人对生死的定义真的是不一样的。
0: 对。啊，怎么了？怎么了？
1: 完了，他要哭出来了。
2: 店
0: 长，
2: 没有啦，可以
0: 店
2: 可
0: 长。
2: 以，好，快点，我们交棒给波波。
1: 哦，我最有印象的生离死别，就是我第一次面对生死的时候，就是我阿嬷的离开。对，然后他是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然后那是因为那时候对死亡没有印象，只知道再也见不到阿嬷了。然后就看到大家，因为整个丧礼过程，所有亲戚都会回来，然后就看到以前顶天立地的大人，然后全部都哭，因为没有看过大人哭的样子。那时候大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哇，好自由、好棒的一个生物，好想要成为大人。但是第一次看到大人都露出那个眼泪，其实我真的是蛮震撼的。
2: 而且尤其是如果是父母亲的话，可能平常你们都觉得他们是很坚强的，对，然后突然哭，就那个反差感会很大。
1: 就他们一肩扛起所有，然后哎，然后突然有一个脆弱的一面。再来就是阿嬷离开的隔一年，所有亲戚都没有再回来过，因为阿嬷，所以大家亲戚都会回来，然后聚在一起。然后隔年的过年，阿嬷离开了，然后没有人回来我们的老家过年，然后就会变，听起来很可怜，但是就是这个年味就少了很多，但是还是有妈妈那边的啦，所以还是有年味。对，哎啊，
0: 我四哥都不在了，
1: 斯莫克斯莫克。
2: Kim，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劝我了，
0: 对不对？
1: 是不是？是不是有点难听？
0: 对啊，最重要的是 都
1: 我
0: 存
1: 们
0: 在过。
1: 对，都存
2: 好吧，
1: 在
2: 我们
1: 过，都
2: 讲
1: 存
2: 回
1: 在
2: 来，
0: 过。
2: 就是这个三宿粥分享的投稿好了。那
0: 嘿嘿。
2: 这个投稿者是因为阿嬷的离世嘛，他对生死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因为他说，在这一次的经历之后，他其实在这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是特别幸福，也特别幸运的小孩。因为他其实没有很多经历这种生离死别的经验，那他常常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网友的人生故事，或是追忆自己的亲友之类的，他自己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份悲伤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多巨大，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走出来。但即使是好奇，他也一点都不渴望。刚刚听了来宾朋友的人生经验，也是觉得，
1: Smoker,
0: 唉，没
1: Smoker。
0: 事的，店长。
2: 我觉得，如果不想要那么沉重的话，像是每个人面对这种离别的方式都是不太一样的。我自己有一个很喜欢的原住民的这个 YouTube 频道，他们都会说，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他们的丧礼其实反而是一个很欢乐的时
0: Happy
2: 期。对对对，
0: Happy
2: 他们说，相较于结婚，反而是在丧礼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亲友回来，因为结婚的话，你之后还会跟他们见到面嘛，但是丧礼的话，可能就是最后一次了。
0: 哦，天哪！
2: 对，
0: 哎，
2: 他们
0: 为什
2: 是
0: 么听起
2: 把
0: 来好？
2: 丧礼在他们部落的丧礼，其实是蛮欢乐的一个气氛，就是会变成说，大多数虽然也是会有落泪的时候，但是他们会变成说，在讨论说，这个往生者的过往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迹啊，然后讲出来
0: 哇，
2: 让大家欢
0: 爆料
2: 笑
0: 大
2: 这样
0: 会，
2: 子。对对
1: 历 史挖出
2: 对，真
1: 来。
2: 的还会讲说什么哦，他之前还欠我多少钱还没有还呢、啊？这种之类的。想要问两位来宾朋友说，你们在面对分离的时候，会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面对？因为像这种东西，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不会接受，就是如果用太欢乐的，对，
0: 我有想好哎，我有跟我朋友讲好了。我觉得我对于这个东西，我在做功课，还在做之中。可是我有跟我室友讲好，如果两个人哪一个先走，对方就要穿女仆装去
1: 女仆
0: 另
1: 装
0: 外一个人丧礼。对，就
2: 太
0: 是
2: 好
0: 这样。
2: 了，
1: 我比较不一样，我跟我朋友是说穿黑色西装。
0: 变酷了，是不是？
1: 对，就是你好像是什么那个间谍什么的。
2: 哇，你们怎么都有跟朋友聊到这类型的话
0: 可是
2: 题
0: 我
2: 啊？
0: 会跟，我跟我室友7年呢。可
1: 哇！
0: 是我跟他说那个什么女仆装，要不然后就在寂寞，你知道那个
1: 我知道，
2: 但我是有讲说，如果就是我的丧礼的 的话，怎么变成这个话题？
3: 你说，你说，你说。
2: 就是我葬礼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播我喜欢的歌，就是不要播

0: 不要播、就是、
1: 大悲咒什么的，
0: 对，
2: 大悲咒可以啦，一天来几次没关系的，大家不要一直播，谢谢。
0: 对，但我觉得一直播的话，我觉得我会听到很早。
1: 你说你在里面会听到很早，
0: 对，
2: 我要听这个听三天哦，天哪！
0: 不要再播了，對對對
1: 爬出来，不要再播了。
2: 我会写遗书哎、
0: 欸，哦，你目前有写了吗？
2: 没有没有，他是
1: 这么出来，
2: 有、
1: 哦，真的有。
2: 他其实还是要这样，他是应该要说。你每隔几你每到一个时间
0: 哦，你说要更新它是吗？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一定要是在一个很平静很就是 OKK 的一个下午去写、哦、这样你就没有情绪上的冲动。
0: 我有看过类似的，就是它也是这样会定期更新，然后就是放在一个木盒里面，会有遗书一号遗书二号这样子。
1: 真的假的？
2: 对，也有那种你不可能一个一个写啊，你一个一个写更新，你要更新一百份的，好累哦。我会直接写公开，就对一个群体，对一个群体，还有对一些人们。对对对，可是还没写完，谢谢。如果真的是有什么，就是我祝大家开开心心、快乐的，就是我爱你们。对，
1: 我也爱
2: 你。就算你不要对爱你，我也爱你。就算不要不用爱我没关系，记得爱你自己，还有爱这个世界就好。耶、yeah。
0: 谢谢 King， 好暖心的一个结尾，谢谢有帮我拉回来。
2: 对啊，对啊，
0: 我还真的是。
2: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没关系，你做我可以拉得回来，耶、
0: yeah ，
1: 耶、yeah ，
2: 对，
0: 好安心啊，店长最强大的后盾。
2: 好，回来。
0: 好了，那这位就是投稿的听众朋友，有在他的投稿文章里面写了一句话，他说：“没经历过伤痛的人，才更害怕哪一天这些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边，要怎么办？”如果哪一天我也变成了故事的主角，我能跟他们一样坚强吗？对，但我觉得这种事情想多了也是没什么意义。
2: 因为它是虚无的、
0: 啊，没有错。
2: 对、啊，对，我对于这个游戏，我现在真的是很乐观。谢谢。
0: 好啦，那会有今天的主题起因，就是因为刚刚讲一直讲到了这份投稿，那内容讲述了很多，他对于生死的一些疑惑。那今天虽然我们不能保证说百分百的解答他的疑惑，但至少我们三个不一样的想法也可以来激烈的碰撞一下，没有错、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今天稀稀土土的第二首歌曲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洪佩瑜的《赶快》。

0: 我是吴清峰。
1: 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会有今天的主题呢，起因是一位听众朋友在周分享单元写下的一份投稿。在这份内容里面呢，有一段很可爱的段落，他说在阿嬷离世之前，在阿嬷离世之后，
1: 阿嬷离世之前，没有完蛋，要念后面那一句才会为什么
0: 大错乱之后啦。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很喜欢听歌手大隐的歌曲嘛，嗯，那他说阿嬷到了另一个世界，可能也在看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应该是有吧，台湾人的话
1: 诸葛亮没有
0: 数，没有错。诶，在马来西亚的话也有播这个节目，
1: 其实有，我小时候都有看。
0: 哦，真的假的？
1: 有，因为我们会转播，
0: 也是跟长辈一起看这样。
1: 对，真的，
0: 波波有这样的一个
2: 会在游览车上面看
0: 游览车吗？
2: 就是跟阿嬷他们去庙会的那种游览车
0: 哦，
1: 啊，庙会，
2: 对
0: 对，所以这个其实算我们童年的一个蛮早期的一个记忆，这样。所以这位听众朋友就说，他可能觉得阿嬷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应该也是在看这个节目，然后而且那边不用 AI， 比较高档。
1: 对，
0: 那普遍人会相信说人类过世会通往另一个世界。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嘛，所谓另一个世界，最通俗来讲可能就是什么做好事会上天堂，做坏事会下地狱，而且还有十八层地狱的说法，
1: 然后六道轮回，看你是什么教义的，
0: 没有错。
2: 对，
0: 然后也会根据什么坏事程度去进行分类。
1: 我们那一天才问这个，
0: 我们那天有问这个吗？
1: 不是，我们那时候不是讲就是有六道轮回，
0: 然后
1: 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轮回啊，
2: 还有不能轮回的，
0: 这个你有研究吗？
1: 没有，我有看过相关资料，可是我没有做研究，谢谢。
0: 哎，那像你们有没有看过韩国的一个电影《与神同行》？
2: 哦，有啊，
0: 他其实就把这样的民间的信仰描绘的还蛮好的，我觉得，对，就是蛮具体的。那就像刚刚有提到这个生死轮回、十八层地狱，想要问今天的两位来宾，你们相信这种宗教或是民间的说法吗？
1: 你要先说吗？彰化人，
0: 不然我先说好了。我觉得我对这类型的事情都是抱持着一种宁可信其有的态度。
2: 嗯，
0: 我不会说到迷信，但是就会觉得说，如果说有人说不能做的事情，那我就是不要去触碰到这样子，类似这样。
1: 我以前跟你的差不多，也是宁可信其有，但是就是今天，因为我们原本家里就是烧香拜拜，烧香拜拜就道教。
0: 对，
1: 然后道教的话，你就相对没有那个叫什么单一神论，就是多神论的嘛。那今天你就是接西方来，接个耶稣啊 ，My Godfather Help Me 啊，一下也可以。然后你再去接一下阿拉，就是亚阿拉 Bismillah 也可以。然后你要去接观音菩萨力量也可以，因为我觉得你要借力量的话，就是神是神，神不是一般人，所以他都会原谅你的。OK， 神没有那么小气。
2: 然后。神明的这个东西，我其实我们最近有一个企划是要去拜财神爷，然后跟他求股票的名牌。
1: 对，
0: 我有追踪。
1: 没有，
2: 太丢脸，没有啦，开玩笑的。但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也是

0: 不相信，说啊，没关系啊，反正1000块而已，因为我们每档是丢1000块，然后想说，那还好，应该反正赔也就是赔3000块而已，应该还好，而且赔3000块是很极端的状况下，然后结果、结果已经有两档差不多涨了快20%。
1: 喂，你们才不到一个月，
0: 对，
1: 你们买的是，不行，不能，这个就不能，
0: 这个不能讲，这个
2: 要不要
0: 看我
1: 们基金投资风险有赚有赔，
0: 对，
1: 购买前请详阅公开说明书，
2: 真的谢谢 King，
0: 谢谢 King，
1: 金鱼大师，
2: 钓鱼担当，
1: 对，真的，
0: 谢谢 King，
1: 回来了，可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回归到生活中，人们最无法控制的两个东西就是收入跟爱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拜财神、拜月老，
0: 有个寄托。
1: 对，
2: 你们有去拜过月老吗？
1: 拜过啊，没用啊。没，
2: 什么时候？
1: 我拜过月老，然后我先说我拜过哪一些哦。台中乐成宫、大甲妈祖，然后那个大甲镇南宫里面的，然后可是那个我拜妈祖啦，对，然后霞海城隍庙吧，对，应该是这样，没有，都是朋友去拜。
2: 那怎么会没用？你现在？爱情方面
1: 没有啊，不是，我拜这三个的期间跟我的上一段不是同个时间。
0: OK
1: 就是好啊，随便。
2: OK， so sad。
1: 怎么了？
0: 没关系，可能还在签，可能还在签。
1: 不是单身不挺好的吗？好了，不提了这个。
2: 那你们有听过什么很有趣的或是很常听到的民间习俗吗？我想问这个也是因为我想要知道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地区差异，不管是我们台湾内部的还是说他国的这样子。
0: 你们国有什么？
1: 有，我们有道教啊。应该说我们比较说就道教，那我们就提道教好了，反正就台湾的文化。我们那边比较多，我们那边很少人拜妈祖，因为我们不是岛国。我们比较大，然后我们比较多人是经商，所以变成说我们经商很多人会拜关圣帝君。对，像我家就是拜关圣帝君。那第二多就是应该第一多的才是就是观音菩萨。对，我们那里很多人拜观音菩萨。对，但是我们拜观音菩萨的人呢，一般是虔诚的信徒，是不吃牛肉的。
0: 哦，
1: 对，所以来台湾他们会很痛苦，因为这里到处都是牛肉面。对，在马来西亚华人做牛肉的案例还算比较少。
0: 其实我以前也是不吃牛肉的，对，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妈妈说不能吃，然后她说什么运气会比较差，而且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牛是那个以前
2: 什麼耕耘，
0: 对，耕耘
2: 就是做劳力的，
1: 对，
0: 然后所以吃了运气会变差，
1: 确实啊。
0: 然后还有一个习俗就是逢九必岁，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
2: 有这样听说过
1: 。
2: 我之前也是做过一集主题，就是19岁真的会比较衰吗？这样子。
0: 我19岁出了3次车祸，
2: 就是坐到后面已经不知道。
1: 我19岁也在出车祸
0: 你也是吗？
1: 有，可是那个只是擦撞而已。我没事，对方也没事。
2: 我想一下，我十九岁是我平常是不会过敏的人，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年突然
1: 打过敏，
2: 吃到海鲜，然后眼睛整个大肿起来，送急诊。
1: 天哪！
2: 等下可以给你们看照片，很像那个梗图的青蛙。
0: 我知道了，眼睛眼泡很肿的那个。
2: 不用模仿，没关系。好像刚刚波波提到的，就是什么吃牛肉会运气会变差，这个我也是有听过。然后我们有一个考警专，我之前高中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很信这个，然后他就是在大考之前什么几个月就是不吃牛肉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就是逢九必衰啊。然后像这边还有什么，我们华人的话可能就是听到数字4会觉得不吉利，要避开。你们会这样吗？就是我有时候真的搭捷运的时候，我会避开4号车厢。
1: 不是，我跟你说，马来西亚很好笑，因为马来西亚有分族群，那比较有钱，华人比较有钱，所以很多建商是华人。那建商是华人的时候，为了避开4，他们会把4改成3A。所以我
0: 很多也是这样子，
1: 对，所以就是那个41、42，没有四字头还好，就尾数加31、32、33、33A、35、3A。
2: 我现在才知道难怪很多那种什么3A 结尾的东西。
1: OK， 好，那你知道了，
2: 谢谢，
1: 学到一个小知识，
0: 谢谢你。
2: 反正就是类似这个，然后还有什么半夜不能照镜子。
1: 半夜不能剪指甲跟照镜子，这个小时候
2: 会。对，剪指甲跟照镜子。
1: 现在还好，有开灯的话就会啦。那比较暗暗的是按迷摸的时候，你在看镜子，你不吓死自己
0: 有点恐怖。
2: 确实，就是说什么镜子可能 在民间信仰可能就是什么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媒介这样子。
1: 嗯、哇，好好。
0: 其实电梯不是有一个说法，电梯也是嘛。
1: 对啊，不要看到电梯第十三个倒影了自己。
2: 不然我们现在三位位于七楼的这个录音室长，我们等一下。

0: 要搭电梯下去。
1: 对，没有电梯，没有电梯很棒，
2: 没有电梯那个是全反射啊。
1: 真的，那还好啦。
2: 哎、欸，我们不能给店长自己吓自己，他好像很容易被影响。
1: 对不起，店长，
2: 对不起，店长。
0: 确实是哎、欸，我是应该，我觉得我是在场最胆小的吗？
1: 应该吧，
2: 应该吧，
1: 可能吧。
0: 谢谢你们的回应。
2: 没事。
0: 还有一个是吃饭不能敲碗筷，但这个好像跟另一个世界比较没有。我听到的说法是。嗯，好像是就是
2: 召唤好兄弟，
0: 我觉得比较不好，但就是对召唤好兄弟是一个，然后我阿嬷是会说、哦，可能在街边乞讨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2: 确、
1: 哦、
2: 实啊，
0: 没有错，
2: 而且很吵哎，对，真的很吵，嗯、对对对
0: 对，
2: 对
0: 的。那我们刚刚聊到很多蛮有趣的一些民间的一些传闻这样子，
2: 耶、
0: 嗯哦，还有长辈会说什么说谎要拔舌头，然后浪费食物要吃厨余这样子，就是到、啊、怎么讲？就是你生前没有吃完的食物会统一、
1: 哦、你死后要把它吃完，
2: 讲节俭啊，
0: 對對對對，
2: 很常、欸、可是我发现有一个现象、欸嗯、就是它有点从民俗变到、很家庭、叫什么很日常现象。小时候、嗯、我不知道你们这里会不会，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会大人会说哦，吃饭要吃干净，你剩下那米粒你没有吃干净，你的另一半以后就是满脸痘痘。
1: 哦，这个我有听过、嗯、
0: 所以这类型的就其实只是要拿来吓我们，
2: 对
1: 对对对 对。
2: 后面你也知道那是节俭上的一个问题，
0: 对。
2: 但是来到这里之后我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哪怕我们那里真的吃的再不行或者再难吃，我们会说把肉吃掉，或者就不要吃饭、
0: 啊、
2: 饭就留着，哇，这里直接不喜欢吃就放着在那里然后就走了。哇，我真的是有被震撼到耶，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台北才有现象。
1: 我彰化没有。
2: 对
0: 对,
2: 對，
0: 我台南也没有。
2: 没有没有，
0: 撇清
1: 吉利伯乐，吉利伯乐。
2: 因为南部的食物比较好吃，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對,
0: 對, 對，我们找到根本原因了，
1: 便宜又好吃又大碗。
0: 好吧好吧，那不怪台北，毕竟就短
1: 就短
0: 好讨厌哦。对，所以其实这类型的真的就是长辈拿来吓我们的，像那个刚刚讲的这个我也有听过、嗯、那你们小时候听过最扯然后长大才发现是骗人的，哎、欸，你们有没有那种朋友是你们只要手指月亮就会马上说哦，会被割耳朵这样？
1: 其实我到现在
2: 就是那个朋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被割了三次，
1: 真的被割，
2: 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很怪，
0: 是真的割到
2: 六岁、八岁、十一岁都有，没有哎、欸，我甚至到十九还有哎、欸、哎，逢九必
0: 衰，什么意思？
2: 我不知道为什么、欸，就是我有时候就指月亮，哎、欸，现在好像没有。来台湾过有好一点，就我没有去在意，以前会想要指月亮，就哦哦完蛋，然后就啊我不小心用食指指月亮，他说抱歉抱歉，没有说抱歉的。然后第二天早上有一次我真的就是不信，我指了，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就为什么我耳朵这边会出血、啊、为什么有整个疤在那里啊，它是 一个刀这样下去，我就不可能啊，我爸妈不会这样恶整我啊，
1: 不是谁会这样子恶整，
2: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刮也很难刮到吧，就可是就是一个哎、欸、哎、欸，还就这样发生
0: 了、哦，有时候真的还不得不相信。
2: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不得不相信的时候，但是就是还好啦，我不太会用手指月亮。
0: 哦、可是这个传闻是跟神明有关系的吗？
2: 跟嫦娥有关系吧？哦、你知道？哎、欸，你看过那个梗图吗？就是手指月亮，然后嫦娥就叫那个玉兔拿着那个狙击枪，就瞄准地球，
1: 瞄准你的耳朵，
2: 对，瞄准你的耳朵，地球坐标方位，叭叭叭叭叭。
0: 没有没有，我只有听过那个什么小城指月亮变成小东
1: 啊，哦，因为他耳朵被割掉了，
2: 哦、
1: 你知道吗？
2: 对，小城指月亮变成小东。OK， 好的。好烂的左耳，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我好的，谢谢你。
0: 好了，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跟你们分享，就是可能几个除了刚刚那几个以外，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民间习俗跟它的一些原理这样子。嗯、那首先怎么了？你想到什么吗？
1: 我突然发现我们那边有一个民间习俗，就可能中部海鲜才有的、嗯，不知道你们南部海鲜有没有？就是。我们有一个送蚂蚱，就是送蚂蚱、
2: 哦。我刚才就是想要送蚂蚱。
1: 对对对，南部有吗？
0: 但是我是没有、
2: 没有遇过，是不是？
0: 对，
1: 我是住在海
0: 线，也不能遇过啦。
2: 不要啦，不要啦，底下还有钟馗，人家生人勿近。
1: 对，他通常都要把那个什么窗帘拉起来。
0: 对对对，
2: 这个我在马来西亚听到的时候，还有看到相关的电影资料的时候，我有被震撼到。
1: 马来西亚没有，
2: 马来西亚不会啊。
1: 哦，
2: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海鲜的、欸、南部的海鲜的信仰比较有，是不是？
1: 对，
2: 还是全台都 有？
1: 我好像没有听过，
2: 我也没有听过南部以外，
0: 是吗？
1: 有
2: 没有说台南人
1: 淡水有吗？
2: 淡水应该没有，
1: 淡水我没有听过啊。像近期有一个什么东海有，东海台中有
2: 哦，
1: 对对对，
0: 你们怎么都知道这类型的消息？
1: 因为我朋友读那边，然后他们就会说，哎、欸，要躲起来，要把不要出门，什么东西不要出门，因为你撞到那个松霸掌的时候，你就要跟完全程。
2: 对，其实
0: 哦，对对。

0: 对对对
1: 对，
2: 其实，
0: 啊，
2: 其实
1: 我觉得
2: 我有，
1: 你有遇过是不
2: 对，
1: 是？
2: 我
1: 你
2: 有遇
1: 有
2: 过，
1: 跟过？
2: 我有跟到海边，然后把他送走过，因为那时候住在朋友家，然后我们都很不信邪，就小屁孩，然后就跟着一起把窗帘打开，然后再看松花长，然后就被大人抓到，这干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没有没有没有，然后他说你要跟我，然后他就冲到我们家去把，冲到他家去把我们抓出来，然后说我们要跟完全程，对。
1: 对啊，
0: 真
1: 的，那
0: 的，
1: 真的很怕。
0: 没有，真的就是鬼故事的，第一个数掉的，通常就是这种
1: 对啊，
0: 这
1: 就
0: 种
1: 小
0: 类
1: 屁
0: 型
1: 孩
0: 的。
1: 啊，然后末日的
0: 而
1: 时候，
0: 且
1: 这种会
0: 说
1: 放
0: 到
1: 生。
0: 送肉粽，就是我前几天刚听到我朋友的朋友的故事，这样，就是有一个同学，他好像我忘记是，反正不是台湾人，然后他就是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习俗，然后他就也是铁齿啊，然后开玩笑就说什么哈送肉粽，那我带筷子去吗？这样，然后我听到我想说。
1: 哇，没
0: 不
1: 有
0: 要
1: 啦，
0: 闹了！
1: 这就是信仰不同的关系啊。
2: 啊，
1: 可
2: 对啊，
1: 是
2: 对
0: 确
2: 啦。
0: 实啦。
1: 这个要解释的话，就是你不能看，主要是因为这过程就是来带走邪灵了嘛，而且还有黑令旗，主要是前面走的是钟馗，钟馗生人是不能看，因为基本上好兄弟看到都会被吓走，但如果你生人看了，他们就会发现这是假的钟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0: 对对
1: 不
0: 对。
1: 可以。不可以看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要回避。
0: 有，你
1: 嘿嘿，
0: 是有认真看
2: 对
0: 电影，
2: 啊，
1: 我
2: 你
1: 有。
2: 也认真研究。
0: 对，
1: 虽然我是一个还好人，可是你说民俗算命这种东西，我还是蛮有趣的看。

期呢，邀请到的两位来宾主持人都是话非常多，然后没有啦，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聊的内容真的非常非常丰富，所以这个特辑呢也会分成上下集来播放。想要听到更多内容的话，欢迎锁定下礼拜的酸素交换所。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对于这集的讨论，你有什么独到的看法，或是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想要分享给店长的吗？都欢迎私讯店长或是在下方留言哦。下礼拜也要准时收听下集哦。我们下周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嗨，我们是茶某，
2: 我是张新芳，
3: 我是苏慧伦，
4: 我是杜德伟，
5: 我是张信哲，
6: 我是唐娜，
7: 我是陈洁仪，
8: 我是郭富城，
9: 我是范晓萱，
10: 我是彭佳慧，
11: 我是辛晓琪，
12: 我是张克凡，
13: 我是彭。

我是 毕世静。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 Loba。 今天要带大家来回忆的是潘越云在1988年所发行的专辑《简历记掉咯》。这张专辑曾经在台湾票选1975年到1993年间的百大专辑时入选，获选为台湾百家专辑，排名第29名。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歌曲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歌曲，一起来欣赏潘越云的歌声《简历》。

不愿心灵，我的爱你是创哦，不愿后悔，何必当初。歌词写出女孩子在爱情当中，不论遭受到多少的困难与艰辛，依旧坚定着当初决定付出的爱，不曾后悔过，多傻多天真啊。

1980年代是台语歌的复苏时期，这个年代产出了许多动人的新台语歌，同样是苦苦等待爱情的歌词内容，有别于以往台语歌哀伤悲情的曲调，尖利基调咯，这首歌曲则选择了偏轻快的方式呈现，加上独特的潘氏唱腔，令人回味无穷。美好年代就是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在前一段时间呢，我有邀请到我的自行设计的老师，就是 Judy 老师以及他的学生，也是我的同学，对 Nicole， 他们两位来到我的节目上。然后呢，那一集很意外的，好像大家都喜欢听跟设计有关的主题。然后我就想说，诶，那到底是 Judy 老师特别有魅力呢？因为其实在世新大家都会说 Judy 老师是伊夫人，就是大学生给他的一个称呼嘛。但是后来呢，我还是觉得说，除了 Judy 老师本身是很有一个魅力的老师之外呢，其实他讲的设计相关的内容也是非常的精彩。然后我也觉得应该很多受众们都还想要再听第二集，就是跟设计有关的主题。所以今天我又邀请了一位我觉得设计一级棒的也是我的同学，但是他真的比我有更多更多设计相关的一些经验，然后来节目上跟大家分享。欢迎今天的来宾白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现在世新图传三年级的白紫薇。白白
0: 白白现在是白老师，可以这么称呼了对吧？朱迪老师每次都说，欸，白老师那个上台报告了这样子，
1: 祸害千年，结果大家都叫我白老师，我真的不 OK。
0: 我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因为朱迪一直跟你说你是白老师白老师，我那时候真的以为你是什么业界超强的设计老师，就殊不知你是跟我们同届的学生。
1: 欸，那我要趁这个机会，我要澄清一下，我第一次被叫白老师，其实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品图，然后老师们他们就是那种夜市穿着，就是全黑啊，然后，
0: 哦，对
1: 对对对，很有个性，剪裁衣服，然后就刚好有一件套装是大概长
0: 的，
1: 对对对，我就穿那个，然后底下的那个同学，我有个同学叫游船生 Boson， 他就说，欸，你这样子你可以去跟前面那些老师坐一排了，然后从此他们就叫我白老师，然后 Judy 也学起来。
0: Judy 学这个都学特别快，像我就被他叫什么王黑。
1: 欸，对，为什么你叫王黑啊？
0: 这个是因为你还记得我们大二的时候 Judy 出了一个作业，是要帮各个歌曲做一个专辑嘛。然后那个时候我抽到李白，就李白这首歌，然后可能那个时候我设计的颜色就是灰色，灰灰黑黑的，然后他就说，哦，王黑我记得是这样，但他可能有另外的诠释方式，反正王黑这个字有后面有很多原因，
1: 了解，
0: 就很神奇。那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白白呢到现在都是有在业界接一些设计有关的案子，但是现在也是世新大学的学生，所以他算是一半的学生一半的设计师，这样子可以这么说吧。那也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就你在什么时候开始接案？
1: 好，我其实大概从大学开始接案，因为我高中一毕业的时候，暑假就闲闲没事做，我就去一个补习班打工，然后是做一些美编的工作，然后那时候开始做一些小工作之后，一直到大学嘛，然后老师们会去推荐案子给我，因为我家境比较不好，然后老师知道之后会多帮忙，所以他们如果有接到需求，然后是不用到那么厉害的设计作品或者是程度的话，他们就会丢给家境不好的学生。然后我是从这边开始就陆续有在接案。
0: 所以我想问你，高中的时候就有接触设计这块？
1: 高中应该不算有，因为我是美术工艺科。
0: 哦，欸，很厉害耶我高中还不知道在干嘛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可能都是在做金工啊、陶工、玻璃、木工，其实跟设计没有关系。
0: 但你是少数一进来就知道 Adobe 会用 AI 跟 Photoshop 的人，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样就很厉害在我那个时候啦，因为我大一是进来什么都不会啊， Adobe 我第一次听到。
1: 真的，我觉得高职生的优势就是在大一的时候可以去碾压高中生，
0: 不好意思，我就被碾压过
1: 但后面就不一定了
0: 所以你就从那个时候接案，就是开始会陆续接案到现在，那你算是在这个业界已经有认识一些老师或是有打通一些人脉了吗？
1: 我觉得有，因为我其实 80% 的案源都来自图传系，从一开始接那些小案子嘛，然后做到后面，如果觉得老师觉得不错，就你的处事也 OK 的话，他会推荐更多案子，然后这样就很像滚雪球，滚到后面你的案源 我自己认识图传系比较有在接案的，不管是像我一样的设计师，还是

0: 摄影师，他们其实案子是不至于说会有一整年空窗期，可能半年呐、3个月都至少会有一个案子。
1: 而且有些人他真的是，他可能有实力，但是他就是没有人脉，或是没有人给他一个机会。但有身为学生，就是有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老师可能真的忙不完的时候，或者是他需要一个助手说，那个谁会用这个，赶快叫他来，这样子。
0: 对啊，所以其实也可以提到上那个开头提到的朱鼎明老师，他其实也是在系上一直有在，我要爆料
1: 使
0: 了，
1: 唤你，抱歉，
0: 我
1: 老师。
0: 使唤，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就是他一直会去给学生机会，他的案子基本上都是发在校生，然后会去组一个他的军团这样。
1: 军团了。
0: 对，然后他可能会用一些 marker 或者是期末的展览去带我们去练习，然后到后面程度 OK 的，他其实会带出去打仗。
1: 啊 有听说他们带去泰国领奖回来吗？
0: 哦，对对对对对。
1: 那想问一下你自己，你认为你的设计风格可能是怎么样类型的？
0: 朱鼎明老师有讲过
1: 啊，真的 吗？
0: 对，他说我的设计风格是比较硬派的，然后这个会来自于我其实最一开始在练习设计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高中刚毕业，我那时候不懂什么 Pinterest 啊，或是 Behance 这种设计师比较常去找参考图的网站，然后我也不会去小红书找教程，就什么都不会，所以我也是凭着高中那时候学过的，可能是矩形啊、色块啊，就去堆叠，然后一直到现在就已经有点习惯这种比较暴力的形式。
1: 暴力的形式，比如说颜色，还是说形状会特别大胆。
0: 可能在物件上就比较容易是用物件去堆叠跟排版，比较擅长的是这样，就有点习惯了。
1: 听众朋友们，如果无法想象，没有关系，到时候我请白白提供他几个作品，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我们的官网，就是那个贴文，让大家可以看一下所谓的暴力硬派的白式设计法。
0: 哇，你这是公审啊！
1: 没有，就是大家互相交流嘛。毕竟设计这个东西就是，一种美感的存在啊。对啊，也不可能说什么东西都要完美吧。设计没有完美的东西啊。
0: 没问题，我再提供那个我高中毕业时候做的那个海报给你。
1: 但是说到这个，我就会想到，因为你之前是哦，应该说我们之前有同班过，都有修朱迪明老师的课，然后那个时候要做一个大作业，以自己为出发点的一个专题，然后你那个时候主题就是服饰少年，这
0: 哦。
1: 个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天哪，你做的这个也太有意境了吧！虽然我不太，那时候没有认真听你在全讲你怎么想到这个作品的，但是那个作品真的让我觉得这么有成熟的感觉。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那个作品是想表达什么东西？
0: 我那个时候在朱迪明老师课上做的个人主视觉海报，我把它命题叫《服饰少年》。然后，《服饰少年》的意思其实是我刚好那一阵子，我突然变得很珍惜大学的时光，因为我接案可能接多了，然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青春都被我的案子 拿去了。对，然后是出于珍惜青春的概念，然后所以提出"服饰少年"这4个字。然后它大致上的意境也是在说，就是要把握青春的时光，然后在这段时间，我可以再多创造出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的图像那时候刚好也是 AI 生成刚兴起的时代，那个时候还没有破圈，就是只有设计的人知道说，诶，现在有 AI 生图，但一般民众还不知道。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底图就是用 AI 生图去生成一个在雨中拿伞的少女，然后就是伫立在街上的情景，然后是一个比较蓝色调啊，在深思的，然后它会呼应到说，我那一阵子其实一直在思考，我还可以在最青春、最有弹性跟最自由的年华时段，我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东西？对，大致上是这样。
1: 那个时候你有其实很大方的就跟大家分享说，你这个其实是用 AI 生图这件事情，因为的确那个时候 Midjourney 刚出现，然后大家对于 Midjourney 或是 AI 生图啊，或是 AI 去文字生成这些东西都有点害怕跟紧张。可是我觉得你用得很恰当，然后说那时候在说这个作品的时候又 感觉很成熟，所以我那时候就哇，果然是白老师，
0: 我的天哪，

0: 太会夸了，夸到不行哎、欸。
1: 回过头来讲接案好了，我们再夸下去，等下会回不来。
0: 没问题，我需要。
1: 因为你是刚才前面其实有说你的身份就一半现在是世新大学的学生，一半是外面的接案设计师。那你觉得你在学校所学的跟设计相关的理论，对你实际在外面接案会有帮助吗？
2: 其实帮助蛮大的，只是它也有分帮助的层面、因为世新图传的话，我们近几年在实作上变得比较强、因为大部分的老师都是从业界来的，然后甚至很多都是公司的老板，然后所以他们带的课程内容啊，其实都是很好的展示案例。然后他对接案的帮助反而是你在去跟客户接洽的时候，你是有一个就是业师雕过的作品可以去展示给客户看。对，所以案例的累积是学校能给你的最大的武器，
1: 有点像是你在一家公司你的作品给你的上级看那种感觉。
2: 对，
1: 因为我们的老师其实也是在外面自己有工作室，或是他有自己在待过一个很大间的可能动画公司或设计公司什么的，他们会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作品。
2: 对，没错，只要你的那个上进心有出来，其实他们都愿意用业界的标准去带你、不会说把你当作通才的学生那样去普遍教育。
1: 其实老师们也常常会跟我们说，比如说我们要办展，都会说除了我们的静态的东西要设计好之外呢，我们可能也要设计动态的东西。比如说像我们要去 LVS 智能摄影棚嘛，然后去做一下我们动态的主视觉，然后你可能还要做一些宣传，或是你还要做一些策展的这些设计。其实现在的设计师好像都要会很多。对，那你自己平常一个人做吗？还是说你会去找一些伙伴一起完成？
2: 如果是比较大的专案，我一定是多找几个人、因为在学生时期我们学的东西或是学的深度都还没有到很精进。然后所以像我自己的话比较倾向是可能我专精在平面设计，那如果今天要做一个学校的专题展览，我需要动态，我需要摄影，其实我反而会找身边的同学，可能像是摄影很厉害的人或是动态很厉害的人一起去完成这个专案，它的成果会比我自己一个人去做完所有事情还要亮眼。因为有一个比较大的重点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所有专案都会是未来很好的案例，就是拿给客户的时候就是你的武器，所以我比较喜欢一加一要大于二的做事方式。
1: 那你在跟这些人在共事过程中，比如说主题啊或者是设计的风格这些，你们会怎么样的去讨论？还是是以一两个人少数为做一个主要的抉择。
2: 哇，我其实在设计上我没有跟人合作过。
1: 真的吗？
2: 对，因为我大部分情况是可能是设计啊或是概念，甚至是那个专题其实是我自己的。但是因为其实系上的同学他们都蛮愿意一起去 support 你，就大家互相协助彼此的专题。
1: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其实就不喜欢做自己的专题，然后喜欢忙别人的专题。
2: 对，就可能多做就多有趣。因为像我今年的大四的毕制，
1: 你有帮忙吗？
2: 我其实有一个是我做的。
1: 真的哦？怎样子呢？你做的？你是
2: 就是他是一个拍长片的摄影人，然后因为我看了他的作品之后其实我蛮喜欢的，然后加上他的不管是动态还是静态都拍得很强、所以我就主动跟他提说我可以帮你做标准字，然后还有帮他做一本专刊摄影纪实的摄影集这样子、对，所以他整个专题的展出就会变得很丰富跟很完整，然后同时他的东西我也可以当做我的个人案例。对，所以这样合作下来的成果是真的一加一大于二。
1: 我有一个比较粗俗的问题，你现在做一组标准字大概要花多久时间呢？
2: 很看类型因为像我擅长的是手写，然后我手写的话1到2天可以一个，
1: 就一组这样子。
2: 对，可以做一组。
1: 可是你在想这些标准字的时候，你的设计的构想是什么？过程是什么？
2: 大部分时候都是先从找资料开始，因为像以我刚刚讲的毕业

0: 制作来说的话，他们家他的长片内容是工地，所以拍了很多工人的一些情境啊，或者是他们在搬运的一些材料。然后我在看他的长片的过程，我会看到可能材料上有很多的一些痕迹，可能像石头的痕迹啊，或者是地上脏脏乱乱的。然后我就会可能就会抽取这些元素去应用在标准字上面。
1: 就是看他的影片里面的元素，然
0: 没
1: 后
0: 错。
1: 可能你之后也想呈现的风格，然后再结合一些参考的字，
0: 没错，
1: 然后融合一下。
0: 对，就是很像连连看啊，我觉
1: 哦，对，哎，这你这样好会形容。对，其实标准字很多时候，我觉得设计很多时候也都是真的都是连连看，就是哦，我想要这个元素，这个元素，那什么颜色啊，然后想要在哪个风格这样撒进来，然后全部加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很好看的东西。虽然讲起来有点随便，但是有时候在弄设计感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是这样。
0: 我可以提一个我真的有点随便，但是很成功的案例。我之前在做一个美术馆的主视觉的时候，他是在帮一个百年前的艺术家叫习德进老师做一个百年的回顾展。然后习德进艺术家的有一个很为人熟知的标签是他是酷儿。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找他的资料的时候啊，我刚好 YouTube 就放到一首歌叫做《玫瑰少年》，是蔡依林的。然后《玫瑰少年》也是在讲勇敢做自己啊，然后也是可以带到酷儿议题。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好像连得起来。所以他的展览主视觉的背景的装饰，其实我就是用玫瑰的线条画去压上去。然后，而且这个玫瑰一提出去，美术馆的人其实就看得出来说，哎，你这个是酷儿的概
1: 概
0: 念
1: 念，
0: 嘛？然后我们就超级买单。
1: 哇，哎，我对，不但我觉得有时候所谓的设计能不能够抓中别人的眼球，不是吊人，抓中别人的胃口，就是他可能想讲一件事情，可是你用了可以代表这件事情的一个形象去诠释它，那我看的人就会觉得说，哦，这件事情既没有那么直观，可是你又能够表达出来我想表达的东西，就会觉得天哪，你好有想象力的感觉。
0: 对，我觉得设计，不管是设计还是摄影，都是一个包装的魔法啦，很有趣。
2: 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
3: 我
2: 想
3: 是
2: 要
3: 秋
2: 全
3: 君，
2: 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我自己很欣赏的学生设计师，拜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拜拜，现在在世新的图传三年级。
0: 搞不好未来的十年会换成你在世新大学教书，就不是 Judy 老师了。Judy 老师是你要把他换掉，没有啦。
1: 搞不好 Judy 那个时候是主任，哎、欸，那又不一样了。
0: 要开始这样传宗接代。
1: 先跟 Josh 抱歉。
0: 刚才其实有跟听众朋友们聊到说，现在白白呢，他就是以一个设计师的一个身份闯荡设计江湖。
1: 没错。
0: 对，但是他现在也是在世新大学就读嘛。那其实想要问白白，就是说你现在的在接案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会有甲方会因为你的年龄，或是你现在还是一个大学生这个身份，可能会有看清你吗？或者是会有优势？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待的？
1: 我觉得学生真的是一个双面人。我先讲优点。对，因为学生很大的优势是他有一个免死金牌，因为如果客户敢发给学生做，其实通常都代表他的案子的容错率很高，或者是他本身案子的要求就没有到需要那么的专业、然后所以很棒的优势就是说可以不要太害怕犯错的去累积经验，所以每一个机会都蛮重要的。然后另一方面，在就是双面刃的反面，

0: 就会刺到自己的那一面是，学生给人的信任感真的是超级无敌低。然后，所以像我自己接案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可能还是背着学生的身份。然后我遇到一件事情，就踢到一个铁板是，我曾经跟一个客户合作，然后是第一次合作的，在我们约了早上10点的会议，然后一直到了11点，就是他们公司内部都在各聊各的，就是我们都坐在同一个会议桌，然后那个会议是我跟他们要求的，对，然后但是他们在桌上可能就一直在聊他们公司内部的事情，直到老板人都要走了，然后那个时候才有同事提醒老板说，诶，那个同学有带一个简报要给你看一下，然后那个老板也知道我学生嘛，然后他可能会预设说我讲的东西不太重要，或是没那么值得听，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好吧，5分钟可以吗？
1: 你那时候帮他们设计什么？
0: 包装设计，
1: 哦，包装设计，
0: 对，
1: 能够，其实有时候，可能设计师在跟甲方或是客户在联络的时候过程中，有时候最难的是我们的专业领域跟我们的认知跟对方的认知完全不一样。
0: 对，这个很
1: 例如
0: 常碰
1: 说
0: 到。
1: 包装设计这个东西。啊，这个盒纸盒就这样切切切，然后这个膜刷上去，然后图案就给我这样画，这样就好啦。可是我们有时候想的东西，就可能是比如说它的粗写、它的压线、它的成本，就会想的比较多，然后有时候又很难一下就跟客户去沟通完这件事情。那久而久之，他可能就会觉得不开心，或者是说，哎，你们设计都啰嗦。
0: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设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人家可能会都会说通灵，就网络上很常会讲，哎，设计师你就是要会通灵，但它其实也是一个，如果要成为一个单价可以再提高的设计师，我觉得在对客户沟通上，它也是一个超级重要的能力。
1: 就是你要去说服
0: 对，要
1: 对
0: 去，
1: 方，是不是？
0: 对对对，要去说服对方，然后是用。非专业的语言可以跟他沟通，就让他觉得说，哎，就是这个案子，假如是 PM 发给你的，然后 PM 本身也完全不懂设计，那当这个案子你有办法做到说，哎，PM 觉得我很厉害，都是他在扛，然后其他人也觉得说，哎，好像轻轻松松就解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有掌控整个案子的能力，然后你是可以在无形中让他们觉得，哎，全部都皆大欢喜。
1: 哦，让他们有一种心安的感觉。
0: 对，对的，
1: 所以其实要成为设计师，表达能力很重要。
0: 非常重要。
1: 你有遇过很难缠或是很不好沟通的客户之类的吗？
0: 哎，我好像没有
1: 那就是你表达能力非常好。
0: 还没有遇到很难搞的。
1: 那个就是你的设计能力很好之外，你表达能力也很好啊。
0: 夸到不行哎！我的
1: 我有
0: 天哪！我的妈呀！
1: 对啊，因为你看，你从大一接案子到现在3、4年有了吧？
0: 有
1: 对
0: 超
1: 啊，
0: 4年
1: 而且
0: 了。
1: 就是你刚刚这样所说，应该有些案子是你自己去跟客户去沟通的。像虽然有些案子可能是老师发派给你的，可是老师未必在每一次的开会都在你身边，所以你都要独自去面对这一切。结果没有想到你也能够这么顺利的完成每一个案子。
0: 对，就蛮意外的。
1: 你有做这行的那个 天
0: 天
1: 赋吗？
0: 赋吗？我也觉得好像还不错。
1: 那你觉得，如果你遇到自己一个超乎负荷的一个案子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去处理啊？例如说，他今天说，拜拜，帮我设计一个主视觉，我要换我们的那个招牌，然后也想要换我们的名片，然后也想要换我们的 DM 的设计，然后还有我们的包装的材料，然后共有3个产品，然后我下个礼拜就要你所有的初稿。
0: 哇，这个太难搞了吧！这个没有人会接啊。
1: 但是他给你3倍的钱。
0: 我会发包，我还是会想办法接下来，因为我大部分情况都会把这种超出负荷的案子接下来，是因为就是做一个越级打怪的案子，它会比做10个在你舒适圈的案子，它的经验值来得多很多。所以他的成长速度会差非常的大，然后在2年、3年、4年下来，跟同侪或者是跟其他人的程度就会出现差异。然后

0: 我也比较不怕去接下来这种东西，是因为现在就还是学生，然后系上的教授每一个可能都是业界老板，或是在业界工作很久的人，教授们超级强，然后对，然后他们又会去尽力的去支援学生，然后所以只要遇到大问题，就感觉到处理不来了，其实就是抱着那一团问题去找系上的教授。
1: 就你说你怎么又来找我？
0: 对，就会迎刃而解，他还是会帮我。
2: 所以现在是等于说，你现在背后有靠山的感觉，就是不会像自己接那么多案子好，可是背后又没有人，或是没有人能够帮助你，
0: 对，
2: 所以学生的身份还是好一点。
0: 对，非常的好。因为像我前阵子也是，真的是老师们什么都能问啊，因为不光是在做设
2: 而
0: 计。
2: 且我们的老师又各种，你要动态的有动态，你要有 IP 的有 IP，要研究包装设计的又有包装设计，
0: 对，
2: 这么全面，哎呦，
0: 而且我还是可以再提到一个，我不太确定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就是我们系上的主任 Josh，他非常会处理一些可能业务关系或者是对人的利害关系，他非常非常强。然后所以其实如果有遇到说，诶，你的客户啊，可能要有想要压榨你，什么说合约啊、报价之类的问题，主任是一个非常会处理这种事情的人，
2: 交给他处理，就感觉有了一个定海神针，
0: 对，
2: 就不太怕客户来找你，可能找一些麻烦，或者跟你 argue 一些东西。
0: 对啊，然后所以有问题，其实真的勇敢去问系上的教授们，
2: 这就是所谓的在学校的资源嘛。
0: 没错。
2: 想问一下，你现在接案的类型大概？领域方面有哪些？
0: 那我做的案子大部分可能是一些展览的主视觉，因为之前有配合过一个私人的美术馆，然后他们不定期会有一些小小的展览，但是一样会需要主视觉海报，然后会衍生应用到邀请卡或者是大图输出要贴在墙上的，然后再来比较多的其实是一些宣传海报或者是包装设计，像我今年从朱鼎明老师那边有接到一个医美的案子，也是在帮他们做一个新品牌的包装设计，然后大概今年应该会在屈臣氏上架，
2: 那我要
0: 哈哈，
2: 去看一下，买一下。
0: 我会买给你，我一定买给你。
2: 那其实刚刚有聊到说你在大二的时候做那个服饰少年，你有使用 AI 这个技术吗？那你在做外面的案子的时候，也会使用 AI 这个技术吗？
0: 哦，有，我刚刚提到那个医美案子啊，因为我们是做一款包装设计，就是我们在架上常常看到的那种可能喷瓶的纸盒，我在那个纸盒上面，其实我直接放了一个用 AI 生成的一个 IP 角色，
2: 真的
0: 对，
2: 吗？
0: 它就是那种 Pinterest 上面常常看到的，AI 生成的 IP 角色，对，但是因为那个 IP 角色，它我可以说服用AI 的一个原因是，它本身就是老板兼 KOL 的一个医师形象，然后我可以把客户带到说，这个 IP 角色其实是你们未来的长期资产，不管是用在社群上，还是更多的包装，甚至是周边上，都可以去长期使用。然后当客户听到，这个是一个长期资产，然后对他们的价值是非常高的时候，他们其实不见得会在纠结是不是 AI 生成这件事情。
2: 客户的观点只是他比较着重在我这个钱花下去了，那我可以使用这个东西到什么时候？他对我的效益是如何？反正到现在，因为科技进步，大家都知道 AI 这个东西，它如果已经变普遍了，那其实这个东西怎么生出来的这个过程，他们其实不怎么在意。
0: 对
2: 一开
0: 啊，
2: 始刚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还闹哄哄的，就说这个东西不能给上市啊，不能出现啊。但是可能我觉得，大概在3年5年，这个东西一定很容易就会被接受。而且它有一个点，就是它的确真正的降低了我们所谓设计的时间成本。
0: 对，因为像我在前几个月在一间公司担任设计助理，然后其实我们有非常大量的图是用 AI 生成的，不管是提案的概念啊，或者是一些素材，它会帮我们减少非常多的时间。而且我相信现在大部分设计公司一定都有导流 AI 进去他们的工作流程里面。它是时代，我觉得是一个很必要的趋势。
2: 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创作？

0: 我其实会选择离开这个案子，然后可能是去休息，或者是去看书啊，或是去散个步也好，就是
1: 哦，
0: 对，完全去抽离。
1: 停止做这件事情，停止去
0: 对。
1: 想。可是有些人就是他手边动不动了，就停住了，然后离开之后，脑袋还是在想到底要放什么颜色，我到底要放什么元素，讨厌什么的。然后可能出去外面啊，那出去外面走走好了，走一走，到处观察店家。然后有些人是这样子啊，
0: 哎 欸，我也会这样。
1: 那你怎么抽离？你根本没有抽离
0: 哎 欸，
1: 呀。
0: 但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其实蛮有用的，就是它的抽离是你要离开。如果你盯着电脑资料，然后你3个小时你还想不出东西，那其实你去外面看水果摊招牌，可能还会比你盯着文字资料来得有效。因为我觉得设计师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我们去感知世界，有时候不见得是读文字，可能是看到户外的颜色啊，或者是人跟人的氛围。我觉得它在无形之中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能量，然后那个能量汇聚在一起之后，它就变成输出成我们的一个设计的灵感。
1: 我其实蛮常，因为毕竟都在图转系嘛，最常听到人就说，如果你要做好设计，那你就要学会观察生活。
0: 哎，我觉得这很重要，
1: 我从
0: 是，
1: 大一听到现在，
0: 真
1: 我
0: 的。
1: 一开始不太理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观察生活"这4个字它的重要性，对于设计师的重要性在哪里？
0: 我觉得设计的话，其实因为像我们读的是图文传播系嘛，大
1: 对。
0: 家一直会忽略"传播"这2个字，但是其实设计师他本身就是在传播资讯的人，所以不管是在做商业还是做你自己要做的专题啊。我们很常做的一件事情是转译，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看到的东西经过消化，然后再输出成一个别人更好理解的形式，或者是一个更艺术啊，任何的形式，它的目的最后都是去推广更多这个世界的一个你观察到的细节，就是设计师是有放大的能力，所以才会说要不断的去观察生活。去找到你热爱的东西，或者是你想要推广的事情，这是我选择当设计师的一个重点。
1: 你喜欢透过观察生活，传播社会的好，
0: 对，我
1: 这
0: 喜
1: 样
0: 欢
1: 子。
0: 这样，我喜欢当传播者，而且因为设计是我跟世界对话的一个方式，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比较独立跟闷骚，所以其实也不常跟朋友去讲我心里的情感啊，或是一些话。然后，所以我去做的设计的作品啊，其实就是我在跟世界对话的一个输出方式，很像我的社交方式。
1: 就像我的对这个世界传达我的内心方式是透过说话，而你是透过设计。
0: 对。
1: 所以，如果今天我看到那个 IG 上你发的作品说，诶，一下黑色又红色什么的，是不是心情不好了？
0: 哎，是
1: 跟
0: 有
1: 甚
0: 可能。
1: 至有点生气，那赶快几句话安慰你一下。
0: 对，我前阵子失恋的时候，我也是直接去做标准字，然后发到 IG 上。
1: 对，那说到这个，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因为毕竟设计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透过主观意识，它是一个艺术，所以是透过每一个人的主观所形成出来的一个艺术形态或是表达形态嘛，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你认为人的情绪会影响设计这个东西吗？
0: 我觉得会，真的会，因为人毕竟是视觉动物。然后，如果你长期可能是一个比较冷漠的人、冷淡的人，或者是比较冷静的人，你真的要做出一个爆发力很强的视觉，我觉得不一定。
1: 会相对比较困难一点。
0: 对，因为假如说，你是一个都在嘻哈领域的人，其实你是比较容易做出来那种嘻哈文化的一些标准字啊之类的，像是业界，
1: 涂鸦的那种。
0: 对对对，像业界比较知名的是物以类聚的紫面老师，
1: 哦。
0: 他就是职业舞者出身，那他的以前待的环境跟背景啊，都是跳舞的人、演艺圈或者是嘻哈文化。那我们在看他的标准字的时候，其实会看出他对那种类型的创作是特别有力量的，而且是他自己可能也做得很带感，所以就越做越多。
1: 啊，其实设计它也是有

0: 所谓的领域嘛，就是我可能擅长这方面的设计或这方面的领域，那如果我要跳出这个领域，我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去精进，然后找更多的参考资料跟灵感，然后来支持这个领域的设计的完成，这样子。
1: 对，而且我也很推荐大家多去参与不同的领域，不管是跳舞的人偶尔去图书馆坐一整天，好像其实不冲突、哦、就是不管是哪一种环境都可以多多去参与，没有去过酒吧的就去一下，没有去过夜店的去晃一下，我觉得都好，它在设计上其实都会无形中被连接起来。
0: 嗯，难怪要观察生活，对不对？
1: 对，很重要。
2: 我是吴清峰，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青春不烦恼系所大补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珊珊，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白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白。
0: 白白，就是你平常在外面接案的时候你是怎么帮自己报价的啊？
1: 我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会用网络上很常讲到的就是时薪的方式，因为报价其实会分几个结构，一个是你作图的结构，成本结构，然后再来就是你对接沟通，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解决价值的那个成本，然后全部堆起来才会是一份完整的报价单。但是在学生时期，其实我们比较没办法说真的去帮业主去解决问题，最一开始的时候啦，或者是你对接沟通也很难帮他省掉时间成本，对，因为我们就很弱，然后所以时薪的话可能就是单纯就是作图的成本。所以像可能是在做一般的宣传海报，可能假如预估个4个小时，然后我可能就是时薪250啊300 400再报这样子，最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起手的。
0: 你现在应该有慢慢往四位数报了吧？
1: 有，现在都是四位数了。
0: 四位数一个东西就四位数？
1: 对，可以的。
0: 开始变专业了，现在不可以乱报价，现在是有那种身份的人，
1: 对，
0: 有名气的人。
1: 是，名气吗？
0: 要吧，要得有吧，在这个业界啊，你这个做得好，那比如说啦，假如啦，你今天来帮我的那个医美的 ICOM 做得好，我就跟我朋友讲，我朋友是开海产店的，那要不要找同样的？这样也是一个人气的呀。
1: 这样倒是，这样我接受。
0: 我现在在说服你接受我的观点，是不是？
1: 对，你说服到我了。
0: 那你想要问一下，就是你在就是业界跟学校两头跑嘛，你一定会遇到说业界真实在这个行业怎么运作，以及跟学校老师教的，你觉得最大的落差在哪里啊？
1: 因为虽然其实我们图传系的老师每一个都很强，然后加上他们都是所谓的业师，但是因为学校老师们他们为了要可以教育普遍的学生，所以他的程度是一个居中的，然后像以做作品的时候啊，在意义层面其实业界跟学校会差非常的多，因为学校老师他没办法真的太深入，所以他可能真的能带到的就是去雕你的设计脉络，像是你为什么用这个颜色啊，为什么是用这个元素，这是学校老师尽所能的可能一个极限吧。然后但是到了业界啊，他其实不会问你这个颜色，但是他会跳过这个颜色往下去问你说，那你这样设计可以解决我们公司什么问题，解决产品什么问题，甚至是说你有办法把这个设计带来更好的效益或是利润吗？这个反而是在学校其实我猜应该是不太好教的东西了。
0: 我刚刚突然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其实在学校跟业界我自己观察下来，学校就是一个非常鼓励学生做自己的一个设计的环境，就是你的作品老师我不知道做什么，你就做你想做的，你喜欢做的。可是到了业界，你做的设计100%，不要说100%，可能90-80%都是要解决对方的问题，所以你做的设计不能是你自己喜欢然后去做，而是对方的需求，他喜欢什么，他想要什么去做，反而自己的喜欢好像是排

0: 还在很后面，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跟学校的设计跟业界的设计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对，然后学校设计其实它有办法去加强你的设计脉络的论述，然后
0: 哦。
1: 去支撑成你的作品，它就会是属于你自己的。但是确实，业界真的不太在乎你的个人意志。
0: 然后感觉在业界，设计师变成一个很微弱的一个角色。
1: 会有一点，所以可能如果要一直往设计行业走的话，一方面是前期可能不好赚钱，然后再来就是你还是要往其他的能力值去点，不管是专案管理啊，还是行销，甚至是企划，就是要成为那个可以去统筹其他人的那个一个 leader，可能在走设计的路上比较吃得饱。
0: 我觉得你的个性一定是很好的那种。
1: 怎么这样说？
0: 如果呢，今天来开会，然后呢，我们明明就是要来讨论你的公司的一些设计相关的内容，结果老板们你在跟员工在讨论内部跟我这个设计师没有关系的事情，因为你刚才说了嘛，之前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如果是我，心里就会想说，我下次设计的东西一定要超级爆炸难看。
1: 报复心态。
0: 对，我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报复心态。对于设计师，其实大家这个对于这个行业呢，其实蛮多人都会觉得说，是不是一个时间很自由？因为大部分我们所认识的设计师，可能都会认为说，他是一个 freelancer，就是你有自由的时间，案子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接。你认为这样子的工作模式有比较自由吗？因为你现在是，诶，你现在是 freelancer 吗？
1: 对，我其实现在也算是。
0: 那你觉得体验这样 freelancer 的工作模式，有让你觉得更自由了吗？
1: 我觉得做 freelancer，它的自由其实是基于你的主权是自由的，然后它的主权是说你可以选择你要安排什么时候上工，然后或者是你什么时候休息，跟你在什么地方工作都无所谓，都是你可以选择的。但它只是一个主权，但如果你真的要说，自由是比较自由自在的那个自由的话，它反而会比在公司，定期定时去工作还要拘束。
0: 怎么说？
1: 因为做自由工作者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是自己要承担的，像是我们的生存啊、生计啊，对，然后是不会像说你去 in house 的时候，有人会给你薪水，然后就保障你做得再烂，或者是再怎么样，你都是一个月就是可能3、4万块。但是如果今天你想要自由，你想要说这个案子我不接，那你就是势必说你身上钱一定要够，
0: 够，
1: 要有那个底气去不接案子，说不接就不接。对，所以我觉得自由背后的代价其实，是你要完全去背负你自己的生存的成本。
0: 那如果假如说你今天花了很多的力气、很多的时间，然后去做一个作品，但是别人不买单，那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1: 哎，那别人不买单是他发我的案子是吗？
0: 有可能是他发你案子。
1: 那，如果是他发我的案子，我就是改给他。但是我原本我自己真的很满意、很喜欢的，其实我会保留下来当一个案例。
0: 你自己的案例，然后你再
1: 对，
0: 改一版他喜欢的给他，这样子。
1: 对，其实蛮多设计师会这样做的。
0: 所以你对于你的设计被别人，用负面的评价去批判这件事情，你比较能够去不受影响，这样子吗？
1: 对耶，因为，如果是我自己喜欢的话，那我一定有信心，它某个地方是很突出的，可能是理念啊，或者是脉络连接，有可能是对方看不到的部分。但是，我觉得要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它才会成为一个燃料，对，才会是我可以有办法继续往设计的路上走的一个动力。对，就是不要怕受挫。
0: 你有对自己作品不信心的时候吗？
1: 我回头看设计作品的话，其实都会没有信心。像是我们前面有提到那个服饰少年，
0: 那个你没有信心吗？你那个时候很有信心啊。
1: 对，我知道我那时候超有信心，但是其实我现在过了2年再回头看， 我现在给客户的作品集，或者是我要去跟高中生分享的简报，我说

0: 不敢放服侍少年的。
1: 那是因为你的程度已经提升了啊，我觉得那个不算是没有信心耶、欸、
0: 还不算吗？
1: 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说，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从那个时候做到现在，你已经累积的非常多的作品，而你累积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已经逐步找到你想要形成的风格，或是你的做事情设计的细腻度，你已经有提升了，所以你不需要再去透过服侍少年的那个作品来凸显你很会设计这件事情。你没有信心比较像是说，我对我现在做的所有作品我都没有信心，过去我没信心、啊、我现在也没信心，然后别人发一个案子给你，80%你可能都在紧张别人的回应。
0: 嗯，
1: 因为没有信心的人，他通常会希望有人来支撑他的作品或是他的理念嘛，那自己没有办法给自己的话，就希望别人来支撑。所以我觉得你好像比较属于是说，你自己会去评估自己的东西，然后评估完之后会给自己一个分数，因为这个分数不错了，那别人打再烂都不会影响你。
0: 哎、欸，对，我是这样子耶，因为我比较常处于一个勇者无惧的状态，就是我比较常会跟自己比较，所以像刚刚你在提说没有信心这件事情、嗯、我也是跟过去的我比较，对，就一直保有算是保有自己的节奏啦。
1: 嗯，因为其实真的很多的设计师，尤其是在做这种艺术产业啊，或是甚至是跳舞表演这些东西，可能就出自比较主观性的一些诠释方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在意所谓的别人的眼光。那我觉得你是少数，就是以自己为出发点的一个设计师，我觉得这个心态很棒，
0: 太好了，
1: 又要夸夸了。
0: 对啊，超会夸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跟别人比较，结果把自己一个应该要是最热爱的东西都舍弃的话、嗯、我觉得那很可惜，因为就世界上人那么多，就是真的比不完。
1: 嗯，大家其实刚刚也都听到，其实对设计这件事情他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他也很有自己的想法。那也想要问学姐说，如果现在因为最近大一新生们要上来了嘛，他想要在这个大学期间呢成为一个很棒的设计师，可能是平面设计、动态设计、包装设计都可以，那他可能要具备哪一些关键的能力？
0: 如果是比较大宗来讲的话，我可能会是定义在要有热情，然后要有极强的好奇心，然后最后一个是我刚有提到的，就是勇者无惧，这很重要。
1: 就是走到哪里都要相信自己，也拿着一个盾牌，别人说你什么就拿个盾牌，别人骂你就用剑
0: 攻击他，戳他一下，
1: 对对对，
0: 然后再继续往前走。
1: 对对对
0: 对对对，然后加上一定要对所有事情保持好奇心，不管是对你的教授、对你的同学，因为我目前其实很多教授会一直跟我说，哎，那个叉叉叉很不错，你可以去跟他交流，就他们是很相信说跟同辈啊或者是老师们交流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启发。嗯，
1: 你是会主动去提问的人吗？
0: 我在要看情况，如果是同辈的话我其实比较不敢，但如果是面对教授、嗯、因为他们已经预设一个身份是哦，老师就是给你问的，所以我在这个前提下我其实很常会问老师一些问题。
1: 嗯，
0: 什么都问。
1: 所以我觉得你在某方面有一些案子也是因为你保持就是透过提问这件事情保持跟老师的一个交流，让老师认识你之后呢，你才可以就是你们才可以会一个良好的互动，可以这么说。因为像有些人他就是他很多问题他都是烂在肚子里，设计很多问题、嗯、尤其设计人都有点不太敢问，你应该知道吧，在课堂上很多这样子啊。尤其是评图的时候，就感受到大家好像有一点害羞的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摆饰。
0: 对，我觉得蛮可惜的。然后像我自己，我觉得我在结案上有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路程的方法，也是比较大方的去展现自己的作品，不管是在现实动态上啊，或者是在跟台上跟别人论述的时候，因为无论你的作品做得好不好，你这个人的气场跟自信其实都会在无形中加分，所以我觉得他对接案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嗯嗯，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来到了尾声，今天就准备了

0: 最后一题想要问我们的白白学姐，
1: 好的，
0: 是白白不是白白。对，因为我们节目叫青春不烦恼是一所大补帖嘛，就希望学姐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的青春。
1: 就是刚刚一直提到的嘛，我们翻开覆盖的魔法卡，勇者无惧。
0: 这件事情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勇者无惧个什么法呢？
1: 他就是对世界保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然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或者是有人要背刺你啊，或者是造成你的困难，你都要像一个英雄之旅的勇者一样，不断的去往前走，因为那一条路是你自己的英雄之旅。那你只要保持着，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你都不害怕的心态的话，迟早会成为你人生中你想成为的那个英雄。
0: 哇，真的很会被你鼓励到哎，因为其实大家都希望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英雄。对呀，啊，谢谢今天白白学姐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关设计相关的一些例题，然后还有一些她自己本身的故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只能你乖乖，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嗨嗨，都我走快乐。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二十八句。二十八句有人讲甲五分埔有关系，但是我感觉，那是五分埔有这个情形，其他所在嘛有这个情形。哦，就是土黏水咸，查某不黏。这个好像对女性好像有什么不恭敬啊？其实不是。其实这是自然的现象，为什么？土黏就是我们上一次介绍过的透水层，啊，不透水层不是透水层，不透水层造成那个地方，这个水容易淤积，水容易淤积，土黏最咸，糟糕了，被海水渗透进来了，比如像林边那个地方了，屏东林边那个。

0: 个地方了，比如像嘉义的埔子啊，这个布袋啦，都有这种现象啊，就是地层下陷，地层下陷呢，那个海水呢就渗透进来了。那么你看看，土米黏的啦，啊，水米咸的啦，那植物能成长吗？植物碰到咸水，你看那海水里面能够种稻吗？不可能的嘛。海水里面能够种水果吗？不可能的嘛。你因此，土黏水果咸，查某当然不黏嘛。啊，下面有个查某不黏，你不要把它当国语来看，当国语来看你就搞不清楚。哎，这个国语的不黏是不廉洁，哎，不廉洁是什么？是不知道吃。不知道这个节省啊，哎，可是，在台语的不良是喋喋不休了，啊，一直在抱怨呢，你想想看，你老公碰到这样的地形，啊，土是黏的，水是咸的，你的耕作会有收成吗？没有收成，你没有把钱赚回家来，你看太太要。油盐柴米，啊，开门就要七件事，哎，再再都要有钱呢，啊，孩子上学也要钱呢，啊，不要说到他要买个胭脂口红要打扮呢，他就是土里土气的，他都不打扮，也要生活的七件事啊，那你没有赚钱回来，你说女人会不会抱怨呢？啊，你在外。有多辛苦，你说给他听，他都不知道。基本的原因就在土黏水咸，土黏水咸你无，趁无食，趁无物件，查某人当然细细念的嘛。啊，伊个厝内伊个吊鼎啊啦，无米啊啦，啊、哦，这种情形一定发生的。我们复习一下。土黏水咸，查某不黏。土黏水咸，查某不黏，这一点没有歧视女性的意思啊。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回见，谢谢各位。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网络迷因千变万化，你是否跟得上潮流的变化？
1: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
0: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2: 从创意名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0: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2: 我是袁佑，
0: 我是易康。
2: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们一起
0: 秒杀世界。欢迎收听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0: Yeah， 今天呢是6月5号，来到了六月的第一个周五啦。
2: 嗯，也是我们这个学期接近已经第14周了，应该是、
0: 第十五周。
2: 对对对对。所以很多同学应该在准备着要忙期末考或者是做期末报告，
0: 我们就是这些同学的一部分啦。
2: 是
0: 超级无敌忙，太多东西了。但是呢，我觉得真正让我们很叫什么心烦意乱的吗？
2: 嗯，
0: 其实不是作业，而是台湾的天气。
2: 真的，因为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就是前一个礼拜，然后那时候就在很热很热的天气。
0: 嗯，
2: 然后我们再看了一下天气预告，就是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呢就会一直在下雨。
0: 算是这一周啦，就是我们、
2: 就是节目播出的这一周应该是在下雨。
0: 对，而且我觉得它热归热，但是呢它是连太阳照射下来的时候呢都那个皮肤会觉得

0: 好像要裂开了。
1: 是，而且即使没有太阳的时候，它还是很闷热。
0: 对啊，我看天气预报啊，紫外线指数呢是12，非常不健康，它会挂号在旁边
1: 然
0: 写。
1: 后温度来到37、38度，超级热。然后
0: 对，
1: 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问：马来西亚有这样热吗？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没有，
1: 没有，
0: 但
1: 真的。
0: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接近，就是马六甲。马六甲的太阳有一点接近台北的感觉，但竟然还有身边的人，我不知道是我们去吃饭那个阿姨说的还是什么，她就说啊，现在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还不是
1: 啊，
0: 夏天。
1: 我也是有听到人家就讲，现在才5、6月就那么热了，那么过后什么8、9月不是更糟糕这样？
0: 对呀，但我有看过跟听到身边的朋友讲，就是上礼拜很热嘛。有其中一天呢，文山区好像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
1: 就38.7度这样吧，好
0: 对，
1: 像
0: 好像
1: 是。
0: 是整个台北最热的。
1: 那时候真的很夸张，我就走路去学校就全身湿透，完全流汗流
0: 对
1: 到
0: 啊，
1: 衣服湿掉。
0: 所以我的策略呢，就是要么穿那种夏威夷海滩装，或
1: 对。
0: 者是穿那种凉感的运动衣。
1: 哦，我真的我自己我就会穿这样子嘛，就是运动装，然后最凉的一个方式去学校。可是呢，我在学校还是会看到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不要被晒伤，他们就穿 hoodie，就是
0: 很可怕。
1: 帽 T 这样
0: 对
1: 子，
0: 啊，
1: 哇，这好热哦。
0: 对啊，我觉得其实台湾的朋友他们对于热的感受程度跟马来西亚人好像有点差异的。我觉得其实马来西亚人来到台湾应该还是会，很容易区分出来，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很少会穿就是那么厚的衣服，除非他要去上课的环境很冷。他可能懒惰脱下来就继续穿着，
1: 对，而且马来西亚人其实是非常喜欢冷天气，在冷气里面生活的一
0: 对
1: 个
0: 啊，
1: 族群
0: 是，
1: 啊。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马来西亚人呢，还是很少穿这种很厚的衣
0: 对
1: 服。
0: 啊，我们就喜欢穿很短袖啊，然后感受那个凉意。
1: 我那天去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卖炒饭的大哥他就问我：“哎，你们马来西亚人冬天都不会冷是吗？”我有一个马来西亚朋友，他们就很喜欢这边的冬天。
0: 哦，确实啊，我觉得跟我来到的时候就是很像啊，我也很喜欢。但我觉得我过后有发现了一件事情，我其实不是说很喜欢冬天，因为冬天有时候洗澡出来很冷啊。我真正喜欢的是那种凉感，就是不
1: 对。
0: 要太冷，但太冷我就不行了。
1: 基本上17、18度是我觉得蛮舒服的一个温度啦，可能就穿
0: 对。
1: 个薄外套这样子就可以出
0: 对，
1: 门
0: 而且就可以穿搭的好看一点，
1: 了。是的，那最近的天气就是忽冷忽热这样子嘛，那我们其实呢，在这个天气转变的这个季节，一直以来我们都有参加了一些主播大赛这样子，然后在这些主播大赛里面，我们都穿着西装。
0: 对，这超级热的，就是前阵子
1: 不管是很冷还是很热的时候，我们都在穿西装。好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就继续跟你聊聊我们主播大赛遇到的事情啦。

0: 欢迎回到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现在已经来到了六月了，那其实，在每年年头的时候啊，整个台湾呢就会有好几所学校会办这个主播大赛，就包括世新、辅仁大学，还有中国文化大学。
1: 但其实应该是大概三月、四月左右，因为年算年。前面了，上下
0: 上半年，
1: 上半年，
0: 上半年，所以到了六月呢，基本上啊，所有的主播比赛都已经办完了，这样子。那最近呢，就在上两个礼拜这样子吧，我们就上两三个礼拜，我们就去参加了中国文化大学办的主播大赛，
1: 金牌
0: 主播大赛的决赛，这个决赛地点呢，就办在了静电视。那先简单的说一说那个结果呢，就是我们两个都没有得奖。
1: 对，
0: 虽然最后的结果好像一样，但是过程中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我是在决赛第一轮那个突发状况的关卡就被刷掉了，然后一看是进到了决赛，然后大家都觉得他好像很有希望得奖，可是最后是遗憾落榜了。
1: 我也不懂欸，其实我不知道最后的分数到底怎么算啦、啊、其实、但当下其实因为你们很坏啊，就是在准备宣布的时候啊，元佑就在旁边，准备啦，我拿手机来帮你拍啦。结果我就这边，哦，真的吗？然后念了什么季军亚军没有，我
0: 是
1: 我就在想，有没有机会到我嘞，
0: 因为我那时候我就跟旁边另外一位马来西亚的朋友，我们就在讨论，我就讲、我猜那三个人是谁，然后季军和亚军我都猜中了，那我想易康都他怎么样他都进得了前三，那他不是第三第二他就是第一啊，因为我一开始就是觉得他就是这三个人里面表现的最好的，然后原来他竟然表现的还输这三个人，然后还有一个黑马是名传大学一位大一的新生，
1: 对，
0: 哇，然后他就得了冠军这样子。
1: 对，其实呢，我觉得当下的那个氛围，我会没有的很好的去仔细想我自己到底表现的怎么样。所以但是过后看回去呢，我就觉得确实他们的实力都在当下的表现都比我好。因为，怎么说呢？我们最后一关判断谁的判断全部人的排名其实是叫做现场连线嘛。
0: 对。
1: 然后我的现场连线其实还有

0: 就致命的错误啦，反正就是念错名字啊，就是
1: 地名啦。
0: 地名叫堰塞湖，我念到堰塞湖，然后画家沙台风，我念到华家沙台风。
1: 哦，
0: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就已经有第一个错误了，
1: 是吃了马来西亚人的亏。
0: 对，但也可能是吃了还没有好好做功课，没有去看一看这些地方的名字的亏。
1: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在比赛结束后，有很多工作人员啊，或者是主办单位的老师，他其实都有来找益康，就说：“其实我们都觉得你，应该要得奖，就是我们觉得你表现很棒。”我觉得就是到最后，可能跟评审的口味。关系有那口味的关系有点不一样
0: 也确实啊，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是很好的，因为就是比赛不可能一帆风顺啦，就是有这种不没有不符合期待的结果啊，
1: 对呀，
0: 就会成长了。
1: 所以我相信，其实很多时候就参加了很多比赛过后，你就会更放宽心，你会发现其实有时候不是你不好。只是因为评审可能今天不好这一口，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比赛输了也没有关系，就是放
0: 对，
1: 宽心再去下一场就好了。
0: 是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啦。锁住时兴电台 AM729 FM88.1。

0: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Yeah， 我们今天呢就在跟你聊着很多我们最近发生的很多一些
1: 生活上的事情。
0: 对，而且这些事情其实我感觉它都在特定的人群有一定的讨论度，都蛮有热度的。那刚刚就聊过了主播比赛啊，聊过天气啊，那现在呢就要聊一个我们世新大学广电系同学非常关注的事情。
1: 欸，就是毕业制作。
0: 对，我觉得广电系的毕业制作真的相当厉害，原因是因为它太多选择了。
1: 嗯，然后我自己呢其实就是选择做 podcast。
0: 对，
1: 因为我们是广播组嘛，当然目前还在就是申请审核的阶段，那到最后会不会通过也还不确定这样。
0: 是，我也是选择同样的就是播客的这个管道。但其实呢我们广播组真的很多选择，比如说会有广播剧、声音剧场，然后有声书，还有什么这个
1: 广播节目，
0: 广播节目之类，或者是你要去电影电视组的，他们的
1: 去做收音
0: 啊，或对他们
1: 做音乐专辑，
0: 对，哦，音乐专辑，对，哦，还有这个，因为
1: 我觉得广电系应该有14种
0: 毕业制作。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跟其他科系很不一样啊，因为好像我们有口传系的朋友，那他们就会讲，就在想着说啊，还没搞定他们的
1: 论文
0: 题目，对，这些，所以我觉得很神奇啊。但我觉得对于广播组的人来讲呢，我跟元佑都倾向自己成立一个自己的队嘛。
1: 对，我们这次就没有再合作了
0: 啊，应该是说我们觉得这样子比较弹性一点。
1: 是，
0: 但是呢身边就还是会看到很多朋友啊在努力的和就是找队伍，去 form 一个宇宙舰队去
1: 对
0: 完成。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担心的，因为播客那边他的建议人数是2到5个，但是我们就想要自己一个人做。那想要自己一个人做的原因呢有2个啦，我自己，第一个是因为我有申请那个国科会，那我在想如果我跟另外一个人做，我跟易康做，万一我的国科会上了还是他的国科会上了，那我们就有其中一个人就要接受临时改变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这个毕制结束后我还想要继续经营成为自己的频道，那我的毕制的那个 podcast 节目名称其实我就取了一个以我名字为主题的节目名字，所以这样子的名字好像比较适合我个人，所以就不太适合跟其他人一起合作这样。
0: 没错，但其实呢我一开始啊就是在想这种合作方式的时候呢，我就想过另外一种合作方式，就是假设我跟你也同样一组的话，那我就可能全去负责那种后制的东西，企划行销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我在这方面还蛮弱的，我就想过这种可能性。
1: 但你甘愿吗？
0: 不
1: 露声，
0: 我是觉得没问题啊。我最开始的时候啦，但我不是说后来我就觉得不可以好啦我的意思就是我在想着很多可能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临近截止日期了，然后我就什么都还没有算出来所以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1: 想要什么寄生在我的节目都上
0: 寄生一下。但反正呢我觉得我自己过后就是也是自己交了自己的企划书嘛，那那原因跟理由也差不多类似了，
1: 是，
0: 就是有过客会，然后我也觉得哎，之后好像可以继续做。
1: 对，
0: 但我觉得其他的人就是电影组的跟电视组的，我的观察就是他们其实也相当不容易，因为我觉得他们也很多有想法的人是想要讲自己的故事，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就一直在我们那种广电系大群里面，比如说我们这个学年度他们就一直发要招募组员啊，
1: 对
0: 啊，有没有经验都无所谓啊，有没有想法都可以啊。
1: 对，因为拍片的话就需要多一些人力和财力啦，那做播客的话就不需要财力，然后我自己也有其中一个担心的点，就是万一我的频道开始盈利了过后，哎呦，我要跟易康分钱吗？我才不要。
0: 想得很美呢想得真美，没有啦，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做节目跟做内容久了之后会有的一个想法啦，
1: 就是因为我们要长期做下去嘛，
0: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毕制的

0: 的这段时期啊，来到六月五号这一个六月的第一个礼拜，应该算是尘埃落定了吗？好像多两天。没有，七月七号才会公布，才会公布我们的币制名单。所以不管结果怎么样呢，希望大家的这个币制都能够顺利的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啦。
1: 嗯，好了，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守住失心电台。暖黄

0: 欢迎回来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呢已经是6月5号了，再多10天呢，我们广播组大三的学生就要交出我们金声奖的节目。
1: 是，这个金声奖啊，是我们广播组的每一个人在大三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因为它就是必修的一堂课，也是必须参加的一个比赛。
0: 嗯，金声奖就是国立教育电台所举办的一个比赛，它就类似于学生大学生界的金钟奖，广播金钟奖这样子。
1: 对，
0: 那我们现在也就是在如火如荼的去进行剪辑和最后的修改了。
1: 是，其实整个过程哦，要讲真的是历时一年了。
0: 是，
1: 很夸张。
0: 我们就在114学年的上学期就开始做企划，就先想我们要做什么内容，然后写我们整个节目的 rundown。虽然我们做的节目只有30分钟，其实我们有参加好几个项目啦，但是目前因为也还没有正式报名出去，有一些内容是不可以跟大家公开的。
1: 对，但是这个30分钟内容可以分享的原因是，我记得我们蛮早就有提过了。
0: 哦，有提过哦。
1: 我记得马上有提过说暑假回马来西亚采访嘛。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30分钟的这个教育专题啊，其实它是有好几个类别可以选的。
0: 嗯，
1: 就包括艺术文化啊，或者是社会关怀啊。
0: 对，还有音乐节目跟教育专题。
1: 对，我们就选择了讲马来西亚的华教，就做教育专题。

0: 题。哇，整个过程哦，我们从去年，对，去年是上学期嘛，114的上学期，我们就去采访了好一些人。当然是实体采访的也有 ，online 采访的也有，就是线上的。
1: 对，然后这次的回去马来西亚的这个旅程，真的是收获很多，因为我们就直接去敲了很多我之前没有想过会见到的人，就比如说，那个林连玉纪念馆啊的馆长，然后又或者是一些艺康学校的老师，然后文史纪念馆的馆长，其他纪念馆的馆长，这些就是生命中也许你没有在关注这个议题的话，
0: 就不会有交集的，
1: 就不会有交集的，对。然后在这一次去到跟他们聊天的过程，哎，就真的收获很多。
0: 对，我觉得就是做节目呢，教育专题不止教育观众，其实主持人自己也在被教育。然后我觉得除了这一点，就是内容上面的感受啊，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大的感受，其实就是在制作整个就是参赛带的过程，因为我们真的是进出录影室太多次哦。
1: 是我们一直在录，
0: 然后也一直在修改各种老师提出可以修改的地方，就会觉得哇，其实参加一个比赛真的不简单。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强度是算低的，因为我们没有去怎么说，我们没有到非常 hardcore 的一直去把
1: 硬核
0: 很硬核的去把，就是每一天都讲说一定要拼这个精神奖啊，每一天都在弄这个啊，虽然还没到那种程度啊，但已经相当辛苦啊，觉得。
1: 但我感觉好像每个礼拜都在弄，就是一下子是弄公益广告，一下弄单元节目、海洋节目，然后好，最近就是在最后冲刺，全部节目都完善一下这样子嘛。
0: 没错，而且，对啊，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蛮好的，就是参加比赛可以让你有一个目标去前进啊，就不然你会不知道啊，我这种课堂作业我做了，只有老师听，没有人听。
1: 对，所以我也是希望接下来啊，是有机会得奖，得个一两个也很满意了。
0: 是的，
1: 不用四个都得了。
0: 我们要有目标，所以希望有参加金声奖的所有同学朋友都一切顺利啦。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再继续跟你聊。多少次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卢广仲。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最近呢，我就去看了一部电影，又要来跟你分享了。那这一次看电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一个课堂上，就是高瑞麟老师的课堂上啊，他就要我们做一个少年节目嘛，就是少年节目的播客节目，然后他就要我们关注一些少年议题，然后又刚好他采访到了社工。就是儿童福利院那种育幼院的社工啊，然后他们最近有合作，一个导演拍了一部电影上映了，叫做失乐园。对，失乐园就是讲述在这个育幼院里面的性别霸凌事件。所以呢啊，高瑞麟老师他就希望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它是有一点真实故事改编，有一点从现实去写照的一部电影嘛，所以老师就请我去看了这部电影。
0: 哦，所以总的来说，理由跟上次一样，有免费票。
1: 对，没有错，就有免费的，然后都是老师的一些关系啊，自费，所以就带我们去看
0: 这样子。这么爽哦！然后其实我也有选这堂课啦，只是我刚好。那天不知道在干嘛，我就没有选，
1: 就懒啊，
0: 就懒惰。对，但我就蛮好奇的，因为失乐园的这个主题哦，我记得我有跟你分享过，我们也有聊过，就是我们是看书、看小说知道这个故事的嘛。那电影呢，它是跟它一样吗？
1: 它不一样故事哦。我们讲的小说里面的是房思琪的失乐园嘛，那个是林奕涵写的。可是我去看的这部电影叫失乐园。然后里面讲的故事是不一样的，在房思琪那个失乐园是房思琪跟老师的一个不伦恋嘛，可是在电影的失乐园呢，它是讲育幼院里面有一个小孩
0: 找到、
1: 我想一下剧透到哪里 OK， 总之有一个小孩他被性别霸凌、就是被性侵这样子，就被其他的小朋友性侵。
0: 我突然想起来房思琪的那个是叫初恋乐园。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房思琪他是初恋，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然后里面有三个章节，那就乐园，然后失乐园、副乐园嘛，好像是，所以里面也有提到失乐园这个字。在一开始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以为
0: 是
1: 小说改编嘛，
0: 哇，那就很强一下。
1: 对，但其实不是，它是另外一个故事。
0: 但是 你看完这个电影你感受怎么样？你觉得拍得好不好，或者是有什么感受？
1: 其实还蛮沉重的，就是它里面展示了一个很写实然后又很无奈的一个事情。就是在那个环境下，其实很多小孩子都会因为自己可能原生家庭那些问题，然后假装自己很坏来让自己不被欺负，所以他们就会仗自己的事去欺负别人。所以就有这种互相欺负的一个事情发生。那这个事情其实就需要现场有大人好好的引导。可是在台湾的这些育幼院里面社工是不够的，你可以想象你在家里可能父母两个人照顾一个小孩或者是两个小孩，可是在这些育幼院里面他们的社工一个人可能要照顾四个小孩甚至是更多，还是怎么样，
0: 就是那个关心或者是用心的程度没办法分配到所有的孩子上面。
1: 而且呢他们也是跟父母一样可能要24小时去监看他们，也许会有轮班，但是孩子睡了过后他们还是要定时起来巡房，确保他们没有在晚上

0: 裸跑出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整个空间就是充满了很多的小孩子，他们可能很容易就是约好晚上去做什么事情啊，这样子就会很危险，所以这些社工就会很辛苦，然后也造成他们对孩子的关心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多，就会让这些孩子在一个不健康的环境长大，然后到最后他们出到社会，那个社工有跟我们说一个数字。在那一间社工服务的育幼院里面，有180个孩子，照顾过180个孩子，成功念到大学毕业的，你猜有几位？
1: 应该10%吗？
0: 我那时候也是想，应该至少18位嘛。然后他说没有，只有5位。然后他就讲，其实这些孩子不是说没有给他去上课哦，也照常接上班下班，然后。可是，就是他们真的上了大学以后，因为18岁就离开育幼院，要自己承担经济压力，然后有各种的原因，让他们没有办法大学毕业。
1: 哇，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的，就感觉台湾最近蛮多这种电影，其实都是在关注这种社会议题，就是让乐听人可以去反省跟思考社会现在到底的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0: 对，所以就这种。恶性循环就一直让这些家庭比较弱势的小孩子上了成年过后还是处于比较弱势的一个阶段啦。
1: 是的，那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或者是说接下来有没有打算去看呢？都可以到我们秒杀世界的官方 IG 账号 Viral Vision 2091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最近呢，我们就在这个节目里面一直跟你分享我们很多最近发生的事情啦。那最近我自己呢是蛮常在日更我的跟女友经营的一个频道。
1: 就是在 IG 上面，你跟女朋友慧玲一起经营的一个情侣账号。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初经营这个账号啊，是已经快一年多了，只不过见重啊，真的啊太忙了，我们两个人，然后很多那种叫做内容，我们都是一直在想着说怎么样可以拍出来，然后可以坚持下去了，所以我们在前不久就开始决定说我们就用毕业倒数来制定我们内容的一个方向企划。
1: 为什么会突然间想到日更？
0: 其实哦，我们想要把这个账号，就是这个内容弄好，这个目标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因为我们都一直会觉得说，我们有给自己很多理由去讲啊，今天太忙啊，不要发内容。第二天今天又很忙啊，我们两个人都不得空啊。
1: 你们之前周双更就已经蛮压力了吧？
0: 对，我们之前是周双更，但是周双更我们有另外一个困难点，就是我们原本是定这一个日期，那一天一定要发，但我们发现如果有这样子定下来就很难做到，因为可能当天真的很忙，我们就想说只要周双更，不管哪一天发都可以。结果呢，这样子就更加没有纪律，
1: 就会乱掉了，
0: 就乱掉了，然后偶尔一周里面也没有发到两个，所以我们就想说不可以，一定要定下来。我就定每天更，直接难度升级。
1: 所以每天更的话，那个内容应该更容易遇到瓶颈吧？
0: 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呢，也还在努力调整当中，就是有什么方式是可以去提前规划好一周的内容，然后接下来一周就是去执行跟拍摄我们想好的这些脚本跟 idea。
1: 所以内容都是一周一周这样子想好的。
0: 目前还没
1: 哦，还没有。
0: 我们是希望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很 routine 的感觉啦，就是可以变成一个习惯。而且我觉得这种练习也是好啊，就是为了自己之后的毕制啊什么之类的，都是一个练习跟拍摄的尝试。
1: 而且其实让你对生活更敏感，你就知道生活每一个东西都可以拿来做成内容。
0: 确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很需要学习的。其实我前一阵子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很怀疑自己是到底是不是要分享内容。我会觉得我都不爱拍内容，我都不会分享啊，我自己的 IG 都没有什么在更，然后我就是一直要做内容。但过后我就觉得这确实就是一个让我改变跟练习的机会啊。
1: 确实我自己也是停更了蛮久的，我觉得我要再抓把劲，然后回来继续更新了。好，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呢继续跟你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哎，今天呢，就跟你分享了很多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小碎片、小细节。其实那个原因呢，就是要让你在生活中找到一些创作灵感。
1: 对，没错，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很常要做更新嘛，所以就要练习在生活当中找寻灵感，跟把生活中可以变成内容的东西提炼出来。
0: 嗯，其实在创作中那种生活感是很重要的，因为最近在 IG 上我就看过很多创作者，他们都是靠着分享自己的生活吸引了很多粉丝。
1: 对，
0: 因为那些观众他们会很喜欢有这种生活上的陪伴感，所以他们就更倾向于去追踪这些创作者。
1: 对，但是这种生活感要怎么营造呢？切入角度又是什么呢？我觉得这其实还是有一门学问跟要做很多功课的啦。所以就希望大家想要创作内容啊，想要拍影片，就现在马上开始多多练习，就可以有多多收获啦。
0: 好啦，所以我就期待一下我自己能不能日更。
1: 也期待元佑的
0: 日更就算了吧，我觉得我还是周更就好，我再努力一下。好啦，我们下个礼拜呢同样时间还是会跟大家分享流行趋势啦，守住诗心电台 AM729 FM88.3。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AM 729欢乐到永久 ，FM 8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我可是。
1: 各位好，我是西新大学资讯传播学系教授阮明淑，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能够邀请我们系友会的副理事长，也是我们的系友老师江思贤江副总来到我们这个脆骨名人播客室哈，我们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首先我就请我们的这个总经理先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江思贤，那认识我的朋友大家都习惯称呼我 Vivian 啊。我是在1985年民国74年啊考进去当时的我们的称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的图书资讯科三专的日间部，所以毕业到今年已经其实将近36年的时间了。对，那在世新的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其实是我觉得在我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练。好，那在当初世新在我考大学的那个时代，就是现在大家认为大学基本上是人人都可以进，可是在民国74年的那个时候的大学的入学的录取率在文科大概只有24%，所以其实我是大学的落榜生。好，那因为落榜了之后呢，觉得我还是必须要念书，所以我很认真的准备了，所以很开心有机会考进世新三专，然后在世新念了3年的图资科。那这也帮助了我，你像我在这将近30几年的职涯，其实都做了一个很

0: 好的一个基础。
1: 好，谢谢。那想请教我们的 Vivian 哈，就是在这一段的这个求学期间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好玩的这个学生生活的部分，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0: 是，对，我记得就是我们在考进四星三专之后的第一年，其实我们全系动员起来，其实是参加了整个图书馆学系领域的大专的图资杯，大专大图杯。好，所以在那个一年级的过程里面，其实我全班大家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练习，在参加比赛。那我们也在整个大图杯的竞赛里面帮学校拿下了非常好的成绩。所以在整个一年级的学习的过程里面，其实因为运动让我们大家有更多的兴趣，那也因为大图杯的这个延续，在我在跟班上的同学，我们在三年在世新的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除了学习之外，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运动的延续。包括我知道我们班的同学现在大家都已经是年过50的中年妇女、中年男子啊，但是大家还是有很多的同学，大家还是在持续有很好的运动的一个习惯。
1: 那想请教，就是说，在当时候的这个求学生涯里头，跟相对于现在这一段时间，你觉得有去感受到我们世新的，不论是在这个校园的部分，或者是在我们的课程，然后学生学习，然后社团这一块，你有感受到有一些差别吗？
0: 对，就是我想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民国74年在学校念书的同学，大家都还应该有一个记忆，就是我们其实那个时候有个飘香大楼哦，所以那个是对世新老世新的学生来讲是记忆非常深刻。那另外就是我们有点名先生，每一堂课都会到班上来点名，而且点名先生最厉害的就是他都记得住谁坐谁的位置，所以我们班其实有些同学是固定会翘课哦，那但是呢也有一些情谊相挺的同学就固定会帮他去坐他的位置哈，他宁愿自己缺课，但是去支持其他同学帮他点名，让他不要在学期末被因为旷课的关系，然后影响到他的毕业。那所以点名先生对我们来讲，也是在世新的记忆里面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经验。那在点名的制度，虽然对当时我们来讲觉得其实是有一点点觉得怎么会学习需要用点名，但是也因为点名制度的存在，让我们大家在上课学习的过程里面，基本上也是认真的在每天到学校来上课。这个部分，那在世新的学习的过程里面，因为世新的校训是手脑并用，所以我觉得在世新的学习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其实是让我们要务实的从基础开始去做这个部分的学习跟工作上，我们必须要务实的开始。所以虽然我觉得我刚刚提到是我是大学那一年的大学的落榜生啊，但是在世新三年的学习里面，让我学习到我必须要从基础开始去做起。我在做任何事情里面，我要回到务实面，应该怎么样去开始执行我的工作，然后把基础的工作做好。所以这个部分对在我的工作上面的后续的工作的发展，其实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基本应该有的工作的一个态度。我还记得我们在世新的那三年的时间，其实也是电脑刚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大一的时候我们还学了中大，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在跟学生上课说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在那个年代的打字是一个大的字盘，然后我们要去找那个字在哪里，然后打出来那个字。所以到包括那个时间的所有的报纸出版，基本上也都要必须要排字盘出来之后去做印刷。那到我大二开始学电脑学 COBOL， 我觉得那是我人生最苦难的时候，因为我对于电脑这件事情，对于写程式这件事情完全没有逻辑，所以我的功课其实都是靠我们班电脑很厉害的同学抄他们的作业去交卷。对，所以到三年级要毕业的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告诉我自己说，我有两个工作我觉得我大概做不来，一个是跟电脑相关的工作，因为写程式对我来讲太困难了。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如果我要坐在图书馆里面每天去做这些编目的工作，其实不适合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跟人接触，比较喜欢 动的一个这样子个性的人的工作，所以我当初从世新毕业的时候，我因为也

0: 还没想清楚我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再混两再两年的时再给自己两年的时间，所以我插班去了淡江大学再念两年书，然后我就在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进到职场的工作。那我说我刚刚在世新那个时候自己告诉自己跟电脑相关的工作跟图书馆相关的工作都不是我的兴趣，所以不是我的想要走的行业，结果我没有想到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后来的工作的生涯，因为我在现有目前的公司菲兹德公司，我已经任职大概36年的时间，所以这36年的工作时间，我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每天在跟电脑相关，在跟图书馆相关，而且我从最早的 DOS 的环境学习到 Windows， 到现在。Web 到现在整个 AI 的时代里面，在每一次的整个的系统的转变的过程里面，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学习。那这些的学习能够让我做的，我觉得我能够在现在目前的工作还能够在持续保持一个学习的动力，也都是来自于当初在世新的这个3年的学习的过程里面，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基础。
1: OK。好，那您刚刚提到就是其实我们人生也经常是这样，越不喜欢什么最后可能就会是又越碰到什么哈。那除了这个电脑上课这边之外，想请教有没有跟老师或者是当时候的譬如说像校长啊或者其他社团之间有一些好玩的事情，相对于现在你感受到过去跟现在的差别，除了点名先生以外还有吗？
0: OK， 对，我有时候跟同事跟学生在讲，我说 never say never， 当也就是你越不想做的事情，其实在你的人生里面反而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人生会面临到的一个课题哦。那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在学校的学习的过程里面，虽然我们在世新3年的学习，很多时候就是可能这样去学打字好了，这个其实毕业之后我其实没有机会用到这个技能，但是我会记得当初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学习去记得那个键盘的一个位置，那当初为什么人家要这样去做设计哈。所以对我来讲，在世新的学习里面有非常多是属于基础的能力跟基础的学习上的一个认知。那我在世新的学习过程里面呢，我也记得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部分，就是我们班的同学，因为我们一年级的时候是两个班，那到升到二年级的时候，就是有大部分的同学转走之后并成一个班，所以在二年级开始之后，我们班的同学之间的感情啊，然后大家之间的凝聚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我觉得我也很感谢在世新3年的时间，学校的老师给我们的教，尤其是林志峰林老师跟石九丽石老师哈。石老师现在其实就是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但是他们对在我们在世新3年对我们的教诲跟陪着我们成长的这三个部分，其实对我们来讲到现在我们都非常感谢。那尤其是林志峰林老师，是因为我进世新的那一年是志峰老师回台湾教书的第二年，所以对他来讲我们是他第二届的一个学生，所以对我们的学习的要求志峰老师其实是比较严格，所以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我们也很害怕看到志峰老师很严肃的脸在要求我们学习上面的一些规定。但是志峰老师其实是非常关心学生的老师，我记得我们从大一打图资的大图杯到二年级到三年级，我们所有的活动志峰老师其实都会陪着我们参加。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还记得我们班，因为我们班同学有个同学拍了所有的照片，好，所以他是我们班 archive 中心，所以我那个照片里面还有志峰老师穿着旗袍然后帮我们篮球赛开球的那个画面，所以对我们来讲那个都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回忆。那在世新在30几年前的那个时代，其实校园大小就跟现在世新大学的校园基本上其实是一样的大小，对，但是我们在那个环境下面基本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有趣的活动。那另外是我记得我们班同学很喜欢到合体去打篮球，所以合体打篮球也是一个我们班在学校学习过程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忆，到现在

0: 家有时候碰到面聊天的时候也还会再聊起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1: OK、嗯、我们还好，我们现在已经不用去合体打篮球了现在我们有自己的操场哈。好，那我可以顺便请教一下，因为在资传系的同学哈，通常在毕业一年三年五年之后，我们都会做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一些调查，其实大部分在三年五年后都会忆起这个志凤老师，所以我想志凤老师在学校里头对大家虽然很严格、嗯、但是不管是系友过去的系友包括您跟现在的同学，经常都是之后会在想到的时候会感谢老师的哈、嗯、那另外一个部分想请教，就是离开学校之后，那您到了业界大概到目前为止有36年左右的时间、嗯、在这36年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在 有哪些在工作上觉得是很有趣的事情、嗯、那相对可以跟我们的这边的观众听众分享的、
0: 嗯、对，我想可以跟大家先稍微简单说明一下，其实我这36年来虽然我在同一个公司工作，但是实际上我经历了非常多不同的职位。好，那我在进现在的飞智的公司之前，其实我做过了图书馆员的工作，那是为了要增进我的英文的能力，因为我记得我在世新的念书的时候，志凤老师非常强调我们要有持续精进自己的英文的能力，所以在世新的毕业之后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那所以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一个美语补习班做图书馆员，那在这个工作的期间，我其实提升了我自己的英文的能力，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英文能力让我有机会可以进到后来的公司里面，开始担任所有跟国外的出版社合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那这36年来我做过图书馆员，我也做过杂志社的编辑，那我从总经理秘书开始做，然后开始转换成做业务的主管，然后开始做公司的产品策略的整个的规划，做产品策略中心的产策长，然后到后来我接了整个公司的经营的管理，到现在目前为止在负责整个我们公司的学术市场的学术产品的一个规划。所以在这36年的工作的经验里面，我觉得在世新时间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的基本的技能跟提醒，都帮助了我在现有的工作上面可以一步一步的成长，一步一步的学习。那我自己在这36年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公司主要负责的市场基本上都是属于我们讲的学校跟研究机构的市场，所以全台湾的所有的大专院校包括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包括澳门，包括新加坡，这些所有只要它是大学它有研究的需求，基本上它都是我们在服务的客户群，那也包括台湾的医院啊、医学院啊、研究机构啊，这些大的国家型的图书馆也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好，所以我们服务的对象基本上是属于比较是对知识型的内容跟系统有需求的一个客户。那我的工作里面也要跟国外的出版社合作，所以国际上面的我们讲的前十大的国际出版社基本上都是我们公司服务的，都是我们合作的伙伴。那目前我们累积下来大概也有差不多将近100家的国际的大大小小规模的出版社都是我们合作的对象。那因为跟国际的出版社合作基本上来自不同的国家哈，有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大概10几20个国家是有的哈，所以对最大的从美国、从英国、从澳洲，然后再到像以色列啊或是日本啊这些不同的国家的出版社合作。所以在跟出版社合作里面，因为虽然我们都讲同样的语言，可是我们有很多的背景文化的不同，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也产生了非常多的火花，然后也很多让我觉得很挫折或是很有趣的事情。
1: 其实就这个工作来讲，它基本上是非常竞争的，尤其是这个知识服务业，就像陈如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在国内来讲，都是一个知识的保障。那在这些相关地方工作的人，也都是很有这个知识水平哈。那某种程度上面，在工作上一定有充满很多的这个挑战。那想请教，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里，虽然我们是在同一家公司，那有没有哪一些就是获奖的一些记录？或者是说你觉得在公司有一些重大的贡献，或者是包括

0: 帮助我们在可能对国外的这些客户在争取的时候，有一些帮了我们国人或者我们图书馆界争取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福利哈，或者
1: OK，
0: 之类的。
1: 是 OK。好，阮老师好像给我机会要去，要希望可以 show off 一下。
0: 是，
1: 对，但是其实也没有，也不是要 show off，是说这实际上是我觉得我们在台湾，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很大的公司哈，我常常跟我同事在聊天，有时候像我出去演讲，我会说，其实我们服务的，因为我服务的对象都是图书馆，所以我们其实是图书馆背后的最的支持的一个力量。那我们基本上，把我们所有图书馆能够对外读者要做的服务，基本上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做好他们的服务。我们是在图书馆领域的一个隐形的企业。那但是在整个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台湾做很久了，所以对于所有国际的出版社来讲，只要大家要到台湾来要找新的 partner，或是像我常常出国要去国际上开会，跟出版社去谈新的代理，或是谈新的合作。基本上大家都会知道，在台湾要找非自的，找 Freshii 这个公司来去做合作。那这个原因其实除了当然就是我们做了很久，然后我们很了解出版社的需要，我们也了解客户需要什么部分。那我觉得还有一块也是属于来自台湾的客户，其实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一个机会。所以就像我刚刚分享的部分，就是目前所有国际在做数位内容的出版社，基本上跟我们公司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合作。那在台湾，我们服务的客户群也这么多哈。那我们最近做的几，我们最近比较多在做一些国家型的计划，我们协助比较是大型的图书馆，他在推动国家型计划的时候，那他们的规划案我们会去参与，然后帮他们去做执行。所以就像所有的硕博士毕业生，大家在学校毕业之前，你必须要找论文的资料，你必须要做论文系统的上传。那这个系统是我们协助台湾的客户再去做建制。那像所有台湾的出版社在出版之前，您要到国家图书馆去申请 ISBN 申请书号，或是申请 CIP，甚至您需要把这样子的资料送存到国家图书馆。这个系统也是我们协助国家图书馆再去做这个部分的一个建制。那像文化部里面对所有的法人跟个人，大家需要去申请奖助补助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方案里面，那背后其实也是我们在参与文化部在做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的建制。也就是说，其实这些不是我们的成就，是我们客户的成就。但是我们因为客户有这些成就，那我们可以参与客户在经营做好他的服务，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我们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OK，好，谢谢哈。那我也知道说，在工作上你经常需要到国外，譬如说可能到德国去参加国际书展啊，那也会到国外去谈一些版权。那除了在国内之外，在国外的这一段时间里头，有没有一些好玩或有趣的事情？譬如说，可能是在书展看到什么，或者是在跟人家谈判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好玩有趣的事情？
1: 对，因为我这30几年大概几乎每年都要去参加国际书展或参加各种不同的学会的年会哈，所以从英文很烂很破到现在可以吵架哈，在基本上有非常多很有趣的事情。那我还最记得我第一年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大概才25岁左右的时间哈，所以那个时间点其实也没有网络，然后英文其实也很破。我还记得我到旅馆住的时候，到旅馆 check in 完之后，我洗完头完，我发现完蛋了，为什么没有吹风机？哈，我后来才知道美国人基本上不太用吹风机，所以那我记得我那一天找不到吹风机，我想说怎么办？因为不吹头发我没有办法睡觉，我就打电话柜台说。那个时候呢，因为不知道吹风机怎么说哈，所以想了半天，我也讲不出来要怎么讲吹风机，我就打电话柜台说，你有没有一个 machine 可以 dry my hair 啊？然后对方就说，哦，you need a hair dryer。我说，对，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我还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就是在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我竟然用我的方式，我可以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然后我也记住了这个单子。那所以这是生活上我觉得很有趣，但是当然就是在30几年前那个年代，因为没有那么发达的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的手机，所以在旅行的过程里面有

0: 非常多的困难，包括问路，包括吃饭，包括旅馆的这些住宿的问题，都让我觉得是一个充满挑战，但是很有趣的部分。那最近的这十几年，我每年都在法兰克福的书展参加会议，然后跟国际出版社在开会。那我也看到了，其实在整个书展的规模，从我十几年前参加的最兴盛，那个时候有八个馆啊，有超几千个出版社的参展，到现在慢慢缩到只剩下六个馆，而且每一个馆的空间基本上其实都还有非常大的空间，看到出版社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转变哈。但是从纸本转成数位的这件事情，基本上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那我们自己也在试着，就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里面，也要帮自己找到一个新的出路，然后帮我们的客户找到更多新的资源。那这其实也是在这个领域工作里面，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包括内容的形式的改变，包括出版社规模的调整，包括出版社很多出版社的并购，这些基本上都会造成我们在跟国际的出版社合作过程里面，会影响到整个市场规模的一个发展，跟客户的在选择上面的一个差异。那这些是在我们的工作上来讲，是已经是日常的一件事情。那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出版业其实是一直现在面临 AI 的竞争，一直在萎缩，所以我几乎每半年就会收到讯息，这个公司跟这个公司合并了，好，那或者这个公司被这个公司并掉了。就像我前两天才收到了一个大的出版社并购了一个中型的出版社，那两家其实都是我们公司的合作的伙伴。那现在变成股权交易之后呢，两家变成同一家，好，所以在整个市场的布局跟经营上，我们就必须要面临这样子的并购去做调整。那这也是在这个工作目前来讲，我们一直在学习找到一个新的做法来适应出版社的整个生态改变的一个状况。
1: 好，那相对来讲，就是刚刚提到，就是难免在产业上我们都会面临一些竞争，那业务也会面临一些困难。那想请教，刚刚您提到的那个到在住旅馆的时候要找这个吹风机啊，你的问题解决。那相对于在产业的变迁跟刚刚提到业务的困难的时候，那你是怎么因应的？有没有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例子可以跟我们观众听众分享一下？
0: 是 OK， 我觉得业务上基本上我觉得分成两个部分来说明，一个是我跟，因为我们很多的国际出版社，所以跟出版社合作的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好，那跟出版社之间的关系直接最大的影响其实就是代理权的转换。好，因为我们代理的产品线大部分其实我们都维持了超过30年以上的合作，因为都是老朋友了，不管他们怎么样换经理人，基本上代理权都一直在我们手上。但是我们也会面临到，就是因为产品线有竞争的关系，我必须要去做取舍哈。就算我们在工作上是再好的朋友，大家彼此间非常的珍惜，可是面临到整个市场上的竞争跟选择，对我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决定。所以我在几年前，面临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是我跟出版社这边非常好的关系，但是在产品的选择跟客户的需要上来讲，我必须要去做一个取舍。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纠葛了非常久的一个时间。那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必须要面临到，我要照顾我客户的需要，因为台湾的市场已经有现成的客户已经在进行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放掉对客户的服务上的承诺。所以我跟我在出版社的朋友，我们就会变成是商业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合作，可是我们在商业之外的私人的生活的领域、私人的交情上，我还是想办法尽量去维持一个友谊上面的一个关系在。因为对我来讲，不管生意做多久，它终究有我终究有一天会离开职场。那所以在做生意的过程里面，我也希望能够跟我的朋友维持很好的友谊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在我觉得在职场上来讲，我自己尽量在学习着如何在工作上面的 造成可能带来的竞争，跟在朋友的作为朋友的私交的友谊上面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互相不会受到影响。那对客户端的部分比较多的，当然就是我们在标案的过程里面没有做

0: 很好，所以没有拿到机会，或是客户觉得我们的服务让他不满意，客户放弃了我们。所以我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也经历过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客户完全不给我机会。那但是越有困难的地方，其实就也就是充满越有机会的地方。所以当碰到这样子的状况发生的过程里面，当然一定会自己觉得不公平，或是自己会觉得啊，很惋惜，或是觉得对方不了解我们。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那我想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改变这个状况，我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让客户感受到其实我有诚意，我也想要跟他一起去走我们看到共同的方向。所以当客户拒绝我的时候，那我基本上会先去了解到底我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客户的拒绝，那客户拒绝我们的点我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做改变，那如果还有机会可以让我再去跟客户去 approach 的时候，那我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让客户感受到我其实看到他的方向，我想要跟他一起努力的一个点。那所以呢，我通常会从整个盘点我跟客户之间的关系，然后包括了解客户的痛点以及我们什么地方没有做好的部分，去做这个部分的调整，然后再让客户看到那我觉得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个部分的改变。那我觉得通常只要我们真的很诚实的很真诚的去看我们自己的问题，面对自己的状况，然后我能够很诚实的去跟客户去沟通，去了解他不满意我，或是我们什么地方没有听懂他的需求。通常在这个过程里面，只要我们真的能够了解到彼此的需要，然后我能够同理到对方的状况，我其实都有机会可以去做后面的一个机会的一个反转。
1: Okay, 那想请教Vivian 老师哈，就是您在面对这些挫折困难，那基本上大体上都能够把问题解决。那如果我们回溯回去，你觉得跟你当时候在学校的一些学习专业的学习的部分，跟你的人格特质，或者是你有在某些老师或同学身上，或者是你的同事，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解决方式，大概可以回溯一下吗？
0: 我可以想一想，阮老师先问我问题，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志峰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好多啊。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年轻的那个时代，其实我们对很多的方向没有那么的清楚，那所以我觉得在学校来讲，就志峰老师真的给了我们很多的方向跟要求。那当然很多部分我们也看到志峰老师是以身作则带着我们在做。那我自己觉得念世新虽然不是我的第一个选择嘛，因为在我的那个年代里面，我们都希望能够念大学拿到准文凭，因为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拿到大学文凭毕业，你就是只有办法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不像那个时候大学叫做宅门啊。那现在，但是在现在的环境，当然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生态。所以在念世新的那个年代，因为有对未来有非常多的不清楚，那所以我觉得好处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虽然可能起步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不代表我的终点会也一样会是不也一样会可能会是落后。所以我觉得在世新的学习里面，让我很清楚的知道，我不管从什么地方开始，我只要持续的努力不放弃，我终是有机会走到我想要走的终点。就像我在看我们班的同学一样，因为我们班毕业之后，其实不是非常多的同学留在图书馆的领域，大家有各自的发展，有人在走百货业，有人在走这个传媒体业，那也有人在出版社做得非常好之后转成补教业，那也有同学50岁以后，他在人生的第二春里面，他又回到学校来念博士。好，现在我同学也是世新的老师，他也是郭冠霖老师，他今年也是博士要毕业了。我都很佩服我的这些同学在 在人到中年的第二春，人生的第二个里程开始之后，愿意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挑战。那这个是我觉得在世新的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从老师从同学的身上都看到了，就是你只要自己设定很清楚你自己想要的方向，那你真的坚持的往你自己想要走的方向去迈进，不管面对多少的困难。

0: 你只要不放弃，其实你都有机会看到你自己想要走的里程，你可以看到那个你自己想要走的方向，想要走的路可以在你面前展开。
1: 好，那 Vivian 老师想请教，就是因为你也在世新这边兼课了几年啊、嗯，那从您是志峰老师，或者说我们当时候的一些老师的学生，到你今天是一个夜市老师，然后来到学校跟我们同学分享你的知识跟经验，那你有观察到一些我们资传系或者世新大学各个学院里头的一些同学的一些特质、嗯、或者一些亮点、嗯、然后或者一些有趣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0: 我大概就是去年回来才回来世新教书，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回到正规的体制里面来学习。那我自己觉得当老师对我来讲最大的注意的帮助，其实是我发觉我能够比较用学生可以听得懂的方式来把一些理论的东西讲清楚。那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对我来讲是回到工作上，我反而更清楚知道要怎么样跟同事的沟通，让他们更理解我想要表达的部分。好，那对于我看到世新的孩子的学习的部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当我在课堂里面跟同学互动的时候，我发觉有的时候大家都很害羞，或是回答我的时候都很简短，哈，一句话，一句就两句话就结束。可是当这正式的作业需要大家做简报去做报告的时候，我发觉每个同学在台上其实都能够侃侃而谈，谈得非常的一个清楚。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说，为什么你们会让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当你坐在台下不讲话的时候我都感受不到你的动力，可是当你在台上在做报告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动力都满满，然后都非常有渲染力。所以我会其实很鼓励是同学在学校的学习的过程里面，不是只有交报告做报告的时候你才展现出你的动力，因为动力的展现它其实是要累积，它不是只有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在每一次跟老师的课堂的互动的过程里面，你都要能够让自己有一个练习的一个机会。那我这学期教了一个传记的大一的国际生的课程，然后我就会发觉我在那个教国际生的课程过程，我会发觉国际生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非常的主动，我在课堂跟他们沟通那过程里面，每个学生都非常有自己的想法。那老师其实我们作为老师在教学，其实我也是在我们讲教学相长，其实我也在学习。所以我从跟同学的互动的过程里面，我会发觉说，哦，原来你是这样子在想。在这个年轻的世代里面，我也能够学习到说，原来大家的想法跟我基本上其实是不太一样。那我们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回来教书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尝试。好，那虽然我还在学习努力的调整我自己的教学的一个方式，希望能够更符合同学的一个需要，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自己本身个人的学习跟我在工作上的表达能力的调整跟增进，我觉得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让我自己有看到一个不同的一个改变。那就像今天来做直播一样，我刚刚跟阮老师说，我说其实我是很紧张，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直播间做直播的这个动作，我从来没有尝试过。但是在来之前我告诉我自己，人生的学习永远就是要有这样子的过程，去尝试一个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不管他做得好或是不好，但是至少我尝试过，我知道哦，这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过程。如果将来我有机会再接触到这样子的情景的时候，我会知道怎么样再做得更好。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其实是接受自己的会，或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这其实都是我觉得在人生中里面我觉得蛮好的一个学习。
1: OK， 好，谢谢哈。那教学相长的确是我们每个老师在课堂就是跟学生互动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尤其最重要的是，的确从我们过去的那个世代的价值，跟相对于现在的孩子的价值，的确是不一样哈。那我想请教，就是您刚提到在跟同学的这个互动，然后有一个课程是教他们做这个英语的表达，那我可不可以针对这个部分？

0: 只是差别在你习不习惯来做这个部分的表达。那我今年带的大一的传记的同学，我就发觉在那个课堂里面，因为来自于我记得是多米尼加、印尼、越南还有法国的同学，每一位同学在表达自己的想法的过程里面非常的自然，他们没有觉得说怕我英文讲不好别人听不懂，没有，他其实就是对他来讲，他其实就是一个互动，就是一个聊天。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能够彼此去对标，知道就我讲的东西你有没有收到，或是你收到的讯息跟我认知上面是有落差，所以他就可以让我们很快去做修正。那在资讯传播的英文课程里面，我觉得大家的步调稍微慢了一点，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不是大家能力不好，而是大家不习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那我今天也跟大家讲，我说语言这种东西它其实不可能靠一个礼拜一堂课程可以有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你要让你自己的语言的能力够提升，基本上最重要其实是你要让你自己有每天的环境去做练习。那我跟我的国外的出版社朋友在合作的过程里面，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一件事情是在最早最早我们开始做没有沟通，如果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可能大家都还记得 Eudora 这个 email 的一个程式，那我们用 Eudora email 在沟通的时候，我记得我在跟我的荷兰的出版社朋友在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我写得很清楚了，结果收到信，我收到他回来给我的信，他很 nice 用了一句话说，如果我了解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不是下面他所写的意思，也就是我从这个过程发觉说，哎，其实对方其实非常的 nice， 他其实可能不太懂我写的内容，但是他用他猜测我懂他的方式再写回来给我，告诉我说我问他的是不是这些问题。所以我在这个沟通的过程，我就发觉其实不管我的英文好或是不好，其实对于所有国外的这些朋友来讲，因为我们大家基本上语言只是一个工具，所以呢当他听不懂的时候，他会用他认为他懂他我的方式再来去跟我做沟通。那这样子的一个沟通方式就帮助了我提升我自己的英文的一个表达的能力，那我也对对方愿意这样子来跟我分享，我基本上也非常的感谢，所以我们后来就维持了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关系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会很鼓励所有的同学，大家就是因为虽然现在有 AI 沟通很方便，可是语言的表达不是只有 AI 这件事情可以来解决， AI 可以帮助我们把话说得更漂亮一点，更精准一点，可是前提是那我到底想要怎么讲，跟我想要讲这句话我要表达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人还是一个核心的来源，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你再去透过用任何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去做这个部分的沟通，我觉得这个在沟通上来讲会是一个比较有效而且能够提升我们自己表达能力的一个方式。
1: 好，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外籍生还有这个英文教学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还是可以针对譬如说你有观察到低年级生或者是高年级，因为你现在有上一年级也有上三年级，那在这个学习上面也对他们的这个教学上面有一些怎么样的不同的处理方式吗？
0: 我觉得基本上是就是我因为我大一只有教到国际生，所以我觉得世新的我教到的这几个国际的生的学生，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都非常的优秀，真的其实是很就是他们很有他们自己的见解，然后他们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追求的是什么。那在大三大四的同学里面，我觉得我在世新的同学身上都看到大家对于表达、对于简报、对于呈现自己的这个部分的能力，我觉得都非常的够，而且基本上都是在水准之上。那如果说可以再多加一点什么东西在大家的学习上面，我觉得是在主题的内容的深度，因为我觉得在表达的这件事情，如果对大家来讲已经都不是一个门槛，那你要怎么样创造你自己的独特性，你要怎么样在你的表达的过程里面让你自己 有更多的记忆点，让别人记住你，或是让你自己想要的想的讲的想法，让对方可以记得住。我觉得是你要怎么样去在主题的内容上能够增加你自己的独特性，那这个部分可能

0: 包括你可能要阅读更多的内容，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部分是你可能要有更多的好奇心，就像今天早上同学在做报告的过程里面，他们会告诉我说，哎，这个整个台湾的宗教，他在介绍台湾的宗教，那我就会说，那你再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在台湾，我们讲基督教、天主教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教，那为什么在很多的原住民的地方，我们看到的都是天主教，我们很少看到庙宇？我说这个跟整个台湾的历史发展其实是有关系的，如果有多一点这样子的深度，会让我们的整个，让同学的整个的报告里面有更多的一个记忆点。那第三个部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阅读的重要性。现在的我觉得年轻的同学，大家基本上比较不是很习惯去阅读，做比较长的阅读的这件事情，但是阅读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带给我们很多思考的一个起源。因为 AI 其实给的都是答案，但是你要让你自己有一些思考，你要让你自己透过文字上面带来的感动，它基本上其实是要透过阅读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所以有时候会有人问我说，哎 ，Vivian， 你可以推荐一本书给我？我会说，其实对我来讲有点困难去推荐任何一本书，是因为我觉得阅读是非常 personal 的，就是每一个人的状态、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的讯息点其实不太一样。那如果说真的要推荐要阅读什么样子的书，我比较会建议的其实是每一个人你可以自己找一个时间，你就算你是半个小时，我觉得都很好，你可以到图书馆去走一圈，或是你到书店就去逛一圈，你去在那个书架，在它的陈列的过程里面，你去看看架上有什么样子的书，然后你透过这样子的浏览的过程里面，你可能某一天你会找到某一本书找到你，而不是你找到那本书。好，那为什么书会找到你？基本上它其实也是跟你自己内在的需要其实是有一些的连结。所以通常我会建议，就是不是只有要借书的时候就才到图书馆去，而是当你自己有一些需要，或是你自己觉得我有一些时间，或是我真的觉得我不晓得我可以做，我不晓得我未来可能有一些茫然的时候，你可以到书店、到图书馆，你就去走一圈，你可能就有机会去找到一些可能他在等着你去找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来源。那你可以让自己有机会做长一点时间的阅读，因为我觉得文字的背后所带来的感动，那个部分不是一般我们在看 AI 的东西或是我们看影片可以带来的部分。
1: 好，那谢谢哈，就是我们图书资讯到资讯传播都很重视同学的这个阅读哈。那我刚好也可以帮我们通识中心那边做个广告，其实世新在读书会这边经营的不错，就是我们每学期都有，就同学3到5个人就可以组队，然后自己选择喜欢看的书，那可以去参加读书会，这个可以去询问我们的通识中心哈。那延续这个问题想请教的部分，就是假设我们同学对你这样的一个工作哈，就是知识服务这一块非常感兴趣的时候，你会建议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在专业的学习、语言的学习或其他包括态度吧，都可以有哪些的可能事先可以去做一些准备或是探索的。
0: 对，在知识服务领域，就是我现在所服务的领域的整个企业，其实在整个我们讲就是知识服务产业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态系。好，那虽然在台湾只有一部分，可是在全世界所有的出版品，所有的这些最新的电子书啊、电子期刊，然后所有全世界出版社，它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生态的系统。那在台湾，因为我们公司是负责我们讲大中华，所以有台湾、中国、香港、澳门还有新加坡的这些市场的 客户的一个需要。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如果就能力来讲，当然第一个是人够做好这件事情，你有很好的英文的能力。好，那但是 AI 出来之后，其实已经把这个门槛再拉低了一点了。然后以往如果没有 AI 在，包括表达写信都会对大家来讲可能造成一个比较大的门槛，那但是口说的表达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市场，我们的领域有非常多的国外出版社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台湾来走市场，或是他到

0: 其他国家，那我们要陪同去做这件事情。好，所以一个是语言的能力，那第二部分在专业上来讲，包括就是对于知识文化的产业，对于这些数位的内容，你可能自己要有一点点的兴趣。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好处其实是因为所有最新的资讯，最新的出版，虽然 FB 啊 AI 都很快，但是出版社的内容是经过我们讲的同侪的审核，是经过很多人去审核之后才交出来的内容，所以这些内容基本上有它的主题跟它的特殊性。好，所以这是一个部分，对主题有兴趣。那当然很重要的是你要对人有兴趣，因为我们的工作对的都是我们的客户，所以对人有兴趣，你愿意主动去沟通去表达，这个是在我们的工作上你有这些能力，你可以很快的适应。那我们还有另外一块是属于做系统的部分，也就是在做专案的管理，你有非常好的组织的能力跟逻辑的分析的能力，然后你知道客户的需要，把客户的需要转成是规格，然后让我们的后端的工程师去做开发，这个也是在这个整个知识产业服务里在系统的开发的过程里面很重要的部分。那我觉得内容越来越多的这个时代，其实我们需要更多不同的系统去满足使用者在不同流程上的一个需要，所以我自己也看到在这个领域里面的系统的依赖程度跟系统的重要性其实越来的越高。所以对资传系背景的同学，我觉得在整个做系统的设计跟专案管理的这一块的部分，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的发展。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了非常多的内容的策展，然后学了非常多的系统的开发的这个部分，包括 UIUX 的设计，这个部分在现在的业界其实是非常的需要。
1: 谢谢。就资传系来讲，我们学了资讯又学了传播，那最重要的我们能够整合应用啊。那我想请教，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同学如果在学校已经做了这样的准备，通常我们到业界的时候，大概在初期的时候会有哪些什么样的训练，然后让他们可以不用那么担心，可以让他们稍微知道一下吗？
0: OK， 好。那我觉得第一个部分其实同学进到业界，我觉得其实只要你拿出你在学校学习的成果，然后你自己愿意在工作上努力持续去发挥，其实我觉得对企业来讲，我们其实都非常的欢迎年轻的同学跟我们讲年轻的孩子来加入。好，那一个有基本规模的企业，基本上我们会做几件事情，包括新进的同仁进来之后，我们会安排基础的教育训练的课程，包括你要知道整个公司的文化，好，然后包括整个公司的产品的方向，还有包括我们的客户，那你应该要具备什么样子的基本的认知。那同时间我们也会安排 mentor 的角色，你会有一个你的mentor 在工作上在生活上会陪着你去做这个部分的适应。那主管也会安排不同阶段的一个实际上的实务的课程，包括在公司内部的实务的演练，包括再到客户端跟着主管跟着同仁去做这个部分的学习的训练。我觉得重点其实是我觉得同学要相信自己，相信我们在学校这四年所学习的部分基本上是培养了我们基本的能力。那很多时候可能企业需要用到的学校没有学到，那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是你利用在工作的过程里面看到自己的缺口，赶快利用你自己的时间去把它补上。因为对我来讲，学习不是只有四年在大学，学习是一辈子的一个事情。就包括我现在将近要年整已经年过半百了，我都一直在学习不同新的东西，在学习一些我原来不熟悉的部分。那我觉得在世新的训练的过程里面，如果大家培养了一个持续学习的一个习惯，将来不管你到任何一个产业，这个其实都会是成为大家在工作上来讲，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的能力。
1: 所以都说我们现在是跨域的时代，需要有跨学科的一个能力，刚好资传系就是这样的一个学科。那我们同学的表现，我想就诚如你刚刚看到的，我们在一些相对的工作上，不管是传统

0: 创产业或者是资讯产业都需要资讯传播这样的一个整合能力。
1: 嗯，
0: 那您刚刚已经给了同学一些建议，那我可不可以再请教，就是说相对您看到的我们资传系的同学有哪些很明显的你看到的这个专业的强项的部分，嗯，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吗？
2: Okay， 哦，好，我们公司也有资传的学姐在哈，
0: 是我的学生。
2: 哎，对对，阮老师的学姐，而且从攻读从实习，然后开始我们把他留下来做攻读，然后开始陪着我们写专利申请，也实际上帮我们公司申请到的专利，到现在哈，他已经是我们公司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一个要培养的中介的一个主管哈。那我在世新资传的同学身上看到第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大家在做简报能力非常的好，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也是清楚的哈。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是大家不认输啊，大家不会因为挫折然后就觉得我不行，那另外是他不会没有推诿工作哈，任何一个新的机会来都愿意去尝试去面对。那但是当然同样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要学习的是，真的碰到困难一定要学习我们讲的 ask for help， 你要能够提出你的困难，然后找资源找公司的主管来去帮你做协助。那更重要的其实是当有个机会来的时候，你要能够愿意站出来说好我来我接哈。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其实很希望是我们的新进的同仁能够在公司有很好的一个发展。那要让新进的同仁有很好的发展，除了固定型的工作之外，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新的改变新的契机产生的时候，我们都会很欢迎年轻的同学年轻的孩子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因为所有的挑战来都不是要考验让你觉得你不会，所有的考验基本上其实都是要证明让你知道你已经会了，但是你没有来尝试你不永远不会知道其实你有能力也会做这件事情。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在目前我们公司的资传的同学身上看到他们有非常好的韧性，而且他有非常好的学习的态度，愿意一直在不同的变化过程里面去学习接受新的任务。
0: OK，我想基本上资传的同学既有资讯的掌控能力，然后对这个传播又有一定的涉猎跟理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整合力对他们来讲，到业界去如果有一个好的态度的时候肯学习，基本上都可以有很好的表现。我想最后的时间可以麻烦您跟我们分享你在人生的这段过程当中有就是在生活哲学的部分，或者有没有一些座右铭，最后就跟我们观众听众做个分享。
2: OK， 好，我想分享我最近读到的泰戈的飘鸟集里面提到了一段话，他讲到就是人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部分哈。因为他提到的是请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助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相信你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而相信了他自己。我们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存在，我们的存在都会带对另外一个人产生意义，那我们也要相信自己，也相信我们会对别人带来大家共同彼此带来好的影响。
0: 谢谢。那我想我们今天圆满的一个对谈，那希望对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或我们的同学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段对谈。那最后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2: 祝福大家，谢谢大家。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鼓，让我们脱下乐服。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鼓。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
1: 我是利友王。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

哟，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 Let's talk。

又又又，欢迎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 今天呢第48集，要跟大家聊聊我最近到底在忙什么。快闪回台湾7天，很忙很忙啦。因为我从5月28号快闪回到台湾到现在已经快一个礼拜了，这7天真的发生太多事情，多到我今天坐下来准备节目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居然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讲诶，所以我决定一天一天跟大家分享我每一天充实的生活。今天这一集第48集，就来跟大家分享我快闪回台湾7天到底都在干嘛呢。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5月28号这天，我早上10点回到台湾，下飞机之后一路搭车回到台北，大概中午12点多回到租屋处，因为想说可以休息一下，整理完东西。但是差不多下午2点多我就冲去学校了，因为当天晚上是我们新传人

青山大使的迎新送旧活动。老实说，当我重新踏入校园那一刻，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明明才过3个多月，但毕竟我已经在重庆大学交换一段时间，然后突然回到熟悉的世新校园，看到熟悉的朋友、熟悉的教室啊环境，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当天下午呢，跟很多好久不见的朋友见面，朋友看到我第一句话都是欸，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然后就开始分享最近发生的事情啊，点点点的。晚上迎新送旧活动正式开始，我们是先分成迎新，然后再来是送旧。迎新呢，我是负责主持，然后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哈利波特的主持的风格跟主题。学弟妹们真的很用心，在送旧活动上面真的是很多桥段都设计得很好笑，大家从头笑到尾。但神奇的是，在那些搞笑的桥段之间又藏着很多让人感动的瞬间。那一天晚上我大概哭了3-4次，有时候是因为感动，有时候是因为舍不得，有时候是因为突然意识到说原来大学4年真的要结束了。而且呢，新传的青山大使的迎新送旧是我大一就参加，大一的时候看到学长姐们在台上穿着礼服很漂亮的致辞，然后回想这4年的点滴，我就觉得哇哦，非常的开心，然后也非常的期待自己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到了大二、大三、大四，今年终于把自己送走了。而且其实我们这一届20届干部呢，连续当了2年的干部，因为招生的问题。然后很庆幸的是今年有招到22届，所以22届也蛮多伙伴们，然后有顺利传承下去，也很荣幸就是能够有送旧。不然我们一直都以为我们自己会没有一个送旧活动，而且最开心的是他们还办得超级无敌好。那一天一直到晚上11点多我才回到家，回家路上其实很累很累，因为前一天转机其实根本没什么睡，但心里却觉得非常的幸福。

0: 电话，我电话，我电话。喂，
1: 哎，李振，
0: 刘啊，
1: 你要不要喝？
0: 好啊。
2: 隔天呢，5月29号，这一天的步调慢了很多。一大早10点准时去拿观礼证，因为我怕很多人排队。结果因为下雨，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去排队这样子。哦，对，跟大家说，5月28号我回到台湾的时候，超级无敌热，台北超热哎，热到发疯，35-36度，那就一直狂流汗。然后5月29号又突然阴天下雨，就是阴晴不定。好，那一天一大早10点多起来去拿观礼证完之后，我就去米乐早餐店吃早餐，久违吃到蛋饼跟蛋卷，觉得超级无敌开心。在大陆最怀念的就是早餐店，因为大陆没有连锁的早餐店。中午朋友来我家一起聊天，更新近况，聊未来，也聊焦虑。然后我们两个都觉得变胖，两个人还躺在床上玩那个空中踩脚踏车，想要变瘦，蛮有趣的。下午化了个妆就去找班导拍照，原本只是拍个照，但最后我们居然坐下来聊了一个多小时。老师跟我聊了很多毕业之后的方向啊，聊职场，聊未来，聊人生规划，也聊我这一段时间交换学生的生活分享。每次跟老师聊天都会有一种被提醒的感觉，提醒自己未来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在聊完之后呢，我一个人慢慢走去学餐，坐在熟悉的位置上吃饭，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突然觉得这些平常到不行的画面都已经快要变成回忆了。后来又跟朋友一起拍毕业照，拍完照呢，一起去吃晚餐、逛街、买裙子。跟大家说，我觉得景美的 High Mart 好好买、好好逛、好好看哦。买了一件水蓝色的长裙，才399，超级喜欢。本来鹅黄色跟淡蓝色选不出来，但是后来觉得要买自己喜欢的颜色穿起来才会开心，然后我隔天毕业典礼就穿了 这件长裙，超级开心又很漂亮。其实5月29号这一天没有什么特别盛大的行程，但是是我很喜欢的一天，因为有一些快乐其实不是来自于做了什么大事，而是来自于跟重要的人一起度过平凡的时光，久违的岁月静好。真的是岁月静好，躺在床上滑手机。晚上呢，敷了面膜，本来要早点睡，结果心情很紧张，半夜整理房间，翻到手写卡片，整个又绷不住，想到很多的人事物，也想到说自己在这个破烂的租屋处，这个4.5平的地方，这个破烂天气的台北，一个人孤零零的完成了很多的事情，一个人撑过来了，很多觉得撑不到天亮的时候，但都还是走过来了，就觉得哇，自己超级无敌棒，这边轩你已经很棒很厉害了。我就这样边听诗歌边大哭。果不其然，隔天早上5月30号，眼睛有一点点肿这样子。接着5月30号就是毕业典礼，也是这次回台湾最重要的行程之一。从早上呢，我就开始有点紧张，中午跟朋友们一起拍照，眼睛就有一点肿，但还是蛮好看的啦，哈哈，自己讲。因为蓝色的银眼我觉得非常的好看，就眼睛很像外国人。然后大家穿着学士服到处跑来跑去，很多人手上都拿着花，整个校园都充满了毕业的氛围。下午呢，我的家人也从彰化上来了，爸爸妈妈、哥哥妹妹一起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看到家人出现的时候，就是心里非常的感动，也很开心雀跃，因为3个多月没看到他们了。一路走到今天，大家，我的家人们也陪伴我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典礼的过程当中呢，我也顺利上台的领奖，领到的是杰出表现奖。在那一刻真的觉得很开心，很不可思议，也觉得有点紧张。台下很多认识的人，很多同学师长。但紧张呢，开心也不只是因为得奖，而是觉得

0: 自己这四年的努力有被看见。当天呢，也收到很多的花，我妹妹还准备了一束很漂亮的鲜花，蓝色、粉色、黄色、白色都有，就是很漂亮。那一天跟很多朋友拍照，整天几乎都在笑。晚上更夸张，我们直接开了两大桌的聚餐，去吃了剁椒鱼头，有同学、有朋友、有家长，而且最后养父也来了，真的是意想不到的惊喜。聚餐结束之后呢，我们一路从台北回到彰化，真的到家大概是半夜3点多。那一天虽然累到不行，但也是我人生当中很难忘的一天。接下来呢，礼拜天和礼拜一，我就把时间留给家人，回彰化陪家人，也终于见到了好久不见的阿嬷，超级想念。其实长大之后呢，会发现能够好好待在家里吃饭聊天，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尤其交换学生这段时间3个多月不在家，所以这2天礼拜日、礼拜一对我来说是很格外珍贵的。时间很慢，步调很慢，但心里很满足。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陪去黑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接着来到礼拜二，六月二号，一大早先去做造型，在家附近的发廊洗头发加剪刘海加做发型造型。才250块，哇塞，超级无敌便宜。整理完之后呢，整理完造型，中午搭高铁回到台北，下午2点去看了牙医，把之前蛀牙稍微处理一下，又回到了学校继续准备世新奖的主持相关的工作，再准备我的手卡。晚上呢，跟学妹一起去吃我心心念念的锅烧意面。其实本来是要跟几个朋友一起聚餐去吃瓦城泰式料理，但是因为我来不及弄完主持的一些东西手卡，因为要赶在7点多去影印，所以后来就去吃了锅烧意面。这家店在我租屋处楼下，就是深坑臭豆腐锅烧意面，是我很想念的味道，就在台北很常吃，因为100块就可以解决一顿，然后又很好吃这样子。我每次都会吃海鲜锅烧意面，然后有时候是清汤口味，有时候是麻辣口味，然后会加麻辣鸭血跟蛋。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但就是一个很舒服很放松的夜晚。

0: 拍 MV 啦。
1: 我叫殷红 ，A.K.A. 弟弟龙，住台北这么久了，我有一些话想对台北说，所以为各位带来这首。

最后呢，就是今天6月3号礼拜三，世新奖主持的日子终于到了，就是一个非常期待已久，然后也很紧张的一天。从早上10点开始彩排，一路忙到下午，正式典礼结束的时候大概已经3点多。虽然整天都很忙，但看到典礼顺利的完成进行，还是非常的有成就感。而且那个嘉颖主播学姐真的是非常无敌的照，让我觉得很安心。虽然自己太紧张，在讲评语的时候还是有嘴瓢了两三次，但是朋友啊老师都觉得我的气场很稳，然后就是还算不错，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结束世新奖主持之后呢，我就先回家休息，放我的东西，高跟鞋，因为哇，穿高跟鞋走路真的太累了，我觉得太辛苦了。虽然我只站了2个多小时，就觉得有点痛，但是就很佩服主播可以撑住，然后他还说他已经习惯，他不会累，我觉得超级无敌厉害跟专业。回家呢，就切了一颗很大颗的芭乐，从彰化带来的芭乐，跟大家一起分享，就回到新传的办公室。结果这时候竟然收到学妹的手写卡片和一大袋时代少年团礼物的周边，超级无敌感动。还有好朋友莎莎的惯例手写卡片也很贴心，很感动。晚上6点半呢，就是我们一年一度新传人，不对，不是一年一度，一个学期一次的新传人的期末参叙，我们一起去吃肉多多火锅，这也是我在新传人最后一次的参叙了。大家从6点半一度聊到晚上10点，从工作聊到未来，又从学校聊到人生，笑声几乎是没停过。然后也收到学长姐给的花，超级感动又开心。等到最后离开火锅店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哇，大学生活真的快结束了耶，好舍不得哦。这7天里面呢，我见了老师，见了朋友，见了家人，领了奖，当了主持人，拍了很多美美的照片，也收了很多花。有些时候很累，应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很累，然后大部分时间都很忙，一直连轴转，跑跑跑，忙忙忙，累累累。有时候甚至忙到来不及整理自己的情绪，整理自己的照片，整理自己的状态。但是回头看呢，真的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能够遇到很多的贵人，跟老师，跟朋友，跟家人。我觉得我自己很幸福，因为有这么多人陪我一起走过人生的重要时刻。如果要为这7天下一个注解的话，我想应该是很赶，很累，很舍不得，但是非常幸福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1: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福梦。

上节奏，他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

神奇，因为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一定是因为它写的多么的华丽，而是它刚好出现在对的时间点，我们有一个奇妙的就是共鸣共感。反正最近的我就好像处在这样的状态。迷途这首歌旋律非常的轻快，但是歌词就是让人家感到很有力量，然后满满的共鸣。最近的我呢，就是因为回台湾快闪七天嘛，其实是回来十天，但今天刚好礼拜四刚好回来七天了。我参加了毕业典礼，然后上台领奖，担任了世新奖的助理主持人，也见了很多很久没见的好朋友们，还有家人们，好像把大学四年的回忆很多精华都浓缩在短短一个礼拜当中。可是就在我还来不及消化这些情绪的时候呢，后天我又要飞回重庆了，继续准备我的交换生活，准备继续去迎接新的人事物，去新的城市游玩，去认识不同的人，面对新的挑战。我发现自己就是其实就很矛盾，一方面就是很期待，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会发生，然后在等着我。但另一方面又有点害怕，害怕未知，害怕自己做的决定到底对不对，害怕未来会不会是我往着我理想中想象的样子去前进。但是这一首《迷途》呢，就是歌词让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歌词讲到说，总是对未知的感到害怕，为自己做的决定而挣扎。我在迷雾之中四处张望，再次奔向曾确信的地方。我觉得这很像是我 right now 的状态，就是甚至是曾经走过的状态。就是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在半夜的时候就会对于恐惧、焦虑、害怕、未知，就会情绪会整个涌上来。像我昨天甚至还在听 My Deep in the Night， 就是觉得半夜的我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面蜂拥而动，但最大的监狱就是我们的脑袋。对，然后很多时候会对未知感到害怕，为做了决定而挣扎，但是我们其实四处张望，问了很多人意见之后呢，我们还是会回到自己心中所想，回到自己的初心，再次的去奔向自己曾经相信的那个地方。而我也即将回到重庆，回到那个就是让我心之向往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歌词后面讲到说，再跑快点，再跑一点，再跑快点，再快一点，让风吹散枯萎，才能谋生绿叶。再跑远点，再远一点，也许下次伸手就能拥抱蓝天。哇，我觉得超级无敌青春，而且很有画面，真的会让我想要边听这首歌，然后边跑起来。因为长大过程当中，本来就会伴随着很多不确定，但是这一句话就是让我觉得说，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不会因为准备好了才出发，而是你在出发之后慢慢变得准备好，慢慢的找到自己。其实出发就是为了寻找自己。就像当初我决定去交换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害怕，可是我又觉得没有那一步的话，我不会看见今天的风景。如果没有那些未知，我也不会遇见现在的自己，遇见那么多人事物，那么多美好的经历。所以现在的我还是有点紧张，还是有点舍不得台湾，但是又觉得说，虽然舍不得这七天发生的所有点点滴滴，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往前走。因为有一些答案，有一些故事，不是你在原地想出来的，而是在路上会找到的。那再来是歌词后面也讲到说，消散的云烟带走了伤悲，落下的眼泪终将被忘却，飘落的枯叶就让它留在昨天。我站起来，拍开身上的尘埃，咬紧牙关，试着不再回头看。这一大段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转折，一种情绪的转折。因为成长其实是一个很安静的阵痛，你要变成一个平静的人，其实是需要流过很多眼泪，要经历过好多好多的事情。然后其实在中间这些经历，就是这些枯萎，如果你没有让它发生的话，你就不会重新的萌芽再出发。然后这些过往云烟，总有一天这些眼泪跟伤心难过的事情，总有一天也会被忘却。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发生新的故事，每一天都有不同的遇见，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有点像是昨天的事，然后睡觉起来之后，今天就不要再想起来。我忘记那一句话叫做什么了，就是反正我们就只要把每一天都过得精彩，每一天都活得足够理想，足够符合自己的想要的模样，这样就好。然后前阵子我在翠上面有看到一段文章，就是在讲到说，
其实在一个新的城市，在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

你会活得更靠近自己，你也会很深刻的更认识你自己。不过我从彰化到台北生活的时候，在台北这段期间，有很深刻的认识自己，可是我觉得我没有活出想要活出的那个样子。我反而就我在这个地方被绑架住了，就是在台北，很多时候我会活在自己的状态，一个比较阴郁，一个很 emo、很阴天的状态。我反而很少过得很阳光灿烂、很光鲜亮丽的生活，我可能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躲在这样子4.5平的破房子在破房，对。但是我去到重庆之后呢，我觉得也是因为团体生活吧，认识很多很好的朋友，然后也开始懂得更打扮自己，然后懂得去享受很多很多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更深入认识自己，然后也变得更理想。就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也更喜欢自己，因为在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没有过去的标签和期待去绑住你，你只剩下自己能够依靠。那当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知道你是谁的女儿，哪间学校的，做什么工作的时候，你做的每个选择都只能问自己说：我想吃什么，想要去哪里，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少了别人的眼光，其实就反而听得见自己真正的声音了。然后昨天朋友他突然就是传 LINE 的那个群组在传一个影片，就说，就突然 tag 大家说：“天呐，我们有成为自己吗？”我想说他什么意思？半夜3点多传这个，我就秒回说：“哇，我就回，哇靠，我有。”然后就传了几个酷酷的 emoji。就昨天睡前看到的时候很破防，因为，这个其实去年这个时候好像是在录制毕业歌，然后我朋友他就翻到我们那时候在录音室里面录的影片，那我现在看到还是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我朋友就说太棒了，亲爱的，希望我爱的大家都幸福。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说有呜呜有，然后就分享毕业照这样，反正就是我觉得好感动哦。我们的群组名三个人，然后叫做活着真好，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某一天突然叫活着真好，好像是因为就是地震还是怎么样吧。本来是浪人什么什么的，因为我们是高中很好的朋友，高一的同班同学，然后高中也就是很好，然后到了大学还有继续保持联络，然后有跟一个同学我们都一起读世新，就是很好这样子。然后我们三个是之前有一起去浪人祭，所以群组名就叫成啊改成什么浪人什么女孩，然后甚至还有谐音梗什么钥匙翘翘的，就是那个钥匙。然后他翘起来，然后我们就说钥匙翘翘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像也不太吉利。然后有一次地震之后，我就觉得不行，要改成活着真好，所以我就改成活着真好，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故事这样子。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

这首歌呢，是我们高中几个好朋友，吉他社、热音社的好朋友们一起写的，叫做《记得18岁的渴望》，是我们原创的一首歌。后来还要拍 MV，这些歌词呢，大部分是我写的，然后我们一起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毕业歌作品，就是非常的感动。现在来听，真的有成为更好的自己耶，就是。因为我们歌词讲到说，路上越是风雨就越要前行嘛，其实都知道这些大道理。然后下一次见面要成为自己啊，非常的、非常的，就是带着期盼，又带着感慨，又带着一点却望，对于未来的那种殷殷期盼的感觉。昨天朋友就这样问我们说：“天呐，我宝子们，我们都有成为自己吗？”我就觉得天呐，有啊，马上回答有，是非常非常肯定的。知道自己有成为理想中的。

自己，知道自己有变成更好的自己的那一种肯定，我就觉得心里面那种触感就是很特别，非常的感慨，也很开心，就是越来越享受，越来越喜欢自己，也越来越能够坦然自若的去面对人生。最后想跟大家说，刚刚在整理节目内容的时候，突然数算一下日子，发现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这学期的节目，应该说这一整年的节目，只剩下最后3集了，就是6月12号播出，6月19号跟6月26号。其实一路做节目到现在，好像已经变成我生活当中很日常、很自然的一部分。就每个礼拜都要想主题、写稿、录音，然后把最近发生的故事整理分享给大家。有时候呢，聊嘻哈文化，聊嘻哈歌手跟嘻哈的故事；有时候聊旅行，聊成长；有时候只是单纯的聊聊最近的生活。但不知不觉也已经陪伴大家走过快一整年了。先给自己还有彼此一个大大的掌声。所以，当我突然意识到说节目突然要进入尾声了，其实有一点舍不得。接下来除了今天这一集，还剩下最后的3集，我也想把这3集留给大家。如果有什么主题是你们想听的，或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甚至有什么故事希望我分享，都欢迎告诉我。也许是交换学生的生活，也许是大学4年的回顾，也许是广播电台的幕后故事，也许是那些曾经迷惘跌倒却又慢慢站起来的时刻。如果你有想听的内容，都欢迎来找我点播。毕竟这趟旅程都已经快要抵达终点站了，而且说真的，因为最近人生其实太过于精彩，很多时候不知道该讲哪一个，甚至有时候可能在电台面分享很有限，对。所以如果大家有想听的主题，欢迎来敲完，趁我还没有离开学校，哎，也快了啦，反正就还没有，节目还没有正式结束之前，把想问的都问一问，想听的都点一点。毕竟倒数3集了，如果你再不点播，就已经要绝版了。对，那也希望最后的这几集可以留下更多属于我们共同的回忆。广播世界的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对了，跟大家说，就是昨天的世新奖，广播电台有得到最佳影视企划，然后我就觉得电台的那些实习团队们都很厉害，甚至他们在得奖感言最后一句就 cue 了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喊说“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喊得很大声，因为我真的觉得由衷的从内而外发，就是从心里面发出来那种感觉，就是我也是电台一份子，我也觉得很骄傲，而且这句台词这句 slogan 已经烙印在我的心里面跟脑海里面了。这样子，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是 MM，愿你活得嘻哈，我们下集见，peace。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我是艾怡良。
2: 我爱过错过这天上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恩。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台湾校园民歌手郑怡在1986年所发行的专辑《想飞》当中的同名歌曲《想飞》。对于郑怡而言，唱歌是她生命最初也是最终的目的。让我们一同来听听这首歌《想飞》。

乘着正宜清亮悠扬的歌声，让我们可以展翅飞向更自由更宽广的一片天。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0: 天。
1: 今天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乐团呢，是一个来自台湾的乐团——椅子乐团。他们是台湾三人编制的乐团，三位团员呢，都曾经是台中一中民谣吉他社的成员，有主唱兼吉他手永靖，以及主唱兼吉他手仲盈，以及贝斯手呢博元所组成的。那从台中发迹的椅子乐团啊，团员彼此都是高中时期的吉他社伙伴。无论呢、是团名的诞生，还是乐团的组成，其实呢都是来自一个非常日常啊，甚至有点平凡的生活瞬间。而也是这样的起点啊，所以让他们的音乐一直保留一种很有生活感的气质。所以如果说呢，用一个印象来形容椅子乐团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复古这两个字。他们的音乐呢，其实有点像是时间慢慢被倒流的感觉，同时呢又带一点那种日本独立音乐的细致气质。那永靖啊曾经也提到过说，刚开始学编曲的时候啊，资讯量其实非常的庞大，所以他干脆啊就从自己喜欢的60、70年代的西洋音乐开始模仿，所以慢慢的摸索出属于他自己的方向。也有一段时间啊，他们常常一起听日本跟美国的独立乐团，在这样子耳濡目染之下啊，其实椅子乐团的曲风才一点一点的被建立起来。也或者其实可以说呢，像是 Lovely Sunday 这张专辑开始啊，他们慢慢磨出了自己的样子。而椅子乐团啊，很有趣的一点是，他们的创作语言啊，其实是不固定的，有时候唱中文，有时候唱台语，也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规则。永靖曾经说过啊，他说通常都是取决于他第一句哼出来的歌词是什么，所以一切呢都是顺着感觉走的。所谓自然呢、其实也不完全是完全随机，甚至呢也可以更像是一种长时间累积之后的直觉。有时候啊，其实也会想象那个画面，就是他们可能抱着吉他，然后在房间里面慢慢哼出一段旋律，然后呢很小心很专注，像是在跟自己确认啊，还是这说不定就是这首歌的开始。而也是正是这样子反复的尝试当下啊，所以椅子乐团的音乐呢才慢慢逐渐形成说我们现在听到的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一起来收听看看椅子乐团的经典曲。那我们先来一起收听椅子乐团的《日常的尽头》。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日常的尽头》。这首歌呢，给人的感觉非常的特别，它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啊，也没有很刻意去营造那种很戏剧性的那种浪漫，而是呢，把那个目光呢，放在那种再平凡不过的那种日常片段里面。所以这首歌啊，我觉得也非常的适合，就是像 IG 发文，然后你可能平常有发一些日常的照片呢、啊，再配一首日常的镜头，不觉得非常的合适吗？而且这首歌啊，透过那种很复古，然后很轻快的旋律，然后呢，以及那种很充满生活感的那种歌词，所以呢，以及乐团也描绘出一种很单纯的那种幸福感。也或许啊，只是一起散散步，一起吃吃饭，又或者呢，只是待在彼此的身边，什么都不做啊。但因为呢，身旁有重要人的陪伴，那些原本平凡的画面啊，其实似乎呢，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歌曲啊，里面穿插的日文口白啊，也让整首歌呢，多了一种像是在翻阅那种老照片的感觉。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观察、啊，在喜欢的人出现之后呢，突然变得值得记录，然后值得被收藏。所以我觉得说日常镜头啊，这首歌很动人的地方呢，就在于说它没有告诉我们说爱情一定要多么伟大啊，而是要提醒我们说，真正珍贵的爱情啊，其实往往呢都藏在那些很普通的日子里面。所以有时候呢，让人感到幸福的不是那种很特别去安排的惊喜，也不是说什么很难忘的那种很大事件，而是某一天回头啦、啊、然后你就发现说，原来啊，一起度过的那种日常早就已经成为记忆里面最温柔的那种风景。也或许呢，这首歌想要说的啊，是当生命当中啊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人，即使是最平凡的日子呢，也可以因为呢爱而闪闪发光。

所以接下来啊，我们想要跟大家聊聊呢，椅子乐团在2025年发行的第六张最新的专辑《爱的对白》。这一张专辑我真的是非常的爱，里面有好几首我好喜欢的歌。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介绍吧。这张专辑呢很特别，它不像是在讲一个很完整的故事，更像是一出有十首歌啊，然后去组成的剧场。每一首歌啊，都像是一段对话。有些啊，可能是对爱人所说的，有些是对家人、对朋友所说的，那也有些话呢，其实是说给自己听的。而很有趣的是啊，在这张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两位主唱啊，其实正处于截然不同的人生阶段，一个正在热恋，一个人刚经历失恋。因此呢，同样是写爱啊，却是会有完全不同的那种情感的角度。所以也因此呢，《爱的对白》里面的爱呢，不只是只有甜蜜而已，也有思念、遗憾、失去，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那种情绪。所以椅子乐团呢，曾经也提到说，过去的作品呢，比较像是旁边说故事的那种旁白，然后用一种比较远一点的距离去观察人生。但这一次呢，他们选择是走进故事里面呢、啊，然后成为故事中的角色。那也因此呢，因为身处其中的人会迷惘、会受伤、也会害怕，而那些感受啊，其实往往呢都会比旁观的时候更加的真实。那我们下一首呢，想要带你一起来收听的就是这第六张专辑呢《爱的对白》中的《身份的你》。

刚听到的这首歌《身份的你》，其实呢，这首歌啊，它反复讲的呢是台语里面陌生的意思，所以啊，因此歌迷也可以理解说是陌生的你。歌曲啊，其实一开始很平静，然后啊，诉说着说主角啊心中的那种孤单跟不确定，他不知道呢是否自己还可以思念这个人，然后也不知道说眼前这个曾经熟悉的人啊，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陌生的。所以歌词呢，描写说主角打开车门，然后看着身旁那个曾经亲近，如今啊却有些距离的人，两人的感情啊曾经自然而然的发展，然后呢也走过许多的日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彼此好像都慢慢的变得很陌生。所以车上的电台啊播着音乐，然后陪伴他穿过眼前的隧道，出了隧道之后抬起头，然后看着夜空中的星星，却仿佛好像感受到一种很无奈，好像连星星呢都在嘲笑自己，然后嘲笑自己到现在呢依然找不到那种两人变成陌生人的原因。其实我也很喜欢这首歌的编排的方式，他没有一开始就把那种情绪推到很高昂，而是那种慢慢累积，然后慢慢酝酿，而且他的前奏非常的厉害，是很像是在可能在看一本书之前呢，你一开始看的时候呢，先慢慢看，看到后面真正故事才会开始，那个前奏呢，慢慢带入到你进入这个故事。所以这一个身份的你呢，我当初就是被他的前奏所吸引到，所以才非常喜欢这首歌的。然后到了副歌的时候呢，其实那种无奈啊，然后不甘心啊，以及那种说不出口的疑问啊，所以他才慢慢的涌现出来，所以这很像是一个写故事的方式，所以这首歌很像是一本故事书一样。后段的吉他节奏啊，其实也是更把那种说不出口那种失落感啊就是延续下去，然后听起来就有点凄凉，然后也很有特别的那种画面感。而且啊，椅子乐团啊，它不只是只有出了一两首台语歌，它其实有非常多首台语歌。在听椅子乐团的当下啊，其实也可以延续就是台湾的文化。而且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啊，台语歌一直都是好像是老歌的代表，但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台湾

乐团啊，都用台语的方式来呈现作品，所以我也是觉得说，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台湾的民族的语言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而且呢，他们台语歌都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很保留了台语本身的那种情感厚度，然后又加入了就是以及乐团它本身的那种清新的那种气质吧。除了身份的你之外啊，像是 Maybe Maybe 啊，还有 Aphrodite 呢，其实这两首台语歌也非常的推荐哦。这两首歌走的是比较那种轻快，然后俏皮的那种路线，也会让人啊感受到那种台语歌曲呢不同于传统印象的那种活力跟自由。而如果啊要推荐中文的作品的话啊，其实幸存者呢，真的是非常的推荐。我们等等呢，也会播放幸存者给各位听众听。那我们这两首，其实这两首歌啊，像还有不想和你分开，这两首歌其实都没有很华丽的那种编排，而是用一种很像是在平常跟你对话的方式啊，慢慢把那种心里话呢说给听众听，然后透过重复的那种主歌跟旋律，然后一层一层的那种堆叠情绪，让歌曲呢想要传达的核心也更加的深刻。爱的对白啊，这张专辑的名字啊，其实也非常的特别，因为所谓的对白啊，不一定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有时候啊，我们最常进行的对话是其实是跟自己，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啊，然后藏在心里很久的遗憾，或者是说呢，面对失去时的那种自问自答，都有可能会成为一种爱的对白。那专辑里面呢，其实有关于许多悲伤的作品，但它其实没有停留在那种悲伤的本身，其实很像是反而在告诉我们说，能够感受到疼痛啊，其实都是一种活着的证明吧。就像是呢，他们引用的那个歌词是：“如果你还感觉痛呢，那就是你还活着。”或许啊，其实人生呢，总是会有一些无法避免的失落跟伤痕，但也正是因为呢，我们经历过这些时刻，我们才可以更理解爱的重量。而爱的对白啊，其实想说的，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件事情。所以爱呢，不只是幸福的瞬间，其实啊，它还包含了失去啊、等待啊、思念、原谅，以及那些呢没能说出口的话。但正因为呢有这些情感的存在呢，我们才能够呢一次又一次的确认说自己仍然呢真实的活着。那我们听到这里呢，先让耳朵休息一下吧。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收听这一个《爱的对白》的专辑当中的《幸存者》。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椅子乐团的《幸存者》。这首歌啊，其实也是《爱的对白》中呢相当重要的作品之一。那歌曲呢，所描写的是一段反复纠缠的关系，那种明明知道啊，彼此都受了伤，但是却无法真正离开的那种状态，没有刻意包装情绪，然后反而呢是很直接的把那种挣扎呀，然后不舍，然后那种想放下却放不下的那种心情写进这首歌里面。对椅子乐团来说啊，其实幸存者啊不只是歌曲里面的故事，它其实呢也承载了一段真实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经历。在专辑制作的期间啊，他们使用多年的录音室因为火灾啊而严重损毁，那些陪伴他们创作录音也正见证许多作品的诞生的空间，其实就一夕之间呢变得面目全非。面对这样的失去啊，他们并没有选择逃避，反而是决定呢让这段记忆呢跟幸存者一起呢被留下来。因为有时候真正困难的呢不是失去本身，而是呢是在失去之后如何继续生活，如何带着那些伤口啊慢慢的往前走。因此啊，幸存者呢不只是专辑的其中一首歌，其实也更像是一个象征，就是象征着呢经历伤痛之后重新出发，也象征着呢就是在破碎之后依然可以选择继续创作，然后继续前进的勇气。那我们下一首呢就要一起来听听椅子乐团，那我们也要准备进入我们的好书分享单元。那我们先来一起收听一首椅子乐团的《人去楼空》。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回到神律书室。今天呢，要介绍的大众心理学书籍呢，是《只要好好过日子》这本书啊，由成长、与人之间、爱情、人生、梦想切入，其实没有什么大道理，但是希望啊，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人生岔口之中呢，作者阿飞啊，会带给你一些小小的勇气，然后陪你呢，建造通往幸福的梯子。那这本书啊，其实也要献给呢每一个即将面对新生活的人们。爱情啊，并不是唯一，还有其他人生大事呢，你必须要好好的了解，因为那里呢有藏着专属于给你的幸福。那从原生的共生啊，到转换到独处，不免呢会心慌啊，手足无措，或者是呢无法好好接受。但呢、啊，这就是人生，总会有小小的踉跄。那何不在这些爱情的休止符上面呢，情根与毒，然后重新呢咀嚼人生给予的小小启示吧。然后啊，再慢慢的梳理一些你一个喜欢的自己。那在我们当初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就是被我刚刚所说的这些介绍呢，所以呢才被这些吸引之后才买了这本书。那这本书呢，总共分成了六个章节，有成长、与人之间、爱情、人生、梦想跟转变。那这本书呢，会以一段话作为重点，然后里面讲的元素啊，几乎都是在讲人际关系。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的篇章呢，是梦想。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准备进入今天的书籍内容介绍，只要好好过日子，继续锁定收听神律书室。
1: 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0: 好书籍呢叫做《只要好好过日子》。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的篇章呢是关于梦想。如果呢你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往前走呢，其实呢就先把眼前的这一步呢踏稳踏好。其实有些人呢会喜欢深思熟虑，然后很多的时候啊会想得很远，然后思考得很深，然后做事情呢很有计划，但通常呢会被视为一个优点。可是啊，眼前的事情呢，眼下的事情都还没有做好，就开始呢烦恼以后的事情，其实会不会呢考虑得有点太早了呢？这有可能会影响到现在啊应该要做好的事情。所以事情啊能够预先设想啊，当然是一件好事情，或许呢也可以预防一些做错的事情。但是啊，却还是呢，有可能会容易呢，错过原本呢该属于自己的机会，甚至呢拖延了完成进度的时间。那多思考啊，原本是好意，但怎么结果往往都是坏意呢？其实都要归咎于我们太过于钻牛角尖，然后把事情想得很复杂，把问题放大了，然后呢引发自己的三心二意，然后对于下一步呢举棋不定。所以啊，作者说呢，过去的他呢也很容易呢不知不觉地陷入这样的处境，然后直到后面呢才慢慢了解说，想这么远啊，想这么多，反而呢是自己吓自己。若真的啊，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啊，不如呢，就先完成眼前的事情，不需要去怀疑，然后只要呢，保持前进就够了。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啊，要对自己的选择有信心，做好今天的事情啊，其实就能好好期待明天的到来。所以现在的你啊，可能会过得不开心，然后不顺心，等到日后呢，某天你再想起来的时候，你现在所承受的不过都是过去的优柔寡断所造成的。所以啊，不要再用犹豫不决的态度去面对接下来的人生，从现在开始啊，可以把握呢，所有呢，可能可以改变现状的机会。如果呢，我们继续再用同样的方式去态度去面对，其实呢，会将永远没有办法翻身。你可能还会说，这好难啊！但现实教导我们，就是不改变，就是会等着被生活打倒，无需特别的理由啊，会让你身边的人获得该有的平顺。这也就是需要改变的基本理由。其实像作者所说的啊，有些人其实是很容易深思熟虑的，然后想得很远啊，把事情规划得很细啊，但是呢，其实你当下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你之后呢，反而会影响到你未来的事情啊。你自己当下的眼前事情都没有做好了，那未来怎么会成功呢？所以啊，你遇到阻碍的时候，不一定要去硬闯，有时候可以换个方向啊，甚至绕一点远路，其实也是一种前进。所以呢，你在混乱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其实这条路只是因为你正在走在这条路上面，所以呢，有耐心一点。把它慢慢的铺好之后呢，之后再走的时候，其实会反而比较踏实。所以前方的道路啊，或许呢还在施工当中，但换个角度想啊，耐心等它铺好路之后呢，会更好走。其实啊，我就像是一个作者所说的那个深思熟虑的人。其实我觉得用更简单的方式去叙述的话呢，就是很容易焦虑。未来的明明呢，都还没有发生，其实我就已经会担心说，哦，未来会不会做不好啊？会不会失败？或者是这件事情啊，会往不好的方向去发展，但应该呢，我应该要去正视的是眼前我当下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去一直烦恼说我未来到底会怎么样，然后呢，一直去规划未来，但自己眼前的事情都还没有做好了，怎么会去规划未来呢？如果你当下呢，眼前的事情都还没有做好，就去规划未来，然后去焦虑未来的话，其实对自己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啊，应该要先做好当下的事情，未来的事情才会成功哦。那我们听到这里呢，下一首先来一起听听椅子乐团的《想要和你说说话》。
1: 我喜欢在房间的

生命中呢有很多可能，但如果呢全部只是停留在可能，那就是可惜了。其实我们常常听到说生命拥有无限可能，但它代表的是要对自己保持信心，要相信人生呢不会被局限在既定的框架当中，只要愿意行动啊，我们就可以突破自己的那种设限，然后拥有无限可能的可能性。所以刚是呢想着自己的生命呢充满无限可能，其实那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只拥有可能性其实是没有办法成功的。最好呢，能想办法呢，让这一个可能性成真才行。就像啊，你手上拿着钥匙，如果呢，你是没有它能够打开的锁啊，其实就不算是一个钥匙，只是一块没有用的废铁。拥有着各式各样的可能性，然后看似什么都做得到，却什么也没有做到，那些可能呢也只可能是狂然，只会让人呢感到惋惜，还不如不要拥有。就算呢得到了契机跟方向，其实呢还是必须要起身去执行的，让某一种可能呢转化为真实。不愿意去行动啊，然后你不想去实践，其实啊只会辜负了上天给予的天赋呢跟好运。其实我们都太习惯去等待，然后呢以为说等待就是好的，然后等待自己的成长，等待别人的协助，然后等待更好的机会，等待呢眼前的困顿呢远离，然后原本呢美好的光阴呢就这样子一点一滴的被等待给消耗殆尽。或许啊对有些人来说啊，不停等待只是单纯的想要逃避，不想要多做努力。我们都知道说生命呢有无限的可能，当然也很清楚说人生呢充满着各式的难题，于是啊有些人呢选择说投机取巧啊，不行动啊就不用面对，然后呢不打破现况其实就不必承受挫折，然后宁愿等待啊，选择一条最轻松的捷径走。虽然那样的想法并没有不对，只是对于人生来说啊真的是很可惜。不要太小看人生啊，就算你一直等待着，就算呢你什么都不去做，别以为呢不用面对人生给予的考验，没有什么困难呢是可以绝对躲开的，也没有什么难题呢是肯定解不了的。与其啊被动的去回避那种困境，不如呢主动的去发现自己拥有的种种可能。当然啊，你有可能会遭受很多的迎面而来的打击，也会有接二连三的挫折，但只要克服了那些艰辛的过程啊，其实实践的那些可能性，你之后在回想的时候呢，就会了解说所有的苦都是为了能够让你品尝到那个甜美的衬托。所以啊，你应该好好的把握啊那些拥有的机会跟时间，就算呢是世界上最好的梦过去了，也没办法再去重温一遍。再困难的事啊，过去了，同样也再回不来了。不必忧心啊，也不必犹豫，更不用逃避，因为你只活这么一次。如果什

什么都不做的话，那就很可惜。想欣赏更多啊，更美好的风景，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要让自己继续往前。你的人生呢，才不该被浪费的在等待上面。其实啊，我也很相信的一句话是：人之所以能呢，是因为相信能。如果呢，你连自己愿意相信自己都做不到的话呢，那你要如何真的做到这件事情呢？所以呢，你应该要先相信你自己做得到，然后愿意呢去跨出第一步，然后去实践、去实行。你不管是你的梦想有多大，你至少开始那一步呢，你就是已经在成功的道路上面了。我们听到这里呢，就是今天以上只要好好过日子的书籍分享。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让你了解一点关于梦想啊。以及心理学呢，有一些方面的知识。那节目的最后呢，就要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听众点歌时间。感谢你一路的陪伴，也别忘了继续锁定收听《旋律舒适》。到了我们的听众点歌时间，听众点歌时间呢、啊，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啊，开放一个听众可以留言点歌的时间。那之后啊，可以透过旋律舒适的社群平台留言，就可以点歌。在点歌的同时啊，也欢迎写下这首歌对你的意义啊，或者是背后的小故事。那接下来呢，是听众投稿的歌曲，翠乐团的《黑暗的尽头》。那最后呢，就由我们听众点播的翠乐团的《黑暗的尽头》呢，当做今天的结尾曲。今天的旋律舒适呢，欢迎你下次光临，我们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是9M88。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轩。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俊阳。